0: 个处理过程吧。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清楚？
1: 啊，那我这个调解还是去找派出所，还是去哪来？
0: 啊，肯定是找你的主办民警，就是当时出警的话
1: 啊，
0: 给你做笔录民警，他也肯定会在很快会联系你们双方，啊，会他们会尊重你们双方的意愿。啊，好吧。
1: 行，那我再找派出所再问问。
2: 坐下来有话好好说，对不对？啊，邻里之间也抬头不见低头见，
1: 也是小事，也是小事，都认识。
2: 过后可能也后悔了，是吧？就是碍于面子，盖于情面，咱们这个公安部门就做一个调解人呗，辛苦一下，对不对？
1: 对，就想都报管了，那就只有调解一下，那就转明了吧，也马上放假了。
2: 是的，
1: 嗯，
2: 好嘞，嗯，抓紧时间去找一下这个警官，哎，帮帮忙，好不好？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的8:20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绿建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新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5: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23，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公安局。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了啊，到明天呢周五，我们正好是中秋三天的小长假啊，周五周六周日。那下周一呢，9月28号是徐州市城管局上线，下周二9月29号是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9月30号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啊。提醒大家呢，接下来呢就是11的 7天小长假了。我们到10月8号的上线单位呢是首创还有我们康宏两家自来水公司，10月9号呢是贾汪区人民政府上线，10月10号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提醒。那我

0: 我们这些商业单位呢，每期的节目预告哈，除了我们在直播间呢，我们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您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哈，打开你的手机，我们在抖音里面还有在视频号里面，你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以这个小视频的方式呢推发，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在我们就是小视频里面，您可以评论，你也可以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啊，我们都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啊，提醒各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我们是每周就是正常的工作日哈，早上的8点到9点。好，我们再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我们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看看什么事情。您好，
1: 喂，您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您好，您好，我是咱徐州本地人，咱那个徐州最近作为旅游城市，热度也持续升温。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这个外地游客来到咱徐州，但是2026年这个国庆它马上就到了，作为本地人我们也挺担心这个交通流量大流量会造成我们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对日常出行会造成影响。我想借您这个机会想问一下咱交管部门有没有相应的交通保护措施。就这个问题，
0: 其实主要就是停车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它影响到那个停车。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对文旅发展和交管工作的关心。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呢一共10天，两个节日呢间隔时间较短，同时呢车流量也加大。据我们统计啊，就或者预测啊，这个节日期间呢外来的车辆日均11万辆，比平时呢增加80%。这个市委市政府呢也成立了交通保障组，明确呢由公安牵头。为此呢，交管支队已提前这个拿出了具体的应对大流量方案和热点景区景点的一点一策交通保障措施。这里边呢也有停车的一个具体的安排。节日期间呢，将全面推行交警的假日勤务模式，聚焦市区鹏城七里重点景区，这里边我们划定了是10个重点区域，落实高等级勤务。另外呢，我们这个针对这个70个易堵点，日均投放警力是900余人，实行了全域全时的巡逻防控，同时呢也加大对事故快处的力度。这个主要是保障畅通。另外刚才这位朋友提出的这个停车的问题也是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会同城管部门释放了停车资源，加大了停车的供给。这里边呢，我们是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实行了错时共享免费开放。这个呢总共是开放包括县区啊，总共是11900个车位，具体的地点我们也通过网上向社会进行了公布。另外呢，我们是除了中山路和这个淮海路以外，允许车辆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单排顺向可以停放。这个主要是在我们道路上。另一方面呢，是对中山路、淮海路等代表城市形象承担交通动脉的主干道开展不间断的疏堵保障，确保我市市民朋友及外地游客能够顺畅出行，也希望你能继续提出宝贵建议，谢谢。
0: 就是女士，刚才这个肯定是我们已经采取方式方法，已经有措施了。那刚才乔局你介绍这个对我们中山路呀，还有这个淮海路，就是特别就是代表我们城市形象的这个主干道，我们是就是可以单排顺向停放，是这个全天候的吗？
2: 是的。
0: 就是全天候，如果说我们那肯定得按照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交警的指挥，是吧？
2: 除了中山路和这个淮海路之外，只要是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不是路面特别窄，不影响交通情况下都可以单排顺向停放。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节日期间呢，这几年呢也都是始终坚持着首尾不罚，就是首次违章不罚，轻微不罚，

0: 那我们主要是教育引导为主。
1: 嗯，主要是教育引导，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外地车辆还是我们本地车辆，像我们这个是不是所有的道路，就刚才说这个主要是提到了这中山路还有这个淮海路，那就是我们其他所有的道路只要是不拥堵的情况下，是吧，我们就是在这个一侧单排都可以顺向这么停放一排车。
0: 嗯，可以，
1: 可以这样理解哈。当然我们是主要是针对这个十一假期，那我们这个中秋这三天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安排？
0: 一样，
1: 就是中秋三天，我们接下来上三天班，接下来七天的假，就等于是我们有十天在假期期间，我们都可以这样去做。
0: 可以的。
1: 嗯，就刚才说，要是在我们这个网上要查询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很难去做到。他最起码他主要记住了，我在这个假期期间，只要是不违章，不要随意乱停，我们按照这个基本上这次，就是说的这个单排顺向停放。那这个单排这个怎么去？是不是第一辆车停在那个地方就是单排了，或者说我们其他车都可以跟着一个同方向去停放？
0: 这应该是有交警的一个执勤的一个
1: 我们工支队。
2: 好，刚才乔局长解释已经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1: 嗯，
2: 所以单排顺向停放主要是在不影响去除了中山路解放路以外，在不影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靠一侧停车顺向停车。
1: 嗯，那我刚才我就整个理解错了，除了中山路淮海路。
2: 是的，
1: 就是中山路和淮海路上我们是不允许这样单排顺向停放的。
2: 对，
1: 我们其他的路段，
2: 其他路段
1: 并不是所有的路段
2: 是
1: 这样的。
2: 也是其他路段也是在介于这个不影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
1: 嗯，
2: 有条件，有允许，有条件停车。
1: 那基本上我们也会有这个交警在现场执勤，这样的话可能也能疏导一下，指挥一下，
0: 交通引导一下吧。
1: 交通引导。
0: 另外呢，我想有些地段呢，可以树立一个牌子。
1: 嗯，
0: 就是
1: 临时牌，
2: 临时措施，我们临时措施我们都是有的。
1: 嗯，
2: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游客，提醒一下，要出门过节期间。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安全出行，不要有影响其他游客行人的一些不好的行为。
1: 是的，它必定的，但是这个人流量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呢，不要说外地人了，我们本地人可能也不敢随意把这个车停在这个路边，是吧？但是外地人呢，可能就不清楚了，那你们当地有什么样的规定？只知道，哎呦，到这个地方怎么人那么多呀，那么堵啊，是吧？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主要是疏导，尽量的不要拥堵。
2: 对，一旦发现有上述行为呢，刚才乔局也解释了，我们会短信提醒，
1: 短信
2: 提醒。通过电话，
1: 就是你真正在那，比如说违章了，我们要提醒你，提醒你第一次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提醒，温馨提醒。
2: 对，
1: 这样的话也不会对你处罚。
2: 对，
1: 但是你呢，立刻就比如说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去，是吧？就是违停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话也不会对你有处罚，是这个意思吧？
2: 提醒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
1: 保证畅通。好的，好，这样，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这位女士？
3: 哦，没有了，我都听明白了。
1: 哎，好嘞，那这样说，我们这个假期还是安全出行。哎，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公安局，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 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

0: 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每年的九月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公安局。那我刚刚呢，就是在这个预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调整哈，给大家再做一个解释，就是我们中秋假期过了之后呢，9月28号上班的第一天啊，是自由接听的时间。那9月29号呢，是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9月30号是徐州市城管局，这样啊，三天是这么安排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十一假期之后呢，是10月8号、9号、10号了啊，八号呢是首创和康红。好，这样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电话，我们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哎，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
5: 你好，可以听得见吗？哎，你好，我是那个住在刘场社区这边的一个居民啊。
4: 嗯。
5: 我们这边因为靠近云龙湖嘛，云龙湖这边有个路口是二环西路跟湖北路。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这成年人走路的话倒是还好，就是家里老人啊，早上晚上遛弯的时候啊，如果走的稍微慢一点呢，他这个路口可能过不去，看能不能各位领导能不能帮忙调整一下。
4: 你就过不去是什么？人多还是堵了？
5: 时间可能有点短。我们成年人可能还好，就家里老人
4: 啊、哦，你说是那个就是人行道是吧？人行道的这个绿灯，
5: 对，
4: 绿灯的这个时长比较短。
5: 对，是的，是的。
4: 我们哪位？
6: 请交警。
7: 你说的应该是这个二环西路和湖北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呢，它这个全天的机动车的车流都比较大。然后我们这个前期已经对这个路口已经做了一个优化，同时增设了这个非机动车灯，然后待转区都增加了。然后在高峰时期呢，我们主要考虑机动车的这个流量，然后呢，在保障这个最小的过街时间的情况下呢，我们主要延长了这个东西主干道的这个绿灯时间。然后我们观察到这个路口正常的早高峰以前

0: 年人们去云龙湖锻炼的时间呢，一般在6点到8点，晚上呢一般是在7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我们也已经延长了这个行人过街的绿灯时间。你说的这个老人过街时间比较相应需要延长的话，我们在道路口再去观察，需要延长的话呢，我们再做个适当的这个调整，然后同时兼顾这个机动车的这个流量。
1: 嗯，我们有没有平时比如说肯定也是测试过哈，就正常情况下我们要行驶通过这样一个路口的话得大概多少秒？
0: 一般的行人过街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是1秒是1.2米，
1: 嗯，
0: 就是两步，
1: 嗯，
0: 基本上过街时间一般在20秒左右。
1: 20秒左右，就说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如果是这个腿脚不是特别方便的，可能要慢一点。
0: 对，
1: 但是我想哈，如果说就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如果从这个路口通行的话，即使是亮起了红灯，那我们这个行车的这个特别是开车的驾驶员，我估计应该是100%的都能做到，不可能直接就冲过去，他肯定要等这个老年人走过之后我们再通行。
0: 对，如果在绿灯时间已经过这个人行灯的话，他是可以直接再走过去。
1: 嗯，当然我们希望老年朋友不要说这个绿灯都快结束的时候你再走，是吧？就是绿灯开始的时候你走，如果说你到那个地方绿灯已经走了一半了，或者是接近结尾的时间，你最好就等下一个绿灯。
0: 对，机动车呢它是有这个让行的义务，它必须等，
1: 嗯，
0: 人行道上的这个行人过去以后，
1: 嗯，
0: 才可以过。
1: 但如果说我们完全的放开，放到40秒或者是更多的时间，可能也不现实。这样的话，我们其他的这个通行又会这个效率又会降低。
0: 对，我们新行动方案肯定是按照正常的这个速度，机动车速度，
1: 嗯，
0: 行人速度来做这个方案的。
1: 好的，这位先生，不知道这样能理解吗？
2: 好的，理解，
1: 谢谢您了。好的，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部电话。哎，你好。
3: 啊，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我儿子呢在外地打工，他的身份证快到期了。
1: 嗯。
3: 明天回来过中秋节，想问一下，咱放假期间能去派出所办证吗？
1: 嗯。
4: 请治安支队回答
5: 这个。嗯，这位听众上午好。就关于您说这个办证的问题哈，嗯，明天就是中秋假期，包括国庆，我们都是有值守的，就是派出所的户籍窗口可以正常办理业务。像平常的话，再就是跟您讲一下，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六都是正常办公的，就您都可以在周六也全天办理。然后像中秋这样的小长假，还有我们是每个派出所不少于1天正常办公。然后呢，我们是错时全部都开放，就是以中秋节为例吧，就这3天，以每一个县区分局每一天都会有部分受理点正常开放办理业务。国庆也是一样的，像国庆这样的长假呢，我们就是每一个派出所它是不少于2天正常办公啊，然后我们就要错时开放。就是您在之前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警方，就是微信公众号上面我们会发一个延时服务的公告，并且后面会附有值班表，您可以看一下，然后就近前往办理，看哪个点开放您就往哪边去。
3: 好的，谢谢。
1: 嗯，这个比较清楚了哈，就是节假日我们还是有时间，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到每天。
5: 是这样的，是
1: 值守，
5: 错时开放。就您只要去办，
1: 嗯，
5: 以我们县市区分局为单位，每一天都会有部分的，就是受理点正常开放办理业务，
1: 嗯，
5: 就保证群众在节假日期间都能够正常办理户政业务，
1: 嗯，
5: 身份证啊，户口业务都可以。
1: 就是最好呢，我觉得能预约一下，可能就更好了。
5: 嗯，预约的话
1: 他需要预约吗？
5: 不要预约，因为我们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他有值班表，你看一下，只要是我们那天是正常值班的话，
1: 嗯，
5: 全天的工作时间随到随办。
1: 嗯，这样清楚了吗？这位女士。
3: 好的，这个，
1: 哎，这样说好，再见啊，
3: 谢谢啊，
1: 再见。
3: 哎，
1: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个电话。你好。
6: 哎，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6: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孩子12岁，然后要如果办理地照的话，我能帮他代理，就代理办理吗？就他本人不去。
1: 嗯， 我们出入境，出入境。
3: 老师，看吗？
1: 我在跟那个我们，马上就跟你解释好不好？
3: 哎，好嘞。
1: 刚才我说我们出入境的朱支队给你来解释一下。
5: 哎，这位听友上午好，您的问题是要给孩子办理出入境证件，想这个给他代办，是这个情况吗？
3: 是的。
5: 哦，
3: 是
5: 这样
3: 的。
5: 按照我们出入境管理规定呢，给未成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家人是不能代办的，需要监护人陪同孩子一起到出入境管理部门来办理。如果这个监护人有这个特殊情况不能到场，也可以委托这个其他监护人来办理，但是孩子一定要到场，因为按照我们现在办理出入境证件呢，要采集孩子的指纹信息，包括他的签名信息，这样呢便于你出入境的时候呢能够这个自助通关，所以这块的个人的生物的这些信息是不能由家人代办的，您能理解吗？
3: 哦，好嘞。
1: 主要是要采集信息，所以说必须得家人的就是陪护下到公安部门去办理。
5: 还有呢，就是如果孩子因为上学的原因他不能这个请假不方便，我们出入境管理部门呢周六是可以办公的，然后呢这个你们可以就近办理出入境证件。
3: 好嘞，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好的，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46，我们稍微做休息，马上回来。
7: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8: 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7: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9: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8: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8: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8: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0: 好，北京时间8:49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公安局啊，有问题随时联系。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你好，我是这样的，我的户口是山东的，但是呢我一直是长期在徐州生活，也在这边买房子了啊。我现在想和家里人办一个港澳通行证，然后团队旅游去香港旅游，我想请问一下，我能在你们徐州这边办吗？
0: 嗯，就是户籍目前不在徐州是吧？啊，就是
1: 对。
2: 嗯，这位听友上午好，您是和家人一起出去，然后您的户籍是山东，不在本地是吧？
1: 啊，是的。
2: 啊，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出入境的便利的这个举措呢，从2023年5月15号开始，这个申请人。在全国任意出入境管理部门根据你的这个需要，可以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和台湾通行证的业务。目前呢，按照新的政策呢，和我们本市户籍一样的这个申请材料就可以办理。
1: 哦，那真是太方便了。好的好的。
2: 对，您可以就近按您居住地的这个所在地的出入境可以就近办理，这样方便您呢办理好之后呢取证，这样都有一定的便利。
0: 你办好还得把证件还得取过来，
2: 还要取，对，省得你周这个来回往返，节省你的这个办证时间。
0: 这样清楚了吗？
1: 哦，还啊，清楚了。
0: 嗯，好嘞，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是住在通海汉天山庄小区的。我想反映关于养狗的问题啊。
0: 嗯。
3: 我晚上在散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遛大狼狗，我想问问市区能养吗？这些养狗的人太不自觉了，我就这一个问题，谢谢。
4: 好，请治安指挥回答。
5: 这位听众你好，非常感谢你关注文明养犬的问题。你口中说那个大狼狗呢，一般咱们这是说的是德牧或者是黑背，我不知道你说这个大狼狗是不是就是那个黑背或者德牧。
3: 嗯，我也不太清楚
5: 啊。
3: 我也没听。
5: 啊，一般是我们说的是德牧，它这个是明确是烈性犬，不能在这个市区里面这个重点管理区里面饲养。我们市公安局呢，今年上半年和那个市农业农村局呢，已经联合发文明确了，这个重点管理区内32种烈性犬的名录和那个大型犬的标准。这个文件中呢，很明确的，这个德牧呢，它就是烈性犬。那这个文件呢，今年6月1号已经开始生效了。我们各级公安部门呢，非常重视对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的查处。坚决把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呢从市区里面清理出去。6月1号呢，这个文件刚生效，6月9号，咱们第一个罚单呢就由全山分局治安大队开出来了。全山分局的治安大队呢是在6月8号和9号分别开出来一张这个烈性犬的这个行政处罚和这个大型犬的行政处罚，就是违规饲养烈性犬和大型犬。针对您反映这个问题呢，下一步呢，我们线下呢会督促督导铜山分局这个治安大队，加强对汉泉山庄周边的这个进行巡逻巡查，同时呢，我们也会查看相应的监控视频，坚决打击这个违规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做到这个对在市区这个重点管理区内，对大型犬、烈性犬的零容忍。根据这个年度工作计划呢，我们最近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期为期2到3个月的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呢也是我们这次整治的重点。这个这位听众，我这样回答，不知道您是否满意。
3: 很满意。
0: 嗯，就但是大家可能不太能鉴别出来，刚才说到这个黑背和这个什么黑背是不是不属于
5: 它一般咋说大狼狗呢，就是大狼狗。
0: 那黑背和德牧它可能还是有区别的是吧？
5: 或者黑背就是德牧
0: 啊，
5: 就是德牧。
0: 就黑背，可能我们理解它那个身上的毛是黑，颜色要深一点的。有的那个要黄一点，那个是那个
5: 是
0: 德牧。
5: 它是那个背上那块是黑的，
0: 嗯，
5: 整个其他部位是黄色的，那叫黑背，就是德牧，就是我们说的德牧，也就是平常老百姓说的大狼狗。
0: 嗯
5: 啊，
0: 这块都属都列入到这个范围之内了。
5: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我们再期待一下，好不好？也两三个月的时间，肯定要有一个整治的一个过程，好吗？这给大家一个提醒哈，如果是家里养了这种。我们称之为叫烈性犬，其实这个养狗的人都知道，养了一个狗就相当于家里。

0: 多了一口人，那你可以看看到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到县区是不是可以领，可以养？在目前市区是不允许的。
1: 市区是划了一个重点管理区，
0: 嗯，
1: 就是在那个三个高速，咱们围绕市区的三个高速的那个合围范围之内。
0: 嗯，
1: 县区它也同时划有它县区的重点管理区。
0: 那就我们市区的话，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三环高路，三环高架，对吧？就是东三环、北三环、南三环、西三环，三环之外是不是都可以养？
1: 不是，是高速。
0: 哦，高速。
1: 高速。
0: 嗯，
1: 是那个京台、连霍、淮徐三条高速合围的区域，都是市区的重点管理区。
0: 嗯，那就是这个高速之外的地方，我们可以养。
1: 是的，但也需要办证。
0: 嗯，好的，这样就说的比较清楚了哈，这位朋友。那这样说，
2: 嗯，
0: 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哎，你好，你好，请讲。
3: 你好，
0: 哎，请讲。
3: 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之前呢，可能也是朋友吧，然后说是借钱，然后想投资嘛，然后没多想我就给了，后来我发现他可能是拿我钱去还他账去了，我心想那这不是诈骗吗？那我就去派出所报案了，然后派出所呢也给我去做了个叫笔录，然后还让我签字，然后之后给我讲这个他不属于诈骗，然后呢又给了我一个叫不予立案的法律文书，那我觉得我这个应该算是吧，然后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能不能去哪些部门可以去申诉一下，我想问问这个。
4: 请法治回答一下。
5: 啊，这位听众您好，您的意思就是您到派出所报警，就是您认为您自己被诈骗了，是这个情况吗？
3: 是的是的，但是派出所他给我下了个不予立案。
5: 啊，针对你这个情况呢，就是现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主持人这边留一下，
0: 嗯，
5: 啊，我可以这个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和你具体再了解一下你这个案情，然后这个看看这个里面我们公安机关做的调查取证的工作啊，我们再和你继续沟通。另外针对你刚才提出的这个一些申诉的渠道，或者说保障我们群众的这个救济途径呢。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针对公安机关调查取证之后做出的这个不予立案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如果作为当事人呢，你是对这个决定是不满意的啊，认为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你是提出异议的，你首先可以向那个原作出处理决定的这个公安机关申请刑事复议啊，但是要注意这个期限只有7天，就是你拿到这个通知书之后。7天内你要做出刑事复议的这个申请，由原公安机关来做出刑事复议的决定，如果这个复议决定您仍然不满意呢，还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的部门提出刑事复核，这个期限也是7天，来向我们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刑事复核，由上一级的公安机关做出这个，经过审查之后，来做出刑事复核的一个决定。这个是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一个您这个申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法律途径啊。另外，如果您对这个决定仍然不满呢，还可以同时拿着这个不立案的这个通知书到同级的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啊，就是对公安机关做出的这个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做出公安机关的审查的立案监督。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您听明白了没有？
3: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我可以通过公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
5: 对对，是的，
3: 是吗？
5: 是的。
3: 哦，好的，
5: 行吧，
0: 渠道都是有的，是吧？
5: 啊，等节目之后，我会再继续联系您，了解一下具体的案情，好吗？啊，
3: 好的。
0: 嗯，好，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这个尾号是3263哈，这位朋友，哎，好，再见，啊。我们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乔雪，这样我们就不接听大家的问题了哈。马上双节也要到了，明天就放假了，最后给大家呢总结一下。
4: 好的，今天听众朋友通过这个拨打热线电话和平台留言等方式，围绕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治安管理、户籍的办理、出入境业务，还有案件有关案件的办理情况呢。进行了咨询，同时呢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有些问题呢我们现场进行了解答，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处理的问题呢， 这里边呢包括这个当场没有答复的，还有呢是平台显示的没有接入这个节目这些问题啊。节目以后呢我们想呢就是将所有的问题呢都分配到相关的部门跟进办理，并回复这个航空热线，同时呢也要及时向听众朋友们反馈结果。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的公安工作。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也借此机会祝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万事如意。
0: 好的，也谢谢谢谢乔局，谢谢我们这个公安的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一个现场解答。明天中秋假期快乐。好，朋友们稍后继续关注我们新闻台其他节目内容。
2: 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阖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成分特讲究，精选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当时贴上眼睛就很滋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前100名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双节超值大礼包，送豪华收音机，再送全新升级的按摩披肩，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7: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年秋天您打算怎么贴秋膘呢？中医认为秋季我们的身体容易感受燥邪，如果进食大鱼大肉或过于甜腻的食物容易生痰，对健康不利，建议大家秋季可以多食用一些滋阴润燥清补的食物来贴秋膘，如银耳、百合、莲子、山药、莲藕、雪梨等，也可以用这些食材与小米、粳米等一起熬粥食用，以达到滋阴润燥、健脾养血的目的。医疗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俗话说十人九痔，痔疮是非常普遍的肛肠疾病，随着秋季的到来，不少朋友痔疮又复发了。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痔疮到底是怎么来的。不是所有的痔疮都要一切了之，您一点通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痔疮需要手术治疗。痔疮重在预防，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如何做有助于预防痔疮。
9: 健康专家号，
8: 进入秋季，天高云淡，气候宜人，然而在这惬意的季节里，一种难言的隐痛却悄悄进入了高发期，那就是痔疮。我们的听众陈女士就在这个季节出现了痔疮，让我们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2: 陈女士今年56岁。

0: 平时身体一向很好，没想到最近一个礼拜反复便血，排出鲜血或暗红血块，虽然量不多，但陈女士也吓了一大跳，赶紧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在接诊过程中，医生经过询问病史和直肠指检后，怀疑陈女士有内痔，但同时也不能排除结直肠的其他病变。医生建议陈女士做结肠镜检查，以明确便血原因，排除肿瘤病变，并依据检查结果进一步治疗。在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果真发现了内痔，并有一处活动性出血。经与陈女士家人沟通后，为陈女士进行了内镜下套扎治疗，出血立即停止，检查其他的结直肠黏膜也未见异常。整个治疗过程以及术后，陈女士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疼痛、肿胀等不适，术后马上就可以下床正常活动了。在配合肛门直肠药栓治疗后回家休养，出院后排便正常，没有再出血。复诊的时候，陈女士一边很是疑惑自己怎么就长痔疮了呢，一边又很是庆幸，听说痔疮手术很难受还疼，而自己却没有太大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和陈女士一样有着同样的疑问？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诱发痔疮的原因有哪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林国乐，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结直肠外科和肛肠外科相关疾病，尤其擅长结直肠肿瘤的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
2: 我是林国乐医生，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切大肠保菊花是我的工作日常，我有个雅号叫菊花医生，你的肛肠健康、肠道健康由我来为你守护。
1: 那么刚才林主任也介绍了守护我们肛肠健康的医生啊，那么说到肛肠健康，可能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痔疮。那么好好的为什么会长痔疮呢？痔疮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2: 好，痔疮呢，其实医学上我们称为痔啊，其实呢它的本质呢就是肛管皮肤下面或者是下段直肠黏膜下面的一个曲张的静脉团啊，这是它的本质。所以痔疮呢是我们肛肠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啊，有一个俗话讲十人九痔啊，其实呢具体分开来讲是这样讲的，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得痔疮呢？其实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家里养的猫啊狗啊会得痔疮吗？
1: 不会。
2: 对，其实是不会的。只要是脊柱啊跟地面平行的动物啊，包括这个凶猛的狮子老虎，它都不会得痔疮啊。所以我们人类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我们是因为直立行走啊，直立行走以后呢，我们因为重力的作用啊，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肛垫组织，就是肛门上面周围的一个脂肪血管垫，就容易下移啊，所以下移以后增生肥厚就形成痔疮，所以人非常容易得痔疮。而且呢有痔不在年高啊，当然了年轻人我见过最小的几个月的也得过痔疮，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痔疮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饮食的作用，因为重力的作用，时间越长呢越容易得痔疮，也就是说你只要活的时间够长，你肯定就会有痔疮的困扰。所以痔疮是一个常见病，老年朋友更容易得。
1: 刚才林主任说到了我们长痔疮其实是因为我们直立行走，因为我们站起来了，
2: 对，
1: 我们的脊柱是直立的，然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肛门的部分，是吧？那这么说的好像我们感觉完了，我们都跑不了了。那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那毕竟有些人严重，有些人会有急性发作，那有些人还是没事嘛。所以我们还是了解一下，那么到底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生活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痔疮的出现或者是严重呢？
2: 好的。所以痔疮的发生呢，其实呢有一些诱发的因素啊，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呢，一个就是饮食。这里头跟痔疮密切相关的两点还是大家很容易就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吃辣。有好多人吃辣吃得特别厉害。 而且天天吃顿顿吃，这种就容易得痔疮。还有一个就经常的喝酒，酒不管是白酒、红酒、葡萄酒，只要是酒精，它就容易引起肛门局部的一些静脉的充血，这个充血就容易诱发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各种腹压增加的一些问题都容易引起痔疮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为什么孕妇就容易得痔疮呢？其实是她肚子里怀了宝宝怀了宝宝，随着宝宝慢慢长大对肛门局部直肠这个地方压迫越来越厉害，压迫越厉害，静脉回流受阻，就容易得痔疮。所以有好多比如说举重运动员呐，或者是一些艺术家吹大号子的，甚至唱歌剧的，这种的其实也容易得痔疮当然了，有一些跟这个职业相关的比如说经常久坐久立的比如说像司机朋友们，他就特别容易得痔疮，因为一直坐着还有呢，跟我们的大便习惯有关系如果你大便入厕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有好多人一入厕所深似海，一坐就坐半小时一小时，这种就特别容易犯痔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便秘的病人他容易得痔疮，因为便秘和痔疮是一个难兄难弟，你大便排不出来又使劲排便的时间长，就容易得痔疮。所以呢，痔疮的诱发因素还是各种各样的，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免痔疮的发作。
1: 刚才林主任其实给我们说到了一些可能诱发痔疮发作的因素那我想其中有几个我们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说到的久坐，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久坐造成，因为我知道的很多人的痔疮，比如说我一坐飞机得，可能飞机时间比较长，几个小时不动，然后回来完了痔疮发作了。那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久坐我们能不能避免，比如说我多长时间要起来活动一下，我能避免这个痔疮的发作呢？
2: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什么叫久坐呢？就坐时间超过一两个小时的而且都不动的。现在太普遍了，我们宅男宅女或者是些上班族，他一坐电脑前面就一上午一下午甚至一整天。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明确规定了，怎么样来避免久坐呢？你要给自己设一个闹钟，所以现在有些智能手表你可以都设定的，一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五到十分钟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久坐。
1: 那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这个女性朋友怀孕很多女性朋友可能第一次得痔疮是在怀孕阶段，那总不能不让我们怀孕吧，那我有没有办法，我要怀宝宝了，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前预防一下，让我这个怀孕期间不要得痔疮，或者我痔疮发作不要那么痛苦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呢，女性朋友们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告诉大家了，好多女同志呢她是要怀孕生宝宝的随着宝宝一天天增大，对于肛门局部和直肠的压迫呢越来越厉害，所以静脉回流受阻，这非常容易得痔疮。所以呢，女性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在怀孕期间她的痔疮发病率非常高的，但是呢痔疮本身呢有些人轻有些人重，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法避免，但是你可以让它不是特别严重。怎么办呢？首先你要知道痔疮为什么犯，你宝宝一天天增大那你可能是没办法，但是呢跟饮食也非常有关所以有好多孕妇她怀了宝宝以后，家人对她像宝贝一样，所以给她特别好的东西都给她吃，所以给她大鱼大肉你根本就不会给她吃好多菜你不可能给她那么清淡的东西所以这时候你要知道，你这孕妇你很容易得痔疮，那你不能天天吃肉，饮食还要均衡一定要除了一些蛋白类的东西以外，一定要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包括适当的给她吃一点蔬菜水果粗粮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水呢一定要保证一天1500毫升到2000毫升以上还有呢不能久坐你本身就容易得痔疮，你还老是坐着躺着那不行适当的起来运动运动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有了痔疮以后一定要及时的用一些孕妇或者是产妇都可以用的一些痔疮的药物来调理一下这样让痔疮不太严重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个事情。
1: 再来了解一下痔疮发作有没有季节性，比如说什么季节可能更容易发生痔疮吗？
2: 其实呢痔疮的发作

0: 还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作为一个肛肠外科或者结直肠外科医生，我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也发现一个特点，就两个季节比较容易得痔疮，一个就是夏季，啊，夏季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首先，夏季天气热了，啊，我们肛门局部也容易潮湿，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如果不太干净的话，有炎症也容易诱发痔疮。另外一个，夏天到了以后，大家饮食方面可能就不太注意了。大家希望吃一些啊，这个辛辣刺激的，排排汗等等啊。第二个呢，就可能会喝一些酒啊，所以吃辣的、喝酒在夏季更容易出现。再加上潮湿的环境，所以肛肠卫生不太注意的话，就容易得痔疮。第二个季节就是秋冬季节，秋冬季节也容易得痔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老百姓的概念当中。秋冬的时候都有一些进补的一个习惯，所以吃的东西就太荤了，或者肉类太多了。再加上呢，秋冬季节比较干燥，如果你不注意补充水分的话，很容易诱发便秘。便秘呢，恰恰就容易得痔疮啊。所以一个夏季，一个秋冬季节，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这个痔疮的问题。
1: 嗯，那么痔疮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得了痔疮，其实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但有些人会很痛苦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痔疮呢？
0: 其实痔疮的症状一共有四个症状啊：便血、疼痛啊、瘙痒和脱出啊。首先，便血大家很常见啦，比如说你头一天吃的不合适了，吃点辣的，喝点酒啦，第二天发现大便带一点血，特别是鲜血。或者是滴血，或者手指上有血，啊，这是便血，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喷射状出血，便池都是红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疼痛，啊，疼痛的话一般内痔不会疼，啊，除非内痔脱出来卡住了会疼，一般外痔会疼一些，特别是血栓性外痔疼得比较厉害，还有瘙痒，瘙痒可能是更是难言之隐。一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现，甚至有好多人去挠它，都挠破了，很难受。其实这个瘙痒可能是因为痔疮，肠内容物渗出来，然后形成周围的一些，甚至皮疹也好，或者是皮炎也好，这样引起的，这个还是蛮不舒服的。还有痔疮发展到后来，它会因为脱出来，也就是说内痔脱到外面，甚至每次大便都脱出来，得用手拖着回去，所以。疼痛、便血、瘙痒、脱垂是痔疮的四大症状。大家自己分析一下，会不会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痔疮很多人都会有。
1: 那刚才呢，林主任说到了便血哈，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结直肠癌可能也会有便血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来鉴别这个便血是痔疮还是结直肠癌呢？
0: 其实呢，便血。痔疮和直肠癌怎么来鉴别呢？首先啊，我告诉大家，提醒大家，用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提示我们到底会不会是痔疮还是直肠癌。什么呢？记住啊，就是大便习惯的改变。如果是痔疮的出血呢，一般大便习惯不会发生改变。比如说你大便还是一天一次，甚至有时候两天一次便秘。痔疮犯了以后也是这样啊。如果说是直肠癌引起的出血，很多人都有大便习惯的改变，最常见的就是大便次数增多，莫名其妙的，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三到五次，甚至五到六次，解了还想解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会出现贫血啊、消瘦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腹痛啊等等啊，然后呢，它的出的血呢又。性状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痔疮的出血那大多数可能都是一些鲜血，而且是少量的鲜血，而且跟大便呢不混在一起，结直肠癌的出血呢，很多情况下是甚至是暗红的啊，粘液脓血，甚至跟大便混在一起啊，所以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的话，还是大概其能分辨出来的，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诫。大家特别是老年朋友，千万别试图自己来鉴别，因为你所谓的症状都不会像那个教科书上写的那么典型，在我的临床过程中也遇到，就那么一点点出血， 大便习惯也没有改变，最终诊断是直肠癌的。也有好多出血出的特别厉害啊，特别像肠癌，但是一查还是个痔疮的。所以记住一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便血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红白警告，这时候你出现便血了，去找专业的医生给你做简单的检查，比如说直肠之检或者一步到位做肠镜检查，来排除到底是肠癌还是痔疮，这是最明智的。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诉大家，有好多失败的经验是什么呢？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便血了以后就自己以为是痔疮，随便买一点痔疮药来用，结果把肠癌给误诊了，或者是延误了，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这个医生的真的是殷切的叮咛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然后我们再说到刚才林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痔疮有内痔外痔，我们前面的案例呢，这位陈女士她也是说怀疑有内痔，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内痔外痔，据说还有混合痔。
0: 对，这个痔疮的分类呢，其实是根据它痔在直肠钢管里头的位置来分类的啊。首先呢，它的内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肠子啊，特别是直肠跟我们的肛门之间有一条线啊，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离肛门口大概2公分左右，齿状线像锯齿一样，齿状线以上是直肠的黏膜，齿状线以下啊是肛管的皮肤鳞状上皮啊。所以如果这个痔疮它长在齿状线以上的，一般它是因为痔上静脉淤区造成的一个这个痔，所以我们叫内痔。如果这个痔疮长在齿状线以下，它很可能是痔下静脉淤区造成的痔疮，这样的痔我们叫做外痔。那什么叫混合痔呢？混合痔不是说既有内痔又有外痔，那不叫混合痔，那还是分别叫内痔和外痔。混合痔是指一种特殊的类型，也就是说痔疮发展到一定程度啊，一般2期以上啊，就是说它的痔上静脉和痔下静脉会融会贯通在一起，形成了这个痔疮呢跨越了齿状线，所以这种类型的痔叫混合痔，一般人到了一定程度都是混合痔啊。另外一个痔疮呢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分期或者叫分度，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呢还可以分成不同的期和度。以内痔为例呢，内痔分为4期或者叫4度，1度内痔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便血啊瘙痒啊不舒服疼痛啊，甚至疼痛一般都比较少啊，比如说1度的痔疮呢，就是说它就是有一点便血啊或者不舒服啊，但是呢内痔它不脱出来啊，所以这叫1度内痔。2度的内痔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出血啊不舒服啊，但是排便的时候内痔会脱出来一点。哎，这个脱出来的内痔呢解完大便以后自己就回去了，哎，这个叫2度内痔。3度的内痔呢是又有疼痛啊不舒服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脱出来以后自己回不去了，要用手，当然是垫着手指了，给它推回去，甚至有时候咳嗽一下走路多了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拖一下回去。4度的内痔呢就是整个都已经翻在外面，像一朵花一样开在外面，甚至已经不能回去了。所以你想想看，1度2度3度4度，大家自己想想看你是几度内痔呢？一般1度2度的多一点啊，脱出来的那就3到4度就比较严重了。
1: 嗯，其实我想可能如果比较严重的大家肯定会去及早就医的。我其实倒想恰恰是那些1度2度的，但是时不时的来发作一下，嗯，但是呢可能比如说自己就能好，或者抹点这个痔疮膏就能好，但是呢其实我会担心如果反反复复的这样的痔疮那么拖久了会不会有癌变呢，或者说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0: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痔疮时间久了会不会变成直肠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不会。首先呢，痔疮和直肠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疾病啊。痔从本质上来讲是肛管的皮下或者下段直肠黏膜下的一个淤区成团的静脉团，它是一个静脉团，它不是一个肿瘤，它不会癌变的，只是说它会有一些严重程度的不一样啊。直肠癌呢是黏膜上皮，直肠黏膜上皮发生的恶性肿瘤， 啊，所以呢痔疮不会变成癌啊，但是呢痔疮和直肠癌它有时候症状有些类似，都有可能变血，所以呢很容易被一些老年朋友给混淆了，所以呢要警惕痔疮和直肠癌的不一样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不要担心痔疮会变成直肠癌。
1: 嗯，那就是说如果不痛苦的话，很多人还是可以不管它。
0: 对，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一个痔疮的一个治疗的原则。其实痔疮刚才提到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肛肠疾病啊，刚才提到十人九痔，对不对？其实痔疮的治疗原则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说没有症状的痔呢不需要治疗。你想想看，十人九痔，那全中国有多少人得痔疮，每个人都去看病，那还得了，对不对？其实没有症状可以不管它。痔疮其实从根上讲是淤区的静脉团，再从一个理论来讲，它是肛垫增生肥厚形成的，这个肛垫是我们正常的组织，不能去把它去掉啊。第二条原则，有了症状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刚才提到痔疮的症状，便血、疼痛、瘙痒、脱出，有了症状怎么办？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一般的保守治疗就是通过饮食来调节啊，比如说你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保持大便的通畅啊，大便完了洗一洗，可以坐坐浴啊。另外一个呢，减少如厕的时间，专心致志，速战速决，不要一坐坐半小时一小时，五到十分钟内解决问题啊。另外一个可以抹点痔疮膏、痔疮酸，当然了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特别是静脉活性药物，让我们的静脉更加有活性，能收缩，另外一个渗出少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可以门诊的处理它，保守治疗。门诊处理有两种，最常见的两种，一种是胶圈套扎，用个胶圈把它套上啊，或者呢硬化剂的注射，叫注射疗法，打一些药物进去把痔疮给憋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门诊治疗的方法啊，或者是保守治疗的方法啊。第三一条才是原则，就是经过保守治疗无效的啊，脱出很严重的，或者出血很厉害，甚至造成贫血的啊，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也无效的啊，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的，这时候才有外科手术的治疗。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请林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痔疮的治疗，可能这是林主任平常干的最多的事儿了。好，那首先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痔疮能治愈吗？
0: 痔疮的治疗能不能治愈呢？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痔疮它的治疗的目的不是去根治它啊，因为刚才提到了痔疮每个人都有啊，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而且呢痔疮呢它本质上是我们肛垫增生肥厚的啊，所以痔疮的治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根治，是缓解它的症状。所以你如果这个痔疮得了以后啊，特别你刚才提到好多孕妇在怀孕期间得了，她可能这辈子就会有了，这个痔疮就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你一辈子，你只要不让它出现明显的症状就可以了，你不一定非要把它根除它。即使你把它痔疮切掉，如果你饮食不注意、作息不注意、排便不注意，它很容易还是会复发的。所以我们不要寄希望通过一种方法把它治愈然后就不再犯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是要多方面的注意，不让痔疮发作啊，不要出现明显的症状，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1: 嗯，那林主任说到我们痔疮治疗的主要的目标是缓解症状是吧，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痔疮的急性期发作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好的，首先呢如果痔疮急性发作了，哎呀好多老百姓哎呀我痔疮犯了啊，怎么办呢？首先你要注意这个痔疮是怎么来的啊，你肯定最近有什么诱发因素了，你是不是喝酒了啊，你是不是那个吃的特别辣的东西啦？还有你是不是有便秘啦？或者你最近是不是老坐着啦？或者你是不是老熬夜啦？啊，等等等等，你先分析诱因，你一定先把这些诱因这个消除，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再喝酒了，不要再吃辣的了，最近两星期啊，用一些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了，大便通畅，甚至有一些缓泻剂啊。另外一个呢，你不能老坐着了，不能熬夜了，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一定。

0: 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处理局部。处理局部怎么办呢？局部用药啊。局部用药你想一想看，现在痔疮膏啊痔疮酸啊其实效果都蛮好的，特别是痔疮膏，有些祖国医学啊一些中成药对痔疮的效果也是蛮好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一种西药，就是静脉活性的药物啊，也是口服的，它可以增加静脉的一个张力，然后减少静脉的渗出，也是蛮有作用的。大部分这样的一些病人，经过刚才改变一些饮食啊排便啊等等，再加上局部的用药，绝大多数都会好起来了。如果说你经过自己的调节，你经过一些局部的用药还不行，那你就去看肝肠科，首先要确诊它是不是，对不对？如果是的话，那保守治疗不好，你可以进行一些门诊的器械疗法，比如说胶圈套扎、注射疗法啊。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要做外科手术的治疗啊。当然了，还是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给你排除有没有其他原因引起的便血。刚才提到了，一定要警惕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1: 那我们就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些治疗的方式哈。可以通过坐浴的方式来缓解痔疮吗？
0: 对，所以坐浴其实这个方法蛮好的，因为坐浴这个方法在我们的肛肠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对于这个减轻痔疮的症状和预防痔疮，甚至对于痔疮术后的一个处理都是有好处的。这里头坐浴它有两个原理。一个原理呢，它就是一般用温热水坐浴嘛，它是热的原理，所以坐进去以后呢，这个热啊它就可以发挥作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因为痔疮之所以发作，是血液循环不行了，它的静脉回流受阻了，你这个静脉回流好了以后，痔疮症状就会减轻。第二个呢，它最主要是还是清洁的作用啊，清洁的作用。因为你痔疮如果说犯了这局部有些炎症，你给它冲洗干净啊，对局部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坐浴的时候，如果是痔疮有一些炎症啊，急性发作，我们可以加一些高温酸钾，高温酸钾1:3000、1:5000都可以，它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所以一个热，一个清洁和消毒一结合起来，对痔疮是有好处的。但是坐浴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比如说女同志在月经期那是不能坐浴的。另外一个，如果坐浴时间也不能太长的，你坐最好5到10分钟就行了，坐时间太长，那痔疮甚至容易脱出来，反而适得其反。
1: 那传统的我们以为这个痔疮严重了就是手术的方式嘛，那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个手术，他是怎么做的？
0: 好的，其实痔疮的手术方式呢，其实无外乎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外科切除手术啊，就是说我们分为外痔和内痔混合痔嘛，一般来说外痔，比如说是一个这个外痔可以做外痔的切除。啊，或者如果是血栓性的外痔，可以做把血栓剥除啊。如果是内痔的手术呢，如果是形成一个混合痔了，最传统的方法是外剥内扎术，或者叫接扎术啊，就是这个非常传统的方法，分为几个象限，把痔从外往里剥进去，再扎上，形成创面以后，有时候后续还需要坐浴啊，等等换药啊，等等好起来啊。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新的方法呢，比如说叫吻合器的痔手术方法，吻合器就是用一种先进的一个吻合器的方法，啊，在痔的上面，切掉一圈直肠的黏膜，这样把痔给提回去。另外，这个切除过程中切断再吻合，它就可以阻断血管，这样让血管憋掉。所以说这样的方法呢，因为在齿状线以上做的，所以它的疼痛比较轻，恢复比较快。但是一定要掌握适应症啊，这个吻合器手术也好，痔切除手术也好，都是针对那种3到4度以上的。什么意思？它脱出比较厉害啊，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推回去，甚至翻在外面的这种才做的。不能说1度2度有一点症状不脱出了，或者脱出了自己能回去的来做啊。当然了，现在又有新的方法，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用一个内镜下。把这个内痔处理，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方法。
1: 能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方法的操作方法和它的优势吗？
0: 好的，这位朋友他做的是内镜下的内痔的个套扎术，对不对？它其实呢是一种新的内镜方法的。

0: 它也可以在内镜下注射一些药物，特别是一些硬化剂，也可以把出血性的内痔给它硬化显微化，然后让它憋掉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呢我想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做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方法感兴趣，可以到一些三级甲等医院有这种技术开展的地方去咨询一下。
1: 嗯，那我想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有没有什么风险。
0: 好的，首先呢，这个内镜下的痣的处理方法呢，应该来说是近年来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应该来说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对于一些内痔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有一些脱垂、有一些出血这样的一个痔疮的处理，而且呢，应该来说是不愿意做手术的这样的病人。另外一个呢，这个内镜的医生也是有这个手段的，可以开展的才来采取这种方法应该来说最常用的还是普通的，如果真是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还是金刚门做的是更多各家肛肠医院或者是中医肛肠医院都可以采取这种内镜下的操作呢，还是比较少的也是最新开展的当然它都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胶圈套扎扎完了以后两个星期以后，可能这个内痔坏死脱落以后可能会有再出血的可能性，所以一两周以后应该到门诊再复查一下还有呢，如果说套的比较多的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感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当然也有可能继发感染等等这样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手术方法也好，不管是微创的还是什么，都有一定的并发症的可能性。
1: 嗯，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如果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痔疮以后，是不是就所谓的我们刚开始问的问题，是不是就治愈了，是不是就没有风险了，是不是就啥事没有了？
0: 痔疮呢，有好多人问我说林医生啊，痔疮是不是做了手术以后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就不管它了我说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我即使给你做个铁屁股你也会复发的因为痔疮它其实应该来说是一种什么疾病呢，是跟我们生活和饮食和排便等等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肿瘤，说肿瘤切了以后可能就治愈了不复发了痔疮呢它从根上讲是淤区的静脉团从根上讲它可能是增生肥厚的肛垫组织所以你给它做了手术以后只是缓解了它的症状，如果从饮食方面从生活习惯方面你还是不注意的话，它复发率还是蛮高的，所以呢痔疮只是说把你比较重的痔疮变成比较轻的，刚才提到的内痔1、2、3、4度对不对，可能从3度、4度变成1度、2度你症状从严重的变成非常轻微可以控制用药物就行了的，但是呢它没有彻底消除，所以你还得告诉自己你还是有痔青年，你各方面还是得注意包括饮食包括作息包括排便都还得注意才行。
1: 嗯，就是说一旦得了痔疮，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治疗，其实你都已经是有痔青年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之后的生活方式都要注意预防它的复发。
0: 没错。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因为我们预防痔疮的复发，其实也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预防各种疾病的出现嘛。
0: 没错。
1: 痔疮手术后，我们仍然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具体都要注意些什么呢？到底如何预防痔疮呢？接下来的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及痔疮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继续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痔疮的预防这个话题了。其实从一开始林主任就告诉我们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有痔疮的这个经历，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不会说很严重的经常的复发，那我们还是要知道如何防止这个痔疮的复发。
0: 对，所以说应该来说是上医治未病治病不如防病所以呢痔疮呢是一种高发病，特别是在老年朋友当中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痔疮的预防还是老调重弹就是说你要各方面都注意才行首先呢你应该来说从饮食方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刚才提到了便秘和痔疮是一对难兄难弟互为因果你便秘容易导致痔疮，痔疮发生了以后大便不容易排出来，所以你应该注意预防便秘，这很重要。什么呢？应该

0: 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啊，不能老吃大鱼大肉，而且一定要喝够水啊，就是说一般1500左右啊，如果500毫升矿泉水一天要喝够3瓶，当然是有些老年朋友有一些心脏问题的那要注意了啊，如果说真有便秘的问题也可以适当的用些缓泻剂，还有一个呢一定少吃辣的，不要喝酒，这很重要啊，因为已经明确的研究表明经常吃辣的和长期的喝酒就是2大诱发痔疮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就是我们预防痔疮是这样，刚才我的饮食啊饮水啊这些其实也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哈、然后我们就几个具体细节我们林主任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这个如厕方式的问题。
0: 对。
1: 过去呢好像我们喜欢说哎上厕所就拿张报纸、现在更简单了，大家上厕所都拿着智能手机。
0: 对。
1: 那么可能就是本身你这个一个是就是坐在马桶上然后看着智能手机有可能就一下就很长时间。
0: 对。
1: 那么我们想请林主任来谈一谈这个上厕所时间过长到底有什么危害。
0: 对。其实就是说应该来说呢如厕时间过长就是一个痔疮的高危因素。啊，所以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喝酒和吃辣的，对吧，这里头如厕时间长其实是特别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现在大家生活习惯改变了，手机真是每人都有一个，而且好多人有一个坏习惯，上厕所的时候拿着手机啊看一些信息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上厕所其实是一个需要专心致志速战速决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你想不得痔疮一定不要把手机带到厕所，我今天就告诫很多人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然后解完大便再看手机来得及啊啊，所以上厕所一定要专心致志，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大便不容易出来的话，你就是说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身体微微往前倾形成一个30度角，这样的话呢负压会增加，而且呢这样等于是说把你坐便的一个模式模拟成蹲坑的模式啊，其实蹲坑的时候我们的钢管直肠角更有利于大便的排出来啊，所以一定要减少如厕的时间，速战速决排便的时候采取一个踩上矮脚凳的方法可能对大家会有帮助。
1: 嗯，就是说我们上厕所现在大家都是马桶嘛、我们坐在马桶上看手机其实是一件危害很大的事情，您别不当回事儿。
0: 没错。
1: 您别觉得我坐在马桶上看会儿手机有什么呀，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危险的事情，因为会造成我们的便秘痔疮。
0: 对。
1: 严重的话那后面的后果其实咱们现在一直都在谈了，是吧。嗯，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了现在很多人在使用的那个智能马桶或者叫洁身器。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洁身器到底好不好呢。
0: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肛肠外科医生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大便以后的清洁是对我们痔疮或者是肛肠疾病的预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大便完了以后有好多人就是擦使劲的擦，这个其实是不好的，甚至会诱发痔疮，甚至会诱发出血啊，所以大便完了以后然后用热水冲洗一下，再用柔软的毛巾擦或者纸张擦，这是最佳的一个擦屁屁的方法。所以有人说我一辈子了这还不会擦屁屁，你真不会啊。所以这个智能马桶应该来说对这个痔疮是有好处的。几点，第一点，你坐上去以后热水冲洗局部啊，可能会诱发你排便啊，这是很重要。第二个排便完了以后你用热水冲啊，然后给它烘干，然后你再轻轻的用一些柔软的毛巾或者纸张擦其实对于出血也好对于痔疮也好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几点来讲我还是比较赞成用一些智能马桶的。
1: 多聊两句啊，其实我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几年前的节目当中啊，有医生就是建议我们使用智能马桶，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受益的是我们家老太太，就是老人家特别喜欢，用了3-4年吧，那个智能马桶坏了，坏了以后呢我还没来得及换，老太太真的是一天都不想等，说你快点这个坏了要赶紧换新的，然后我就觉得有那么着急吗，然后老太太说不行太舒服了特别好我一定要换，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换了新的啊，就是可能 你没用之前你会觉得，哎，那个东西我多花好几千块钱干嘛呀，但其实

0: 一旦用上了，可能尤其是老年女性朋友啊，
1: 嗯、
0: 会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
1: 嗯嗯，好的，就其实呢，智能马桶确实是对好多人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确实价格的问题，也不一定每一家都去买啊。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便后用热水冲洗或者热水坐浴也是可以达到一个相似的效果的。嗯，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如果要再用热水啊，那我们如果用一些洁厕的湿巾，就是专门用这个清洁屁屁的这种湿巾，是不是可以代替呢？
1: 对，现在也有好多网友问我是用湿巾来擦是不是好呢？其实呢，这湿巾呢确实是比特别硬的那个纸张来讲是好的，而且呢擦得更加干净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可能比较凉一点啊，所以你想办法让它弄得热一点，这个热湿巾可能会更好啊。当然了，怎么样的方法你适合你是最好的。另外一个，你用完了以后自己体会一下，如果见好那肯定是好的，如果你适得其反那你就不要用了。
0: 其实呢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多说一句啊，因为现在我们技术发展到现在啊，就是智能马桶或者是说这个叫洁身器的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没有特别多的要求的话，简单的至少它有热水，那个垫子也是热的嘛。这样的话，其实老年朋友，特别是天气冷的时候，对老年朋友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
1: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关于提肛运动了。这个林主任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痔疮的方法呢？
1: 其实呢，这里头其实好多肛肠科会提示你用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有几个作用。一个呢，你经常的提提肛以后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对痔疮会有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个呢，提肛运动做的过程中呢，因为锻炼以后你的肛门括约肌功能会加强。我刚才告诉大家内痔的分度，大家发现没有，越脱出越厉害的痔疮越严重啊，不是说出血越厉害越严重，对不对？你提肛做了以后，肛门括约肌增强了，那痔疮就不容易脱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提肛运动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说你要记住，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啊，或者晚上睡觉早上起来都可以，一次呢说个几十次，每天呢做个几组啊，最好的就是早上和晚上，这样经常的说一说以后呢，对你肛门括约肌功能增强，另外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痔疮的预防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其实呢，这个提肛运动，我也是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嘉宾教过我们，就提示大家来做。如果您有痔疮，或者是说您有这种潜在的风险，那可能您就有动力做了。
1: 对，
0: 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会很有帮助的。最后，林主任还有什么可以嘱咐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
1: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啊，跟听众朋友们来聊关于痔疮的问题。所以痔疮呢真的是一个常见病啊，应该来说特别是老年朋友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呢，你要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得痔疮啊，或者换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促使你痔疮发作。那你要问一下自己了，是不是最近吃的不合适了，是不是吃的辣的多了，或者喝酒了，或者你便秘了，或者你坐的时间太长了，等等等等各种问题，或者你有没有增加负压的一些因素啊，或者你局部会不会有一些炎症等等。所以痔疮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啊，首先从饮食方面啊，不吃辣的，不喝酒啊，另外一个保持大便通畅，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有一点，大便完了洗一洗很重要。你可以用热水坐浴，当然了，家里有条件的话，买一个智能马桶，便后的热水冲洗，对你也是会有好处的。当然了，如果说你出现了痔疮，真的有出血啊，因为好多人有痔疮，出血了就以为痔疮，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有时候痔疮和直肠癌是可以合并的。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直肠癌，你把它误认为痔疮，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如果出血比较厉害或者是经过一短时间的处理还不好，及时的去找医生看病，这是最最重要的当然了，就是说痔疮虽然是一个小病，但是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在我临床过程中也是有好多人痔疮长年累月的不管，结果贫血到了几克5克6克，因为正常人十几克嘛， 这个贫血很严重的也有，甚至有时候有些不太注意，痔疮卡住了，都坏死了，疼得特别厉害了才来。所以有痔疮也不要大意，这个病其实你如果说拖到很严重，也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啊，所以要及时的就医，把它控制好啊，预防痔疮的发作啊，然后呢让痔疮不要太严重啊，然后有了症状及时处理啊，不要到了最后落在我手里啊，这是我给大家的最后的一个忠告。
0: 林主任是个好医生啊，还是希望通过科普让我们预防痔疮，不要得痔疮。但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需要画出来，就是您大便出血，您别自己判断我就是痔疮，我一定是痔疮，我不是因为有可能是结直肠癌之类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去及早就诊。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是得找林主任啊。如果诊断了没有问题，就是痔疮，那咱就好好预防，再不找他了。
1: 对，所以痔疮现在处理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痔疮的处理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啊，也有微创的方法，所以大家这方面要多了解一下。
0: 今天关于防治痔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有人说每日提肛100遍可以延年益寿。刚刚林主任也说到了提肛运动，建议大家有空时就做一做，这是一种预防痔疮非常简便的运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痔疮是一种很普遍的肛肠疾病，同时也是一种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疾病。任何时候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

0: 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1: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2: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0: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9: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聊天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啊。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14啊，全日四，
1: 明天就8月15了，
0: 明天就8月15了。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要上班，然后可能像今天呢有的大学啊或者什么就放假了，那对于初中啊小学啊，那今天也要放假。那有的呢可能就是有的大学可能离得比较远一些啊什么的，可能就不回来了，那可能要自己在学校过中秋节了。有的上班的可能也是啊，就是上班的比如说加班，可能11的时候再回来。其实在过节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总是要走亲访友。其实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提了一下，其实我们过节的时候可能就要送礼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就走亲戚啊，我觉得哈。但是现在大家好像走亲戚也越来越实惠了，
1: 对
0: 不对？
1: 是的，别弄那些虚的，对吧？现在大家呢就是过节呀，就是担心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父母唠叨。平时过完节呢你走了去上班了去工作了就听不见唠叨就算了。而且呢你比如说每3天或者每1星期啊或者多长时间你跟父母就是视频连线一下或者打个电话，他不会跟你唠叨的，因为那都是很难得的时间，对吧？他不像面对面，面对面的话就容易唠叨。因为他也没有话跟你说，共情你的事儿。比如说你无论是干什么 IT 的做生意的，你的内容你的父母几乎都是不懂的。
0: 其实啊，其实我跟你说啊，我
1: 他除了唠叨你之外，
0: 昨天
1: 没有什么共同
0: 有点时间，晚上呢就是可能我不用去接孩子啊什么的，然后就一起去我奶奶家，然后去我妈家，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是就是老人呢可能就要唠叨一点。那昨天唠叨呢，就我后来我和老公回来之后也在想，都是围绕孩子啊，说老大在那怎么样啦，然后就给他看照片，哎呦可高兴了，然后特别高兴。然后后来我今天早晨的时候还说，我说我妈今天气色现在还挺好的，然后他说你妈怎么哭了，我说好像是有点，然后我说怎么哭的呢，我觉得应该是高兴的哭的，然后一说小孩怎么怎么样干嘛，他就挺开心的，然后挺高兴的。然后就
1: 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老人平时呢生活比较平静，安详，那突然呢跟这个家里孩子来了，尤其是过节这个氛围，孩子一说一闹，他情绪一激动，他就会流眼泪。
0: 我说的是什么，
1: 这个跟哭了不一样，哭了这个字说重了。
0: 他是我后来我他说你妈好像有点哭了
1: 啊，对，
0: 我说应该是挺欣慰的，高兴，然后听到他的消息，然后觉得还挺开心的，然后可能
1: 就是他情绪有点波动。
0: 对，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你说这个唠叨哈，其实很多年轻人对父母的唠叨可能感觉很反感，但是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个稍微成熟一点的人，他看待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小时候，妈妈唠叨你几岁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听，你会接受。那等到青春期的时候，你就会反抗。然后等到再过一段时间，你做父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能够理解。
1: 那什么原因？
0: 我觉得还是成熟。我觉得还是你经历一些事情，你自己比如说你养育孩子啊，或者你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你比如说昨天我奶奶就说，哎呀，就是其实有时候有的父母的唠叨和我觉得绝大部分的父母的唠叨可能还是说可能有点俗气了，或者说什么就为你好，然后可能当时你年龄小的时候你可能理解不了，但是如果你成熟了之后，你就觉得其实你如果按照他去做的话还是非常对的一件事情。
1: 好，他说你现在不要在大城市打拼了，回来结婚。
0: 哦，我说的是有些问题。
1: 这一下你就卡住了，我跟你说，
0: 有些问题
1: 这事你绝对不能。
0: 我说的是有些问题，比如说我给我们家小孩说，我说你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或者什么，他可能不听。我说你不听，我也说给你听。然后等到你长大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明白了。
1: 所以呢，
0: 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唠叨，但是你要说一些一些刚才说打你回来把孩子叫回来或者什么，
1: 对
0: 呀、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自私的成分。
1: 在北京
0: 是有些自私的成分，
1: 我都进编了。
0: 但是作为成年人来讲，我觉得应该有分辨这个能力。就你可以一笑了之，他说什么你可以不去反驳，但是你可以不按他的要求去做，也不必吵。但是我觉得
1: 你说到这儿，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
0: 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
1: 这就到点子上，就是你用什么方法，
0: 比如说老人跟你说哎呀要好好带孩子，要生个孩子，然后要孝顺公婆，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家的这种家风或者什么都是觉得是往好处，可能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任性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可能他会给你纠正，但是他也不会强迫你，他也不会说你怎么这样带孩子，你怎么这样和别人相处，他可能还没有，他全都是哎呀我们要好好的，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好好怎么样，他可能也不会说什么具体的，他也不知道你要经历什么，但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很这个三观呀或者什么是一个很正确的。然后我现在再去想想的话，当时我就听嘛或者是什么，有时候感觉还委屈啊或者什么，他也会安慰你，也会怎么怎么样，也会给你一个向好的方向去唠叨。那你可能你作为一个年轻人说，哎，你怎么这样，不站在我的角度啊，但是现在想想他怎么说呢，他反不能和别人去吵架，如果吵架的话那日子怎么过呢，对不对？
1: 对，你刚才说这一番呢是等于是把他的话拿去进行思想加工，进行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0: 嗯，
1: 可是往往这个中秋节的团圆没那么长时间。
0: 嗯，
1: 所以呢，面对父母的唠叨的时候啊，一般就是第一个要理解共情。
0: 嗯，
1: 就是你刚才说的第一层面，那就是说，哦，他是对我好的，他肯定不是害我的。
0: 嗯，
1: 啊，这叫理解共情。然后呢，温和沟通，比如说，他说你把北京、上海那工作辞了吧。回到我身边来，
0: 嗯，
1: 那你就要跟他沟通啊，
0: 嗯，
1: 你说我这好不容易都进编了，
0: 嗯，
1: 我这好不容易在大城市立足了，况且我这将来孩子在北京、上海这大城市要是当地读书的话，考高考那分儿，那实际上是不是？
0: 嗯，
1: 哎，咱都懂，而且呢，教育资源是不是？那咱也懂，
0: 嗯、
1: 那么北京、上海的医疗各种咱也懂，那比这个身边这小地方那强很多。那你这个是不是需要跟父母温和沟通啊？
0: 嗯，
1: 哎，我首先承认你一定是对我好，
0: 嗯，
1: 但同时我也要告诉你，你的局限性，
0: 嗯，
1: 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1: 哎，
0: 我刚才说的呢，就是作为老人来讲，有一些老人
1: 有没有局限性？
0: 有一些老人呢，可能他的视野比较宽阔一些，
1: 嗯、
0: 对吧？他支持你或者什么？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我觉得作为孩子来讲啊，就是他可能你不能说你不去犯错，比如说父母给你设计好的，但是他偏这样，然后他你也不可能不犯错。那天我们家小宝是这样的，我就给他说。我说妈妈跟你说的呢，好像就是比如说你怎么样吃什么呀，或者是怎么穿呀，就是要注意身体啊什么的。我说我们就是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我们不能说看着南墙让你撞啊。他说那你不让我撞，我怎么知道疼不疼啊？
1: 哎
0: 他就这样反驳我。
1: 这个话
0: 我说有道理，
1: 哎、
0: 我说有道理，
1: 就是
0: 你说的有道理。
1: 就是人啊，我跟你说，人其实我跟你讲啊，人100%都是撞出来的。
0: 嗯嗯。
1: 就是父母说那个地方不能碰或者怎么样。
0: 嗯。
1: 有时候就是哎一次避过去了，两次避过去，到第三次就可能想故意去撞一撞。
0: 嗯。
1: 我跟你说，人有时候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他只有就是头破血流了。当然父母说好很多、
0: 嗯、
1: 有的东西是不能试的，你、
0: 嗯、
1: 马路上车水马龙非要穿过去，
0: 是的
1: 啊，就想看是我快还是车快，
0: 嗯，
1: 那他真的不能，
0: 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像那种你看咱们有很多那个网上有那种视频啊，就是监控拍下来的，
0: 嗯，
1: 就是惨烈瞬间，
0: 嗯，
1: 就是抢那个红灯绿灯的几秒钟，哎呦撞的惨不忍睹、
0: 嗯、
1: 就这种视频我跟你讲、
0: 嗯、
1: 有时候你的孩子如果说15、16岁了或者什么的、
0: 嗯、
1: 可以那应该叫他看一看，
0: 嗯，
1: 叫他知道
0: 是的，
1: 很多危险是不能碰的、
0: 嗯、
1: 你不能老给他讲小猫钓鱼，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不能过度保护、
0: 嗯、
1: 我说这个意思就是
0: 对。其实你说对孩子来讲，有些你一说到这个小猫钓鱼啊什么，就想到了在小时候给小孩讲那些童话故事，
1: 嗯，
0: 童话故事你现在想想都是很血腥的，
1: 嗯，那是原版的、
0: 哦、对，
1: 你跟他讲的可能是山泥
0: 版的，可能就是灰太就是什么小红帽啊什么的，然后把外婆吃掉了、
1: 嗯、
0: 然后把它剖开了，可能会感觉到挺恐怖的。但是你看其实很多这种这个你看寓言故事啊或者什么，它真的都是人生的哲理，你现在想一想、
1: 嗯、
0: 所以不能光把小孩保护在一个就是温暖的地方，然后把它保护在这个温室里、
1: 就是、
0: 你让他去见见风雨，
1: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
0: 嗯、
1: 对一句话，
0: 对，是的，
1: 对吧。然后呢面对父母的唠叨呢，还要有第三点，就是要积极的进行。

0: 引导。
1: 嗯，
0: 因为你在大城市打拼，作为一个成年子女，你的见识、知识，就是总之认知能力吧，肯定比父母要强。
1: 嗯
0: 啊，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进行引导，不要跟他吵架，对吧？就也就是说，把父母的唠叨啊，转化成为增进亲子关系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对吧？你唠叨叨，就是一个话题反复说。哎呀，你也不小了，该结婚了。你也不小了，我给你找个对象吧。你也不小了，该生孩子。一个话题反复说，确实也让人听着不舒服。
1: 嗯。
0: 那么他自己呢？你可以想象他为什么老唠叨，因为他没有话题，他没有东西，没有内容，所以呢，他没有新东西，他就把老东西拿出来说。
1: 反反复复，
0: 而且这也是打破尴尬和僵局的一个方法。
1: 嗯，其实
0: 对不对？
1: 其实我见过，就是在事业上也很成功的，然后在父母啊或者在爷爷奶奶跟前，然后都四五十岁了，五六十岁了，然后比如说有个上百岁的老人，然后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哦对对对，你说的对。甚至你看有的那个视频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那个一百岁的那个爸爸，一百岁的爸爸，然后打八十岁的儿子，那都是一种幸福的体验。就说你，就是说，如果说你到八十岁了，还有父母可以叫，然后还可以唠叨你，到那时候你就想，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你不同的这个时间，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这叫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1: 嗯，
0: 就是你说的那视频我也看过。
1: 嗯，
0: 那么八十岁、一百岁的爸爸打八十岁的儿子，外人看起来。太幸福了，我也想这样，当事人不一定啊，我从小被他打了一辈子，八十岁了还打我，当事人不一定、
1: 那个、打是不一样的
0: 啊，对，所以、
1: 那个、打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就是一千个观众，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个事件，大家的理解不同，
1: 那天你说是打，我说是打哈，就打着闹，打也是闹着玩的嘛，因为他也没有那个力气打你了嘛。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快八十岁了，然后一百岁的妈妈在那儿，他吃的什么水果，然后他妈妈就在那拖着皮儿，拖着那个盘子，然后他就把那个皮儿放那去啊，就说你不管多大了，你只要有妈妈，感觉你还是孩子一样。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不是说嘛，作为一个小孩儿，小时候呢就是听，青春期呢就反抗。成熟了以后呢就理解，他有这个大概是三个过程。
1: 是。
0: 好，为什么理解了呢？就是因为他大了以后，他自己作为父母的时候，他也有孩子的时候，他就知道，哦，原来唠叨还是源自于关心呀，源自于牵挂呀。
1: 刚才我也想提到这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我们该休息一下了，所以我觉得一会儿可以谈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唠叨，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在听老人唠叨的时候，啊，你说的对，是的，可能你内心不认同，
0: 对呀、
1: 但是呢，你觉得还挺温暖的，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因为他给你足够的这种从小到大给你足够的付出，足够的感情投入。如果没有这个感情投入的话，你是听不了这个唠叨的。
0: 对，这个东西呢，不是一概而论。
1: 好的，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吧，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那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福利了。现在可以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重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可以拨打 400-855-8282 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特别强调啊，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风啊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呢就像眼前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就赶紧拨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之后眼睛也是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都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
0: 嗯，那想试试的呢就不要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 400-855-8282， 现在买呢就能够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多功能的按摩仪。就这呢还没有完，额外呢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呢就要加倍送，现在可以拨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唠叨哈，刚才你最后也提到了，也是我觉得想聊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有些孩子呢，比如说是在父母的亲自喂养然后教导沟通，给了一些感情的投入，非常爱孩子，那孩子也能感受。那如果说有的，你看有的一些孩子可能在就是生下来可能就送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在农村带着，好像有这样的。然后呢等到上学的时候呢再把孩子给接过来，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你给他不亲他也给你不亲，就是虽然是自己生的孩子，如果自己没有养育的话，他也就是没有多少感情，然后没有多少感情的情况下，你如果说你再给他唠叨，他肯定听不下去，因为你没有感情付出嘛。
1: 一般像这种我觉得很这样的父母他都不会太唠叨了，他会很小心。因为小孩跟你撒娇叫爸妈妈或者是烈你叫阿姨，那你能你这个唠叨的话出不了口。
0: 嗯
1: 你基本上对吧，

0: 妈在六岁的时候，然后就把他送到这个队里，然后你问他你怎么长大的或者怎么样，他说我不是妈妈长大喂大的，我是那个队里国家队把我养大的，
1: 嗯，
0: 啊，他这样说，然后这个妈妈呢？就是说人家就觉得不可思议啊，
1: 嗯，
0: 就是很多运动员包括你看我们身边打乒乓球的，然后可能也在队里训练，但是家长呢就会在这个比如说附近然后做一个房子，
1: 嗯，
0: 小孩训练完了之后，因为小孩比较小嘛，
1: 嗯，
0: 你比较小
1: 照顾生活
0: 呀，
1: 嗯，
0: 给他沟通啊，
1: 对，
0: 你如果说天天把他放在队里的话，然后他没有沟通，小孩他三观还不正，
1: 心里容易出问题，
0: 对，他三观还不正，然后需要及时和他沟通给他关爱，
1: 嗯，
0: 然后你要了解他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然后不管是好事儿坏事儿他也愿意跟你说，
1: 对，
0: 如果没有这种感情基础的话，就是他可能就不愿意跟你说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妈妈人家就说全职啊，
1: 嗯，
0: 全职的妈妈，然后就住在北京，
1: 嗯，
0: 然后一个星期见一次孩子，
1: 嗯，
0: 那人家有的这个别的一些奥运冠军人家再拿出来对比的话，那就是小孩在哪儿训练，然后就在附近租房子，
1: 嗯，
0: 然后每天给孩子做好吃的，然后孩子知道孩子忙，甚至给他按摩呀，然后喂他吃饭啊，哎，这个感情基础就完全不一样，
1: 嗯，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小孩他在给妈妈这个沟通当中，比如说他自己租房子，然后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呢就是他妈妈去看他，他依然唠叨，
1: 嗯
0: 啊，你看你怎么也不吃饭，你就天天吃零食，你看你的房间怎么这么乱也不收拾，你也不会让我收拾的，因为我收拾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放哪儿，
1: 嗯，
0: 算了我还是不给你收拾了吧，
1: 嗯，所以你得理解他的唠叨啊，
0: 嗯，
1: 他的这个唠叨不是指责你或者是控制你，
0: 嗯，
1: 对吧，他在表达他的情绪和心情，
0: 嗯，
1: 所以呢不用对抗啊，行行行，你说怎么收拾收拾吧，啊，收拾收拾收拾收拾完了，
0: 然后有的你看其实有其他家长啊他也唠叨，
1: 嗯，
0: 然后你看你这个那么乱，然后或者什么，因为年轻人嘛，
1: 嗯，
0: 他也没有这个习惯，然后吃嘛也就随便吃，
1: 嗯，
0: 然后他边唠叨呢他还边干活
1: 啊，那不就行吗，
0: 对吧，然后这个呢就是唠叨也不干活，
1: 只是停留在，
0: 然后说给孩子买了一个什么，他在夺什么什么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0: 给他买了一个什么金项链，然后按照他的这个几届什么运动会的时候就给他买了多少克的，
1: 嗯，
0: 人家问说那个我怕他在队里带着也大大咧咧的，然后怕他弄丢了，然后就给他说了一下，
1: 嗯，
0: 小孩你说他哪知道什么金项链啊什么的，
1: 嗯，
0: 其实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投资，然后说他也没带，然后我也觉得他放在队里然后大大咧咧的弄丢了怎么办，我就帮他保管了，
1: 嗯，
0: 然后觉得他给他说呢他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没怎么给，我以后就不给他买礼物了，
1: 嗯，对，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小孩要那么多礼物或者什么的可能也不见得好，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么就是对于这个咱们不是说这个国旗这个中秋节嘛，回家面对唠叨啊，
0: 嗯，
1: 就是作为孩子啊其实面对唠叨的时候呢应该就是你表达一下，比如说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嗯
1: 哎你是担心我，
0: 嗯
1: 啊，比如说嗯，父母问你没有结婚呐，有没有谈朋友啊，
0: 嗯嗯，
1: 啊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的生活，然后你先表达一下这个情感的反馈。
0: 其实啊你比如说说哎呀感冒了发烧了多喝水啊，
1: 嗯，
0: 其实你别看这个它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他现在年轻人他就不喝水，
1: 嗯，
0: 他就喝奶喝饮料，
1: 嗯，
0: 他喝冰水喝咖啡，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简单的事情你就是你给他说他可能不理解还嫌烦，
1: 嗯，
0: 但是你就说哎呀要按时吃饭呀要好好吃饭，
1: 嗯，
0: 比如说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做，或者是吃食堂少吃外卖，
1: 嗯，
0: 然后你别看这个很小的一句唠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真能去做的话，哎，早睡觉啊，
1: 嗯，
0: 它真的就是一种很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就很多年轻人他不懂，你先说这个烦不烦，因为他没有遇到身体问题，
1: 这个
0: 他等到遇到身体问题的时候
1: 这个就你就说到一个点子上了，
0: 嗯，
1: 就是千万别说你烦不烦，
0: 嗯，
1: 因为这个话呀别说对父母，你就是夫妻之间你烦不烦，
0: 嗯，
1: 你的关系也毁了，
0: 嗯，
1: 就是无论任何时候不要失控你的情绪，
0: 但是你说
1: 不要翻脸，
0: 我跟你说，然后我觉得我说这个时候很多老年人也会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你比如你给孩子说哎呀多喝水啊要多穿衣服冬天冷了，然后其实你看要少吹空调啊，就是
1: 对可以啊没问题，
0: 对是你说这些时候小孩说你烦不烦，
1: 嗯，
0: 但是作为家长你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就烦了啊，
0: 所以我跟你说

0: 你也烦，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你的孩子，
1: 所以
0: 你他跟你说你烦不烦，我烦死了，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1: 就是所以、这个、
0: 他长大了，他不是小孩，小孩的时候你还能揍两下说两句，他长大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所以我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传播正能量啊，
0: 对、
1: 就
0: 是的，
1: 就是告诉孩子不要跟父母、跟伴侣、跟领导，哪怕跟你的宠物，说你烦不烦，你跟你的宠物说烦不烦，你的宠物都咬你，因为它能感受到你的情绪，那就是这就是什么呢，要管理好你的情绪，什么叫管理好你的情绪呢，就是你要有做好思想建设，你比如说我回家，我一个星期回家，我不可能天天跟父母生活在一起，那生活节奏差距太大了，我一个星期跟我父母见一次面，我在去之前我的路上我就想好了，如果他要是叨叨我这个我应该怎么回答，他要是叨叨我那个，我因为他每次叨叨内容都一样，他们的思维模式绝对是一样的。
0: 那叨叨什么？你说说，我听
1: 听。我就像你刚才说的，衣服穿的厚不厚？这个饭是不是按时吃？这个就是婚什么时候结？孩子什么时候要？工作忙不忙？收入够不够？是不是这个房子是有没有什么说法？这个车子想不想？就是这些问题。说来说去。又来一遍，下个星期又来一遍。
0: 其实我觉得、
1: 下个星期又来一遍。
0: 其实我觉得，那你房子有没有买？然后你给我钱呀？
1: 不，我跟你讲，你要是那样的话，
0: 父母有没有给你买？
1: 不是，你如果那样的话，就把老人就逼着他了。这还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共情。什么叫共情啊？他说这个话不代表要给你买房子。他就是我现在，他这个话就等于是我关心你。这个你咱俩见面一星期不见了，没有共同话题，我得打破僵局。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觉得。好，
1: 是一个衬托。
0: 说我们现在好像是这样的，就是自己靠自己奋斗嘛，
1: 对、
0: 然后不靠父母。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就是如果说有些子女能够靠父母给买房啊，或者买车啊，
1: 不主张啊，
0: 不
1: 主张、啊，
0: 不是不主张，其实是
1: 负能量不主张。
0: 我说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1: 不能
0: 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1: 不能啊，靠自己。就是无论是国家教育你，还是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你，人要。自立，18岁以后要自立，那你说我18岁上大学没有问题，啊，我在读研究生25岁了没有问题，我在读博士生30岁了没有问题，啊，博士生都有工资了嘛？就是
0: 我说的意思是，
1: 任何时候
0: 首先肯定要靠自己，
1: 哎，
0: 但是呢，如果说老人给你了这些东西，我们觉得应该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呢，就是我有时候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啊，无论他说啥，我都有表示感谢，当然不能说谢谢那么生硬，那觉得
0: 我知道了
1: 啊，对，
0: 啊。
1: 他说那个，
0: 你说的对，
1: 不是，他说你饭有没有吃？我按时吃。你这个穿的厚，穿的厚。那你这个有没有他们谈着呢？你说你工作挺好，你忙吗？不忙，你累不累？
0: 情绪价值给的挺好，
1: 因为就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你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要做好情绪管理。你看哈，有几种人是必须做好情绪管理的。第一，你夫妻双方的这个对方。你不做好情绪管理，你日子一分钟就过不下去。第二，孩子他不懂，你要有充分的耐心，要情绪管理好。你失控了，打啪啪打一顿，行了，他心里记住你了，就走向反面了，没有达到你的教育效果。父母、领导、客户，你失控，你试试。我跟你做这个生意，你素养不够，咱不啰嗦，对不对？领导，你跟领导甩脸，你试试。对，父母。好，父母说我心脏不好，你这样你气着我了，哎呦，你大过节的你干啥的？你干啥的？我就问你，在这个家里，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作为一个父母，老年人，谁的知识认知程度更高？谁在控场？你要控场，所谓控场就是他的唠叨都有着落，都有回应，句句有回应，你知道吧？以前不是那个孔子说的时候，就是叫什么招呼你呼应不要晚，就是招呼你小谁小颖，哎，你明白吧？就是不要不答应，不要不搭理。至于你回头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但是这个场景，你今天过节了回家了，你得要维持。融洽的氛围，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1: 的责任，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不对？
0: 就是说，比如说家里来了很多人，然后就是因为父母说你两句，然后你就翻脸或者什么，我觉得首先这个气氛就给破坏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可以私下沟通，或者说妈妈，你今天当了那么多人，你说我干嘛呀？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哎，该的，
0: 对吧？
1: 说我听着，您说的全对，这个话不能那么生硬的说，我是表达核心啊，就是你可以柔性的去表达这个。 哎呀，是了是了，你看我从小就是个毛病，就没改。
0: 嗯，
1: 你这一说，又让我觉得，我真的改。
0: 其实对，
1: 不能那么假。

0: 其实就是一句话呢，就看你怎么说。一句话能把人说笑，一句话什么老人说跳，对吧？
1: 对，
0: 就看我觉得说话还是要有艺术吧，还是要就是要有这种整体的这种观念，对吧？
1: 对，所以我说的就是所谓责任哈，所谓责任就是你作为成年子女，你作为上过学、读过书、有过见过世面、有过人脉，就这样的人，你如果认为是我不懂事儿，那咱不来了。就是如果你觉得我比父母肯定要强，但这个话不能说，你知道吧？你比他强，你一定要说你不如他，你再跟他学。你父母一辈子都是老师啊，你任何时候好唠叨，我都是要警醒的呀，是不是？您唠叨的我没注意，得有这个情绪价值，得有这个相应的思想建设，别跟那儿争，我就对，我说了你也不懂，你会玩手机吧？别，那你就是没成熟。是不是这意思啊？对吧？
0: 对，其实你看我小时候也看到过一些，比如说
1: 说啥都对，
0: 和父亲啊，比如说儿子和父亲好像总是不对付，是吧？然后掀桌子砸板凳的，然后我觉得确实还是不够成熟。
1: 谁不成熟？
0: 如果能够成熟，我觉得作为
1: 谁不成熟吧你？
0: 我觉得作为孩子来讲。我觉得作为孩子来讲，就像你说的，也许父母说的不对，但是呢，你要有真的是摔碗啊什么的，那就还是说明你不够成熟。如果你足够成熟的话，你就一笑而过。
1: 我跟你讲啊，其实父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
0: 也有不成熟的。
1: 但是，你
0: 他是父母，
1: 不是说他是父母，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和什么，但是，就是你作为控场人，你要把这个不成熟转化为和谐的，对不对？就是就跟是的，比如说咱今天过节啊，我带的这个我妹妹的孩子啪啦一脚把瓶子踢了，你会怎么说？你肯定说岁岁平安。你如果你都不懂事，如果就不长眼，你绝对不会这样。这叫控场能力。控场能力代表是你的水平。他年纪大了，他成熟与不成熟的不重要，
0: 不重要了，就是不要计较了。我觉得再计较就没什么意思了。
1: 我刚才说的这几种人啊，领导今天生气，啪给你来一句，你说的不对，我今天给你矫正，那你饭碗砸了。谈对象，我今天咱家就得掰着，到底这个家务是你干还是我干？那婚姻失败了。孩子，你今天不那个，你过去罚站去。
0: 孩子走了不回家了。
1: 啊，我今天走了。我说你要罚站是不是？行，我走了，我不来了。所以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让自己失控。你都要脑子走在嘴前面。
0: 是，
1: 你知道吧？就他说这个话，父母一叨叨你都听得很烦。没事儿，我就让你就是气得再狠，没事儿，就是出来的时候是微笑的。你说的太对了，哎呦，我一定那个什么。
0: 我不说过嘛，我回家沟通，然后哎，你今天怎么那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1: 啊？对，
0: 然后我说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我说你说的太对了然后没反应过来，因为他觉得
1: 这说明你以前都反驳，
0: 因为他觉得对，因为他觉得
1: 你提升了，
0: 觉得他说完之后，他就会觉得我接下来你什么表情，
1: 哎、
0: 他
1: 都
0: 知道，
1: 他
0: 都
1: 知道
0: 了，
1: 对了，
0: 就说你说的对啊。
1: 对，
0: 然后一愣，我就觉得就笑。
1: 这是一种方法，这是最高情商的、高得分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实在是那个话没有办法，就是太那个的话，你就装听不见。
0: 我还跟你说哈，就是人家说伸手不打笑脸人，真的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就像你说的，他明显的做的不对，但是呢，你呢就说你说的对，
1: 你没法翻脸，对，
0: 你
1: 没
0: 法
1: 翻
0: 脸，
1: 对。
0: 然后或者是你给他说，哎呦，就是你就是猛夸呀，或者怎么样，他。所有人都听着有点假，他自己都觉得假。但是他依然不会生气。
1: 这个氛围到了，
0: 他依然不会生气。
1: 你知道这是什么？
0: 就是那个假的都不行，你夸的都不行，但是他依然都不会生气。
1: 这就是情绪的力量。你我跟你说，所谓情绪的力量非常有用。很多人，你比如说在战前动员，同志们，我们今天一定要拿下这个高地，怎么，一说完，哗一下劲儿上来了。弟兄们，怎么。或者是开会的时候，所有的同事，我们今天这个任务不完成，怎么的，我们一定要，这叫情绪调动，这是现代管理学上非常重要的一门课。你知道吧？你在这个氛围下，就等于人就跟曹操说的呀，你让我推翻汉献帝，叫我你等于把我架在火上烤。一个意思。就是你这个氛围一定上来了，所有人都劝进，你是退你也没法退了。所以你要，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成熟很有能力的人，你要充分的利用这一套。
0: 我就感觉哈，就是你就是在假，然后你就是
1: 再会表演，假不假不重要，你要那个效果、
0: 再会表演，然后你的就是你自己内心想法是怎么样，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但是你那个话说得很漂亮，大家也都觉得就知道你知我知，然后大家都知道，然后也不会有什么矛盾。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说话的人
1: 避开矛盾是
0: 真的可以整。 救会说话的人，拯救一个家庭，拯救你的人生，拯救你的工作，拯救一个公司。
1: 那你这说小了
0: 啊！
1: 你看这个苏秦和张仪，
0: 嗯，
1: 那人家有我在，
0: 拯救一个国家是吧？
1: 对呀、啊，我三十年兵不出函谷关，嗯、
0: 是是，
1: 这比那说大吧？
0: 嗯嗯，是的，我就说嘛，
1: 所以
0: 说
1: 这重要
0: 性，就是
1: 说
0: 话的艺术。
1: 对呀、啊，
0: 其实我们不管是年轻人在听还是老年人在听，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学一学。
1: 它的核心是你要有控场能力，
0: 对、
1: 啊，你要充分明白话说到什么度上。就像你炒这个菜，火候过了、
0: 嗯、
1: 就糊了，
0: 嗯、
1: 火候也不够、
0: 嗯，
1: 不是，就得要这个。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哎，所以说啊，就是
0: 其实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唠叨，或者你比较你这个发脾气或者什么，就是别人就说你，比如说作为父母啊或者什么我发脾气了，或者作为子女发脾气了，别人没说什么，是因为别人爱你啊，
1: 嗯，
0: 你说给一个外面人听听，你说给你朋友听听，你说话不好听，嗯、是因为他或者是你有用。或者是他还在乎你，
1: 哎，
0: 所以
1: 我跟你说啊，两种理解，
0: 嗯，
1: 一种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他还在乎你，
0: 嗯，
1: 另外一种是说的，就是他除了能说给你听，你不反驳之外，
0: 嗯，
1: 别人听恐怕立马就给他顶回去，
0: 嗯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有容人之心嘛，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
0: 嗯，
1: 对不对？那就是有的人难听的只说给你，你有没有见过这种？
0: 嗯，
1: 他难听的他只说给我，
0: 对对
1: 啊，他见任何人他都不敢，他只说给我。但是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亲人，
0: 嗯，
1: 但是这个人可能是你就是无法割掉的人，或者是你领导或者怎么样，他就是对你说难听话，那你在心里就要有一番计算了，
0: 嗯，
1: 没有问题。说难听话我能听，
0: 嗯，
1: 我跟你讲，很多我看就现在有好多视频啊，就是非常明显，不论中国的外国的，都是这男的穿一身西装，晚上要去赴宴，他媳妇儿给他打理，就问他，我问你，如果在赴宴当中有一个女士过来说跟你要电话，你怎么办？对不起，我结过婚了，
0: 嗯，
1: 如果又过来一个女士说，嗯，没关系，咱就非要加电话，怎么？对不起，我是已婚人士，就是所有的人他都有这种，就是你要。把控要问要这样的一种测试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
0: 嗯、
1: 但是你自己一定得有这个容忍的这种状态、
0: 嗯嗯、
1: 就是你不管你是对方说的是善意的是恶意的反正是话不好听或者是唠叨或者怎么样、
0: 嗯嗯、
1: 你就不就是一句话吗、
0: 嗯、
1: 听了就听了不听了过了15分钟这话就不存在了
0: 嗯
1: 这对实际上的收入提升职务生意没有任何影响，
0: 嗯嗯，
1: 不就完了吗？
0: 对，其实有时候是啊，你说话太噎人了，太没有自尊了，其实都是虚的，
1: 啊、虚的，
0: 是吧？
1: 对，
0: 或者是父母唠叨，我听得烦了。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1: 就是这个，今天咱们保持好这一场这个中秋晚宴的快乐，
0: 嗯，嗯
1: 谁说啥爱说啥说啥、
0: 嗯，
1: 他说的话可能他的嘴比脑子快，
0: 嗯、
1: 那是他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咱不生气，
0: 嗯，
1: 哎，
0: 对，其实你看有时候，比如说在家庭聚会。啊，和朋友聚会啊，有些人难免会你呛我，我呛你。但是不管是从就是
1: 那就毁了，一碗饭。
0: 比如说我说
1: 你
0: 大家一起吃饭，我说你，然后
1: 你说我听着，
0: 你很
1: 我听着，
0: 就很艺术的把这个话就是给圆回去了，
1: 我都接受
0: 啊。对，
1: 哎、
0: 或者呢是另外一个人，哎，你看我知道你
1: 说、啊、都在酒里了，不说了，都在酒里了。
0: 啊、对，这就是控场能力，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你要不然这个事儿就是。
1: 那僵了，
0: 你僵了，可能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可能会出现更大的矛盾，对吧？
1: 甚至拂袖而去。
0: 嗯，对对。
1: 啊不，我不吃了，嗯、我饱了，扭头就走。
0: 或者是对，
1: 你说这结果的
0: 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保持最后的体面，
1: 哎，
0: 最后的体面。
1: 对。
0: 然后我知道你这个说话不好听，行，咱吃完这句话之后，比如说过年过节还需要见家里的亲戚什么，我们就正常的。哎，但我心里知道有一些界限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
1: 总而言之吧，就是，作为成熟的人，面对父母的唠叨啊，你还是要从这个各方面要充分的考虑，
0: 嗯，
1: 一定要这个管理好情绪，
0: 嗯，
1: 无论他说什么，
0: 嗯、
1: 对吧？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哎呦，你知道，哎，有一句话就是，我跟父母，我不能说假话，
0: 嗯，
1: 我一定要偷心。我一定得
0: 哦，这个我觉得你刚才看的那个，
1: 这可出问题了。
0: 然后就是说，比如说父母准备了一桌菜，真的从早到晚准备一桌菜，
1: 对。
0: 然后可能不合你的胃口，但是呢、
1: 啊、不好吃
0: 你说不好吃，哎呦，真的就心凉半截。
1: 你看。
0: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我做什么吃的，大家都说哎呦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就是你下次。你说好吃是吧？那我再给你尝一尝，
1: 不，
0: 好越好吃，给你尝一尝。还有的会什么呢？哎呦，就是我觉得是一般吧。 你那个心就凉了半截。

0: 你看，你看，
1: 然后比如说老人在做凉拌节，然后你说哎，或者你没有表扬，没有很强烈的表扬，那个人可能特别想听到表扬的时候，然后没有，然后你下次你也觉得哎，就是他可能不太喜欢，你就琢磨着，然后下次可能就没有下次了，你也就吃不上了。
2: 你
1: 所以有时候嘴甜一点啊，真的是很重要。
0: 是的，有时候比如说你带女朋友回家，你妈说非要给你做饭，但是她就是做的特别咸，你跟女朋友事先做好思想准备，今天的饭任何不论甜不论腻，你只说好吃就完了。那结果弄的最后打包打包好吃打包，说的跟真的呀，对方信了，打包带走。带走能吃就吃，不能吃你扔了或者怎么样，随你便。当面不要展现出来。那你说这假不假？这是最大的互相的爱心呀。
1: 对，是的。
0: 我展现的是爱心呀。
1: 就是有时候
0: 我没有破坏人
1: 啊，或者什么，还是要该演的还是要演一演，是吧？
0: 人生如戏。对吧？全靠演技。
1: 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节日之后继续回来，祝大家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

0: 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肺喜润物燥，秋季气候干燥，最容易伤肺，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就是养肺。多喝水，适量多吃银耳、百合、莲子、梨、藕、萝卜、蜂蜜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同时也要补充富含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番茄，对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和保护很有帮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悲秋是因为矫情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老年抑郁症有哪些特殊性，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症如何及早识别，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抑郁症早期不典型症状。
3: 健康专家号，
2: 大诗人杜甫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也会感叹万里悲秋常作客。每到秋风瑟瑟，就会让一些朋友出现悲秋的情绪，有人说是因为太矫情，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0: 罗女士性格比较清冷，想法也总是比较悲观，别人到了秋天会去欣赏金色落叶的美景，而她看到这萧萧落叶，心情就会特别的低落。去年秋天，罗女士的儿子周先生休假回家，她本以为自己回来会让母亲特别高兴，却无意中发现罗女士看着窗外默默流泪，而且还不止一次。周先生试图和母亲沟通，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罗女士也说不出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情绪不好。无奈周先生自己先去咨询了医生，医生怀疑罗女士可能是抑郁情绪的表现，需要及时疏导，避免发展得更严重，建议带罗女士来就医。
2: 确实有很多朋友会因为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悲秋的情绪，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只是太过情绪化了，甚至认为太矫情，这种情绪很可能是抑郁情绪，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抑郁症。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新生医学科专家带大家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表现有哪些区别，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能聊一聊关于情绪的那些事儿。
2: 非常欢迎杨主任哈。首先呢，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抑郁症患者的病例故事。
4: 嗯，好的，我先和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个病例哈。那么这个病例呢，其实她是一个60出头的一个女性患者啊。那她来到诊室的时候呢，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当时呢我就问他哈，我说您怎么不好啊，然后他就说啊，大夫，我退休之后最近的这半年，哎，我就出现了好像什么都不想干，那我以前不是

0: 这么一个懒惰的人，我自己都特别的着急啊。而且我以前呢特别喜欢到外面和大家一起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爬个山啊，参加这个老年大学的合唱团，我现在都觉得就这些都特别没意思啊，体力也不如以前好，心情更是没有以前好，我根本高兴不起来。我以前真的不是这样，我60岁才退休啊，退休之前什么都能干，上班呢虽然比较忙，但是呢我也不觉得累啊，我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爬山啊，去锻炼，就是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成这样了。这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啊，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她会面对一些困惑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这个患者她的经济很充裕，时间也很充裕，而且是不缺时间哈，也不缺钱，多少人都会羡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他怎么就抑郁了呢？我们说其实在这位患者的身上呢，其实能够看到他导致他改变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退休。其实按理说这个中老年人到了退休的年龄啊，其实是应该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事情啊，毕竟颐养天年呀，可以无忧无虑的过好晚年的生活。但是退休呢，确实发生在老年抑郁症身上呢，是一种常见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他的社会角色出现了改变啊，社会的义务丧失了啊，他会让老年人的精神感到一些空虚和寂寞，他的生活呢逐渐失去了重心啊，自我价值呢也会降低。啊，所以其实像这位患者能够看到他身上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比方说像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还有呢精力和动力的不足啊，可以说呢他其实是因为这个退休这个诱因啊引发的一个抑郁的情绪的体验。
1: 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常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所谓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一码事吗？比如说哎，我最近情绪特别低落，是意味着我可能就是抑郁症了吗？
0: 我们说呢，其实这个两个含义呢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先说一说抑郁情绪。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就是由于像外在事物的影响啊导致的，有一些原因的啊，它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所以呢这个重点呢它是在后面，就是它是有原因，它是一过性的。啊，我相信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绪的体验啊，比如说我今天没考好啊，我会不高兴。那么我今天呢被领导批评了，我可能也会有情绪低落的这样的感受啊。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这些不高兴它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呢通过呢我们自己的调整，通过啊我们和朋友啊和父母的开导，包括我们自己啊说看个电影，或者是去游乐园玩一圈大吃一顿啊，这样很快就能够好，就又恢复到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状态啊，我们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啊能力呢完全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说呢这就是一过性的啊，这就是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抑郁的情绪。那抑郁症呢，它其实是一个疾病的诊断了，也就是说它除了有刚才提到的最主要的情绪低落这种体验以外，它还有很多别的症状，接下来呢我想还是会和大家去介绍。当然除了抑郁的这个情绪低落，它还要有两个条件啊，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哎呀它得持续至少2周以上啊，我们刚才说可能就一过性就一会儿就一天，那么这个抑郁症不是，它是要持续2周以上啊，这才符合这个病的一个诊断。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对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只是说这个程度轻的患者呢可能对日常的影响并不大啊，是可以正常的学习生活的。但是程度重了，甚至是啊特别重的患者，那可能就因此啊学不了习，上不了班啊，也做不了饭啊，这样了。
1: 那我们来一个分析一下哈，就是听了杨主任刚才的介绍，我大概有这样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谁都会碰到点事儿，但碰到事儿呢出现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或者非常难过，其实这都是正常的。那只要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就不超过2周是吧，我们自己能够调节了，您跟朋友聊也好，您哭一场也好，您怎么宣泄出来也好，吃一顿也好啊，只要能缓解了那就没有关系。但是抑郁症呢是说我们没办法摆脱这个 不良的情绪，然后持续两周以上，而且自己拿自己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抑郁症了。那我想接着了解一下，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情绪特别的不良，特别低落，那么抑郁症还有哪些症状呢？
0: 除了这个抑郁，这个情绪低落哈，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还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症状呢，包括像，哎，你有没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减退啊？啊，以前说可能，哎呀，我特别喜欢唱歌啊、跳舞，外出旅游啊，现在这些事儿我都不愿意干了啊。这个是一个兴趣爱好方面的减退。那么再有呢，就是动力的不足啊。那我们像说的是，哎呀，这个什么都没干，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累啊。我能躺着呢，我就不坐着；我能坐着呢，我就不站着。然后一天到晚的，就好像浑浑噩噩的，什么精神头都没有啊。其实这一点呢，往往就会被人忽视啊，因为我们更多的都会感受到，哎呀，这个人抑郁症，那肯定是情绪不好，肯定老想哭。那我们可能联想不到这个动力、体力、精力这样的一个不足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往往会被忽视掉这个关键的一个症状。刚才咱们提到的哈，说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然后没精神啊、动力不够，这些呢可能是他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个抑郁症呢，其实它还会有很多的伴随的症状，比方说它会有一些伴随着这种情绪冲动，哎，或者呢伴随着一些焦虑的症状啊，像是啊有一些比如说担心啊，或者是紧张啊，或者是胡思乱想的哈，遇到事儿呢总是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想啊，然后对于情绪的把控的能力呢好像稍微的脆弱了一些，觉得这件事情以前可能是情绪的问题能够处理好，但是呢好像就是有一点控制不住，甚至是点火就着啊。也许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可能心里还是会后悔的啊，他可能后悔觉得当时呢他为什么就没有控制住啊。那因为这个疾病它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它是不受我们能控制住的啊。那如果真的是有频繁的哈、啊、出现了我们控制不住这样的行为，那最好还是让医生哎来帮助您一起解决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暴躁的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太容易识别的抑郁症，但我还听说有一种就是特别乐观特别阳光的这样的人，然后突然有一天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自杀的行为，然后一诊断原来是抑郁症，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到这个人平常总是微笑着总是笑呵呵的啊，甚至是很活泼的，那怎么他也是抑郁症呢？
0: 的确有的人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病啊，他不太愿意让同事啊、让同学或者是让身边的人知道，然后因为现在咱们大家的想法总会把这个抑郁症啊和这个精神病啊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这个病呢，其实呢他是有一种病耻感的啊，所以即便呢他自己内心很痛苦，哎，强撑着呢，其实也要让别人看不出来这个问题啊，就觉得我很好没有问题啊。那其实这种痛苦啊只有自己的心里才能知道啊，我们其实不妨也把它当成一种心灵的感冒啊，就是和平对待就好了。
1: 有人说这个叫微笑型抑郁症，想问一问杨主任，抑郁症还有分型吗？
0: 其实说到分型啊，就是说我们一般呢会根据他的年龄再分啊，这可能是我们平常多用的一些啊，比方说有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归到儿科的范畴啊。像儿童青少年抑郁呢，最近的这个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需要呢来综合的治疗啊，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啊。那当然了还有老年性抑郁啊，那一般呢其实是针对60岁以上的人群啊。那么在专科医院呢，有的时候会设立这个老年科啊，老年人他的发病呢和儿童这样的病因可能又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是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 抑郁症它有没有季节性的发作的问题呢？
0: 是的，这个在门诊上啊，就是有的患者呢他会自己就说到，说大夫我好像每年到了秋冬的时候就容易犯病啊，还有的患者呢就说，哎，我一到春天好像就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季节性还是有的啊，我们在工作中呢是有这样的体会的。所以在每年的3月份或者是9、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在患者的这个 门诊量啊，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其实从人数上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有一些情绪的疾病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季节性的。
1: 嗯，就是特别是春天和秋天，
0: 对，
1: 这样就是可能气候变化波动比较大的季节，
0: 对，换季。

0: 的时候，
1: 就人的情绪可能容易跟他说，杨主任说叫情绪感冒是吧？这个我们人容易得感冒，那我们心灵也是容易在这个季节得感冒的，所以要小心一点哈。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呢是出现了一过性的头晕，去了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都没查出问题，后来医生呢建议他去咱们心肾医学科，怀疑他是焦虑抑郁。其实他挺不理解的哈，但是确实呢，在这个心肾医学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他这个头晕的症状慢慢就消失了。来，我们也来问一下，那么为什么抑郁症还有这种躯体上的问题出现呢？
0: 这位患者的情况啊，确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呢，它非常常见啊，因为这位患者他是一个以头晕为主诉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在很多科室呢都会见到有头晕的患者。所以我们平常呢一定是先从器质性疾病的角度入手啊，比方说出现了头晕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先要去像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骨科呀，先完善一些相关的必要的检查啊。如果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所导致出现的这样的头晕呢，那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哈，是不是因为这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呢出现的头晕。要知道这个头晕啊，这个患者其实他共病精神障碍的比例呢是能够高达30%到50%的啊。那这种常见的疾病呢啊，包括了像焦虑障碍、抑郁症啊，还有像躯体形式障碍。那我们说其实这些精神常见的疾病里面都会有头晕的问题啊，那可能到时候还会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1: 那我们就顺便接着问一下，就是因为焦虑抑郁可能会以这个躯体疾病来表现出来，那么都有哪些可能的躯体疾病？比如说我听说过，就是我在采访那个脾胃科的大夫的时候，大夫就跟我说过，说这个肠胃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有60%以上其实都是心理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么还有哪些躯体症状，如果说我们查半天查不出躯体的这个毛病，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焦虑抑郁的问题呢？
0: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头晕是非常常见的，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哈，就是比方说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有肠易激综合征，哎，就一到紧张的时候他就想去上厕所，然后每天的排便次数会很多啊，然后也是经过反复检查，肠镜的检查也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确实消化科的一些躯体疾病含有这个心身疾病的这个因素啊是非常多的。再有的呢像心慌胸闷啊，我们听起来其实就像犯心脏病一样的症状啊，胸闷憋气，严重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这个我要快憋死了，我马上我就得打120，我得去急诊。那么120来了之后，哎，给拉到急诊了，好像到那儿以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反复的检查，然后反复的去急诊，大夫都说哟，您这是第四次来了啊。其实在反复的检查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其实也会考虑到这是有心脏神经的这方面的因素。其实他犯起病来呢会和这个就是像心梗的这样的症状啊一样一样的啊，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的问题啊。再有呢就是像神经系统的头疼啊，我们也非常常见，有很多都会有一些偏头疼这样的患者啊，其实这个也是客观的有一些神经性啊这个心理性的因素在。
1: 就是说当我们出现刚才杨主任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反复查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我们需要到心肾医学科去就诊是吧？
0: 是因为很多患者就很迷茫，就说我确实身上难受啊，我那查不出来，那可能是不是我换一家医院再查呀，但发现呢其实换一个更好的医院再去查还是同样的结果啊。有的时候在这个门诊中我就跟他说，哎，那你看到这些好的结果，那你应该开心啊，那个您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看到这些好的结果，我就觉得我还是有问题没有查出来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多给他一些思路哈，就说您换个角度，哎，咱们从调节神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啊，也许呢咱们的治疗呢就会好得多。
1: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问杨主任啊，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基础疾病，这些基础疾病呢可能也是长期的折磨着我们的老年朋友，那么这些基础疾病和抑郁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确实呢现在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啊，老年人的这个群体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 啊，老年朋友他基础病比较多，而且呢是长期的慢性的这种躯体疾病啊，都会增加患有抑郁症这样的风险啊。比方说脑血管病之后的抑郁、中风后抑郁，还有呢就是像冠心病后的抑郁，再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人群呢就是肿瘤后抑郁。其实我们从内心也都是比较能理解啊，其实现在谈肿瘤还是会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甚至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够勾起他的一些心里面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就这些并发症，那我们在老年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年朋友的抑郁症还有哪些特殊性吗？
0: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呢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他可能呢服药的种类就会比较多啊，就会导致老年人他的抑郁病程的时间就容易变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因为给一位老年人或者是给一位老年期抑郁症的患者呢去给他制定治疗方案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又是一个慢功夫。就说他是一个技术活呢，我想因为这个老年患者啊，他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同时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啊还有功能的特点啊，其实要需要考虑到他应用到精神类的药物呢和他现在在治疗其他这个基础病药物在共同使用的时候啊，这个药物之间会不会有相互的影响，会不会有这种叠加啊，可能给老年人带来的一些风险。那还有需要考虑到呢，就是要对老年人定期的进行一些健康教育，因为大部分老年人他可能不太理解你跟他讲了一些专业的问题，所以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和他的家属来沟通病情，然后达到这种治疗疾病最后的一个共识。那我说它是一个慢功夫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给抑郁症患者诊疗过程中呢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啊。我们对于老年患者的用药原则呢就是要从小剂量开始缓慢的加量，因为要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我们也要观察老年患者在用药之后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一直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啊，这些其实都是老年朋友在抑郁症治疗中的一些特殊性。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老年朋友，那么一般来说呢还有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容易出现抑郁症呢？
0: 其实任何人啊都可能出现有抑郁的问题，只不过这些特定的年龄段呢啊，有一些特定的年龄段可能相对会高一些。像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以前来门诊看病的孩子啊可能都是像上高三啊或者是上大学考研这个年龄段，可能都得有18、19、20出头的样子啊。现在的话在门诊十几岁的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都有来看病和咨询的啊。那我国其实在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检出率呢大概是25%，这个检出率它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还有呢就是产后也是一个抑郁的高发时段啊，就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呢，特别是在产后一个月的时间啊，叠加了自身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然后还有她自己社会角色的改变，周围环境的变化啊，都会导致产后抑郁的一个发生啊。这同样其实也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地方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往往忽略了这个产后的女性朋友，所以我想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我觉得这个产后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再有一个特殊的年龄呢就是更年期前后了啊，那么这个同样也是女性多事之秋的一个年龄段啊，在这个激素水平不稳定啊，再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外界因素的这个相对多的影响下，就非常容易叠加焦虑抑郁的问题啊。那么这些特定的人群呢也能够反映出其实女性啊患者要比男性患者要高，大概呢是2:1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嗯，所以也提醒大家 对于这些年龄段的人群哈、多加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抑郁症到底都有哪些可能发生的原因呢？
0: 嗯，其实对于抑郁症的病因啊，从目前上来看呢，这是一个世界的难题，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疾病。啊，所以大家呢只能是猜测这个抑郁症的原因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呢，其实它还是会和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都有关系啊。外在因素比方说呢，就是哎，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好解决，或者是牵扯到像换工作呀、换学校啊、退休入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点，遭受了这种生活事件呢，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但有些人可能就会成为他发病的诱因。再有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因素哈，比方说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因为抑郁症呢，它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像父母、兄弟姐妹患有抑郁症呢，啊，自己患抑郁症的概率可能是要比普通人要高两倍。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有性格的原因啊，有些人是这种比较敏感的、多疑的。啊，特别内向不愿意表达的性格，那么这些因素呢，有的是单一的，有的可能是同时具备啊，那他们在这个抑郁症发病过程中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能不能再深入探讨一层啊，因为我确实是觉得除了外在的因素，除了性格的因素，这个我们既然是新生医学科嘛，那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某些什么神经递质的缺失啊，或者一些什么物质的缺失，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物营养品能够缓解这个抑郁症的出现，或者是比如我多晒晒太阳能不能缓解。
0: 对，您说的这个啊非常对。其实像说我们身体呢是不是可能缺少一些什么物质啊，其实这个也是抑郁症的一个难题，大家也都是在研究和探索啊，可能考虑确实和缺乏某种神经递质有关系。而这种递质呢，像您说的通过这个光照晒太阳啊，也确实能够缓解一些啊，但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自己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如果我们时间充裕，特别是在这种秋冬的暖阳下哈、我经常建议我的患者说，中午啊没事儿，你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啊，尤其是晒晒后背啊，这样的话觉得对您的情绪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1: 然后刚才杨主任说到抑郁症是有遗传倾向的，
0: 是的，
1: 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奇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好几个人都患有了抑郁症，那其实我想关注的是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遗传倾向，还是说这个家庭的原生环境有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前发现呢？
0: 像您说的哈，这个遗传因素我觉得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因素在的。那关于这个遗传几率啊，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个抑郁症的病因它毕竟不是因为这一个因素来决定的，就像您说的呢，可能还有一个外界的因素，就是家庭的因素啊，个人性格的因素，其实都会有啊。但是呢，这个抑郁症的几率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也就是说它可能占到20%左右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心啊，就是我家里人有直系亲属好像得抑郁症我就一定会得啊，那它没有这么绝对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自己啊能够早一点关注到这个事情哎，然后能够从性格的这个塑造啊，还有家庭关系这些方面来缓和啊，我想其实我们还是不用过分的担心的。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抑郁症不积极治疗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个抑郁患者呢更多的都是一些自我体验的一个下降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说其他人也根本看不出来他内心是有多痛苦的啊。但是如果呢不积极治疗呢，可能就是会让本来呢是一个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这样的抑郁症呢会变成一个慢性化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快能治好的病呢，一下它拖拖拉拉了好几年啊，这样呢它逐渐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是重性的抑郁的患者啊，比方说呢他已经有了悲观厌世不想活啊这样的想法，甚至他都想好了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啊，有一些具体的方式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存在的啊。到时候呢，不仅影响的呢是个人，而且它是对整个的家庭和社会都会有一些影响。
1: 疫情绪倒

0: 么程度，我们需要去新生医学科或者是心理门诊去就诊来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治疗呢？
1: 嗯，当然我们如果发现了哈，自己好像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但是呢又没有影响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啊，我觉得可以先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就像您说的，哎，适当的运动啊，晒晒太阳啊，把作息规律好啊，这样呢多和家人多和朋友来沟通来自我调节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呢，哎，我们的心情好像变好了，那我们可以呢先不用治疗，动态观察看看啊。如果说符合了抑郁的症状，时间呢好像也不短了哈，也能有个两个星期以上了，当然我们这种状况好像就越来越差，甚至呢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而且非常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啊，那我们就不要犹豫，直接就到医院，然后或者是这个专门的精神卫生的研究所要去就诊，然后让大夫来帮我们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0: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我当年采访的那个把窗帘拉得特别严的那个作家哈，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当时要是跟他保持联系，因为我采访后以后没有跟他再联系嘛，就是如果说我当时要是保持联系，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抑郁症的倾向。但是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他大白天把家里弄得那么暗，这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呢？
1: 其实您看到的哈都是一个现象啊，也许他跟您对答呢，我听您刚才这么回忆，好像这个采访也比较顺利，也都很配合，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哈，其实这种抑郁的这种内心的痛苦体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可以和您短暂的有一个正常的交谈啊，但是他心里的那种痛苦啊，你如果是他的一个挚友的话，他可能会暴露出来更多啊，那也许并不是就像您表面所看到的这样，他现在的这种方式啊，这种拉窗帘的这种习惯啊，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在猜测哈，那可能他这种状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了。总之这种抑郁症他们这个患者心理的这种体验啊，痛苦啊，肯定是有的，只是他不愿意表达而已。
0: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白天只想把自己窗帘捂得严严实实，光线很暗的状态下生活，是不是就说明他有问题呢？
1: 那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么一点上来看哈，就如果您说呢可能之后还会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哈，或者可能关系更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抛给他一个问题哈，问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你心里怎么样啊，那个您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也许这些开放式的问题抛给他，他愿意和您反馈的话，那可能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0: 其实我想纠结这个问题啊，就是想跟杨主任探讨，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抑郁症患者其实是没有被发现，没有去得到及时的纠诊的，一个是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再一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知识，然后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去治疗，可能就会比较简单。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想问问杨主任，这个抑郁症的治疗可以治愈吗？
1: 啊，我们称其实抑郁症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易复发的疾病啊。换句话说呢，其实通过系统的治疗，有的患者是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的。所以呢，作为患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抑郁症确实是有它易复发的特点，那么这个复发的概率呢，大概也是在1/3左右啊。所以当我们症状改善了，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能见好就收啊，那还要做好后续的巩固治疗。很多患者其实都是在治疗后呢，觉得自己好了，哎，不用再吃药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诊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症状的反复啊，或者是疾病复发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再次治疗呢，我们还要从头再来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系统治疗，避免走弯路。
0: 那具体的治疗呢，一定是我们医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想好奇一下，我们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特别是咱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1: 我想呢，咱们从治疗上哈，尤其是中医的治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看啊。首先呢，就是这种轻中度的患者啊，我们可

0: 性的症状，或者是有自杀自伤这样的想法或者行为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建议呢先专科治疗，然后再返回来再配合上中医治疗，这样的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1: 那我好奇一下，我们中医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走罐针灸这些，那我们针对的是什么？比如说是疏肝吗还是什么？
0: 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体质，所以再通过看他的舌苔脉象来看，我们可能会给他有一个辨证分型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肝郁气滞啊，有的人呢就是肝郁脾虚啊，还有呢心脾两虚、阴虚内热等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质。那么根据这个体质呢，中药呢就会有一个辨证论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如果您是一个肝郁的体质，我们可能就会配合有疏肝的药物啊。如果您有脾虚的体质呢，我们可能就把健脾放在首位，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跟失眠相关的，我们可能在这个汤药里面再会加入一些重症安神的药物啊，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就是说其实通过体质调整也是可以有效的对抗抑郁的。
0: 嗯，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杨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抑郁症的病例故事呗。
0: 那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病例呢，其实是因为他女儿先来找我看病啊，经过治疗以后呢，这个女儿呢比之前的状况好了很多，所以她到最后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非常感谢啊，您治好了我的病，所以呢我下次我能不能把我妈妈带来您给她看看，就是因为她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呢可能已经有一年多哈，尤其是最近的一年多她都不能出门了啊。我说那你就下次把她带来吧。那下次来就诊的时候呢，她是推着用轮椅推着她妈妈来的哈。这个老年女性呢大概是66岁左右。那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您从他的表情上啊根本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啊。那他就跟我说呢，其实困扰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腰腿疼。那我们想，其实腰腿疼能够困扰一个老年人啊能到什么程度呢？那我就说，那您具体说说哈，您这一年多都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说呢，这两年多了跑遍了北京啊所有的骨科啊，做了无数的检查，反馈给他的意见呢都是说，哎呀，您这个腰椎间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用做手术啊，您就平常多注意一些体位，然后多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就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么多的医院告诉我的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确实太难受了呀啊，我真的是非常难受，我没装啊，尤其是到晚上这个腿啊简直都没地儿放啊，只有平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疼痛呢才能缓解，而且这个疼痛啊就特别影响他睡觉，有的时候他就说到凌晨2点左右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啊，然后这个疼痛就一直伴随着他，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呦真是不如死了算了，太痛苦了，走也走不远，哪儿也去不了。那身体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都没有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而且他也不想吃饭啊，最近这半年呢瘦了得有40斤。嗯，平常那个孩子都非常忙，然后他觉得还拖累着孩子带他到处看病啊，他就觉得他不仅拖累孩子也拖累了家里人啊。所以听完这位阿姨的描述啊，我就问他，就是你看您做了这么多检查哈都没有问题，您愿不愿意咱们换一个思路治疗一下啊，或许呢可能对您的疼痛呢是有帮助的。然后他马上就回答啊，眼睛一亮，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治疗的新的方法似的，然后他就说我愿意试试。那之后呢我就帮他梳理了一下这个治疗的经过啊，那么我们其实啊已经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哈，那我再结合您平常的精神状态、情绪状态、睡眠啊、饮食还有体重等等这些哈，所以到最后呢我就给他选择了一个抗抑郁药物加上中药啊，我们的这个草药联合一起啊，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半个月之后这位阿姨来复诊啊，她的状态呢真的改变了很多，她是自己走着进入诊室的，而且也会笑了啊，除了这个腰腿疼啊明显的减轻以外呢，他的睡眠食欲啊都有了改善啊，甚至他都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家务了，所以他们家呢都特别的高兴啊。

0: 也都特别的配合他啊。那么这位阿姨呢，现在其实还在复诊中啊。这就是我呢想和大家来分享的病例。其实有的时候抑郁症啊，并不都是我们想的那种、情绪低落呀，老想哭啊，其实还有很多是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包括像这位阿姨、这个躯体的疼痛啊。那么这就可能提醒我们哈、就是在平常的治疗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治疗思路啊。如果他说疼，那我们就一味的给他去止疼，然后一味的让他去对症治疗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或许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1: 抑郁症患者如何自救？那我想可能首先就是发现了，是吧？
0: 对，发现非常重要。自己的识别呀、筛查呀，也许可能就是您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啊、他可能才会想到我应该去看看神经科。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呢？这里我想先举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做读书节目的时候，说实话那会儿真的是年轻不懂啊。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一个女性，当时大概50多岁，然后我一进他们家门呢，我就特别奇怪，她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灯也开得非常暗。我当时真的是不懂，其实那个采访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就是非常奇怪，我说哎，他为什么大白天的把窗帘拉这么严。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听说这位作家就是自杀去世了。就当时我确实不懂，那时候也很年轻，我现在反过来想，我觉得当时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的征兆呢？
0: 其实您的这个观察力还是很强的哈，就是至少发现了和别人的这种不一样啊，这种不同点。这个抑郁症呢，它的识别来讲呢，其实就是这样，它应该是这个非精神科医生要学习的，同时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哈、我们都应该要具备一些这样识别的能力啊，这样可能就会帮助到我们自己，甚至帮助到身边的人，能够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家人或者呢我们的朋友啊，他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啊，因为您可能也不知道刚才的那个作家他以前是个什么状态，但是那个点给您心里的触动，哎，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还有呢，就是像本身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哈、突然就变得这种少言寡语啊，或者是唉声叹气，或者他动不动就哭啊，或者又很容易发脾气，又点火就着。白天的精神状态呢好像也不太好，以前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好像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啊、或者他身体上呢也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哈、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怎么查也查不出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前后变化的一个对比呢，我想呢可以提醒咱们身边的人，哎，是不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啊，或者是多去像神经科呀、或者是精神心理科啊、心神科去看一看，哎，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1: 然后我们接着再聊一下，就是如果得了抑郁症，我们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助自己呢？
0: 得了抑郁症啊，我觉得不要怕哈、这只是一次心灵的感冒，我们除了和医生配合好遵医嘱治疗以外呢，我们也要勇敢去面对哈、对于这个做点什么呢能够帮助自己，我觉得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啊，不勉强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些健康的饮食，特别是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咱们到睡觉前啊，尽量的避免呢喝这个浓茶、浓咖啡因这样的饮料啊，或者是避免饮酒，这样的话呢，以免呢影响我们的睡眠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加速我们身体的代谢，让身体呢能够分泌有利于让我们快乐的一些物质啊。第三个呢，就是闲暇之余我们可以来丰富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阅读啊、听音乐呀、晒晒太阳，这些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情绪平稳。
1: 那我们也确实很多朋友知道要缓解自己的抑郁情绪哈，要学会控制情绪，那我们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支支招，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0: 其实自我管理啊确实 比较适合慢性病的管理。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慢性病啊非常的多啊，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冠心病，这些都是有自我管理的方法的。那抑郁症呢也不例外。我想对于这个程度比较轻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并且调整好我们的负性的不良情绪的啊。那我们可以啊通过比如喝杯饮料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这都是可以把我们的不良的情绪化解掉。但是呢，当我们察觉到啊，自己的情绪好像通过自我调节也没有那么好，而且天天都处在这种不高兴、心烦、没精神这样的状态，那我们不妨可以找一找抑郁的自评量表。我想现在呢各种渠道哈，我们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就获得了这个自评的量表啊。这个量表呢就9道题，那也叫 PHQ9 啊，上面都有一些评分的方法和等级啊，非常便于操作啊。我们不妨给自己打个分儿啊，当发现自己呢这个有症状，而且呢分数呢也偏高，那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啊，再找医生再做进一步的筛查或者是评估。
1: 嗯，这里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去看这个心理门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情绪可能有问题，但是他很担心，哎呀，我会不会被诊断为神经病啊，所以就好像就躲着不想去，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好多人都和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符合哈，他们就说，那这个我是不是有神经病啊？然后我会不会有精神分裂呀、啊？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误区哈。我觉得确实是有好多人因为怕自己戴上这样的帽子，哎，所以呢难受也就忍着，所以就都不来医院啊。实在是受不了了，某一天可能来了啊，但当时可能，你想他难受的这个痛苦的时间就会变长啊，对他自己的影响也是会很大的。那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真是要避免少走弯路，发现了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不要有这种病耻感啊，直接来医院让大夫帮助你啊，来一起治疗，这样是最好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面对抑郁症患者哈，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0: 如果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患上抑郁症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软弱、不坚强啊、玻璃心或者是没病找病这样去回答他们。就是因为抑郁症它其实还是一种精神心理的疾病啊，它是与这种懒啊或者是很矫情啊、软弱就这些贬义词它其实没有关系啊，并不是说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就能够战胜的啊。那比方说我们抑郁症的患者呢跟我们说哈，我觉得我抑郁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的回答他了，说哎，你有什么可抑郁的，你这么聪明你又能干，你有什么可抑郁的。那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呢，可能下一次这个抑郁的患者他就选择不说了啊。那我们可以换成说，哎，你快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咱俩聊聊看看我能帮助你什么啊，不如我们换一个这种反馈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再打个比方哈，就是抑郁症的患者有的时候也会说，说我早上起不来床啊，我太累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别这么懒，你整天都跟那儿坐着躺着，你有什么累的呀？啊，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法去说吧，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呀？你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会累吗？有什么让你困扰你的事儿吗？啊，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抑郁症的患者啊，不妨呢多给他们一份理解和陪伴啊，多一点呢耐心和支持。
1: 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身边有抑郁症的患者朋友，那么我们可能倾听和陪伴更重要，
0: 嗯，
1: 而不要去指责或者是点评人家。
0: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他内心的痛苦。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刚刚杨主任其实很多的解答都是说，尽可能的让抑郁症的患者朋友说出自己的困难，说出自己的心事，那就是可能家人和朋友学会倾听，对他们更有帮助，是吗？
0: 对的。
1: 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如何预防抑郁症的发生呢？
0: 医学其实它的最高境界啊，是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啊，这是要防止疾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中医《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一条医疗原则啊。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嘛，所以我们本着未病先防的原则呢啊，要具备一些健康的方式，比如 您喜欢跑步也好，游泳啊，瑜伽啊，跳绳啊等等啊，这些方式都好啊。我们可以每天保持15到30分钟的一个运动量，能够让咱们的心率微微变快，出汗呢也是微微汗出即可啊。而且这样的运动呢适量即可啊，不要过量。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保。

0: 等充足的睡眠，别熬夜，别靠饮酒助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方式，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勉。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花光心机，爱情像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一女孩被人在网上疯传不雅视频，调查发现竟是好友恶意曝光。

另一女人与外公的合影竟被人歪曲成老夫少妻，在网上散播。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被人造谣受到伤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造谣者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造谣伤人摊上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上午，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正在办公室认真的备课，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还没等他说请进，只见班里边的班长刘杰一下就冲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且呢把手机递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李老师，你快看，你快看！”只见手机展示着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位青春少女对着屏幕甜甜的微笑，而下面呢配着一行字儿：“我是童小平，谁能有我嫩？快加我微信，和我一起玩吧。”这个童小平啊，可是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成绩也非常突出，表现也很好，怎么可能会拍这种视频呢？不对，一定是有人造谣。他连忙问刘杰说：“这视频哪来的？”刘杰呢急得满头大汗说：“我也不知道，同学们私下都传开了，听其他女生说呀，童小平现在正在厕所里面哭呢。”李老师一听，赶紧去厕所里把童小平给劝了出来，然后呢迅速联系了他的父母。那么紧接着呢又紧急向视频平台投诉，要求立即下架相关的视频内容。童小平的父母接到电话，心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学校。这个童小平一见到爸爸妈妈，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冒了出来。这童小平的妈妈呀，心疼的搂住女儿安慰道：“说小平乖，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呢咱报警，相信警察会还给你公道的。”那么警方介入之后，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渐渐地浮出了水面。造谣者不是别人，谁呢？正是童小平的同班好友薛姿。这个结果呀，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两个女孩是平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么薛姿怎么在背后造谣童小平呢？说起来，薛姿和童小平啊，两个人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学习成绩都不错，家呢离得也挺近，经常一块上学一块回家，那么很快呢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最好的好闺蜜好朋友。就这样，童小平和薛姿相伴着又考进了同一所高中，那么甚至呢分到了同一个班。刚进高中的时候啊，薛姿和童小平的成绩啊都还保持在同一水平，但是呢随着课业增多，难度加大，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薛姿的成绩啊开始逐渐的下滑，那么这样呢让他对童小平就产生了一丝的嫉妒。如果只是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啊，这个薛姿倒也不至于对童小平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来。那么更主要的原因，原来竟然是因为童小平的同桌蒋周。蒋周是谁呢？他是班里的物理课代表，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长得也是阳光帅气。那么在这样一个青春萌动的年纪啊，很容易获得女生的好感，薛姿呢也是其中之一。
1: 薛姿和童小平是好朋友，而蒋周恰好是童小平的同桌，于是薛姿和童小平聊天时就频繁提到蒋周，希望好友能察觉到自己的心意，帮他牵线搭桥。然而童小平一心扑在学习上，对好友的暗示毫无察觉。几番试探失败后，薛姿决定不再找童小平帮忙，干脆主动出击。然而他没想到，自己的决定不仅没能收获恋情，还失去了和童小平的友谊。
0: 一天晚自习之后，薛姿呢把蒋周约到了学校的操场，大着胆子就向蒋周表白了。可是呢，蒋周的话却让他的少女心呢碎了一地。蒋周告诉他说：“实在对不起薛姿，咱们呢还是以学业为重吧，我就把你当成最好的同学。”这蒋周话还没说完，薛姿就哭着鼻子跑开了。第二天，薛姿呢顶着哭肿的双眼呢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他就看见蒋周在和童小平聊天， 那么童小平的笑容是那么的刺眼，薛之呢坚定的料定蒋周和童小平他们一定在谈恋爱。那么薛之呢这时候有一种遭到背叛后的愤怒，他决心一定要报复这个童小平。薛之呢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报复一下这个童小平呢，正在冥思苦想之间，突然一个人浮现在他脑海里，初中的同班同学王猛。初中毕业之后，王猛呢没有接着上高中，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经常呢到高中学校门口啊骚扰以前的同学。那么薛之和童小平都对王猛是避之唯恐不及。而这天放学后，薛之又在校门口看到了王猛，他呢一反常态走上前主动和王猛打了个招呼，这反倒让王猛有些受宠若惊。那么就这样呢，薛之向王猛说了很多童小平的坏话，把自己呢塑造成了被童小平背叛出卖的可怜人。王猛气得呀一拍桌子说，这叫什么事儿？初中那会儿我就觉得童小平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原来啊竟是这么个坏种，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两天之后，王猛又来找薛之，他呢想了个狠招，通过这一招就要让童小平呢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薛之有些犹豫，不过呢他很快就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呢就发给了王猛一段视频，让王猛在上面啊加点猛料，然后发到网上去。王猛自然是心领神会，他就制作了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充满恶意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结果呢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相终于大白。但是由于薛之和王猛啊都是未成年人，还没有到刑事处罚的年龄，童小平和他的父母啊也不希望给两个未成年人留下什么案底儿。于是经过童小平及其父母的同意，公安机关呢对本案就没有作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处理，而是由学校和薛之、王猛的家长对两个人进行警告教育，同时呢让薛之在全校范围内对童小平公开赔礼道歉。
1: 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童小平却依旧郁郁寡欢，他感觉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仿佛自己被贴上了难以撕下的标签。他整天躲在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童小平的状态让他的妈妈非常心疼，于是妈妈暗下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还要让传播视频的平台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0: 咨询律师之后，童小平的妈妈呀就作为童小平的代理人一纸诉状，把传播女儿视频的社交平台背后所对应的公司直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的支出。那么童小平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予以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

0: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第1197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呢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具备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呢一定时间段内的浏览量。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呀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那么本案的造谣视频当中带有童小平的脸部清晰近照，让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视频中呢又使用了这些恶俗下流的语言对童小平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了童小平作为女性未成年人的社会清誉。同时呢该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仅一天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超过3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度，是更容易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人工审查。况且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本就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该公司呢向童小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1000元。童小平的起诉啊虽然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是呢他所受到的内心创伤却还需要时间的抚平。本来啊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的普通隔阂引发的风波，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童小平被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嫉妒，结果呢遭受了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受害者呢，他甚至与造谣者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也深受谣言的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女人与外公的合影被人发在网上，说成是老夫少妻，引发热议。
0: 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
1: 女人以为是被熟人报复，报警后得知造谣者竟是个陌生人，
0: 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
1: 女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散播谣言的发帖人又会受到怎样的严惩？造谣伤人摊上事正在播出。
0: 9月份的一天呢，周敏正忙着工作，母亲给他打了电话，为了不中断工作，他呢就给挂了，准备一会儿再打回去，结果没有想到母亲一反常态，马上又给他打了过来。他呢一接起电话，只听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说小敏，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的老天，怎么能发生这么造孽的事情？我给你发微信了，你自己看看吧，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说完就挂了电话。那么周敏呢点开微信的消息，只见母亲转发给他的一篇文章，点开标题居然是27岁大美女与75岁富豪喜结连理，礼金、别墅、豪车惊爆眼球。文章下面呢还配了一张照片。

0: 片，
1: 照片里呢，一位老人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两个人呢笑得都非常开心。而照片里的女孩啊，正是周敏。这最离谱的是，文章里所说的所谓75岁的富豪，其实就是周敏已经过世的姥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和姥爷的合照，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两个人是祖孙，竟然会被人胡编乱造成这样，简直是丧心病狂。那么想起啊已经过世的姥爷，周敏的眼泪啊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因为父母工作忙，周敏从小就被托付给姥姥和姥爷，所以呢周敏和姥姥姥爷的感情比和父母还要深厚一些。大学毕业之后，周敏选择留在南方的大城市打拼。工作2年之后，姥姥过世了。周敏伤心之余啊，也一直惦念着姥爷。那么姥姥走后1年多，趁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周敏和母亲一商量，把姥爷接过来到周敏工作的城市玩几天。这个时候周敏就带着姥爷去了各个著名的景点，体验了当地各式的美食和生活。那么姥爷的脸上呢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那么就这样呢，周敏留下了很多和姥爷的合影，并且呢把它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记录这次特别的游玩。帖子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姥爷真帅，博主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姥爷。看到这些留言呢，周敏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本来是如此美好的记忆，这周敏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照片竟然被造谣成了老夫少妻。极具煽动性的内容啊，引起了大量的转载讨论，周敏都不忍细看。难怪母亲会急成那样，不行，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一定要让背后的始作俑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2: 周敏立即对造谣内容截图并下载，保存好证据后，他向发帖平台管理方投诉，要求封锁相关账户，以阻止谣言进一步扩散。为了尽快澄清事实，他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文章解释辟谣。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的谩骂和质疑。
1: 原来啊，之前的那些造谣帖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网友的各种质疑揣测添油加醋层出不穷，谣言呢进一步的发酵。而周敏呢作为事件主角出面澄清，反而使得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认为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就为了博眼球，为了要流量，于是呢纷纷指责周敏恶意炒作。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周敏自问，难道我就只能任人辱骂无法反抗吗？难道我就不能采取点措施自救吗？不，这事儿必须得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啊，警方对这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高度重视，经过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始作俑者。谁呀？石东。听到这个名字，周敏很意外，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谁叫石东？石东跟自己打过什么交道？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经过调查，原来啊，石东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当中，他无意间听说，是现在很多网络账号啊，为了能够赚人气，发表的文章啊，标题都搞得十分的离谱，如果能够沾点桃色的花边，弄点博眼球的什么内容，就更是炙手可热。那么听了这话的石东啊，动起了歪脑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社交账号也整点爆款的花边新闻呢？ 这吸引的关注越高，就越能吸引来流量，而流量潜在的背后必然有关注自己主体信息的购房者。
2: 就这样，石东开始在网上搜索能够利用的信息。当他看到周敏与老爷的合影后，就动起了歪脑筋，编造了老夫少妻的谣言并发布出去，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可他没想到这个行为竟导致自己被警方拘捕。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石东的态度却十分不屑，他认为自己只是捏造信息，顶多赔点钱，并未构成犯罪。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1: 他被公安机关呢以涉嫌诽谤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呢经过侦查很快就移送到了检察院。那么此时呢，石东吓坏了，他赶紧就委托了律师。这时候律师帮他出主意，说这个诽谤罪啊是法律当中规定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那么石东的这位代理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有法律依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诽谤罪的公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那么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呢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根据提供的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指出，12，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侵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权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综合判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2，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呢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了大量低俗恶意的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的一方面，公安机关查明石东编造的谣言讨论量达到了7.5万，转发呢3万多次，而阅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7亿，已经达到了社会影响恶劣的程度。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侮辱诽谤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不同，石东呢与周敏并不认识，他呢为了一己私利，以周敏这个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不仅严重侵害了周敏的人格权益，还会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引起人人自危的群体恐慌。而且呢，周敏作为普通人，面对陌生人的侵害，他在确认侵权人、收集证据方面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需要公权力机关介入帮助其维权。所以呢，石东对周敏的诽谤啊，实际是符合公诉的条件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提起诉讼。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以诽谤罪判处石东有期徒刑1年。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啊，周敏将裁判文书的关键内容发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么这下呢，他终于能鼓起勇气重新生活了。 咱们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案例，造谣者

都是因为一己私欲把脏水啊泼向了无辜的人。不同的是，案例一中的薛姿是因为自己啊被猜疑和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年纪尚小，还有教育和纠正的空间，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网络平台呢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石东则完全是在利欲熏心，罔顾道德法纪，所以呢他受到的惩罚呀要严重的多得多。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谨记，互联网并非是法外之地，在人格权等人身权益遭受谣言侵害的时候，应该果断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论造谣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终将被绳之以法，依法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年秋天您打算怎么贴秋膘呢？中医认为秋季我们的身体容易感受燥邪，如果进食大鱼大肉或过于甜腻的食物，容易生痰，对健康不利。建议大家秋季可以多食用一些滋阴润燥、清补的食物来贴秋膘，如银耳、百合、莲子、山药、莲藕、雪梨等，也可以用这些食材与小米、粳米等一起熬粥食用，以达到滋阴润燥、健脾养血的目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俗话说十人九痔，痔疮是非常普遍的肛肠疾病，随着秋季的到来，不少朋友痔疮又复发了。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痔疮到底是怎么来的。不是所有的痔疮都要一切了之，您一点通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痔疮需要手术治疗。痔疮重在预防，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如何做有助于预防痔疮。
6: 健康专家号，
5: 进入秋季，天高云淡，气候宜人，然而在这惬意的季节里，一种难言的隐痛却悄悄进入了高发期，那就是痔疮。我们的听众陈女士就在这个季节出现了痔疮，让我们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7: 陈女士今年56岁，平时身体一向很好，没想到最近一个礼拜反复便血，排出鲜血或暗红血块，虽然量不多，但陈女士也吓了一大跳，赶紧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在接诊过程中，医生经过询问病史和直肠指检后，怀疑陈女士有内痔，但同时也不能排除结直肠的其他病变。医生建议陈女士做结肠镜检查，以明确便血原因，排除肿瘤病变，并依据检查结果进一步治疗。在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果真发现了内痔，并有一处活动性出血。经与陈女士家人沟通后，为陈女士进行了内镜下套扎治疗，出血立即停止，检查其他的结直肠黏膜也未见异常。整个治疗过程以及术后，陈女士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疼痛、肿胀等不适，术后马上就可以下床正常活动了。在配合肛门直肠药栓治疗后回家休养，出院后排便正常，没有再出血。复诊的时候，

0: 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结直肠外科和肛肠外科相关疾病，尤其擅长结直肠肿瘤的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
1: 我是林国乐医生，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切大肠保菊花是我的工作日常。我有个雅号叫菊花医生，您的肛肠健康、肠道健康由我来为你守护。
2: 那么刚才林主任也介绍了守护我们肛肠健康的医生啊。那么说到肛肠健康，可能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痔疮。那么好好的为什么会长痔疮呢？痔疮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1: 好，痔疮呢，其实医学上我们称为痔啊，其实呢它的本质呢就是肛管皮肤下面或者是下段直肠黏膜下面的一个曲张的静脉团啊，这是它的本质。所以痔疮呢是我们肛肠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啊。有一个俗话讲十人九痔啊，其实呢具体分开来讲是这样讲的，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得痔疮呢？其实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家里养的猫啊狗啊会得痔疮吗？
2: 不会。
1: 对，其实是不会的。只要是脊柱啊跟地面平行的动物啊，包括这个凶猛的狮子老虎，它都不会得痔疮啊。所以我们人类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我们是因为直立行走啊，直立行走以后呢，我们因为重力的作用啊，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肛垫组织，就是肛门上面周围的一个脂肪血管垫，就容易下移啊，所以下移以后增生肥厚就形成痔疮，所以人非常容易得痔疮。而且呢有痔不在年高啊，当然了年轻人我见过最小的几个月的也得过痔疮，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痔疮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饮食的作用，因为重力的作用，时间越长呢越容易得痔疮，也就是说你只要活的时间够长，你肯定就会有痔疮的困扰。所以痔疮是一个常见病，老年朋友更容易得。
2: 刚才林主任说到了我们长痔疮其实是因为我们直立行走，因为我们站起来了，
1: 对，
2: 我们的脊柱是直立的，然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肛门的部分，是吧？那这么说的好像我们感觉完了我们都跑不了了。那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那毕竟有些人严重，有些人会有急性发作，那有些人还是没事儿嘛。所以我们还是了解一下，那么到底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生活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痔疮的出现或者是严重呢？
1: 好的。所以痔疮的发生呢，其实呢有一些诱发的因素啊。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呢，一个就是饮食。这里头跟痔疮密切相关的两点还是大家很容易就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吃辣，有好多人吃辣吃得特别厉害，而且天天吃顿顿吃，这种就容易得痔疮。还有一个就经常的喝酒，酒不管是白酒、红酒、葡萄酒，只要是酒精它就容易引起肛门局部的一些静脉的充血，这个充血啊就容易诱发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各种腹压增加的一些问题啊都容易引起痔疮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为什么孕妇就容易得痔疮呢啊，其实是她肚子里怀了宝宝啊，怀了宝宝随着宝宝慢慢长大对肛门局部直肠这个地方压迫越来越厉害，压迫越厉害静脉回流受阻就容易得痔疮。所以有好多比如说举重运动员啊，或者是一些艺术家吹大号子的甚至唱歌剧的，这种的其实也容易得痔疮啊。当然了有一些跟这个职业相关的啊，比如说经常久坐久立的啊，比如说像司机朋友们他就特别容易得痔疮，因为一直坐着啊。还有呢跟我们的大便习惯有关系啊，如果你大便入厕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有好多人啊一入厕所深似海，一坐就坐半小时一小时，这种就特别容易犯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便秘的病人他容易得痔疮，因为便秘和痔疮是一个难兄难弟，你大便排不出来又使劲排便的时间长就容易得痔疮。所以呢痔疮的诱发因素还是各种各样的，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免痔疮的发作。
2: 刚才林主任其实跟我们说到了一些可能诱发痔疮发作的因素哈，那我想其中有几个我们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说到的久坐。

0: 人可能是因为久坐造成，因为我知道的很多人的痔疮，比如说哎，我一坐飞机得可能飞机时间比较长，几个小时不动，然后回来完了痔疮发作了。那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哈，久坐我们能不能避免，比如说我多长时间要起来活动一下，我能避免这个痔疮的发作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什么叫久坐呢？就坐时间超过一两个小时的啊，而且都不动的。现在太普遍了，我们宅男宅女或者是些上班族，他一坐坐电脑前面就一上午一下午啊，甚至一整天。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明确规定了，怎么样来避免久坐呢？你要给自己设一个闹钟。所以现在有些智能手表你可以都设定的，一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五到十分钟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久坐。
0: 嗯，那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这个女性朋友怀孕，很多女性朋友可能第一次得痔疮是在怀孕阶段，那总不能不让我们怀孕吧？那我有没有办法？我要怀宝宝了，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前预防一下，让我这个怀孕期间不要得痔疮，或者我痔疮发作不要那么痛苦呢？
1: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首先呢，女性朋友们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告诉大家了，好多女同志呢，她是要怀孕生宝宝的，随着宝宝一天天增大。对于肛门局部和直肠的压迫呢越来越厉害，所以静脉回流受阻，这非常容易得痔疮。所以呢，女性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在怀孕期间她的痔疮发病率非常高的。但是呢，痔疮本身呢，有些人轻有些人重，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法避免，但是你可以让它不是特别严重。怎么办呢？首先你要知道痔疮为什么犯，你宝宝一天天增大，那你可能是没办法，但是呢跟饮食也非常有关啊。所以有好多孕妇她怀了宝宝以后，家人对她像宝贝一样，所以给她特别好的东西都给她吃，所以给她大鱼大肉啊，你根本就不会给她吃好多菜啊，你不可能给她那么清淡的东西啊。所以这时候你要知道，你这孕妇你很容易得痔疮，那你不能天天吃肉，饮食还要均衡。一定要除了一些蛋白类的东西以外，一定要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啊，包括适当的给他吃一点蔬菜啊、水果啊、粗粮啊。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水呢一定要保证一天1500毫升到2000毫升以上啊。还有呢，不能久坐啊，你本身就容易得痔疮，你还老是坐着躺着那不行啊，适当的起来运动运动啊。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有了痔疮以后一定要及时的用一些孕妇或者是产妇都可以用的一些痔疮的药物来调理一下，这样让痔疮不太严重，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个事情。
0: 再来了解一下，痔疮发作有没有季节性，比如说什么季节可能更容易发生痔疮吗？
1: 其实呢，痔疮的发作还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作为一个肛肠外科或者结直肠外科医生，我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也发现一个特点，就两个季节比较容易得痔疮。一个就是夏季啊，夏季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首先夏季天气热了啊，我们肛门局部也容易潮湿，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啊，如果不太干净的话，有炎症也容易诱发痔疮。另外一个，夏天到了以后，大家饮食方面可能就不太注意了，大家希望吃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的排排汗等等啊。第二个呢，就可能会喝一些酒啊，所以吃辣的喝酒在夏季更容易出现，再加上潮湿的环境，所以肛肠卫生不太注意的话就容易得痔疮。第二个季节就是秋冬季节，秋冬季节也容易得痔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老百姓的概念当中，秋冬的时候都有一些进补的一个习惯，所以吃的东西就太荤了，或者肉类太多了。再加上呢，秋冬季节比较干燥，如果你不注意补充水分的话，很容易诱发便秘。便秘呢恰恰就容易得痔疮啊。所以一个夏季一个秋冬季节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这个痔疮的问题。
0: 嗯，那么痔疮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得了痔疮其实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但有些人会很痛苦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痔疮呢？
1: 其实痔疮的症状一共有四个症状啊，便血、疼痛啊、瘙痒和脱出啊。首先便血大家很常见了，比如说你头一天吃的不合适了，吃点辣的，喝点酒啦， 第二天发现大便带一点血，特别是鲜血或者是滴血或者手指上有血啊，这是便血。嗯，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喷射状出血，便池都是红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疼痛啊，疼痛的话一般内痔不会疼啊，除非内痔脱出来卡住了会疼，一般外痔会疼一些，特别是血栓性外痔疼得比较厉害。还有瘙痒，瘙痒可能是更是难言之隐，一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现啊，甚至有好多人去挠它都挠破了，很难受。其实这个瘙痒可能是因为痔疮啊，肠内容物渗出来，然后形成周围的一些甚至皮疹也好或者是皮炎也好，这样引起的，这个还是蛮不舒服的。还有痔疮发展的后来，它会因为脱出来，也就是说内痔脱到外面啊，甚至每次大便都脱出来，得用手拖着回去，所以疼痛、便血、瘙痒、脱垂是痔疮的四大症状。大家自己分析一下，会不会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痔疮很多人都会有。
0: 那刚才呢，林主任说到了便血哈，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结直肠癌可能也会有便血的症状。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来鉴别这个便血是痔疮还是结直肠癌呢？
1: 其实呢，便血啊、痔疮和直肠癌怎么来鉴别呢？首先啊，我告诉大家，提醒大家，用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提示我们到底会不会是痔疮还是直肠癌。什么呢？记住啊，就是大便习惯的改变啊。如果是痔疮的出血呢，一般大便习惯不会发生改变啊。比如说你大便还是一天一次，甚至有时候两天一次便秘啊。痔疮犯了以后也是这样啊。如果说是直肠癌引起的出血，很多人都有大便习惯的改变，最常见的就是大便次数增多，莫名其妙的，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三到五次，甚至五到六次，解了还想解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会出现贫血啊、消瘦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腹痛啊等等啊。然后呢，它的出的血呢又性状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痔疮的出血那大多数可能都是一些鲜血，而且是少量的鲜血，而且跟大便呢不混在一起。结直肠癌的出血呢，很多情况下是甚至是暗红的啊，粘液脓血，甚至跟大便混在一起啊。所以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的话，还是大概其能分辨出来的。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诫大家，特别是老年朋友，千万别试图自己来鉴别，因为你所谓的症状都不会像那个教科书上写的那么典型。在我的临床过程中也遇到，就那么一点点出血，大便习惯也没有改变，最终诊断是直肠癌的。也有好多出血出得特别厉害啊，特别像肠癌，但是一查还是个痔疮的。所以记住一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便血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红白警告，这时候你出现便血了，去找专业的医生跟你做简单的检查，比如说直肠指检或者一步到位做肠镜检查，来排除到底是肠癌还是痔疮，这是最明智的。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诉大家，有好多失败的经验是什么呢？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便血了以后就自己以为是痔疮，随便买一点痔疮药来用，结果把肠癌给误诊了或者是延误了，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嗯，这个医生的真的是殷切的叮咛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然后我们再说到刚才林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痔疮有内痔外痔，我们前面的案例呢，这位陈女士她也是说怀疑有内痔，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内痔外痔，据说还有混合痔。
1: 对，这个痔疮的分类呢，其实是根据它痔在直肠钢管里头的位置来分类的啊。首先呢，它的内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肠子啊，特别是直肠，跟我们的肛门之间有一条线啊，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离肛门口大概两公分左右，齿状线像锯齿一样，齿状线以上是直肠的黏膜，齿状线以下啊是肛管的皮肤鳞状上皮啊。所以如果这个痔疮它长在齿状线以上的，一般它是因为痔上静脉迂曲造成的一个这个痔， 所以我们叫内痔。如果这个痔疮长在齿状线以下，它很可能是痔下静脉淤区造成的痔疮，这样的痔我们叫做外痔。那什么叫混合痔呢？混合痔不是说既有内痔又有外痔，那不叫混合痔，那还是分别叫内痔和外痔。混合痔是指一种特殊的类型，也就是说痔疮发展到一定程度啊，一般二期以上啊，就是说它的痔上静脉和痔下静脉会融会贯通在一起，形成的这个痔疮呢跨越了齿状线，所以这种类型的痔叫混合痔。一般人到了一定程度都是混合痔啊。另外一个痔疮呢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分期或者叫分度，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呢还可以分成不同的期和度。以内痔为例呢，内痔分为四期或者叫四度。一度内痔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便血啊，瘙痒啊，不舒服疼痛啊，甚至疼痛一般都比较少啊。比如说一度的痔疮呢就是说它就是有一点便血啊或者不舒服啊，但是呢内痔它不脱出来啊，所以这叫一度内痔。二度的内痔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出血啊不舒服啊，但是排便的时候内痔会脱出来一点。哎，这个脱出来的内痔呢解完大便以后自己就回去了，哎，这个叫二度内痔。三度的内痔呢是又有疼痛啊不舒服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脱出来以后自己回不去了，要用手，当然是垫着手指了，给它推回去，甚至有时候咳嗽一下走路多了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拖一下回去。四度的内痔呢就是整个都已经翻在外面，像一朵花一样开在外面，甚至已经不能回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大家自己想想看，你是几度内痔呢？一般一度、二度的多一点啊，拖出来的那就三到四度了，就比较严重了。
0: 其实我想可能如果比较严重的大家肯定会去及早就医的。我其实倒想恰恰是那些一度二度的，但是时不时的来发作一下，但是呢可能比如说自己就能好，或者抹点这个痔疮膏就能好。但是呢其实我会担心如果反反复复的这样的痔疮那么拖久了会不会有癌变呢，或者说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1: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痔疮时间久了会不会变成直肠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不会。首先呢，痔疮和直肠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疾病。痔从本质上来讲是钢管的皮下或者下段直肠黏膜下的一个淤区成团的静脉团，它是一个静脉团，它不是一个肿瘤，它不会癌变的，只是说它会有一些严重程度的不一样啊。直肠癌呢是黏膜上皮，直肠黏膜上皮发生的恶性肿瘤啊，所以呢痔疮不会变成癌啊，但是呢痔疮和直肠癌它有时候症状有些类似，都有可能变血，所以呢很容易被一些老年朋友给混淆了，所以呢要警惕痔疮和直肠癌的不一样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不要担心痔疮会变成直肠癌。
0: 那就是说如果不痛苦的话很多人还是可以不管它。
1: 对，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个痔疮的一个治疗的原则。其实痔疮刚才提到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肛肠疾病啊，刚才提到十人九痔，对不对？其实痔疮的治疗原则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说没有症状的痔呢不需要治疗。你想想看，十人九痔，那全中国有多少人得痔疮，每个人都去看病那还得了，对不对？其实没有症状可以不管它。痔疮其实从个人上讲是淤区的静脉团，再从一个理论来讲，它是肛垫增生肥厚形成的，这个肛垫是我们正常的组织，不能去把它去掉啊。第二条原则，有了症状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刚才提到痔疮的症状，便血、疼痛、瘙痒、脱出，有了症状怎么办？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一般的保守治疗就是通过饮食来调节啊，比如说你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保持大便的通畅啊，大便完了洗一洗，可以坐坐浴啊，另外一个呢减少如厕的时间，专心致志，速战速决，不要一坐坐半小时一小时，五到十分钟内解决问题啊，另外一个可以抹点痔疮膏痔疮酸 当然了，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特别是静脉活性药物，让我们的静脉更加有活性，能收缩。

0: 另外一个肾除少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可以门诊的处理它，保守治疗。门诊处理有两种，最常见的两种，一种是胶圈套扎，用个胶圈把它套上啊，或者呢硬化剂的注射，叫注射疗法，打一些药物进去把痔疮给憋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门诊治疗的方法啊，或者是保守治疗的方法啊。第三一条才是原则，就是经过保守治疗无效的啊，脱出很严重的，或者出血很厉害甚至造成贫血的啊，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也无效的啊，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的，这时候才有外科手术的治疗。
1: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请林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痔疮的治疗，可能这是林主任平常干的最多的事儿了。
0: 嗯，
3: 好，那首先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痔疮能治愈吗？
0: 痔疮的治疗能不能治愈呢？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痔疮它的治疗的目的不是去根治它啊，因为刚才提到了痔疮每个人都有啊，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而且呢痔疮呢它本质上是我们肛垫增生肥厚的啊，所以痔疮的治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根治，是缓解它的症状。所以你如果这个痔疮得了以后啊，特别你刚才提到好多孕妇在怀孕期间得了，她可能这辈子就会有了，这个痔疮就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你一辈子，你只要不让它出现明显的症状就可以了，你不一定非要把它根除它。即使你把它痔疮切掉，如果你饮食不注意，作息不注意，排便不注意，它很容易还是会复发的。所以我们不要寄希望通过一种方法把它治愈然后就不再犯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是要多方面的注意，不让痔疮发作啊，不要出现明显的症状，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3: 嗯，那林主任说到我们痔疮治疗的主要的目标是缓解症状是吧，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痔疮的急性期发作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好的，首先呢，如果痔疮急性发作了，哎呀，好多老百姓，哎呀，我痔疮犯了啊，怎么办呢？首先你要注意这个痔疮是怎么来的啊，你肯定最近有什么诱发因素了，你是不是喝酒了啊，你是不是那个吃的特别辣的东西啦？还有你是不是有便秘啦？或者你最近是不是老坐着啦？或者你是不是老熬夜啦？啊，等等等等，你先分析诱因，你一定先把这些诱因这个消除，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再喝酒了，不要再吃辣的了，最近两星期啊，用一些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了，大便通畅，甚至有一些缓泻剂。啊，另外一个呢，你不能老坐着了，不能熬夜了，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处理局部，啊，处理局部怎么办呢？局部用药啊，局部用药，你想一想看，现在痔疮膏啊、痔疮酸啊，其实效果都蛮好的，特别是痔疮膏，有一些祖国医学啊，一些中成药对痔疮的效果也是蛮好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一种西药，就是静脉活性的药。啊，也是口服的，它可以增加静脉的一个张力，然后减少静脉的渗出，也是蛮有作用的。大部分这样的一些病人，经过刚才改变一些饮食啊、排便啊等等，再加上局部的用药，绝大多数都会好起来了。如果说你经过自己的调节，你经过一些局部的用药还不行，那你就去看肝肠科，首先要确诊它是不是，对不对？如果是的话，那保守治疗不好，你可以进行一些门诊的气血疗法，比如说胶圈套扎、注射疗法啊。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要做外科手术的治疗啊。当然了，还是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给你排除有没有其他原因引起的便血。刚才提到了，一定要警惕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3: 那我们就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些治疗的方式哈。

0: 可以通过坐浴的方式来缓解痔疮吗？
1: 对，所以坐浴其实这个方法蛮好的，因为坐浴这个方法在我们的肛肠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对于这个减轻痔疮的症状和预防痔疮，甚至对于痔疮术后的一个处理都是有好处的。这里头坐浴它有两个原理，一个原理呢，它就是一般用温热水坐浴嘛，它是热的原理，所以坐进去以后呢，这个热啊，它就可以发挥作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因为痔疮之所以发作，是血液循环不行了，它的静脉回流受阻了。你这个静脉回流好了以后，痔疮症状就会减轻。第二个呢，它最主要是还是清洁的作用啊，清洁的作用。因为你痔疮如果说犯了这局部有些炎症，你给它冲洗干净啊，对局部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坐浴的时候，如果是痔疮有一些炎症啊，急性发作，我们可以加一些高温酸钾。高温酸钾1:30001:5000都可以，它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所以一个热一个清洁和消毒一结合起来，对痔疮是有好处的。但是坐浴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比如说女同志在月经期那是不能坐浴的。另外一个，如果坐浴时间也不能太长的，你坐最好5到10分钟就行了，坐时间太长，那痔疮甚至容易脱出来，反而适得其反。
0: 那传统的我们以为这个痔疮严重了就是手术的方式嘛，那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个手术，它是怎么做的？
1: 好的，其实痔疮的手术方式呢，其实无外乎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外科切除手术啊，就是说我们分为外痔和内痔混合痔嘛，一般来说外痔，比如说是一个这个外痔可以做外痔的切除。啊，或者如果是血栓性的外痔，可以做把血栓剥除啊。如果是内痔的手术呢，如果是形成一个混合痔了，最传统的方法是外剥内扎术，或者叫接扎术啊，就是这个非常传统的方法，分为几个象限，把痔从外往里剥进去，再扎上，形成创面以后，有时候后续还需要坐浴啊等等，换药啊等等好起来啊。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新的方法呢，比如说叫吻合器的痔手术方法。吻合器就是用一种先进的一个吻合器的方法啊，在痔的上面切掉一圈直肠的黏膜，这样把痔给提回去。另外这个切除过程中切断再吻合，它就可以阻断血管，这样让血管憋掉。所以说这样的方法呢，因为在齿状线以上做的，所以它的疼痛比较轻，恢复比较快。但是一定要掌握适应症啊，这个吻合器手术也好，痔切除手术也好，都是针对那种3到4度以上的。什么意思？它脱出比较厉害啊，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推回去，甚至翻在外面的这种才做的，不能说1度2度有一点症状不脱出了，或者脱出了自己能回去的来做啊。当然了，现在又有新的方法，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用一个内镜下把这个内痔处理，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方法。
0: 能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方法的操作方法和它的优势吗？
1: 好的，这位朋友他做的是内镜下的内痔的个套扎术，对不对？它其实呢是一种新的内镜方法的一个进展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用肠镜来发现息肉或者肠癌，其实呢这个方法就是通过肠镜插到肛门，再进入到直肠，再采取一个反转的技术，把镜头转过来，转过来看到一个出血的地方的内痔啊，然后呢用一个胶圈给它套上啊，如果有多个地方，甚至有多个胶圈给套上，这样一种内镜下的一个处理痔疮的方法，这应该来说是一个最新的进展，因为它用内镜做，不需要这个开刀做手术啊，是一种微创的方法。甚至呢，如果是内痔厉害的话，它也可以在内镜下注射一些药物，特别是一些硬化剂，也可以把出血性的内痔给它硬化、显微化，然后让它憋掉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呢，我想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做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方法感兴趣，可以到一些三级甲等医院有这种技术开展的地方去咨询一下。
0: 那我想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有没有什么风险。
1: 好的，首先呢，这个内镜下的痔的处理方法呢，应该来说是近年来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应该来说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症 对于一些内痔比较严重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脱垂、有一些出血这样的一个痔疮的处理，而且呢，应该来说是不愿意做手术的这样的病人。另外一个呢，这个内镜的医生也是有这个手段的，可以开展呢才来采取这种方法啊。应该来说最常用的还是普通的，如果真是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还是金刚门做的是更多。各家肛肠医院啊，或者是中医肛肠医院都可以采取这种内镜下的操作呢，还是比较少的啊，也是最新开展的。当然它都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胶圈套扎，扎完了以后两个星期以后，可能这个内痔坏死脱落以后，可能会有再出血的可能性，所以一两周以后应该到门诊再复查一下啊。还有呢，如果说套的比较多的啊，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感比较明显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当然也有可能继发感染等等这样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手术方法也好，不管是微创的还是什么，都有一定的并发症的可能性。
0: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如果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痔疮以后，是不是就所谓的我们刚开始问的问题，是不是就治愈了，是不是就没有风险了，是不是就啥事没有了？
1: 痔疮呢，有好多人问我说，林医生啊，痔疮是不是做了手术以后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就不管它了。我说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我即使给你做个铁屁股你也会复发的啊。因为痔疮它其实应该来说是一种什么疾病呢，是跟我们生活和饮食和排便等等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啊。它不是肿瘤，说肿瘤切了以后可能就治愈了不复发了。痔疮呢，它从根上讲是淤区的静脉团，从根上讲它可能是增生肥厚的肛垫组织啊，所以你给它做了手术以后只是缓解了它的症状。如果从饮食方面，从生活习惯方面你还是不注意的话，它复发率还是蛮高的。所以呢，痔疮只是说把你比较重的痔疮变成比较轻的，刚才提到的内痔1、2、3、4度，对不对？可能从3度、4度变成1度、2度啊，你症状从严重的变成非常轻微，可以控制用药物就行了的。但是呢，它没有彻底消除，所以你还得告诉自己你还是有痔青年，你各方面还是得注意啊，包括饮食，包括作息，包括排便，都还得注意才行。
0: 就是说一旦得了痔疮，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治疗，其实你都已经是有痔青年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之后的生活方式都要注意预防它的复发。
1: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因为我们预防痔疮的复发，其实也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预防各种疾病的出现嘛。
1: 没错。
0: 痔疮手术后我们仍然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具体都要注意些什么呢？到底如何预防痔疮呢？接下来的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及痔疮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继续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痔疮的预防这个话题了。其实从一开始林主任就告诉我们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有痔疮的这个经历，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不会说很严重的经常的复发。那我们还是要知道如何防止这个痔疮的复发。
1: 对，所以说应该来说是上医治未病啊，治病不如防病啊。所以呢，痔疮呢是一种高发病，特别是在老年朋友当中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痔疮的预防还是老调重弹啊，就是说你要各方面都注意才行啊。首先呢，你应该来说从饮食方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刚才提到了便秘和痔疮是一对难兄难弟啊，互为因果啊。你便秘容易导致痔疮，痔疮发生了以后大便不容易排出来，所以你应该注意预防便秘，这很重要。什么呢？应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啊，不能老吃大鱼大肉啊，而且一定要喝够水啊，就是说一般1500左右啊，如果500毫升矿泉水一天要喝够3瓶。当然是有些老年朋友有一些心脏问题的，那要注意了啊。如果说真有便秘的问题，也可以适当的用些缓泻剂。还有一个呢，一定少吃辣的，不要喝酒，这很重要啊。因为已经明确的研究表明，经常吃辣的和长期的喝酒就是两大诱发痔疮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就是我们一般痔疮是这样，刚才我的饮食啊、饮水啊这些，其实也。

0: 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几个具体细节，
1: 嗯，
0: 我们请丁主任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这个如厕方式的问题，
1: 对，
0: 过去呢好像我们喜欢说，哎，上厕所就拿张报纸，
1: 嗯、
0: 现在更简单了，大家上厕所都拿着智能手机，
1: 对，
0: 那么可能就是本身你这个一个是就是坐在马桶上，然后看着智能手机。
1: 嗯
0: 有可能就一下就很长时间。
1: 对。
0: 那么我们想请林主任来谈一谈这个上厕所时间过长到底有什么危害。
1: 对。其实就是说应该来说呢如厕时间过长就是一个痔疮的高危因素。啊。所以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喝酒和吃辣的，对吧？这里头如厕时间长其实是特别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现在大家生活习惯改变了。手机真是每人都有一个，而且好多人有一个坏习惯，上厕所的时候拿着手机啊，看一些信息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上厕所其实是一个需要专心致志、速战速决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你想不得痔疮，一定不要把手机带到厕所。我今天就告诫很多人啊，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然后解完大便再看手机来得及啊。啊，所以上厕所一定要专心致志，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大便不容易出来的话，也就是说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身体微微往前倾，形成一个30度角，这样的话呢负压会增加，而且呢这样等于是说把你坐便的一个模式模拟成蹲坑的模式啊、其实蹲坑的时候我们的钢管直肠角更有利于大便的排出来啊、所以一定要减少如厕的时间，速战速决，排便的时候采取一个踩上矮脚凳的方法，可能对大家会有帮助。
0: 嗯，就是说我们上厕所现在大家都是马桶嘛、
1: 嗯、
0: 我们坐在马桶上啊、看手机其实是一件危害很大的事情，您别不当回事儿。
1: 没错。
0: 您别觉得我坐在马桶上看会儿手机有什么呀，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危险的事情，因为会造成我们的便秘、痔疮。
1: 对。
0: 嗯、严重的话那后面的后果其实咱们现在一直都在谈了，是吧？嗯，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了现在很多人在使用的那个智能马桶或者叫洁身器。
1: 嗯
0: 嗯，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洁身器到底好不好呢？
1: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肛肠外科医生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大便以后的清洁是对我们痔疮或者是肛肠疾病的预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大便完了以后有好多人就是擦，使劲的擦，这个其实是不好的，甚至会诱发痔疮，甚至会诱发出血啊，所以大便完了以后然后用热水冲洗一下，再用柔软的毛巾擦或者纸张擦，这是最佳的一个擦屁屁的方法。所以有人说我一辈子了这还不会擦屁屁，你真不会啊。所以这个智能马桶应该来说对这个痔疮是有好处的。几点？第一点，你坐上去以后热水冲洗局部啊，可能会诱发你排便啊，这是很重要。第二个，排便完了以后你用热水冲啊，然后给它烘干，然后你再轻轻的用一些柔软的毛巾或者纸张擦，其实对于出血也好，对于痔疮也好，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几点来讲，我还是比较赞成用一些智能马桶的。
0: 嗯，多聊两句啊。其实我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几年前的节目当中啊，有医生就是建议我们使用智能马桶，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嗯，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受益的是我们家老太太，
1: 嗯，
0: 就是老人家特别喜欢。用了3-4年吧，那个智能马桶坏了，坏了以后呢，我还没来得及换，老太太真的是一天都不想等，说你快点，这个坏了要赶紧换新的。然后我就觉得有那么着急吗？然后老太太说不行，太舒服了，特别好，我一定要换。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换了新的啊，就是可能你没用之前你会觉得哎，那个东西我多花好几千块钱干嘛呀，但其实一旦用上了，可能尤其是老年女性朋友啊，会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
1: 嗯嗯，好的。就其实呢智能马桶确实是对好多人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确实价格的问题，也不一定每家都去买啊。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便后用热水冲洗或者热水坐浴也是可以达到一个相似的效果的。嗯，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如果要再用热水啊，那我们如果用一些洁厕的湿巾，就是专门用这个清洁 屁屁的这种湿巾是不是可以代替呢？
1: 对，现在也有好多网友问我是用

0: 湿巾来擦是不是好呢？其实呢，这湿巾呢确实是比特别硬的那个纸张来讲是好的，而且呢擦得更加干净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可能比较凉一点啊，所以你想办法让它弄得热一点，这个热湿巾可能会更好啊。当然了，怎么样的方法你适合你是最好的。另外一个，你用完了以后自己体会一下，如果见好那肯定是好的，如果你适得其反那你就不要用了。
1: 其实呢，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多说一句啊，因为现在我们技术发展到现在啊，就是智能马桶或者是说这个叫洁身器的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没有特别多的要求的话，简单的至少它有热水，那个垫子也是热的嘛。这样的话其实老年朋友特别是天气冷的时候，对老年朋友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
0: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关于提肛运动了。这个林主任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痔疮的方法呢？
0: 其实呢这里头其实好多肛肠科会提示你用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有几个作用。一个呢，你经常的提提肛以后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对痔疮会有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个呢，提肛运动做的过程中呢，因为锻炼以后你的肛门括约肌功能会加强。我刚才告诉大家内痔的分度，大家发现没有，越脱出越厉害的痔疮越严重啊，不是说出血越厉害越严重，对不对？你提肛做了以后，肛门括约肌增强了，那痔疮就不容易脱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提肛运动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说你要记住，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啊，或者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都可以，一次呢说个几十次，每天呢做个几组啊，最好的就是早上和晚上，这样经常的说一说以后呢，对你肛门括约肌功能增强，另外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痔疮的预防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其实呢这个提肛运动我也是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嘉宾教过我们，就提示大家来做，如果您有痔疮或者是说您有这种潜在的风险，那可能您就有动力做了。
0: 对，
1: 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会是会很有帮助的。最后林主任还有什么可以嘱咐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
0: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啊，跟听众朋友们来聊关于痔疮的问题。所以痔疮呢真的是一个常见病啊，应该来说特别是老年朋友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呢你要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得痔疮啊，或者换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促使你痔疮发作，那你要问一下自己了，是不是最近吃的不合适了，是不是吃的辣的多了，或者喝酒了，或者你便秘了，或者你坐的时间太长了，等等等等各种问题，或者你有没有增加负压的一些因素啊，或者你局部会不会有一些炎症等等。所以痔疮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啊，首先从饮食方面啊，不吃辣的，不喝酒啊，另外一个保持大便通畅，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有一点，大便完了洗一洗很重要。你可以用热水坐浴，当然了家里有条件的话买一个智能马桶，便后的热水冲洗，对你也是会有好处的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出现了痔疮真的有出血啊，因为好多人有痔疮出血了就以为痔疮，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有时候痔疮和直肠癌是可以合并的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直肠癌你把它误认为痔疮，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如果出血比较厉害啊，或者是经过一短时间的处理还不好，及时的去找医生看病，这是最最重要的啊。当然了就是说痔疮虽然是一个小病，但是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在我临床过程中也是有好多人痔疮长年累月的不管，结果贫血到了几克啊，五克六克，因为正常人十几克嘛，这个贫血很严重的也有，甚至有时候有些不太注意痔疮卡住了都坏死了，疼得特别厉害了才来。所以有痔疮也不要大意，这个病其实你如果说拖到很严重也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啊，所以要及时的就医把它控制好啊，预防痔疮的发作啊，然后呢让痔疮不要太严重啊，然后有了症状及时处理啊，不要到了最后落在我手里啊，这是我给大家的最后的一个忠告。
1: 林主任是个好医生啊，还是希望通过科普让我们预防痔疮，不要得痔疮。但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需要画出来，就是您大便出血您别自己判断我就是痔疮，我一定是痔疮，我不是因为有可能是结

0: 直肠癌之类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去及早就诊。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是得找林主任啊。如果诊断了没有问题，就是痔疮，那咱就好好预防，再不找他了。
1: 对，所以痔疮现在处理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痔疮的处理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啊，也有微创的方法，所以大家这方面要多了解一下。
0: 今天关于防治痔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有人说每日提肛100遍可以延年益寿，刚刚林主任也说到了提肛运动，建议大家有空时就做一做，这是一种预防痔疮非常简便的运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痔疮是一种很普遍的肛肠疾病，同时也是一种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疾病。任何时候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疲惫，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 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五盒还是两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五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两组更合适，因为两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两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两盒。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1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8: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周艳红当爱情经过的时候，读过周艳红散文集《当爱情经过的时候》的朋友都知道，周艳红每一首歌曲背后都会有一个故事，而这些故事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你的影子。这也是周艳红的情歌能够直击人心、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周传雄，我的心太乱。

《我的心太乱》，来自周传雄。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周传雄还叫做小刚，事业遇冷，他从台前偶像被迫转向幕后制作，同时深陷一段充满不安的感情，事业情感的双重迷茫全部融进他的创作之中。专辑封面也一改往日戴着眼镜的秀气模样，黑白憔悴的造型完全贴合这首歌曲心乱无措的感情基调。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上帝咬过的苹果，来自周笔畅。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干杯朋友，来自田震。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可以听出朋友之间的依依不舍。田震磁性沙哑的嗓音也为这种氛围加分不少。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How are you? 来自潘玮柏。

How are you？ 来自潘玮柏。有人说潘玮柏前期大火的三大必杀技是流畅的旋律、 rap 以及阳光的形象，听着这首 How are you 心情就会莫名的好起来。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Before I fall in love， 在我坠入爱河前，来自

0: 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王菲《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声线总是婉约甜美，展现传统女性的温柔与淡淡哀愁，但王菲唱起同样的旋律与歌词，声音却是充满棱角与戏剧性的，是既对旧曲恭恭敬敬，又同时能融入浓烈的个人气息与最时尚的风格，水乳交融。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这首歌把东西方经典爱情故事巧妙融合，赋予了梁山伯与朱丽叶一个圆满结局，就像在告诉我们，爱情只要足够勇敢，就能跨越一切阻碍。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喷。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说谎，温兆伦。在温兆伦之前，港剧中的反派要么凶恶而不够俊朗，要么英俊却又不够奸邪，但温兆伦饰演的丁有康，人性的暗黑地带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相比于在荧幕上的形象，温兆伦的嗓音温润中有坚毅，清亮里面藏着稳重，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 ABBA Dancing Queen。

0: Dancing Queen 舞蹈皇后，来自 ABBA。五十年前的 disco 跟金曲依旧能瞬间点燃所有人情绪，它记录下 disco 舞厅独有的浪漫与热烈，更歌颂不分年龄的自由。无论几岁，我们都可以像17岁少女一样放下顾虑，肆意摇摆，在旋律里找回纯粹的快乐，不必被生活的压力困住，偶尔奔赴一场狂欢，短暂做一次属于自己的舞蹈皇后，拥抱自在、热烈、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来自赵传。
1: 在一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2024年3月28号，文坛老将马识途在成都辞别人世，享年110岁。3年前，2021年7月1号，这位白发苍苍却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端坐在自家电视机前，观看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激动地拿起笔在纸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是马识途，我今年已经进入107岁，我是1938年入的党，我在入党誓词所许诺的义务和责任已经实现了。此时此刻，老人家想起了自己80多年前庄严宣誓入党的场景。1938年，在武汉一间小楼中，马识途是怎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自己职业革命家的生涯的？他在入党填表时，为什么将自己的名字马千木改为马识途？他入党以后第一项任务是什么？又是怎样完成的？离开武汉以后，他又是怎样走向抗日战场的最前沿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

1938，文坛老将马识途的武汉往事。马识途原名叫马千木，1915年1月17号出生在四川省忠县石堡乡的一个书香之家。幼年时在本家祠堂办的私塾读古书、习语文，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1936年，马识途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在学习期间，他进一步接触了《大众哲学》等社会科学读物和《新生》《生活》等进步刊物，参加过129运动的请愿游行，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七七事变后，马识途放弃了工业救国的幻想，走出学校，参加了农村服务团，在南京郊区小庄宣传抗日。这年十月，他与恋人、机械系的同学刘慧欣一起，拿着董必武的介绍信，步行到鄂豫皖边区中心的黄安七里坪，参加方毅主持的党训班学习，接受游击战培训。正是在七里坪，马识途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等专题。在培训班，他们结识了韦君仪，并聆听了叶剑英等人的授课。1938年2月初，在培训班结业前，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英特地来到七里坪培训班了解学员的情况。不久，马识途、刘慧欣从七里坪党训班结业，奉命带队前往孝感应城，参加陶铸创办的汤池训练班。这是一个农村合作训练班。再到汤池以后，陶铸告诉马识途，钱英来信点名让他赶赴武汉从事工人工作，入党手续到武汉以后由钱英负责办理。就这样，2月中旬，马识途奉命风尘仆仆地从汤池赶到了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的驻地，而当时他还叫马千木。到了武汉以后，在湖北省委组织部所在地，马识途见到了曾在七里坪见过的钱英同志。一见面，他就把陶铸的介绍信交给钱英说：“钱部长，这是陶铸同志的信。”钱英看过介绍信以后，对站在自己面前的年轻人说：“你就是马千木吧？来，坐吧。你以后啊，不要叫我什么钱部长，大家都叫我钱大姐，你也叫我钱大姐吧。我以后就叫你老马。”后来的几天，马识途一直在等待组织分配工作。2月18号，马识途在武汉看到了中国空军英勇地与日本空军激战，激动之余，他写了一篇特写《武汉第一次空战》，被武汉《新华日报》发表。不料，文章发表的第二天，钱英就找到马识途，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你是属于党的秘密工作的部分，因此在报上，特别是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对你是不适宜的。”后来钱英还要求他不得与做公开工作的同志有任何来往。这次批评让马识途对于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让他在以后的地下工作中十分注意保密要求。有一天早晨，钱英来到马识途的住处，对他谈了入党的问题。他说，在去七里坪视察时，党训班负责人方毅就曾向他汇报了他的入党情况。因为要急着赶往汤池继续学习，当时党组织就决定马识途与刘慧欣到汤池以后，由陶铸主持他们的入党仪式。但由于武汉急需革命力量，马识途的入党程序只能等到他到武汉以后，由湖北省委组织部负责。接着，钱英告诉马识途，在举行入党仪式前，他必须先填写一张入党申请表。当马识途拿着钱英递来的油印申请表时，非常兴奋，很快按照要求把表格填写完毕。在姓名一栏，他郑重地将原本应该写的马千木改为了马识途。当钱英接过申请表审读时，有些不解地问：“哎，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的

现任何问题，所以他的预备期可以免去。入党仪式举行以后，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了。就这样，在钱英主持下，一场简单而庄严的入党仪式开始了。马识途面对着一张印在书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和一张马克思著作上的马克思照片，左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高高举起握紧的右手，盯着不远处的党旗和马克思像，跟着领事人钱英一字一句地宣读誓词。入党誓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党和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背叛，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与使命。这个誓言伴随着马识途漫长的人生道路，无论什么时候，他从未放弃自己那时的誓言。誓言宣读完毕，钱英紧紧握住马识途的手说：“老马，祝贺你成为我们的同志。”听到钱英这么说，马识途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当天，在给恋人刘慧欣的信中，马识途郑重地写下：“我的理想的日子到来了。”入党以后，钱英交给马识途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武汉的汽车司机工人中发展一名新党员。这个人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同时驾驶技术十分精良，因为他是要调去为周恩来当司机的。钱英告诉马识途，最近国民党刚给周副主席配备了一部小车，组织要求必须换一个可靠的我党司机，这是一个紧迫任务，组织要求马识途必须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马识途听了以后很惊讶，怎么党内竟然不能找到一个可靠的汽车司机来给周恩来这样的重要领导人开车呢？虽然有些疑惑，但是年轻的马识途还是光荣地接受了任务。他认为上级党组织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是对他极大的信任。但自己刚入党，对如何发展新党员没经验，而任务又是这样紧迫，不免有些忐忑。钱英知道这个任务对一名新党员来说的确有很大难度，于是他一边鼓励马识途，一边耐心地把自己过去在上海做工人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他。他教马识途怎么去做群众工作，如何去识别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如何从交朋友开始和他谈抗日、谈理想，与他交心，关心他的生活、思想、学习，与他一起读进步书刊，谈心得体会。到了最后，钱英对马识途说：“我马上把你的党组织关系转到领导武汉工人工作的武汉职工区委书记王志忠那里。他呀，是一个上海老工人，坐过牢，他对于工人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以后就由他跟你联系。当然，你以后有空时到我这里来找我这个大姐，我也欢迎。”告别了钱英，马识途很快与王志忠取得联系。第一次碰头，他们就开始研究如何打进武汉市汽车司机工会。首先，马识途必须在那里取得一个合法身份，才能在汽车司机当中开展工作。几经周折，通过进步分子廖大姐的关系，钱英与武汉市汽车司机工会理事长谈妥，由他把马识途介绍到工会去当文书。很快，马识途在工会接触到了一些汽车司机，他了解到很多司机都是给国民党高级官员或者大富商开车的，还有些司机是用汽车跑单帮赚钱的个体老板。马识途感觉自己很难在这些司机里发现真正思想进步的工人，这不免让他有些着急。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司机闯入了他的视野。有一天，一个青年司机到工会来玩，马识途主动跟他闲聊起来。这位年轻司机说，他过去给一个大商人开车，不久前从上海来到武汉，现在正在为一个大官开车。刚巧那天一个工会副理事长来办公室，当着这位

年轻司机的面吹嘘自己在国民党党部如何如何，很是得意洋洋。这名年轻司机一听就直言道：嗨，你少卖你那些梨膏糖吧。年轻人的这句话引起了马识途的注意。过了几天，这位年轻人又来工会看报纸，他看了一会儿，很不满意地对马识途说：你看怎么这里就只有中央日报、扫荡报，听说啊新出了一个新华日报，为什么不定来看看呢？这句话引起了马识途的注意，他主动对他说：嗨，那个卖梨膏糖的不叫定，我也没办法，不过你要想看，我这里倒有几张，你可以拿去。说着，马识途把放在抽屉里的几张新华日报借给他看，顺便还问了一下这位年轻人的姓名。当年轻人要走时，马识途问：你住哪儿啊？你把你的地址写给我，我可以把我看过的新华日报送给你。就这样，年轻人把姓名住址都写了下来，他叫祝华。看到他写的字，马识途感觉祝华文化水平应该不低。过了几天，马识途亲自给祝华送去报纸，同时还带了几本上海出的小册子。进了他家以后，马识途注意到他竟然有一个书架，上面有一些新出版的小说。马识途主动与他谈到自己也很喜欢文学，想借他书架上的小说回去看。祝华欣然同意，两个人很自然地谈起了文学。从此他们经常有往来。有一回，马识途把祝华写的一篇文章送到一个进步刊物发表，当祝华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签字印了出来，高兴得不得了，他反反复复地看。还有一次，当祝华听说新华日报的记者邀请马识途到珞珈山去参加一个文化人聚会时，马上提出：这条路很远，我可以用小车送你过去。显然祝华自己也很想去参加这场聚会。当马识途把祝华介绍给众人，并说他是一个汽车司机时，大家对他都很热情，祝华也非常高兴。在回来的路上，他兴奋地与马识途说个不停。马识途看到祝华对与进步文人结交颇有兴趣，就介绍他与新华日报的记者张成认识。再后来对祝华有了一定了解后，马识途更大胆地与他谈人生理想与追求，谈工人阶级的革命使命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历史任务，还进一步与他谈到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这些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实现，中国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在与祝华的交往中，马识途对他的家庭和历史情况也做了清楚的了解，最后认定祝华是一个为人朴实、喜欢学习、追求进步的工人。作为一个有良好品质的工人，祝华的政治觉悟提高得比较快。通过进一步了解，祝华主动地向马识途表露出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为此，马识途向王志忠报告了祝华的情况以后，王志忠曾装作不经意地在工会和祝华碰面交谈。因为都是来自上海的工人，两个人一见如故。在谈话中，王志忠对祝华有了实地了解。当马识途把祝华想入党的愿望向王志忠报告以后，王志忠马上批准了，并叫马识途为他办理入党手续。不久，马识途在祝华家里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就在祝华入党三天以后，马识途奉命通知他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报到，并告诉他他的工作是为周恩来同志开车。马识途对祝华讲：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严肃的任务，你一定要仔细小心。祝华没想到党组织对他这个新党员竟是如此信任，答应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从此，祝华一直跟在周恩来身边，转战南北，为保卫周恩来的人身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5月，马识途被组织安排到汉口职工区委会工作，他先后负责在英商宜中烟草

0: 公司的卷烟厂、彩印厂建立职工夜校。他通过办夜校提高工人们的觉悟，组织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有组织的罢工。到了7月，马识途调任武汉职工组织以社，担任党支部书记，在群众中继续传播革命火种。没过多久，党组织通知马识途停止公开活动，切断与所有亲朋好友的社会关系。钱英特地找到他谈话，让他准备做一名职业革命家。所谓职业革命家，是党在白区工作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事这个以革命为职业的同志，担负着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马识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对他的工作安排。同年10月，因为武汉的形势日益危急，马识途随鄂西北省委领导王汉、张直一等前往襄樊，加入了李宗仁组织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为发动当地民众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积极做准备。到了襄樊以后，马识途很快被鄂西北省委派到枣阳担任县工委书记。组织要求他一方面要做好枣阳农村党组织的清理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日军打过来以后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马识途在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工作以后，又跟随陶铸前往随县与国民党商议合作抗日事宜。在这个间隙，他以鄂北日报记者名义前往随县战场，进行了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战地采访，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亲临抗日前线。当马识途到达前线战壕时，守在那里的士兵非常高兴，而这时马识途遇到了日军发动的一场轰炸，四处都是炮弹，他与战士们一样在战壕里低下头缩紧身子。在采访中，马识途看到一个被遗弃在战场上的锈迹斑斑的日军钢盔，里面长出一朵怒放的野花，这个画面让马识途印象深刻。这朵野花展示出战争中生命的顽强。另外在前线，马识途还看到一个士兵用废炮弹壳做花盆，在里面放上泥土，种上美丽的花，这个场景也让马识途一生铭记。他明白，那个战士所想的是，虽然正进行着惨烈的战争，但是他却渴望赶走日本侵略者，迎来这片土地上的和平岁月。1938年，对于年轻的马识途而言，注定是难以忘记的，因为在那一年，他拥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开启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也是在那一年，他走到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最前沿，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革命战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 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9: 老板，来2根银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祝你生日快乐。
7: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8: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7: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8: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7: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8: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7: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8: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7: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8: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9: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也是我们本周最后一期，也是我们这个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那明天呢，后天，大后天三天，我们要中秋小长假啊。那么在下周的时候呢，我们再回来和大家共同进行健康养生常识的沟通和交流。那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上半段健康学堂我们一起关注的话题是，首先咱们家里常用的八种东西很不健康。其实我在刷这个帖子的时候，我也在想着自己家里是不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确实也存在。所以从今天开始，在中秋节之前，有一部分东西回到家里就要把它丢掉。那如果待会儿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您觉得家里也有这种八样东西的话，咱们能丢还是尽快的把它丢掉，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待会儿呢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话题说一说，通过大量调查发现，老人一旦过了70岁之后，基本上都有六个现状。但是这六个现状呢，不要大家认为哎呀我还能改变，不要想着去改变，一定要坦然的接受。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聊。下半段大医生驾到，我们关注的话题是脑卒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脑卒中最新的一些研究也发现，某些症状特别和突然到来的症状特别和，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的症状很像，就是认知方面发生了改变。尤其是现在突然啊，刚才还好好的，突然间就犯糊涂，你问东他扯西，你说出门的时候干嘛突然想不起来了，回过头来又想起还是想不起来，他并不是说啊，就是突然又想起来。像这种症状的话，大家普遍都会认为哎呀你好像得老年痴呆了，其实不一定，很有可能是急性卒中。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讲，我们将邀请到咱们徐医二附院徐矿总医院的神经内科的翟宇佳主任。那么翟主任特别有经验，我们跟大家来聊，尤其是天气转凉，一定要警惕卒中高发。好了，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能更比一天强。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啊。那么一位黄女士，她的家呢总给人一种特别的踏实感，每一回进门的时候呢，总能瞅见厨房角落里那几个用旧了的家伙劲儿啊。这个家伙劲儿呢，掉了涂层的电饭煲，比方说啊，还有反复使用的饮料瓶，还有就是好几年都没有换过的毛巾，包括擦桌子洗碗的毛巾。那么他自己笑着说啊，哎呀舍不得扔，家里老人常带着节俭的劲儿，根本刹不住。可是儿女呢总是急得直上火，省点小钱真的换来大麻烦，值吗？待会儿给大家算这个账。其实说到急说到底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这个节省惯了，是吧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老人，您觉得还能用就不该浪费。但是有些东西咱真不能节省，再不扔掉健康真的可能被悄悄偷走。今天咱们就给说透家里的八样隐形危险物，不要再省，赶紧的换，是吧。那么我在编辑这篇稿件的时候呢，我也在结合着自己家里存在的这八样物品，那么也进行了反省，回去之后立刻要把它更换掉。首先第一样，掉了涂层的电饭煲内胆。就是很多电饭煲一般来讲都是那种不粘锅，是吧，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特别流行不粘锅。那么这个不粘锅呢，它是表面涂层，尽管说这个锅它是金属的、铁制的或者是什么什么合金的也好，但是它总会有一层涂层。为什么加这个涂层之后，咱们在制作菜肴的时候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它就不粘，清洗的时候特别好清洗。

说到这个脱皮的电饭煲，很多家庭第一反应就是还能用。实际上我在朋友家里也见到过，他们家啊和我们年龄差不多，他们两口子的收入包括现在目前的家产比我们多得多得多，在徐州在本地来讲应该算得上是富有的家庭，可是他们这些小细节没有在意过。那个电饭煲虽然说买的时候很价格很昂贵，但是使用那么多年明显的看了那个涂层掉了一块一块，可是他们家还在使用着，是吧？涂层一旦脱落，今天跟大家讲里面的铝材料会直接的暴露出来，你像米饭啊粥啊 一遇到尤其是酸性食物的时候，重金属析出的风险就会上升。相关研究也表明啊，长期摄入铝离子可能会影响神经系统、骨骼等等，甚至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这是第一样。从现在开始，咱们不妨，如果您在家里收听节目，现在就到厨房去，打开你的电饭煲，看一下这个上面的涂层有没有脱落。如果有，务必引起重视，这是第一样。第二样，饮料瓶、塑料瓶。这个再利用，比方说很多家庭会把这个喝完的饮料瓶来装油、醋或者是粮食。其实这一类的 PET 塑料瓶多为一次性的使用，反复的盛装油脂，高温暴晒之后，塑化剂就更容易析出。时间一长，那么有害物质就会迁移到食物里，增加激素紊乱甚至致癌的风险。如果您觉得这个塑料瓶它确实很方便的话，那么咱们一定要购买那种塑料瓶底部有三角循环装置的这个标志的，就是说这个瓶子它可以循环使用。那如果没有这个标志，咱们最好把它丢掉，不要去使用。因为我知道家里用这种装个酱油啊，装个醋啊，装一个食用油啊，特别方便，是吧？但是不能随随便便的咱们喝剩下的饮料瓶或者是矿泉水瓶子拿来就装这些食用油或者是醋或者是粮食，一定要看清它下面有没有三角循环。比方说咱们家里喝的桶装水，那么桶装水的这个塑料瓶底下，这个大桶底下它会有一个三角形的那种可循环利用的标志，有这种标志的话我们可以放心的去使用，但是如果没有尽快丢掉。那么第三样东西就是劣质餐巾纸和廉价的抽纸。买纸巾图便宜，有的缺乏合格监测，甚至啊这个掺杂着回收纸，长期用这样的纸巾擦手擦嘴，皮肤呢就会直接接触荧光增白剂啊漂白剂这些化学成分。研究提示，长期使用不合格的纸品，皮肤过敏、呼吸道刺激风险明显的上升。所以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超市购买这个正规的品牌，哪怕您在网上购买也要购买正规的品牌。这是第三样。第四样，用了三年以上的老毛巾啊，这个是不是家家都有啊？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不少人觉得毛巾看着又没有坏，舍不得换，但是毛巾越用越硬，那是因为纤维间藏满了皮脂皮屑与细菌，普通的洗涤根本没有办法彻底清除。医学调查也显示啊，长期使用超期服役的毛巾，细菌量是新毛巾的十倍以上，像什么湿疹啊、皮肤病的发生率直线上升。那如果您真的舍不得扔，那么这个毛巾一周要进行一次蒸煮，就是把它彻底的煮出里面的一些油脂和细菌啊，包括也杀菌，因为你煮完之后它就同时也进行了杀菌。但是咱们家里哪一家能够做得到呢？打个问号。如果您做不到，那从现在开始把家里的毛巾换掉。第五样，便宜的 PVC 拖鞋。咱们夏天常买的地摊拖鞋啊，所谓的地摊拖鞋就是特别便宜的凉拖，多为 PVC 材料。那么这种鞋呢，它吸汗不透气，就是细菌特别容易滋生，引发脚气啊、真菌感染。更有甚者，劣质材料呢可能会含有这个有害可塑剂，对皮肤呼吸道都不友好。咱们可以想象一下，您购买的这个拖鞋 PVC 材料便宜几块钱，五块钱四

块钱甚至更便宜可能您买到了，但是在家里穿的过程当中对身体有害不说，它的质量一定是达不到标准的，可能你穿不了多久它就坏掉了。那如果您要花20块钱买一个相对来讲质量过得硬的这种拖鞋，那用的时间长不说，对身体还没有太大的害处，咱们自己去做这个选择题，您觉得哪个更合适啊？20块钱的拖鞋可能能使用4年、5年、6年甚至更长，那5块钱的拖鞋呢，可能用个1年、2年就废掉了，而且对身体有害，您觉得该买哪一种呢？这是第五样。第六样，花花绿绿的劣质盘子，就是劣质的右上菜啊，到时候跟大家讲什么叫右上菜，就是小便宜小摊的便宜的盘子，颜色鲜艳，图案浮雕，常常用的都是低成本的右上菜工艺。所谓的釉上彩，就是在这个盘子烧制完了以后在上面涂上的一些釉彩，那么这些釉彩遇酸特别容易吸出重金属离子，比方铅和汞，长此以往慢性中毒啊、肾损伤啊、神经系统问题都可能会被你吃进肚子里。如果你家里有这种彩色的盘子，咱们拿出来去鉴定一下。怎么鉴定呢？我们自己可以去鉴定，就是你用手摸一下它有没有这个掉色，或者是您用一些醋放在上面，大概几个小时以后你去摸一下有没有掉颜色，如果有赶快把这个盘子丢掉啊，这就是釉上彩。那所谓的釉下彩呢，就是说它在彩色涂完了之后再去烧制的，那么在釉下面，所以它不会吸出，相对来讲安全一些。但是还是告诉大家，最安全的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彩色的这种盘子，还是相对安全。这是第六样。第七样，反复使用的塑料抹布和老旧的菜板，哎，这个呢我相信大家是不是家家都有，包括我们家也有。其实习惯了使用那么长时间就没想起来再换，那么今天这个帖子也告诉我，也给了我一个提醒，今天晚上回到家里就把它换掉，因为家里新菜板有，就是想不起来拿出来用。是不是大家和我们这个情况都是差不多的啊？比方说抹布、菜板，那么在时间一久，它的表面裂痕、污渍、细菌都会存在。有实验也显示啊，切割台每平方厘米的细菌数可达几十万，反复用糙抹布更是卫生死角。做饭关键，不要全交给节约来决定。是吧，家里的抹布如果使用时间长了，尤其是洗碗的抹布，您要经常的去消毒。我们家是每隔一周要进行84消毒，那么您用84泡的过程当中呢，它可能会产生这个植物纤维的脆断，所以说它的使用也就是一个月最多的话就坏掉了，然后就把它全部换掉，相对来讲的话安全系数要高一些。记得一定要经常的清洗和消毒。那如果您做不到的话，完全可以用那种一次性的，咱们买出一次性的那种棉布的抹布，我用完就把它扔掉啊，也可以，这个东西是不能省。第八样，过期或临期的食品，比方说冰箱里没有坏没味儿的面包、牛奶、酸奶、罐头舍不得扔啊。食安专家也提醒过，过期的食品内的细菌和毒素肉眼是很难能够辨别出来的，肠胃一旦中招，轻则消化不良，重则食物中毒，吃一回拉一次肚子，远贵过那一点小钱，大家一定要把这笔账算清楚。所以这些节省的后果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不少家庭就抱着哎呀没换还能用，没有坏省点钱的老想法，背后呢其实藏着不少健康隐患。首先那种掉涂层的锅，包括电饭煲，包括咱们做饭的锅也是如此，重金属的摄入增加超标达3到5倍。劣质的餐具啊就不说了啊，就是啊包括一次性的塑料瓶反复的使用，那么也会提高你内分泌紊乱和慢性疾病的发病率。旧毛巾啊，这个脏菜板滋生的大肠杆菌、皮肤病，还有这个肠胃炎风险提升2到4倍。那过期的食品引发食物中毒，是吧？真正让人担心的不是花那点小钱，而是日积月累把健康给透掉了，吃坏肚子引发慢性病，补救更费时和费力。医生们常说啊，现在你省下来

0: 可能将来你得用十倍的医疗费去补。那尤其是现在我们都说看病贵，是吧？那你用别说十倍了，二十倍、三十倍都有可能。那为什么我们还这么做呢？所以啊，怎么做，咱们用的安心，家人也健康呢？不要让节约变隐患。接下来告诉各位，值得赶紧的试一试，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是吧？电饭煲，包括家里做饭的锅，带涂层的，发现掉了，立刻换，不要勉强。那么毛巾，3到6个月更换一次，啊，这3到6个月及时更换一次，但是要经常的进行消毒和杀菌，煮是最好的杀菌方法。那餐具、调味瓶，首选玻璃和陶瓷的，不要使用塑料。啊，尤其是把塑料瓶当油瓶和醋瓶，因为醋呢它是酸性的，它会腐蚀和吸出相当这个塑料当中的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再一个，买纸巾要看成分，刚才讲到了啊，一定要到正规的场所买正规品牌。拖鞋、厨房用具啊，也要正经买。再一个就是抹布和菜板，是吧？定期消毒，生熟分开，3个月更换一次。包括现在的菜板也特别便宜，因为有网络之后，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个销售这个菜板木质的，特便宜，20-30块钱、30-50块钱就能买到。咱们为什么要省这个钱呢？冰箱里的临期食品，该扔就扔，啊，不要舍不得扔那3-5块钱的东西，换回来的可能你几十倍的医疗费。再说了，就算花钱，可是你的身体却受到了伤害。哪个更重要呢？所以啊，身体好才有福气享受省出来的幸福。咱们家里的这八样隐形杀手，今天抽空就去检查检查，等会儿节目过了之后您去看一下，比什么都值。健康真不能拿钱买回来的。
1: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说第二个话题，岁月流转，生命之树在风雨中逐渐沉淀出独特的纹理。当人生的时钟划过71道年轮，身体与心境往往会出现一些共通的轨迹。那么这些变化呢，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是生命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很多长者在这个阶段呢，会发现自己的生活节奏啊、身体状况啊以及心理需求都在悄然发生改变。面对这些普遍存在的现象，无需惊慌失措，更不必强行对抗，学会坦然接纳才是通往内心平静的钥匙。理解并顺应这些自然规律，能够让晚年生活更加从容自在，充满温情与智慧。首先第一点，体力精力的自然回落。过了71岁，身体的能量储备不如从前充沛了，这是生理机能正常老化的表现。以往能够轻松完成家务劳动或者是长途行走，那么现在可能需要分多次进行，或者是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来恢复。 行动速度呢也不由自主地放缓了，不再是雷厉风行的状态，而是倾向于稳步慢行。那么这种节奏的调整呢，是身体自我保护的机制，提醒大家要量力而行，避免过度的消耗。第二点，睡眠需求的改变。夜间连续睡眠的时间往往缩短了，清晨醒来的时间提前，这是很多高龄长者的共同体验。深度睡眠的比例减少，浅睡眠的时段增加了，甚至对声音和光线的敏感度提升，白天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困倦感，需要通过午间的小憩来补充精力。那么这种睡眠模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健康出问题了，而是生物钟随着年龄的增长进行自我调节，顺应这一变化，安排作息更为科学。所以如果您有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已经过了71岁了，不必担心，也不必追求我要重回我60岁那时候的模样，时间是不可能倒流，咱们要坦然地接受。第二个就是感官功能逐渐减退。首先眼睛晶状体的弹性减弱了，使得看清近处的这个物体呢变得困难，阅读书籍或者是穿针引线的时候就需要借助辅助工具了。光线的需求呢，需求量也增加了，昏暗的环境下呢，视物清晰度明显的降低，同时耳朵对高频声音的捕捉能力呢也减弱，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分辨对话内容变得非常吃力。这些感官的细微变化影响着日常交流与生活便利，及时调整生活环境的光线和音量能够有效提升生活质量。另外，味觉嗅觉感知变化变淡了，舌头上的味蕾数量减少了，对咸甜酸苦这些味道的辨识度不如以前敏感了，可能会导致一些饮食口味加重。那么鼻子呢，对气味的敏感度呢也会随之降低，辨别食物新鲜度或者是环境这个察觉环境异味的能力呢也有所减弱了。这种感知的钝化容易影响食欲，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通过丰富食材的色彩搭配和质地变化，可以在不依赖重口味的情况下提升进食的乐趣。另外第三点，记忆方面，就是近期的记忆容易模糊，对于刚刚发生的事儿或者是新接触的信息，脑海当中留存的印象往往不够深刻，容易出现遗忘的现象。比方你刚放下物品转头就忘记位置，或者是重复询问相同的问题，相比之下久远以前的往事却历历在目，清晰可见。那么这种记忆特点的偏移是大脑处理信息方式改变的结果，建立固定的物品摆放习惯和使用记事辅助工具就能够帮助缓解由此带来的不便。大家也不要觉得哎呀我老年痴呆了，是吧，71岁以后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轻微的啊，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用记事本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来辅助帮助记忆，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记忆力的进一步的减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学习新知识的速度减缓了，你想接受全新概念或者是掌握复杂技能所需要的时间延长，那需要更多的重复练习才能够熟练运用。面对快速更新的科技产品或者是陌生的操作流程，那可能就会感到些许的吃力，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智力衰退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社交圈子自然收缩，人际交往频率也降低了，情感寄托呢已经转向了家庭，除了老伴儿就是孩子，要不就是孙子孙女。另外第五点，健康状况波动增多了，慢性问题伴随左右，慢性病出现了，而且恢复周期呢相对延长了，以前感冒可能一个礼拜就好，那后来现在这个感冒呢可能需要十几天甚至两周，是吧。那么第六点就是心理心态也发生了改变，更加平和了，名利欲望逐渐淡去了，生死观念更加的通透，不会再像以前那么计较了。所以最后也愿咱们每一位长者都能在这段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幸福。有了这些症状并不意味着我要想去改变它，我们没有必要改变，我们从容的接受，优雅的度过每一天，关注身心健康，拥抱自然规律，让晚年生活充满温暖与尊严。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

0: 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好医院怎么去？
4: 好医生哪里找？
5: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徐一二附院徐矿总医院神经内科的翟宇佳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天气转凉了，一定要警惕猝中的发生。那么在没有请进翟主任之前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翟宇佳主任的基本情况。翟主任是副主任医师，徐矿总医院这个脑血管病区诊疗组长，神经介入组组长，中国猝中学会科普专家，江苏省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那么曾经呢，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介入科，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进修神经介入，擅长急性脑血管一些溶栓取栓介入治疗啊，还有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颅内外血管狭窄的支架介入治疗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8080-9393热线电话此刻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神经内科疾病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另外，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有问题您可以在社群当中提出，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请进翟主任。你好，翟主任。
7: 你好，主持人老师。
6: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这个话题呢和我们季节有关系，因为一到这个秋冬季节一到来啊，这个脑梗脑出血是不是也进入了高发期？很多人认为这个猝中是老年病，是突发绝症，其实大多都是冻出来、熬出来或者是拖出来的啊。你看现在这个季节昼夜温差变大了，冷空气刺激血管波动，秋季这个久坐少动，是不是都是诱发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首先呢，就是入秋气温持续下降的过程当中，咱们临床上的脑卒中患者是不是明显增多呢？翟主任。
7: 对，无论是从急诊到门诊还有我们病房，这个入秋之后，特别是秋分之后，这种昼夜温差，刚才老师说了，昼夜温差的这种增加，导致我们这个明显的猝中的病人，特别是脑梗死的病人，急剧的一个增加。
6: 其实脑卒中呢是两种，
7: 我觉得
6: 一个是出血性的，一个是这个缺血型的，是吧？
7: 对。
6: 那么缺血型所占的比例要更多一些。
7: 对，像我们10个中风，也就是10个猝中的病人，7到8个是缺血型的，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脑梗死。大概2到3个是脑出血。他呢，刚才那个主持人老师也说了，他和这个天气是有一定原因的。比如我们这个气温的骤降，我们会第一个血管收缩。大家知道血管收缩呢会这个让血压会短时间内的一个升高而且波动特别是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人呢，他本身的血管弹性就比较差血压太高可能就会引起血管的破裂导致脑出血，如果要是血管痉挛收缩呢，又会引起脑部的供血减少，

0: 栓塞，其他的包括一个冷刺激导致的交感神经一个讯号，还有一些这个外因，比如说微笑感染，这个一些老年人在户外活动减少，久坐也会进一步升高脑梗死的一个风险。
1: 也就是说到了秋冬季节，这个温差进一步的加大，血压血脂血管的状态就会发生一些改变，进而就会增加这个卒中的风险。当然了，卒中两种都有可能导致，是吧？那前段时间呢，我们这个央视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静一丹，那么他呢是享年才71岁去世，就是因为脑出血。这个脑出血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因为血压太高没有控制好导致的呢？是吧？
0: 对，很多认为我这个没有什么感觉，就不吃，或者是也不去监测血压，认为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可能血压就正常，这是非常错的一个观念。这个脑出血一旦发生，它是很急骤的，有可能上一分钟还能说话，下一分钟就昏迷了，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天气转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特别警惕这种血压波动引起的这种血管破裂引起的这种脑出血。
1: 那哪些人属于这个秋冬卒中的高危人群呢？
0: 首先一个，我觉得还是年龄。我们国际上把65岁定义为老年人，65岁以上是老年人。老年人就算他身体再好，是没有这种危险因素，但是他这个血管硬化的这个年限，包括他的程度，一定是比他年轻10岁或者20岁的要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曾经犯过这种卒中，无论是脑梗还是脑出血的，还有或者是犯过这种短暂性脑缺血的这种患者，他的复发率是很高的，复发率是很高的，他是特别容易成为再次卒中的一个患者人群，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危险因素比较多，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三高对吧？血压、血糖、血脂，
1: 是的。
0: 现在还有高冲动脉高氨酸，就是它动脉硬化比较重的，也是容易发生卒中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呢，一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老师就说了，说现在不光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确实每年这个触目惊心的30多岁的，甚至20多岁的，40多岁的这种卒中患者越来越多，也和这种。并不是说脑梗年轻化了，我觉得应该还是引起脑梗或者脑出血的这个危险因素的越来越年轻化了。
1: 是的是的，
0: 高血压再加上认为自己年轻没事对吧，他不重视。
1: 对
0: 这个吸烟饮酒对吧，像我们这个徐州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男同志比较能喝
1: 啤酒喝酒，
0: 喜欢吃
1: 烟，酒量特别大，
0: 烧烤。对，再加上工作的这种压力，熬夜，一头一足，
1: 熬夜久坐，
0: 手机不离手，
1: 是的，
0: 都是对久坐，都是这种危险因素。
1: 所以说，这个年轻人不要觉得卒中离自己很远，看看你的生活方式来确定你到底是不是那种高危人群，包括要提早的到医院去做一些这个体检，是吧？我们看查一下三高的情况。如果有，要务必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那目前的这个脑卒中，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去急救哈？就是怎么样去识别非常重要。你看，脑卒中发病之前，它一定身体会发出一些信号的。有一些早期信号，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捕捉到？就是除了这个口角歪斜啊，或者手脚麻木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症状？有没有？
0: 最常见的就是像这个头晕，很多人认为头晕是不是就是血压的问题，或者说是很多人知道耳石症，说我是不是耳石症了，说在家躺一躺，或者是有个吃阿司匹林啊，有吃速效救心丸啊，这都是不对的。很多这种孤立性的头晕，它不像言语不清、肢体无力这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他中风了。很多这种小脑的梗死或者脑干的梗死，它就是表现出一种晕天旋地转啦，有严重的这种行走不稳、恶心呕吐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肢体的麻木作为年轻人，很多我自己的有一个小学同学也是，当时在30多岁，就觉得有一侧的手指麻，或者是有一侧的腿麻，觉得我这么年轻，可能就是要不然颈椎病，要不然就是腰椎，或者是对，或者是我睡觉压着了，结果一做核

0: 死，它就是一个迟到的等死啊，迟到是负责我们人的感觉的这种啊，这个重要的一个部位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反应迟钝啊，好多老年人啊，老伴儿说，哎呀，他就老年痴呆了啊，不用管，或者说他这个天天说话本身就语无伦次啊，只是加重了啊，
1: 就是认知上的一种改变，
0: 对认知上的改变，有我们很多的这种下丘脑或者是我们额叶的梗死，它就表现为反应迟钝啊，不能认家人或者说不出话，所以这些少见的症状，我觉得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一定要重视。
1: 对，
0: 当然了，也有可能像我们说的，对，我们说的，他出现这种症状不一定是脑梗死，或者不一定是脑出血，但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判断，而不是说非专业的人员这个家人认为就是习惯性的认为他就是什么，这是不对的，也是不科学的啊，也延误了治疗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时机。
1: 是的。就像刚才您讲到的那一系列症状呢，实际上在咱们医学上的术语上有一个叫 FAST， 就是FAST 是吧？这是我们的一个专业术语。实际上，它这个专业术语呢，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刚才讲到了几个，你看我知道的 F 是不是代表的就是脸部是吧？因为 FAST 的脸部
0: ，arm 是指
1: 脸部的变化，那就是嘴歪、口角歪斜是吧？脸歪就口角歪斜，这是脸部的变化。
0: 对，就是对笑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说话的时候，出现了一侧的口角歪斜。当然了，有的朋友说，那我可能是面瘫，但是我们单纯的这种面瘫，一定要注意，它和眼睛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这个我们脑梗引起的这种面瘫，这是第一个叫 FAST， 第二个是 arms， 就是手臂，单侧的手臂无力或者麻木，对吧？两个手。顶起有一侧会掉下来，这是就是 arm 第三是 speech 就是言语
1: 说话
0: 说不出来了，词不达意了对，我们徐州话叫打磕，对吧？或者是他说出来你听不懂，感觉在胡说八道，这都是有问题的对吧？这个 C 呢，就是我们说的叫 time， 就是时间就是时间，就是大脑，这个是我们神经科最常见的一句话，叫就是 time is in the brain， 就是只要出现以上的任意条，不是说都出现。是吧？出现以上任意一条，就立刻拨打120。不要有任何的延误，不要
1: 是
0: 找熟人啦，或者我再等一等，都是不对的。
1: 对，好，那这样的我们有个热线，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个听众有什么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详细交流其他方面的话题。喂，你好。
2: 喂，你好，于姐。
1: 你好，请讲。
2: 我80岁了，我这个脑梗塞，2008年查出来的。我说有这几年怎么都没孕，我是突然的从去年到今年我住三合院了。住三合院，我就是查搁四院查的，说的不是耳石症，但是他的老那个跳的疼呢，10分钟就晕两回，耳鸣的老响。
1: 哦，你这个行，翟主任您帮着解答一下。
0: 哦，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大家听到的声音啊，就是要比同龄的80岁的这个年龄就是状态要好啊。我觉得
2: 这
1: 样，翟主任，您那边手机您是不是变换一下位置？刚才我们听的就是颤颤巍巍，这个声音不太清晰哈。您再讲。
0: 就是同龄啊，刚才给于老师也说了，也有可能是脑梗，但是呢，我们这种头晕啊，要分中枢性的头晕还是周围性的头晕。中枢性的头晕呢，就是指我们的比如说脑梗死，或者是少见的脑出血这个后循环的梗死或者出血。第二个呢，周围性的眩晕呢，我们又分了很多种，比如梅尼尔氏病比如前庭神经炎比尔氏症还有3PD。所以这些呢，都要基于我把脑梗引起的头晕排除掉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看他这种头晕这种眩晕是哪一个类型的。因为目前这个大爷他的这个一些检查我不知道，所以我只能说，如果你在就是看病的时候，他们说你这不是脑梗引起来的晕，他应该是个周围性的头晕，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叫前庭神经啦，是耳蜗的问题啦是需要另外的一套治疗的一个体系。
1: 要找清楚原因在哪里是吧？刚才听这位这个阿姨讲的，已经80岁了，她的口齿语言是绝对没有问题。
0: 对，
1: 刚才听得特别清晰，
0: 状态
1: 很好。
2: 我在这矿区中原区间，我说他

0: 这个全是他是这治头晕最好的，我搁那住院也没治好。
1: 啊，您说那是梁院长是吧？但你不一定是耳石症啊，所以他不一定能够。你得找
0: 我
1: 找清
0: 楚。我吃的眩晕的药，我都吃好几年了，也不管。
1: 啊，还要再继续找，一定要把原因找出来。对吧？咱们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因为医生呢，他可能不一定，因为他每天接触到的病人太多了，不一定能够给你记得那么详细。咱们自己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去查，一定要把原因找到，这样治疗起来才会更加的速度，才会更快。
0: 啊，你主任的门诊时间是？
1: 翟主任，您说。
2: 我是每个星期五上午，但是因为明天我们那个就是妇女节嘛。如果想看下周五上午可以来找我。
1: 下周五可能。
0: 下周五。
1: 啊，下周五可以。
2: 对。
0: 每个周五。下午上半天班。
2: 上午。
1: 您早去好吧。
0: 好的。
1: 好的。也希望您尽早的为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咱们不要怕麻烦，好吧？抓紧时间把原因找到。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0: 再见。
1: 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玉景老师，你
1: 好，你
3: 好，
1: 请讲。
3: 哎呀，我主任，蔡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子。蔡主任你好。
2: 好。
3: 你
2: 好，你好。
3: 我是九几年就得了那个多发性的脑梗、脑腔梗。这几年嘛，没这几年了没拿饭，我就想问问我这是。那个什么，平常我吃开的那些药也都吃，我平常就是我还能辅助一点那个三七粉能喝吗？问一下子。
2: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
3: 啊。
2: 有好多的不光是老年人，还有一些中年人也会经常有这样的问题，说我有这个腔性脑梗，就是腔梗，我们说的最多就是腔梗。我说吃阿司匹林，说吃他汀，还要不要再吃一些，比如像三七啦，比如像这个，中成的一些这个药物或者是保健品？我觉得是分两种情况。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的腔梗是毛细血管的一个堵塞，它有的是没有症状的，它只是做 CT 或者做磁共振看起来哦，你有这个在影像学上有表现。
3: 我
2: 这种呢，
3: 都做过。
2: 对这种情况下呢，就要看你有没有危险因素。比如说我年龄大于65岁，我还有高血压，或者我有糖尿病，或者两个都有啊，血脂也高，
3: 我血压也高。
2: 对，这种可能阿司匹林和他汀就要吃啊，就要口服。但是第二个，如果我年龄也没到65岁，我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我这时候吃阿司匹林或者是吃他汀是没有任何的依据的，没有依据，他这时候不要吃。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就像这大姨说，我三七要不要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综合医院的这个神经内科，我们一般都是西医的出身，三七像这种药物一般是中成药物，它在循证医学上，在我们的指南里面是没有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给病人的治疗原则里面是没有三七粉或者什么什么什么酵什么贝母之类的这些东西，包括有的说藏红花，所以说我查房的时候很多，这个患者问我。能不能吃？我只能这样说。我说我不建议吃，啊，因为吃药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副作用。如果我脑子里面我这种小的微出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磁力检查发现微出血很多，你吃三七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就是活血，那反倒会增加它出血的几率。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当然了，中医院的可能主任啊老师他可能相这个和我们的这个观点不一样，但是从我们这儿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在正规的西药应用的前提下，再去增加中成药的一个应用。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听懂吗？好吧。
3: 能听懂师傅，能听懂对吧？谢谢你。
1: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
3: 好，
1: 再见啊。
3: 再见。
1: 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热线了哈。最后几分钟再跟大家讲一讲哈。刚才这位阿姨讲到的那种，就是我在西医治疗过程当中，能不能服用一些中药？其实这个危险性还是存在的，因为它特别容易导致你重复用药，因为很多中药的这个它的功效和西药可能会重叠，就像我们吃了这个降压药之后，不能立刻去吃柚子是一个道理，是吧，翟主任？
2: 对。
1: 所以很多的一些常识呢，我们需要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判断和交流。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交流更多的健康养生的常识，我们也会。

0: 邀请到相关的一些专家来节目当中跟大家沟通和交流，这样更有专业性。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够学到更多的健康养生常识。那么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性的脑卒中，马上就是到了秋冬季节了哈，这个季节温差进一步的加大啊，包括今天雨后可能会降温。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特别容易导致一些卒中的发生。刚才翟主任给大家讲到了这个FAST 啊，就是 FAS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这四个英文字母代表的是四种症状啊，不同的一个啊这样一个表现，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啊，该怎么去判断。实际上其中一点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容易让大家疏忽的，就是 S，说到语言，说话含糊，吐字不清。那这个呢，我是给大家来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也是我家里的亲人。那么前段时间就是因为突然发生了那种说话不清晰，而且呢颠三倒四啊，就是人变得非常糊涂啊，给他讲话你说东他说西。那么大家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哎呀你怎么就是跟中了邪似的，你是不是中邪了，你去休息一下吧，睡一下。结果睡了一下午起不来啊，睡醒了以后还是这样的。最后啊，咨询到我的时候，我说立刻到医院去，不要再等了。那时候已经到晚上了，打120到送到医院，你不用自己去了，直接打120。为什么？因为这个特别像脑梗的一个症状，因为它来得特别急。那就是还有一个话题，我最后用一分钟的时间，我让这个咱们让这个翟主任给大家来去分析一下。你看刚才我说到这些症状变得糊涂了，像中邪一样，特别像那种老年痴呆的症状。那这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和脑梗的症状呢，我们该怎么区别？翟主任，
1: 对，于老师这个问题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刚才于老师说的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脑血管的疾病它一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急，它发病比较快。就是说上一分钟可能给你正常说话，下一分钟忽然说话颠三倒四，或者是你说东他扯西，这种和我们的老年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是完全不同的。阿尔茨海默病它一定是一个慢性的缓慢的一个，
0: 是
1: 对进行性加重的一个疾病。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逐渐才发展成为一个轻中重的这种认知功能障碍导致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半不能自理或者不能自理，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情况。
0: 哎，这就是区别。
1: 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对，还是像我们说的和于老师说的一样，一定要到大医院的正规的这个心内科或者是急诊科去。先去让大夫去给你看，
0: 是的，尤其是发生了这种
1: 做一个决定
0: 突然的改变的时候，症状来得比较急的时候啊，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哈。好了，今天给大家传递的一些信息，我觉得大家咱们一定要仔细记好了，今后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应对啊，大家心里也该有数了。非常感谢翟主任，再次感谢您，接下来啊，那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翟主任。
1: 好的，好，再见，再见。好的，
0: 好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点钟不见不散。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0: 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赶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哎，大肠、小肠、小肠、红豆、蔬菜都一块。
7: 粥来不来？这么粥。哎，
8: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9: 那是货真价实，地位真有感。
8: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10: 不咸呢。
8: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1: 林清发，陆安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12: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就方寸大小的砖雕。
11: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

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提醒大家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节目刚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也为您开通着，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提醒大家，在我们这个中秋假期之后啊，9月28号啊，我们当天没有安排上线，单位将会自由接听。9月29号的时间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9月30号是城管局。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呢，有一位听众在这个节目之后啊，打进我们的这个电话，反映说他的家人呢，在住院期间是发现有这个结核杆菌。那么当时这个住院的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啊，要求他进行转院，但是这位听众当时呢，因为他的家人可能病情比较严重，他并不想转院。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在原医疗机构进行治疗？那么对此方面呢，疾控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定？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先来接通我们这位听众的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情况。施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您好啊！因为今天上午这个时间关系，没有和您过多的交流啊。具体您这个情况可以再来详细的说一下。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父亲是7月26号早上因为高烧在第一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就诊的。完了之后呢，我们后来转到呼吸科的病房，住了大概16天。出院了，出院当时也做了这个气管镜了，因为他始终高烧反反复复，然后也做了气管镜检查。后来气管镜显示他是有那个肺孢子菌和曲霉菌这两种真菌感染。然后当时因为他打了长期打吊水嘛，时间很长了，老年人他也比较就是已经有点心情很崩溃。所以他极力要出院，医生呢也给我们开了一种就是特效药，说是回家让老人缓几天再来住院，然后我们就出院了。因为老年人他坚持要出院，后来回到家以后他坚持吃这个药，但是也有这个发烧的情况。我们又第二次住院，8月24号又第二次住院。住院以后他那个呼吸科的医生也非常好，给我们开了那个特效药，让我们就吃这个药，然后打吊水，也是不停的在调整那个药物，就是说它不见效嘛，然后调整药物。后来在9月10号晚上，他突然就是说出现这种血氧急速下降，掉到65，然后就是呼吸出现这种很急促。医生就说像这种情况，因为病房不具备这种抢救措施，然后说建议转到 ICU， 因为情况特别是紧急。然后后来我们也就是转到 ICU， 转到 ICU 以后第二天早上，晚上10点转进去的，早上的时候医生就给我们建议说做一个就是第三方实验室，做一个肺部换洗水的这个检查。泡换洗水，然后我们也做了之后，就是请的那个院外的这种检查，1800元。做完了之后等了2天，他那个出结果以后显示里面有这个结核杆菌，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就是真菌，包括就是做气管镜没有检查出来的，包括甲流这种检查。完了之后医生就跟我们说，出现这种结核杆菌的话，这种根据防疫制度必须要转到传染病院。我说那像他这种危重病人，而且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他现在生命体征都没有正常，是不是就必须要转？他们说像这种是传染病，必须要转到传染病医院。那我们当时就考虑着，家属考虑的意思就是，78岁的老人，他带着呼吸机的情况之下，他是不是能往那儿转？去专科医院专门治疗结核，它不是一种病。它是十几种，就是说像细菌大爆发。那是不是他们能具备这个医疗技术？然后医院反复跟我们谈，我们的意思是肯定不同意，因为我说我们在这儿救治，那有可能有半条命的希望，那我们转到那边去的话，我们可能连半条命的希望都没有了，我们家属肯定是不想转也不愿意。后来他们医生也就是说那好吧，说那你们既然不愿意，说我们就正常按照我们的流程上报院办。我说可以，你们报备我们支持，但是说你要说根据像新冠疫情那会儿强行的转，我们不干涉， 但是你要说像现在这会儿，你让我们自己自愿往那儿转，我说我们肯定不愿意。
0: 嗯，
1: 接着呢，就是 ICU 的医生他们这边就说，那你签个字吧。我说好，我说需要我们配合的地方我们配合，但是呢，你要说是让我们自己说，我们同意我们老爷子转走，我们不同意。后来他们医务处的一个姓孟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是要跟我们谈一谈。我说我现在过不去，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住院治疗。我说我得等到下午。我说如果有着急的事儿，我说我母亲在 ICU 门口，要不你们跟他说一下。后来就把他老太太喊到沟通室，喊完了之后，跟老太太说你必须得转走，你这是传染病。老太太说孩子不在，要不等他们来了之后。然后那个医务处姓孟的同志就说，如果你现在不转走，我马上就报警。
0: 嗯，
1: 最后我在跟我妈说之前，我就是说，我说一定不要和别人发生冲突，如果你拿不定主意或者是不懂的地方，你就说等孩子来了之后。然后后来他就是说等孩子来了之后再说，医务处就直接报警了，以我们家属医闹的理由报的警。
0: 嗯，
1: 后来警察就来了，来了之后就说哪个家属在这闹事儿的，哪个家属在这儿就是病人有传染病拒不同意转院的。
0: 嗯，
1: 然后我妈在那儿就说我们是什么情况我们自己知道，对不对？
0: 这样啊，
1: 老头在那带着呼吸机抢救。
0: 打断您一下，大概情况我们了解了。这样我们线上我们这个徐州疾控中心的结防科的一位负责人也在就有在线，我们这样把他电话接进来好吗？具体的一些这个规定啊，包括一些政策，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我们来接听我们徐州疾控中心接防科的张海清，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啊，张主任你好。
2: 嗯，哎，你好。
0: 哎，你好，刚才你也听到了石女士介绍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想了解，就从我们疾控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啊，因为他的这个父亲当时可能病情也比较这个危重一些，但是确实查出来有这个结核杆菌这一块，根据我们传染病的相关的一些管理条例，有没有这种规定，就必须要啊转到这个传染病院一些其他机构进行一些治疗？
2: 我先说一下规定吧，就是国家的一些相关规定。
0: 嗯，
2: 就是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里面就有第一个呢，就是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该对发现的确诊的疑似肺结核病人，把他转到就是患者居住地所在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就诊，这是第一条。第二还有一条，就是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于危急重症肺结核患者负有救治的责任，应当及时对患者进行医疗处置，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推诿，不得以因就诊的患者是结核病人，拒绝对其进行其他疾病的治疗，就是这两条。那么针对这个就是这个女士的情况，家属情况来看呢，主要就是要看患者的病情情况。如果患者是危急重症的话，那肯定先由医院进行这种危急症状的这种治疗，好转以后再转到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这个相关的结核病治疗。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直接转诊到这个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治疗。那么针对这个，可能还是要进行病情评估的话，如果不能转的话，就是不能转。
0: 那这个病情
2: 治疗他的、
0: 这个病情评估是由我们就是他当时所在的这个医院来进行评估，还是说需要其他部门来？
2: 对，肯定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医院，医生是知道他的情况的。这个病人，他哪个地方最急？跟你讲，转过去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医院肯定是清楚的。对吧？他这个就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可能，就是根据家属的这个讲述的话，应该是比较
0: 病情比较重的了，是吧？当时，因为他当时在这个 ICU 进行一些治疗，
2: 对，还是应该先治疗他以。治疗他的这种这个危重症来说，然后等这个好转以后再把他转到这个定点医院进行结核病的治疗。如果需要同时治疗结核病的话，那也需要就是需要可能需要一个会诊，就是如果两病同时治疗还需要治疗。可能需要他暂时如果不能转院的话，肯定是不能转的。
0: 好的啊，好，石女士，刚才我们这个张主任做了一下相关的这个介绍，我不知道后续这个治疗情况怎么样。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是懂法的公民，我们也是跟医院是这样沟通的。我说我们不同意呢，如果说你们强行转， 新冠疫情也是这种，我们不阻拦。至于医院报警了之后，我们跟警察也是这样说，第一我们没有医闹，第二我们没有跟医院发生任何冲突，你们报警我不知道以医闹的行为报警是出于什么原因来报警，报假警吗？其次我父亲17号已经去世了，就是说在 ICU 里面抢救，这么好的医疗技术条件都没有抢救过来，你可想而知他当时具不具备转院的条件。
0: 嗯嗯，
1: 老爷子已经走了，17号下午就走了。
0: 嗯，那就是说当时还是没有转院是吧，还是在这个市医院进行一些治疗啊。
1: 是的，我们就是说你非要转你就转走，但是你让我们签字同意转，我们不同意，而且医院我们不同意签字的情况下医院报警。
0: 嗯，
1: 说我们
0: 是
1: 阴道。
0: 这样石女士，大概您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就刚才呢是我们这个疾控部门的一些相关政策给您做了一下解释，您现在主要的这个诉求还有什么吗？
1: 我们的诉求就是说针对医务处一位姓孟的同志报警这种行为，我觉得应该有行政职能机关对这个事情要进行一下检查监督，对他这个行为是不是合适，是不是符合他的这个职责范围，行为是不是对他的职责范围是不是在那个许可范围之内，就是说在家属不同意转院你强行让我们转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意转，我们不愿意签字的情况下
0: 情况
1: 你就报警。
0: 我不知道之后您有没有和医院方面进行过沟通，就除了这个医务处的工作人员和您沟通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您有没有像
1: 就是医院其他部门
0: 航风办啊之类的有没有沟通过这个情况？
1: 没有，因为我们没顾上，老头的病情非常危急。
0: 好的，这样
1: 我们顾不上当时。
0: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请我们就是疾控部门的这个负责人给您做一下解释，至于说您对这个医务处工作人员他的一些工作的行为，这样我们可以向我们的这个卫健委或其他部门去沟通反映一下好吗？具体的情况再去了解一下再给您做回复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好的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啊解释这个情况。好的，两位，好，再见。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

0: 闹开眼，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2: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3: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2: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一点，你喜欢。
3: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2: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4: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7: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8: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9: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5: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和我们及时的互动。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抖音号上面直接来搜索啊，徐州航风热线这六个字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平台了。您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呢是给我们发私信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呢简单的来表述一下，最好是在私信当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方便我们进行转交和落实。那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在假期之后9月28号我们将会是自由接听，29号的时间呢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30号是城管局上线。那么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080-9393。来关注一下新生儿这个户口落在徐州经开区啊，这位听众想咨询一下，那么如果说是本地新生儿居民医保的参保办理渠道和这个待遇享受有哪些规则？这个情况呢，我们是联系了咱们徐州市医保中心参保管理科科长殷角，他也做了一些介绍。
1: 居民医保的参保呢，就有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渠道来办理手续。我市户籍人员呢，线下至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来进行办理参保，线上呢通过江苏医保云 APP 提交材料，审核后呢也可以参保成功，然后呢缴费。
0: 这个情况呢，殷角也特别说明了一下，已经完成落户的新生儿办理参保手续的时候，只需要提交家庭户口本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提供新生儿出生的医学证明。同时呢，他也是提醒广大的家长，新生儿出生之后啊，应当尽快的办理参保手续，避免因为办理延迟影响孩子正常的享受医保待遇。
1: 新生儿出生后3个月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的，可以呢从出生之日起就追溯呢他这个医保待遇，出生呢

0: 到12个月之内呢办理的参保缴费手续后呢，是从次日开始享受医保待遇，所以呢咱们要及时的参保缴费。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民林女士的打进我们的这个电话咨询，说因为这个家人呢经常生病，医生是建议她冬季进补可以吃一些膏方，所以她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向这个市中医院去咨询一下，这个膏方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制作。
2: 家里边老人在那个医院开的那个膏方，然后吃了几年后那个身体就挺好的，几年膏方他什么时候做啊？
1: 这次呢我们联系的是中医院药学部主任王慧，他解释说膏方是中国传统的八大剂型之一，兼具调养和预防的作用。那么市中医院呢从10月份开始，就是过完11假期之后就可以开具膏方了。
3: 膏方呢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八大剂型之一，兼具调养和预防的一个治疗作用，主要针对于呢我们像慢性病的病人，还有一些就是术后的病人，大病初愈的病人，另外呢像一些体检是正常但是平时感到无力、睡眠不好等亚健康的病人，另外呢还有像更年期的妇女，还有一些呢儿童，尤其一些儿童呢就要到秋冬季的时候频发的上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状况呢，都可以用膏方来调养。您可以到中医院挂一个就是中医的膏方门诊。
1: 好，继续来关注还是中医院的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李先生打进我们的栏目热线咨询有关中医院心电监测费用的一些问题。
4: 就是我今年搁咱中医院做了一台心电检测，前一天我又做了一次，我想问原来都是同样的检查项目，以前是6块钱，怎么这次一做完变成8块了。
1: 这个问题我们也联系了是中医院财务科的物价负责人杜雪梅，她也做了回复。
5: 根据今年4月25号执行的心血管类医疗服务项目的这个立项指南的有关规定，对心电监测的项目内涵呢进行了这个整合调整，新的项目内涵比原项目内涵呢增加了这个血氧饱和度监测这些指标，因指标呢有所增加，所以说价格呢由6元调整为8元了。
1: 另外呢刘女士打进电话咨询说这个孩子在国庆假期啊想回去中医院看皮肤，医院假期期间门诊是否正常开诊，这个情况呢我们从徐州市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吴小静那里得到这个答复，说啊这个假期期间呢门诊都是正常开诊的。
6: 这个中秋假期呢这个放假的时间呢是1号到5号，在放假期间呢我们的门诊都是正常开放的，皮肤科呢也开设了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还有专病门诊，是可以正常进行治疗的。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在这个中秋假期节后呢，还有三天的这个工作日啊，有两家上线单位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是城管局，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问题的落实的一些情况。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咨询说，家人呢参加了徐州的职工医保，那么近期是计划外出旅游，想问一下这个医保卡能否在外地正常的使用。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了徐州市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科，据了解呢，按照国家和江苏省异地就医管理相关的要求，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的核心原则是先备案后结算，参保人呢在外出前结合自身的出行情况和停留时间，按照政策规定完成对应的一些类型的备案，在外地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就可以直接刷卡结算，那么正常的享受徐州职工医保待遇。是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科科长钟雨田介绍说啊，根据外出时间和就医的属性，异地就医人员划分为两大类，共六种具体的一些情形。
1: 两大类是根据他外出的时间来划分的，分为长期异地就医居住人员和临时外出就医人员。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呢，又分为三小类，包括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临时外出人员呢，又分为三小类，一种呢是因为各种原因，本地的技术啊或者设备限制啊，我需要转往外地就医的，叫异地转诊人员。另外一个，我临时外出，在当地发生了急诊抢救的情形，这种呢是视同备案，通过医院上传相应的标识，我们叫异地急诊，直接就在当地结算了。最后一个叫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0: 那么钟科长还表示说啊，参保人去外地旅游这种情形呢，正好对应的就是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的备案类别，可以通过线上渠道快速的完成备案。
1: 可以通过我们线上各类的平台，比如说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啊，或者是我们江苏医保云、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来上传备案的申请。材料要求比较简单，只要上传本人的相关身份证明就可以了。人员身份识别之后，上传我要去的城市、去的时间和临时的地址就可以了。一般在一个工作日之内都可以完成备案。
0: 那么针对参保人普遍关心的待遇问题啊，也做出一个说明，参保人完成异地就医备案之后，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可以直接结算，但不同备案情形对应的医保的待遇水平是存在差异的，参保人呢可以提前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对应类别的一些报销的规则。好的，新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中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成分特讲究，精选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当时贴上眼睛就很滋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前100名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双节超值大礼包，送豪华收音机，再送全新升级的按摩披肩。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6: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0: 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3: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5: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6: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5: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4: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7: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5: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0: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8: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0: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8: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9: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10: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8: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11: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12: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0: 爱的声音更温暖。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那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在这个中秋假期之后呢，9月28号我们没有安排上线单位，将会接听大家的自由投诉。9月29号的时间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9月30号是城管局上线。

0: 那最近啊，市民任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他听说这个泉山区振兴工程小区的12号楼还有13号楼要进行旧房改造。那么他反映说，有的家庭呢近几年才装修过，顶层住户呢自己也做了一些防水的工程，如果说不需要进行改造的话，是否有资金方面的一些补偿？
1: 我是从7年就搬走，我也不交房费，也没管，想卖不出去，想租了破烂不堪。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我确实住不下去了，都没有新的房源，所以呢，我就自己简单就装修，就是装修的不是我一家的，我是五楼。
0: 对此呢，我们是联系了泉山区永安街道办事处建设科主任殷然，他解释说啊，根据徐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本次房屋改造工程呢，计划是在9月底开始实施。永安街道辖区内呢，需要改造的一共有19栋楼，主要的目的是要解除 C 级危房的一些隐患。
2: 我们这次呢改造任务主要是外墙加固、内墙加固，因为是新装修吧，考虑到如果不想改造。

0: 那继续来关注，有一些这个新生啊，也是在最近进行了一些这个报道或者是一些军训。那有一些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新生家长向我们反映说，学校里面呢现在很多地方正在进行施工，想问一下这个施工什么时候结束？我们是联系到了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的处长郭世炎，他解释说呢，为了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校园里正在施工的是学校的扩建工程，目前正在加紧施工当中，全部的这个工程呢，预计在2027年的秋季这个学期能够结束。
1: 我们从2022年开始呢，就启动了扩建工程，总部面积是13万平方，已经建好了有食堂、宿舍、体育馆，相信我们孩子的住宿条件也能够感受到。目前在建的呢是我们一个素质资源中心、一个大学生活动中心和一个教学楼。整体的建设呢将于2027年的秋季学期能够完成，到时呢学校的面貌将更加的美丽，更加的适合学生的生活学习。
0: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张女士，她向我们咨询说，想了解一下这个鼓楼区今年的下半年啊，有没有教师资格证认定的一些规划？
2: 我教师资格证笔试面试已经通过了，但是我上半年没来及认定，今年还有没有这个认定的计划？我想问一下，大概到什么时候？
0: 我们记者呢是联系了鼓楼区教育局人事政工股的股长张倩，她对这个情况也做了一些回复。
3: 根据省厅的统一安排呢，我们的教师资格认定每年是分三次进行的，今年呢就是前两次已经结束了，第三次的时间呢，我们省厅的安排网上报名的时间是在10月19日至10月27号这个时间段。那么中国教师资格网上是可以报名的，我们区现场认定的时间、地点等具体的工作安排呢，现在要根据我们市局统一的时间，将在近期进行另行的公告，请你关注我们公告的信息，可以留意鼓楼区人民政府的网站。
0: 那另外呢，教师资格认定网上报名的时间是统一的，而线下认定的时间呢，是由各个县市区来自行确定的。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发私信。那么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的是云龙区有一家叫麦月斯的 KTV 存在着没有办理消防证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转交给了我们云龙区的消防部门。那么经过核实呢，目前这家 KTV 已经是停止营业了。那具体后续的一些情况，我们将会持续的进行跟进。

今天上午呢，是公安局上线，有很多听众啊反映一些问题，我们在线下的时间也进行了转交和落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问题，我们公安部门处理的一些情况。

有听众反映说，最近发现市区很多道路都设置了这个路段掉头，挺好用的。他说是住在解放南路的寺院附近啊，都需要从泰山路和凤鸣路的这个路口掉头。可否设置一个路段掉头这样一个设施啊？我们得到的这个反馈是这样：为了缓解这个道路交通压力，均衡路口路段的交通流量，那么。

交管支队呢，在充分调研的一些基础上，在市区淮海路、中山路等主要的干道设置了42处路段掉头点，也非常这个很大程度上便利了这个掉头车辆的通行，减少了在路口排队等待的时间。那这位听众所反映的解放路中心医院段，将会呢再进行一个具体的实地调研，特别是沿线单位出入口的位置，你增设掉头点处的这个机非隔离还有人非隔离等一些情况，那么在保障交通安全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去合理的去增设。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的交管部门会进行一些实地的调研。

0: 还有听众反映的是，靠近云龙湖的二环西路和湖北路南北方向的过街时间有点短，周边的小区比较多，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早晚这个遛弯锻炼的时候呢，很容易过不去。关于这个情况呢，其实前期交警部门已经对这个路口的信号灯配时做过一轮的优化了。因为东西向湖北路呢是服务周边居民区的一个通勤主干道，全天机动车通行流量都是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的，所以呢在保障各方向最小过街时间的基础之上，延长了东西方向的绿灯时间。那这位听众今天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啊，他们会安排专人到现场进行复测，重点呢是观察一下早晚老年人他这个出行的高峰时段，按照老年人的步行速度进行核算，需要多长时间来通过这个马路。如果说确实是这个时长不够的话，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些调整啊，进行这个调整这个行人绿灯的一些配时，但同时也会去兼顾一下路口的车流量，尽量是让行人走得更加的放心，也不影响车辆正常的通行。还有听众是想咨询一下摩托车驾驶证考试有哪些具体的内容。摩托车目前科目二呢共三项必考的项目，分别是桩考、通过单边桥、还有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摩托车科目三是有九项必考的项目，分别是上车准备、起步、通过人行横道、路口左转弯、加减档的操作、掉头、还有变更车道、路口右转弯以及靠边停车啊，这大概是这几项。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是颜色，
8: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7: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8: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7: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8: 那是绿色的味道。
7: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8: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7: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8: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7: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8: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9: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0: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11: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0: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0: 风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10: 不在指尖。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公安部门落实的相关情况，一些这个进展，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听众向我们今天上午反映的一个情况是，他的这个护照换发之后，原先证件上的有效签证怎么办？这个情况我们了解到，这个护照换发之后啊，护照号呢，它会随机变更一个新的号码，原护照号码在新护照上会进行加注。那么按照国际惯例呢，原这个新护照合并使用。那么原护照上的有效签证是否有效，需要向签发国的使领馆来进行确认。

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他是住在铜山汉泉山庄小区的，想反映关于这个养狗的问题。他说晚上在散步的时候啊，看到有人遛一些这个大的狼狗，想问一下这个狗能不能养，这些这个养狗人感觉是有一些不太自觉啊，就这一个问题。这个情况今天我们请公安部门进行了一些具体的这个落实。我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的负责人答复说呢，这个大狼狗呢一般说是德牧或者是我们常说的黑背，它是烈性犬，是不能在市里面的重点管理区域来饲养的。那么市公安局今年上半年和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发文，明确了重点管理区内的32种烈性犬的名录和大型犬的标准。那么文件当中就很明确，德牧它是烈性犬，这个文件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生效。那么各级公安部门非常重视对大型犬和烈性犬的查处，坚决把大型犬和烈性犬从市区清理出去。那么6月1号这个文件刚生效，6月9号左右，全山分局治安大队呢办理了两起违规饲养禁养犬只的行为，进行了一些行政处罚。那针对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下一步他们将和铜山分局的治安大队进行联系，加强汉泉山庄周边的巡查巡逻和

查看监控一些视频，坚决打击违规饲养大型犬、烈性犬。那么根据年度的工作计划，最近呢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为期2到3个月的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那么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是重点整治的这样一个范围。

还有家长咨询说，孩子今年15岁了，身份证到期，能不能自己去进行办理啊？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是不能的。未满16岁的公民，首申换领、丢失、补领身份证的这个业务啊，需要在监护人，就是父亲或者是母亲的陪同下，携带居民的户口本和监护人的身份证。比方说这个居民户口本没有这个登记监护关系的，还需要这个交出生医学证明等一些其他的这个证明材料。那么跨省办理呢，需要提交合法稳定的就业、就学、居住啊其中一种证明材料，现场签订书面的承诺书。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这个中秋假期之后，9月28号呢，我们没有安排上线单位将会接听大家的自由投诉。9月29号的时间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线，9月30号是城管局上线。那么有相关的问题，大家在节目之外啊，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发私信。那最后呢，也祝大家中秋假期愉快，我们在假期之后啊，再见。

0: 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7: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8: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9: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8: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9: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0: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微博上看到有小伙伴在感慨转身离去的夏天，说夏天是很适合作妖的季节，夏天你可以穿得色彩缤纷，任凭皮肤被夏风亲吻，在夜市大排档的塑料椅上喝得醉醺醺的，和对象约会在草丛边相拥着喂蚊子。总之，夏天很适合彻夜不归，适合放声欢笑，适合暧昧，适合再也不见。相比之下，冬天就不行了。冬天要把秋裤扎在袜子里，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睡觉的时候，被子的边边角角都要捂严实。冬天的主旋律就是路边便利店里的烤肠和关东煮，是过年时要拿得出手的漂亮的业绩和年终奖。总之，冬天就是一个让人只想放弃幻想、脚踏实地的季节。是的，夏天走了，秋天来了。那么，请你给今年的夏天写一段评语，你会写些

0: 什么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暂停开放通告。为保障云龙湖景区公共设施更新改造工程顺利进行，落实施工期间安全管理要求，自2026年9月23日至2026年12月31日，对滨湖新天地4号停车场名家记新蔬菜滨湖新天地店西侧暂停开放，请广大车主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合理安排停车事宜，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日前，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2026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其中我市三家企业江苏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淮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入选两个榜单，总营业收入超千亿元，彰显徐州民营企业活力。近日，记者从徐州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我市已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目前已陆续开打。特别提醒，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感染流感后出现重症的风险高，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家里有符合条件的老人和孩子建议及时接种。相关监测数据显示，我国流感流行高峰通常在11月至次年的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往往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结合我市流感病毒流行的季节性特点，建议大家每年9到10月完成接种。提醒市民朋友，对于不符合国家免费接种的人群，还有两人同行一人免费等惠民活动，具体情况请咨询各县市区疾控中心。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贾汪区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首届菊花展惊艳亮相，展览期间景区开启全天候沉浸式国风互动，西游记经典人物菊花仙子、呆萌奶龙、疯狂兔子等特色 NPC 轮番巡游，近距离互动，趣味实景演绎不间断上演，让游客沉浸式解锁秋日游玩新乐趣。菊花科普体验区域让大家在赏菊观景休闲游玩的同时，可以近距离学习园艺知识，感受传统菊文化底蕴。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属于这个秋天的第一份超长蛋挞并没有出现在你的手里，而是在朋友圈里刷屏的时候，你最好保持平和的心情。毕竟有些事情虽然和你擦肩而过，但更适合你的或许将要到来，比如秋天里的第一场西北风，或者第一场大范围的降雨等。这些天气的到来会让你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喝再多的奶茶，吃再长的蛋挞，也不及一件外套更能让人感受到温暖。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中秋假日期间9月25号到27号，我市多阴雨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24号夜间至25号白天。中秋节也就是25号晚间，我市天空云量较多，假日期间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18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其中9月25号阴有中到大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4度，26号多云到阴，中南部地区有小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26度，27号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小雨，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气温18度到27度。 9月2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0度到26度。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气温18度到27度。明天的徐州阴天有雨，因为降雨的缘故，体感会有些偏凉。穿搭方面建议长袖上衣搭配长裤，可以备一件薄的防雨外套。下雨天防风又挡雨，鞋子尽量选防滑防水的，避免鞋子进水着凉。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下雨后路面湿滑，无论是步行还是驾车都要放慢速度，尤其是骑行电动车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雨水天气不适合进行户外运动，推荐室内适当的活动，做做拉伸练习、八段锦或者冥想放松都可以，也可以去室内的健身场馆进行相应的运动锻炼。饮食方面，雨天湿气重，养生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推荐山药、莲藕、南瓜，也可以喝点红豆薏米粥，多喝温热的白开水，冷饮生冷凉菜尽量少吃。雨水天气气温下降，一不小心就容易感冒，饮食清淡一些，少吃油腻辛辣，多吃新鲜果蔬补充维生素，增强抵抗力。雨天外出归来可以适当的喝点热汤暖暖身子。下雨天空气湿度大，家里的窗户不要长时间打开，防止屋内反潮。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度到25度。苏州阴转小雨，24度到31度。南京阴有分散性阵雨，24度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度到34度。青岛阴有小雨，局部中雨转多云，21度到24度。济南多云，19度到28度。上海阴到多云，24度到30度。9月2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0度到26度。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气温18度到27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中秋，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明日宜团圆。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他们是谁？他是外卖员，也是诗人。
6: 我的诗就是药铺吃下的那颗糖。
0: 他是农贸市场里的小商户，也是文学爱好者。
7: 因为文学和诗歌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
0: 他用一把剪刀把生活点滴融入剪纸艺术。
8: 我主要聚焦的是我自己日常的生活所思所想所感。
0: 他们把唢呐从田间地头吹进了直播间。
9: 我们特别的创业班做这些曲目比较大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生活的创作者。大众说，听见每一朵花开的声音。

0: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大众说，我是张石。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品读王继兵的诗歌，分享诗歌背后的故事。王继兵把文字比作砂纸，去擦亮生活这个钝器。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曾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其实不管是谁，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都有喜爱阅读用文字充实自己的权利。而文学也不是装点，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傲慢，而是对人的激活和肯定。如今的王继兵已在生活的磨砺中寻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
1: 因为我从这个写作中，我确实得到一种享受，我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其实他在长期的，特别是在我最艰苦的时候，他能带给我很多的快乐。甚至说我感觉到他就是在我特别无助的时候，他在黑暗之中是抚摸我后背的，给我力量的那一只手。
0: 王继兵说，每当写出一首诗歌，他都会开心的像个孩子，都会开心一整天。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不起眼的王继兵始终守护着内心一团小小的火焰，风吹不熄，雨浇不灭，从不服输，从不放弃，最终跨越寒冬积雪，迎来了自己春天般生命的怒放。
2: 低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何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
0: 读王继兵的诗，也能够让更多赶时间的人们多有几个时刻停下来，去看见艰难生活之外的另一面，抬头看看月亮。
2: 灰烬万岁。喜欢过绿叶花朵，喜欢过枝干根茎，时至今日，我对灰烬心怀敬意。生而为树，没有萎靡于漫长的腐败，没有用木耳或蘑菇掩盖内心的不甘和惊慌，而是用轰轰烈烈的燃烧向热爱过的大地表明态度。
0: 对王继兵来说，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但可以支配对待命运的态度。与其抱怨生活的黑暗，不如提灯前行，乐观向上，怀着希望去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
1: 我对文字的爱好，我时常比喻是它是我生命中的支架。咱们应该知道黄瓜的生长规律，它是一种攀援性的，你没有支架的黄瓜它也结黄瓜，它是匍匐在地上的，但是有了支架就改变了它生命的立体感，它会站立起来，它结出的果实才是四面翠绿的，不是一面是黄的一面是绿的。而文字给我带来的就是这种作用，它不能改变我的生命长度，但它绝对改变我生命的质量。
0: 如果我们在睡前放下手机的十分钟，拿起这样一本诗集，随便念出一两个句子，那种细腻的情感就会顺着纸页传递过来，激活我们自己的感受。白天被压制的情感

0: 会鲜亮起来，丰富起来，我们重新变得纤细完整，清晰地触摸到作为人的尊严和美好。正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1: 招魂帖，我也有自己独立的国度，我沸腾的血就是我奔流不息的江河，我嶙峋的兽骨就是我耸立的山川，我还有辽阔的皮，如同黄土。
0: 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吴允峰：
2: 我们得感谢拾荒，他最起码他给诗歌带来了贡献，给徐州带来了贡献，他对诗歌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普及也好，大家对诗意的认知也好。我说就是靠近美好也是一种美好，写作写诗是我靠近美好的一种方式，我的心踏实了。
0: 清代诗人袁枚有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小小苔花不起眼，却凭借着坚强的活力，在风霜雨雪中绽放属于自己的风采。王继兵就像苔花，在至暗岁月里不抱怨、不懈怠、不放弃，一路向阳，奔赴梦想。他手持人间一束光，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他人。
3: 献诗：河流是水，雨雪也是水，这是我热爱人间的一个理由。朝霞是光，烛火也是光，这是我热爱人间的又一个理由。在人间，万物是慈悲的，阳光和向日葵，露水和小草，一场天气和两行热泪，都怀着同样的恩情。我确信，梦是生命的一部分，梦想更是。为了寻找，我们有时提着星月，有时提着风雪，有时提着一颗心。我确信，从未如此像现在这样离得更近。一道道阳光穿过云层和树林，在大地写下一行行闪光的诗歌。
0: 在道路上奔波，在诗意中徜徉，无论生活多么的艰苦，王继兵始终没有放弃写作。他以诗融化生活积雪，以爱赋予生命春天。他的诗歌就像他手中的一束光，不仅照亮了他自己前行的道路，也温暖了无数心中有梦、不信宿命的普通人。王继兵曾说：我不发光，只是被光照耀着。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束光，他自己也正在发光。我们每人手持人间一束光，便会给更多人照亮前行的路。
3: 如果说我们是188手电被明亮了开关，就应该把路照亮给更多的人。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0: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
1: 这里是菜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刚才说了半拉啊，我咽了一下口水，不是因为别的啊。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是吃了两口，我这个就很晚的时间啊，吃了两口我的下午茶。
1: 哦，行。
0: 对，今天下午茶吃的比较这个硬棒一点
1: 啊，
0: 吃的是低能低热量餐
1: 啊。
0: 然后呢，就是里面我没有用人家的酱，我为了更健康，我用的那个辣椒仔又酸又辣。
1: 那你干
0: 简直像上刑一样。
1: 那你干净饮食了吗？
0: 挺干净的，我反正那个碗还剩一半，我就都扔了。
1: 也没吃
0: 那么低
1: 啊，行，
0: 就是热量反正是低了。但是你知道，就是下午在饿的时候，或者是觉得干工作有点累的时候，能吃上这么两口，尤其是自己喜欢吃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
1: 那必须的，我跟你说，扔一点有道理，就是造成了热量差，
0: 啊、
1: 有缺口，啊、要瘦、
0: 哦，
1: 要瘦幸福。
0: 低能量原来在这里，
1: 哎，低在这里是吧？
0: 行，
1: 今天聊对幸福的定义是吧？
0: 大家以为我们要聊低热量，
1: 聊减脂餐呢？啊，行吧。
0: 啊，这个我刚才就是一吃完这怎么说呢？就咽了一下口水哈。我觉得关于幸福这个定义哈，咱们是想问大家，曾经和现在你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我个人没什么大变化。
0: 嗯，
1: 你要说跟很小时候那种什么吃个棒棒糖，什么家里让吃个冰棍就叫幸福，那要跟那时候是有变化的。
0: 哦，
1: 啊，但是几乎从成年之后的到目前为止的大方向没什么变化。
0: 我知道，
1: 嗯，
0: 变化的是想吃的那个东西变了，
1: 啊，味儿变了是吧？
0: 大方向上是没有变，就是还是。

0: 以为吃。
1: 哎，怎么就只有一颗痴心吗？
0: 痴心吗？
1: 没有点有深度的东西能告诉大家？
0: 一颗痴心吗？
1: 一颗痴心，嗯，行吧，嗯，就不管是吃上还是说待人接物上，就是我总结的一句话，就是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就是这个感情你能给出也能收获。就是具备爱人爱己和收获爱的能力是幸福。我是这么定义的啊，嗯。
2: 其实你看，你能夸好别人，嗯啊，尤其是你在乎的人，哎，这是不是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么一个直白的表现？
1: 我们 ENFP 快乐小狗就是干这活的，
2: 是不是啊？嗯、同时也不会损耗自己，
1: 嗯、
2: 啊，也不内耗自己的热爱，哎，啊，也能哄哄自己，是不是啊？它就是一种双赢。
1: 哎
2: 哎，一双赢了，两边都平衡了，哎，这个就是一种幸福，
1: 真的。而且马上过小长假，
2: 嗯、
1: 就那种中秋节嘛，
2: 嗯，
1: 爱我的和我爱的都在我的身边，这种幸福定义就很圆满。我对故乡都有这种恋故土的这个情节，要
2: 看出来了。
1: 要不咱回徐州嘛？
2: 啊，是，
1: 徐州在
2: 放弃了高薪，
1: 哎呀，那选择了高热量的。对就是好吃啊，就是那种熟悉感，还有旧的人，会等同于给我提供的是安全感和幸福感啊。我是这样的。
2: 其实我觉得幸福感当中，其中一部分也是来自于安全感。
1: 哎，是
2: 啊，就是你心里
1: 不安全，咋
2: 踏实感、归属感，真的是能够让你感觉到就是惬意舒适。
1: 嗯，
2: 而这种自然而然的惬意舒适，它就是幸福感的来源。
1: 对，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做自己的一个环境，那就很好。
2: 嗯，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什么变化。

0: 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对幸福的定义。过去和现在
1: 和将来
0: 啊，不是
1: 昨天今天和明天
0: 有什么变化？
1: 嗯
0: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变化就是随着年龄的

0: 明淡淡才是真、嗯、哎，以前这歌词谁写的，
1: 要细水长流一些 啊
0: 是啊，
1: 嗯，是的，
0: 哎，现在的这个就觉得幸福呢不是说拥有很多，
1: 嗯，
0: 而是说你能感知到嗯这个幸福，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啊、你本身就是幸福的人，
1: 嗯
0: 啊，你拥有苹果的时候你就只在意手里的苹果啊，你别管橘子桃
1: 嗯
0: 苹那个是梨西瓜、哦、啊，这天还有什么
1: 还有什么
0: 啊，就反正那些了
1: 啊，真的说现在、
0: 啊、你就看你手里的这个 Apple 就行了、
1: 哎、
0: 对不对。
1: 今天刚跟朋友说过，就是不要为了洒掉的牛奶在做任何的思想上的一个牵制，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就是没有，就是你不要再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你再就是啊怎么回事啊弄丢了或者怎么样，就不要。
0: 哎，我们比如说牛奶洒掉了赶紧喊猫猫过来喝一口
1: 您是要再利用一下是吧行
0: 啊，这是反正就是你看这个心态也很重要，
1: 对，真是活在心态了，朋友们。
0: 嗯嗯，而且嗯，为了这个浪费掉的事情啊，就是可惜的时间越久，其实拖累你的这个时间就越久。
1: 对，
0: 它是一种心态。
1: 是的，嗯、而且你也不能说你等，就是在家等着幸福来敲门，是不是？嗯、等着幸福来降临，就是。
0: 其实我觉得，但凡等的人，
1: 嗯。
0: 都是不能够感知幸福的人。
1: 对，你别总想着我等到什么时候就幸福了，不会。
0: 你在等的过程、其实时时都是幸福的。
1: 对，你要主动去追
0: 求，但是你没感受到。
1: 你要更主动
0: 一点。幸福又不是一个人。
1: 嗯。
0: 啊，幸福又不是。
1: 得追这个人是吧？
0: 啊，也不是一股风。你说我就等他来或者是怎么着。他没有一个很具体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嗯，对于很多人来说，嗯，如果别人给你一个那个，嗯，比如说给你一颗糖，
1: 嗯，
0: 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一颗糖有什么？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哎呀，别人给了我一颗糖，我高兴一整天，
1: 就是心态。
0: 你看，他就是心态问题
1: 啊。就是我们给举的例子哈，就是为了让大家今天聊聊你对幸福的定义 啊，包括曾经和现在有什么变化啊。现在不能说了，因为王嘉尔要唱歌了，听他唱歌很幸福。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4: 买。
3: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上个好人
1: 啊！小蔡继续回来哈，今天雨下的有点冷啊，有点凉了，让我怀念那个热海景区了。
0: 一喝呀，
1: 到那边景区可暖和了，一点都不冷。
0: 咱就说这孩子这个，要私带点什么的，那太丝滑了。这云南旅游又这样植入了。
1: 没给大家骗完嘞。
0: 啊，那边不是一年四季都是春季温度吗？
1: 不一样，朋友们。我说的这个热海景区呢，在腾冲了哈。已经到腾冲了。它是一个，我怎么给你形容呢？不用带泳衣的大型温泉展览。
2: 哎呦！
0: 适合说吗？
1: 不是，是你穿你正常衣服去，不是说
0: 啊，不好意思。
1: 你在干什么
0: 啊？
1: 就你带啥泳衣，朋友们
0: 啊！
1: 你去那个景区，你小孩都要牵好了，你还要自己去摸一下，够呛，90多度，真的。你进去一看，那个地热
0: 啊，
1: 咕嘟咕嘟的。
0: 不是可以煮那个什么温泉蛋吗？
1: 可以啊，可以。哎，朋友们没必要自己带啊，因为你带着一个小鸡蛋是吧？这幼儿园的课都是什么带一天还保存的完整，很难啊。对，你到最上面
0: 熟的，我跟你讲都不好带，你更何况生
1: 的。你到上面有卖。你想吃你买，它不是说只有鸡蛋，它还有什么温泉蒸的红薯啊、花生啊、土豆啊、鹌鹑蛋。
0: 哎呀，
1: 你一样都拼一份，也就20块钱左右啊。
0: 哦，
1: 我认为哈，
0: 比那个大丰收的拼盘还
1: 真跟大丰收来
0: 啊。
1: 但是我认为哈，蛋类是最好吃的
0: 哦，
1: 就是它有一种就是
0: 不会光稀巴吧？
1: 不稀，可干了，干干巴巴的，很韧。
0: 哦，那是煮熟了，那熟透了，那是。
1: 不愧是温泉的
0: 啊。不是，我之前见到温泉蛋都是什么吧，就是包括我们在温泉里头，它也有池子比较烫的那种，它给你做温泉蛋，就留一个小口。但是你知道，就是弄上来以后，我觉得时间也够长了，你也十来分钟，拿出来以后是那个蛋白还是稀，有点稀着烫的。
1: 所以你知道热海景区的温泉都多少度吗？直孤独。也不愧是徐霞客老师待过好久的度假区域啊，确实很舒服。
0: 说
1: 啊，怎么了，
0: 徐老师？就是你这老喜欢写游记，你这玩就玩，是不是？
1: 初代
0: 小时候就怕春游，一春游吧高兴，但是吧，就是老师非得说一句，回家写篇日记啊。我今天我有什么可记的？我光跟大家哈哈，我净吃东西了，我怎么去列那个菜单呢？我吃了那个小谁谁谁的什么？我吃那个小谁谁谁的什么？
1: 小塔是吧？你不懂，徐霞客老师，我跟你说。最早的旅游博主是吧？
0: 对，
1: 他是
0: 美食博主，是那谁？
1: 苏轼老师，
0: 苏老师，
1: 徐霞客。

0: 老师52岁左右才到彭城这个地方哈。哎，考察了13个乡镇。哎，那个时候的交通啊，步行、野外这个行程800多里，在腾冲境内待了得快40天，写了33个。
1: 一天得34万步。
0: 好累，所以你泡个温泉是舒服呀，你这个东西待得久、你早上累，晚上泡温泉你恢复过来啊，满血复活，是不是？矿物质
2: 早上泡都给你烫掉。
0: 哎，矿物质大大补充一下，咱就别说泡温泉，你泡澡也是舒服的，对不对？
1: 哎，但是泡完澡肯定饿，
0: 哎，
1: 消耗的、
0: 是的，跟游泳一样。咱就说到吃，
1: 能吃了，
0: 一定要去吃那边的铜瓢牛肉，好好吃啊，朋友们！
1: 哎呦呦呦，
0: 它本身锅底就带着牛肉和牛肚，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我说实话都不需要再加什么了。如果你想加点什么毛肚什么的，你再单点，因为肉足够吃了。好家伙，那调料一上桌。哎呀，好像把火锅的小料牌给我端上桌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每个桌都有嘛，你不能放到台子那边，真的是端过来的。这个是我
1: 有什么
0: 云南之旅最大感受，把蘸水玩出花了。
1: 那你灌个口、
0: 先说常见的，什么花生、芝麻、腐乳、油盐酱醋，这就不说了。不说了哈，什么撇菜油、蒜油、辣眼菜、草果油、山胡椒、木姜子、薄荷、草果油，你、反正你认识不认识，你懂吧？这个东西一旦变成一桌给你上来，你就一样想快一点。跟做实验的来，少许好像躲了。再搭配众多认识的不认识的蔬菜好吃啊，什么鸡爪菜呀、新鲜的茴香豌豆丁啊、香柳啊、马蹄菜呀、侧根啊，
1: 哎呀，
0: 啥东西啊？这都
1: 对我能确定啊，你仿佛说的是中文，但是我是真听不懂，
0: 我也听不懂
1: 啊、
0: 我也听不懂，我只能问他这个东西苦吗？这个东西酸吗？这个东西好熟吗？涮一下能吃吗？我只能问这些。
1: 要我就问能吃了吗？
0: 能吃了吗？
1: 能吃了吗？差不多了吧？
0: 不是，一般你要吃菌子的话，他是不给你发餐具的，你放心。能吃之前，他都不会给你能吃的机会。
1: 我那给我杵个沙漏没关系，我都下手直接，然后就被小姐姐给摁住了。
0: 人家还得那个再打一点，就是背着那个样，然后就是你到时候说是这个样，你知道吗？

接下来的这一条补贴活动啊，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了，尤其是50岁以上的友友，特别推出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的眼睛被一些这个不舒服的问题所折磨，比如说迎风流泪、见光，会感觉到畏光啊、干涩、不舒服啊、看东西模糊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5-8282，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去试一下。另外呢，眼贴里边它是专门添加了石斛、人参等十几味的中草药，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使用。当您贴完之后，会感觉到眼睛滋润轻松。那现在趁着双节同庆，福利也加倍，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55-8282来咨询购买的话，就可以得到78元的眼贴，之外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一台能够捏肩捶打的按摩仪，还有一台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5: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6: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7: 我省杜长胜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6: 情谊虽宁，魅力小城，江苏虽宁。
4: 聚焦虽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虽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8: 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双节假期到了，我觉得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今天不想和大家去看什么这个来说资讯说新闻了，我觉得一定要来说说睢宁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那如果说这个双节假期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到睢宁来溜达溜达，都给大家安排的板板正正的。咱们睢宁文旅啊，精心推出了精彩纷呈的文体旅活动，从萌宠互动到湿地夜游，从民俗庙会到非遗手作，在睢宁一站式解锁金秋双节多样乐趣。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踩几个点儿啊，比如说从明天开始，9月25号到9月27号，早上9点钟开门啊，一直能玩到下午的5点钟啊，慢慢天也黑得早一点了嘛，啊，动物宝宝们就回家睡觉了啊，知道我说哪儿吗？没错，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那围绕中秋节及开园4周年，推出了9月生日票99元，还有大学生学期畅玩卡99元，以及老友记128元，还有免费巴士等一系列的惠民举措。当然，他们也是 做的这个促销，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为特定的人群推出的这么一个这个游玩的优惠。那同时呢，对于所有的人啊，都策划了啊这个一系列的什么萌宠贺寿啊、荣誉园长等等特别的一系列的活动，带着宝宝啊，咱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去玩吧。再来看看，同样是25号，但是到10月7号了，每天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6点，在王吉的鲤鱼山庄，它有民俗演出，星空烟花、免费羊汤、亲子摸鱼、状元祈福、潮流市集、幸运抽奖，一站式全覆盖，白天热闹狂欢，晚间璀璨浪漫。他们那是可以住的啊，有民宿。我们再来看看，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还有下午的3点到5点，睢宁县博物馆1楼的宣教室会讲解非遗花灯文化，带着大家动手去组装彩绘花灯，在指尖劳作当中去传承非遗技艺。27号的时候，睢宁图书馆1楼少儿活动区，让孩子们27号下午4点啊，让孩子们通过绘本《嫦娥奔月》深入了解中秋文化。再来看看，11那天在下午的3点到6点，在花径公园，他们有户外的音乐演出，并且设立了本土的消费集市。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国庆的假日期间，1号到6号早晨8点半就开门了啊，一直到晚上的7点半，因为烟花秀是傍晚的7:15开始啊。另外10月7号当天又恢复到早晨的9点到傍晚的5点了啊，在徐州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可以体验自驾、步行、游船3条沉浸式的动物互动线路，晚上可以欣赏水秀、烟花，还有那个打铁花交融的水火相遇。另外一个跟大家来说一下，他们有新馆开放，那天我们去这个做苏超活动的那个直播拍摄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了有火烈鸟的馆，还有松鼠猴啊，还有雨林秘境啊，猛兽幼崽等等，这些场馆全新开放。各位小伙伴啊，我们每次去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新鲜感。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2: 好的，刚才带着大家到睢宁转了一圈，那接下来还得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双节假期到了，有小孩比我们幸福多了，他们双节就是一通放下去，
3: 对，中间的三天直接给了
2: 啊！
3: 天哪，领导你在听节目啊，我直接给大家快进到德宏好不好
2: 啊？
3: 啊，我住在德宏的广电旁边
2: 啊。哎呀，你真是啊，有个这个广电的这个贴贴之心。
3: 对，但是我跟你说啊，要去那个对面那个蒙嘎风味柠檬鱼都给我去吃，香拽了，朋友们。
2: 哦，怎么
3: 是？那种香茅草和柠檬的风味，
2: 清爽。
3: 鱼是蒸出来的，真的很清爽。我第一次觉得蒸鱼适合拌饭，好好吃啊。就是那种酸酸的，然后一丢丢咸味，就是鱼的本味以及柠檬的，还有那种复合香料的味道，很好吃。还有那边蒙嘎的酸鸡，
2: 哦，
3: 我的天哪，怎么做到的？就是它是酸、辣、鲜、香、嫩都在里面。
2: 哦，
3: 开到我家楼下来，必须立刻马上，就是它端出来，你远远的看到就是普通切块的那种红烧鸡，但是你闻到味儿那一刻，口水就开始分泌了啊，就是那种果酸，那种树番茄烘烤之后的风味真的很不一般。
2: 哎，这个确实是云南菜的灵魂，就是你也不能够完全说得出来它能统一的有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但是你只要闻味道，你就知道。就是你啥也别看，你只闻味道，你就知道它和我们这儿的菜是完全不一样。
3: 是的，而且小吃也好吃，就单从树番茄这个东西来说哈，就同样用到树番茄的这个烧肉米线，
2: 哦，那也下饭。
3: 天哪，就是那种小摊外面烟熏火燎，给你铺个小网，然后在上面烤那种猪肉的那种巴掌那么大的大肉片子，哎呀，给你烤完之后两边给你刷刷，然后切成那种小块，就一指宽，配合着米线盖在上面啊，米线是那种细爽嫩滑的，没有咱这儿的这么筋道，比咱这儿更细一点哈。然后你吃的时候去刮点那个木姜子
2: 啊，给我带来，我银行怎么给我带个树枝
3: 抹罐子回来
2: 啊，然后跟我说的你。那个这个能吃一年，
3: 尝尝。
2: 那怎么这还真是拿牙去嚼？不是，你每次刮一点
3: 小刀刮
2: 啊、
3: 刮完之后你撒一把薄荷进去，薄荷一定要多到那种看不见米线的那个位置哈。
2: 哦，
3: 你吃完嘴里都冒凉气，
2: 口腔凉到肚脐眼儿啊！这是
3: 不要刷牙了都，我跟你说
2: 啊，
3: 一边吃饭一边刷牙。
2: 哎，除了米线有饵丝没？
3: 吃了
2: 啊！
3: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夜市的那边街道的旁边来一个稀豆粉加宇宙加全世界。
2: 哦，
3: 跟煎饼果子一样，朋友们，但它不是卷的那种。稀豆粉真好吃啊！我第一顿是加的饵丝，我就觉得哦，太牛了吧！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是没有味儿的。但是桌上的瓶瓶罐罐都有味儿，还给你复习一下吧，撇
2: 油、不要
3: 腌菜糕是吧？就都可以拌米线，也可以泡油条。它稀豆粉也可以自己变成凉粉，就切块的那种凉粉。我已下单，我跟你说，300克的粉得兑里面3升左右的水，还得不停搅10分钟。你等我小长假了吧？我现在真没劲儿干这个活，多能搅了这玩意儿。
2: 好的好的，我特别体会你，能够体谅你是不是？
3: 体谅我，
2: 一上班就要吃的
3: 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说一说幸福的定义，
1: 对，
0: 曾经现在有什么变化。
1: 行，
0: 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是 ESSN 宁
1: 哦，行，
0: 说儿时的幸福是想着爸爸妈妈要是开个小卖部就好了，
1: 哦，
0: 每天可以吃不重样的好吃的啊，还想每天吃泡面。现在的幸福是可以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感受生命，感受美好。
1: 我跟你说，
0: 你现在就是每天可以吃泡面，然后每天吃不重样的好吃的呀。
1: 我跟你说，我的朋友家里真是开小卖部的
0: 啊，
1: 然后你知道我因此获利了多少吗？从小那玩意儿，那零食都管够啊，那能巧克力一板一板的吃，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幸福。哎呀，
0: 那个酒心巧克力里边那个是酒吗？
1: 不知道哎，从小就吃酒心巧克力吗？
0: 对，
1: 我们当时吃的是德芙，一板一板的那种德芙。
0: 咱们有
1: 啊，年龄
0: 差
1: 啊，好的。
0: 哦，从小就不爱吃带酒的东西，
1: 啊，
0: 那个酒心巧克力让我一度很讨厌吃巧克力，金币巧克力也让我很讨厌巧克力。但是当我爸从就是给我带来了这个好吃的巧克力的时候，就是我都上小学了，我才发现啊，巧克力原来可以这么好吃，然后从此就爱上巧克力。
1: 我是初中的朋友是家里开小卖部的，我的天哪，我的胃洞里时刻都是满的，还是浪味仙、手指饼、奇多，然后那种东西馋到你。
0: 那我得咽口水。好，你再来念个谁吧。
1: 有这个能一只手把魔方掰八味儿这位朋友说，小时候依偎在家人怀里，长大后依偎在爱人怀里，让你嗅到了。
0: 你等一会儿。咱也不知道这个依偎在爱人怀里，你应该是个女士吧？就从你起的这个名字，我都觉得大可不必。你可以把爱人搂在自己怀里。
1: 我觉得他也不敢不把你搂在怀里。这手劲儿，行吧？
0: 可以，
1: 挺好的。
0: 行吧，那说着聊着也到了今天节目尾声，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难得有这样的跟大家说完再见，第二天不上班
1: 、整的是再见了，
0: 就很开心。然后呢，就是哪怕我们还要轮值啊，假期里边能休一天休一天，能休两天休两天，能休三天那就不可能了。
1: 那我们就假期后再见吧。
0: 好的，我们假期后再见啊。
1: 预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啊，团圆，
1: 拜
0: 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3: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3: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
3: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

0: 与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

0: 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

0: 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

0: 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

0: 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0: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8: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8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 5.4%。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6: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2: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 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9: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6: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

0: 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2: 可不是嘛，吃稀了溜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1: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两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2: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1: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2: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1: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2: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两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元，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元。4009696868，4009696868，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两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1: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 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2: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2: 说的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这一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1: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 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忘情水，刘德华。歌曲中的忘情水是一种隐喻，代表着想遗忘过去的情感并渴望释怀。给我一杯忘情水，让自己不再流泪，不再心碎。因失恋而心痛的朋友可能都会对这种渴望感同身受吧。有时在感情的折磨中，忘却往往能够成为解脱的出口。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林忆莲，铿锵玫瑰。

铿锵玫瑰。林忆莲，女性的美从不在他人的定义里，而在那份心碎也无所谓的洒脱，在用脆弱花蕊迎接风雨的勇气中。生活的四季或许无常，但只要心中住着这样一朵玫瑰，便能在泥泞里开出花朵，在寒夜里守住炽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坚韧之路。我是小曼，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终结孤单，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喷。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妈妈，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肺喜润恶燥，秋季气候干燥，最容易伤肺，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就是养肺。多喝水，适量多吃银耳、百合、莲子、梨、藕、萝卜、蜂蜜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同时也要补充富含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番茄，对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和保护很有帮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悲秋是因为矫情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老年抑郁症有哪些特殊性，抑郁情绪发展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去医院治疗。大夫敲重点告诉大家，遵医嘱坚持治疗，抑郁症是有可能被治愈的。抑郁症如何及早识别？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抑郁症早期不典型症状。
8: 健康专家号，
7: 大诗人杜甫看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也会感叹万里悲秋常作客。每到秋风瑟瑟，就会让一些朋友出现悲秋的情绪。有人说是因为太矫情，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2: 罗女士性格比较清冷，想法也总是比较悲观。别人到了秋天会去欣赏金色落叶的美景，而她看到这萧萧落叶，心情就会特别的低落。去年秋天，罗女士的儿子周先生休假回家，她本以为自己回来会让母亲特别高兴，却无意中发现罗女士看着窗外默默流泪，而且还不止一次。周先生试图和母亲沟通，是不是碰到

0: 什么事情了，罗女士也说不出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情绪不好。无奈周先生自己先去咨询了医生，医生怀疑罗女士可能是抑郁情绪的表现，需要及时疏导，避免发展得更严重，建议带罗女士来就医。
1: 确实有很多朋友会因为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悲秋的情绪，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只是太过情绪化了，甚至认为太矫情，这种情绪很可能是抑郁情绪，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抑郁症。接下来健康专家号新生医学科专家带大家了解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表现有哪些区别，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睡眠障碍。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能聊一聊关于情绪的那些事儿。
1: 非常欢迎杨主任哈。首先呢，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抑郁症患者的病例故事。
2: 嗯，好的，我先和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个病例哈。那么这个病例呢，其实她是一个60出头的一个女性患者啊。那她来到诊室的时候呢，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当时呢我就问她哈，我说您怎么不好啊，然后她就说啊，大夫，我退休之后最近的这半年，哎，我就出现了好像什么都不想干。那我以前不是这么一个懒惰的人，我自己都特别的着急啊，而且我以前呢特别喜欢到外面和大家一起跳个广场舞啊，唱个歌啊，爬个山啊，参加这个老年大学的合唱团，我现在都觉得就这些都特别没意思啊，体力也不如以前好，心情更是没有以前好，我根本高兴不起来。我以前真的不是这样，我60岁才退休啊，退休之前什么都能干，上班呢虽然比较忙，但是呢我也不觉得累啊，我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爬山啊，去锻炼，就是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成这样了。这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啊，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她会面对一些困惑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这个患者她的经济很充裕，时间也很充裕，而且是不缺时间哈，也不缺钱，多少人都会羡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他怎么就抑郁了呢？嗯，我们说其实在这位患者的身上呢，其实能够看到他导致他改变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退休。其实按理说这个中老年人到了退休的年龄啊，其实是应该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事情啊，毕竟颐养天年呀，可以无忧无虑的过好晚年的生活。但是退休呢，确实发生在老年抑郁症身上呢，是一种常见的因素啊，就是因为他的社会角色出现了改变啊，社会的义务丧失了啊，他会让老年人的精神感到一些空虚和寂寞，他的生活呢逐渐失去了重心啊，自我价值呢也会降低。啊，所以其实像这位患者能够看到他身上有3个典型的症状啊，比方说像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还有呢精力和动力的不足啊，可以说呢他其实是因为这个退休这个诱因啊引发的一个抑郁的情绪的体验。
1: 嗯，那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常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所谓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一码事吗？比如说哎，我最近情绪特别低落，是意味着我可能就是抑郁症了吗？
2: 我们说呢，其实这个两个含义呢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咱们先说一说抑郁情绪。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就是由于像外在事物的影响啊导致的，有一些原因的啊，它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所以呢这个重点呢它是在后面，就是它是有原因，它是一过性的啊。我相信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绪的体验啊，比如说我今天没考好啊，我会不高兴。那么我今天呢被领导批评了，我可能也会有情绪低落的这样的感受啊。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这些不高兴它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呢通过呢我们自己的调整，通过啊我们和朋友啊和父母的开导，包括我们自己啊说看个电影，或者是去游乐园玩一圈大吃一顿 啊，这样很快就能够好，就又恢复到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情绪状态，啊，我们的这个学习啊、工作啊、能力呢，完全是正常。

0: 以上啊，这才符合这个病的一个诊断。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对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只是说这个程度轻的患者呢，可能对日常的影响并不大啊，是可以正常的学习生活的。但是程度重了，甚至是特别重的患者，那可能就因此啊学不了习，上不了班啊，也做不了饭啊，这样了。
1: 嗯，那我们来一个分析一下哈，就是听了杨主任刚才的介绍，我大概有这样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谁都会碰到点事儿，那碰到事儿呢，出现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或者非常难过，其实这都是正常的。那只要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就不超过两周是吧，我们自己能够调节了，您跟朋友聊也好，您哭一场也好，您怎么宣泄出来也好，吃一顿也好哈，只要能缓解了那就没有关系。但是抑郁症呢，是说我们没办法摆脱这个不良的情绪，然后持续两周以上，而且自己拿自己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抑郁症了。那我想接着了解一下，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情绪特别的不良，特别低落，那么抑郁症还有哪些症状呢？
0: 除了这个抑郁，这个情绪低落哈，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还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症状呢，包括像，哎，你有没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减退啊？啊，以前说可能，哎呀，我特别喜欢唱歌啊、跳舞，外出旅游啊，现在这些事儿我都不愿意干了啊。这个是一个兴趣爱好方面的减退。那么再有呢，就是动力的不足啊。那我们像说的是，哎呀，这个什么都没干，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累啊，我能躺着呢我就不坐着，我能坐着呢我就不站着，然后一天到晚的就好像浑浑噩噩的，什么精神头都没有啊。其实这一点呢往往就会被人忽视啊，因为我们更多的都会感受到，哎呀，这个人抑郁症那肯定是情绪不好，肯定老想哭，那我们可能联想不到这个动力、体力、精力这样的一个不足会出现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往往会被忽视掉这个关键的一个症状。刚才咱们提到的啊，说情绪低落呀，兴趣爱好减退呀，然后没精神啊，动力不够，这些呢可能是他的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个抑郁症呢，其实他还会有很多的伴随的症状，比方说他会有一些伴随着这种情绪冲动，哎，或者呢伴随着一些焦虑的症状啊，像是啊，有一些比如说担心啊，或者是紧张啊，或者是胡思乱想的哈，遇到事儿呢总是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想啊，然后对于情绪的把控的能力呢好像稍微的脆弱了一些，觉得这件事情以前可能是情绪的问题能够处理好，但是呢好像就是有一点控制不住，甚至是点火就着啊。也许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可能心里还是会后悔的啊，他可能后悔觉得当时呢他为什么就没有控制住啊。那因为这个疾病他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他是不受我们能控制住的啊。那如果真的是有频繁的哈，出现了我们控制不住这样的行为，那最好还是让医生哎来帮助您一起解决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暴躁的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太容易识别的抑郁症，但我还听说有一种就是特别乐观特别阳光的这样的人，然后突然有一天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自杀的行为，然后一诊断原来是抑郁症，就是大家可能会想不到这个人平常总是微笑着，总是笑呵呵的啊，甚至是很活泼的，那怎么他也是抑郁症呢？
0: 的确有的人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他得了这个病啊，他不太愿意让同事啊，让同学或者是让身边的人知道，然后因为现在咱们大家的想法总会把这个抑郁症啊和这个精神病啊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这个病呢其实呢它是有一种病耻感的啊，所以即便呢他自己内心很痛苦，哎，强撑着呢其实也要让别人看不出来这个问题啊，就觉得我很好没有问题啊。那其实这种痛苦啊只有自己的心里才能知道啊，我们其实不妨也把它当成一种心灵的感冒啊，就是和平对待就好了。
1: 有人说这个叫微笑型抑郁症，想问一问杨主任，抑郁症还有分型吗？
0: 其实说到分型啊，就是说我们一般呢会根据他的年龄再分啊，这可能是我们平常多用的一些啊，比方说有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归到儿科的范畴啊。像儿童青少年抑郁呢最近的这个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需要呢来综合的治疗啊，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啊。那当然了还有老年性抑郁 啊，那一般呢，其实是针对六十岁。

0: 岁以上的人群啊，那么在专科医院呢，有的时候会设立这个老年科啊，老年人他的发病呢和儿童这样的病因可能又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可能还是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 抑郁症它有没有季节性的发作的问题呢？
0: 是的，这个在门诊上啊，就是有的患者呢，他会自己就说到，说大夫，我好像每年到了秋冬的时候就容易犯病。还有的患者呢就说，我一到春天好像就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季节性还是有的啊，我们在工作中呢是有这样的体会的。所以在每年的三月份或者是九十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在患者的这个门诊量啊，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其实从人数上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有一些情绪的疾病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季节性的。
1: 就是特别是春天和秋天，
0: 对，
1: 这样就是可能气候变化波动比较大的季节
0: 哈，换季的时候，
1: 就人的情绪可能容易，跟他说梁主任说叫情绪感冒是吧？这个我们人容易得感冒，那我们心灵也是容易在这个季节得感冒的。所以要小心一点哈。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呢是出现了一过性的头晕，去了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都没查出问题，后来医生呢建议他去咱们新生医学科，怀疑他是焦虑抑郁。其实他挺不理解的哈，但是确实呢，在这个新生医学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他这个头晕的症状慢慢就消失了。来，我们也来问一下，那么为什么抑郁症还有这种躯体上的问题出现呢？
0: 这位患者的情况啊，确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呢，它非常常见啊，因为这位患者他是一个以头晕为主诉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在很多科室呢都会见到有头晕的患者。所以我们平常呢一定是先从器质性疾病的角度入手啊，比方说出现了头晕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先要去像神经内科呀、耳鼻喉科呀、骨科呀，先完善一些相关的必要的检查啊，如果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所导致出现的这样的头晕呢，那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哈，是不是因为这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呢出现的头晕。要知道这个头晕啊，这个患者其实他共病精神障碍的比例呢是能够高达30%到50%的啊。那这种常见的疾病呢包括了像焦虑障碍、抑郁症啊，还有像躯体形式障碍。那我们说其实这些精神常见的疾病里面都会有头晕的问题啊，那可能到时候还会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1: 那我们就顺便接着问一下，就是因为焦虑抑郁可能会以这个躯体疾病来表现出来，那么都有哪些可能的躯体疾病？比如说我听说过，就是我在采访那个脾胃科的大夫的时候，大夫就跟我说过，说这个肠胃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有60%以上其实都是心理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么还有哪些躯体症状，如果说我们查半天查不出躯体的这个毛病，那有可能就是我们焦虑抑郁的问题呢？
0: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头晕是非常常见的，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哈，就是比方说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有肠易激综合征，哎，就一到紧张的时候他就想去上厕所，然后每天的排便次数会很多啊，然后也是经过反复检查，肠镜的检查也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确实消化科的一些躯体疾病含有这个心身疾病的这个因素啊是非常多的。再有的呢像心慌胸闷啊，我们听起来其实就像犯心脏病一样的症状啊，胸闷憋气，严重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这个我要快憋死了，我马上我就得打120，我得去急诊。那么120来了之后，哎，给拉到急诊了，好像到那儿以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反复的检查，然后反复的去急诊，大夫都说哟，您这是第四次来了啊。其实在反复的检查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其实也会考虑到这是有心脏神经的这方面的因素。其实他犯起病来呢会和这个就是像心梗的这样的症状哈一样一样的啊，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的问题啊。再有呢就是像神经系统的头疼啊，我们也非常常见，有很多都会有一些偏头疼这样的患者啊，其实这个也是客观的有一些神经性啊这个心理性的因素在。
1: 就是说当我们出现刚才杨主任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反复查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我们需要到新生医学科去就诊，是吧？
0: 是是，因为很多患者就很迷茫，就说我确实身上难受啊，我那查不出来，那可能是不是我换一家医院再查呀，但发现呢其实换一个更好的医院再去查还是同样的结果啊。有的时候在这个门诊中我就跟他说，哎，那你看到这些好的结果，那你应该开心啊，那个您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看到这些好的结果，我就觉得我还是有问题没有查出来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多给他一些思路哈，就说您换个角度，哎，咱们从调节神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啊，也许呢咱们的治疗呢就会好得多。
1: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问杨主任啊，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基础疾病，这些基础疾病呢可能也是长期的折磨着我们的老年朋友，那么这些基础疾病和抑郁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确实呢现在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哈，老年人的这个群体数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啊，老年朋友他基础病比较多，而且呢是长期的慢性的这种躯体疾病啊，都会增加患有抑郁症这样的风险啊，比方说脑血管病之后的抑郁，中风后抑郁，还有呢就是像冠心病后的抑郁，再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人群呢就是肿瘤后抑郁。其实我们从内心也都是比较能理解啊，其实现在谈肿瘤还是会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甚至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所以特别能够勾起他的一些心里面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就这些并发症那我们在老年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年朋友的抑郁症还有哪些特殊性吗？
0: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老年人呢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他可能呢服药的种类就会比较多啊，就会导致老年人他的抑郁病程的时间就容易变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因为给一位老年人或者是给一位老年期抑郁症的患者呢去给他制定治疗方案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技术活，而且又是一个慢功夫。就说他是一个技术活呢，我想因为这个老年患者啊他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同时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老年人的器官啊还有功能的特点啊，其实要需要考虑到他应用到精神类的药物呢和他现在在治疗其他这个基础病药物在共同使用的时候啊，这个药物之间会不会有相互的影响，会不会有这种叠加啊，可能给老年人带来的一些风险。那还有需要考虑到呢，就是要对老年人定期的进行一些健康教育，因为大部分老年人他可能不太理解你跟他讲了一些专业的问题，所以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和他的家属来沟通病情，然后达到这种治疗疾病最后的一个共识。那我说它是一个慢功夫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门诊中给抑郁症患者诊疗过程中呢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啊。我们对于老年患者的用药原则呢就是要从小剂量开始缓慢的加量，因为要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我们也要观察老年患者在用药之后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一直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啊，这些其实都是老年朋友在抑郁症治疗中的一些特殊性。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老年朋友，那么一般来说呢还有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容易出现抑郁症呢？
0: 其实任何人啊都可能出现有抑郁的问题，只不过这些特定的年龄段呢啊，有一些特定的年龄段可能相对会高一些，像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儿童青少年的抑郁啊，以前来门诊看病的孩子啊可能都是像上高三啊或者是上大学考研这个年龄段，可能都得有18、19、20出头的样子啊，现在的话在门诊十几岁的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都有来看病和咨询的啊。那我国其实在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检出率呢大概是25%，这个检出率它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还有呢就是产后也是一个抑郁的高发时段啊，就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呢特别是在产后一个月的时间啊，叠加了自身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然后还有她自己社会角色的改变，周围环境的变化啊，都会导致产后抑郁的一个发生。 啊，这同样其实也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地方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产后我们可能更多。

0: 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往往忽略了这个产后的女性朋友，所以我想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我觉得这个产后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再有一个特殊的年龄呢，就是更年期前后了啊，那么这个同样也是女性多事之秋的一个年龄段啊，在这个激素水平不稳定啊，再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外界因素的这个相对多的影响下，就非常容易叠加焦虑抑郁的问题啊。那么这些特定的人群呢，也能够反映出其实女性啊患者要比男性患者要高，大概呢是2:1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嗯，所以也提醒大家对于这些年龄段的人群哈，多加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理一理，抑郁症到底都有哪些可能发生的原因呢？
0: 嗯，其实对于抑郁症的病因啊，从目前上来看呢，这是一个世界的难题，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疾病。啊，所以大家呢只能是猜测这个抑郁症的原因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呢，其实它还是会和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都有关系啊。外在因素比方说呢，就是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不好解决，或者是牵扯到像换工作呀、换学校啊、退休入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点，遭受了这种生活事件呢，有的人就觉得没什么，但有些人可能就会成为他发病的诱因。再有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因素哈，比方说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因为抑郁症呢，它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像父母、兄弟姐妹患有抑郁症呢，自己患抑郁症的概率可能是要比普通人要高2倍。那第三个呢，就是还有性格的原因啊，有些人是这种比较敏感的、多疑的啊，特别内向不愿意表达的性格。那么这些因素呢，有的是单一的，有的可能是同时具备啊，那他们在这个抑郁症发病过程中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能不能再深入探讨一层啊？因为我确实是觉得除了外在的因素，除了性格的因素，这个我们既然是新生医学科嘛，那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某些什么神经递质的缺失啊，或者一些什么物质的缺失，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补充一些什么营养物营养品能够缓解这个抑郁症的出现，或者是比如我多晒晒太阳能不能缓解。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其实像说我们身体呢是不是可能缺少一些什么物质啊，其实这个也是抑郁症的一个难题，大家也都是在研究和探索啊，可能考虑确实和缺乏某种神经递质有关系，而这种递质呢像您说的通过这个光照晒太阳啊，也确实能够缓解一些啊，但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自己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如果我们时间充裕，特别是在这种秋冬的暖阳下哈，我经常建议我的患者说，中午啊没事儿，你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啊，尤其是晒晒后背啊，这样的话，觉得对您的情绪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1: 然后刚才杨主任说到抑郁症是有遗传倾向的，
0: 是的，
1: 其实我就有一个好奇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好几个人都患有了抑郁症，那其实我想关注的是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遗传倾向，还是说这个家庭的原生环境有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前发现呢？
0: 像您说的哈，这个遗传因素我觉得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因素在的。那关于这个遗传几率啊，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准确的数字，因为这个抑郁症的病因它毕竟不是因为这一个因素来决定的，就像您说的呢，可能还有一个外界的因素，就是家庭的因素啊，个人性格的因素，其实都会有啊。但是呢，这个抑郁症的几率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也就是说它可能占到20%左右，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心。

0: 心啊，就是我家里人有直系亲属好像得抑郁症，我就一定会得啊。那他没有这么绝对的一个数字，如果我们自己啊能够啊早一点关注到这个事情，哎、啊，然后能够从性格的这个塑造啊，还有家庭关系这些方面来缓和啊，我想啊，其实我们还是不用过分的担心的。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抑郁症不积极治疗，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个抑郁患者呢，更多的都是一些自我体验的一个下降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说，其他人也根本看不出来他内心是有多痛苦的啊。但是如果呢不积极治疗呢，可能就是会让本来呢是一个轻度或者是中度的这样的抑郁症呢，会变成一个慢性化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快能治好的病呢，一下他拖拖拉拉了好几年啊，这样呢他逐渐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是重性的抑郁的患者啊，比方说呢他已经有了悲观厌世不想活啊这样的想法，甚至他都想好了如何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有一些具体的方式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存在的啊。到时候呢不仅影响的呢是个人，而且他是对整个的家庭和社会都会有一些影响。
1: 抑郁情绪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去心身医学科或者是心理门诊去就诊，来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治疗呢？
0: 当然我们如果发现了哈，自己好像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但是呢又没有影响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啊，我觉得可以先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就像您说的，哎，适当的运动啊，晒晒太阳啊，把作息规律好啊，这样呢多和家人多和朋友来沟通，来自我调节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一些方法。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呢，哎，我们的心情好像变好了，那我们可以呢先不用治疗，动态观察看看啊。如果说符合了抑郁的症状，时间呢好像也不短了哈，也能有个两个星期以上了，当然我们这种状况好像就越来越差，甚至呢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而且非常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啊，那我们就不要犹豫，直接就到医院，然后或者是这个专门的精神卫生的研究所要去就诊，然后让大夫来帮我们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我当年采访的那个把窗帘拉得特别严的那个作家哈，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当时要是跟他保持联系，因为我采访后以后没有跟他再联系嘛，就是如果说我当时要是保持联系，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就是有抑郁症的倾向。但是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他大白天把家里弄得那么暗，这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呢？
0: 其实您看到的哈都是一个现象啊，也许他跟您对答呢，我听您刚才这么回忆，好像这个采访也比较顺利，也都很配合，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哈，其实这种抑郁的这种内心的痛苦体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可以和您短暂的有一个正常的交谈啊，但是他心里的那种痛苦啊，你如果是他的一个挚友的话，他可能会暴露出来更多啊，那也许并不是就像您表面所看到的这样，他现在的这种方式啊，这种拉窗帘的这种习惯，那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现在可能都是在猜测哈，那可能他这种状况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了。总之这种抑郁症他们这个患者心理的这种体验啊，痛苦啊，肯定是有的，只是他不愿意表达而已。
1: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白天只想把自己窗帘捂得严严实实，光线很暗的状态下生活，是不是就说明他也有问题呢？
0: 那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么一点上来看哈，就如果您说呢可能之后还会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哈，或者可能关系更好一些的话，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抛给他一个问题哈，问问他你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你心里怎么样啊，那个您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也许这些开放式的问题抛给他，他愿意和您反馈的话，那可能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1: 其实我想纠结这个问题啊，就是想跟杨主任探讨，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抑郁症患者其实是 没有被发

0: 发现没有去得到及时的纠诊的、
1: 嗯、
0: 一个是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再一个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知识，然后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去治疗，可能就会比较简单、
1: 嗯、
0: 那这里呢我们也是想问问杨主任，这个抑郁症的治疗可以治愈吗？
1: 啊，我们称其实抑郁症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易复发的疾病啊，换句话说呢，其实通过系统的治疗，有的患者是可以达到治愈的标准的。所以呢，作为患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抑郁症确实是有它易复发的特点，那么这个复发的概率呢，大概也是在三分之一左右啊。所以当我们症状改善了，病情缓解了，一定不能见好就收啊，那还要做好后续的巩固治疗。很多患者其实都是在治疗后呢，觉得自己好了，哎，不用再吃药了，他也就不来医院复诊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症状的反复啊，或者是疾病复发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再次治疗呢，我们还要从头再来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系统治疗，避免走弯路。
0: 那具体的治疗呢，一定是我们医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想好奇一下，我们医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特别是咱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1: 我想呢，咱们从治疗上哈，尤其是中医的治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看啊。首先呢，就是这种轻中度的患者啊，我们可以呢首选这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是我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吧。中医的特色治疗呢，就有中药的治疗，还有呢针灸的治疗、走罐治疗、耳针治疗啊。具体哪种情况适合您？是选择一种还是多种呢？那可能是需要面诊啊，我们会结合您的这个舌脉，为这个患者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如果是中度以上啊，甚至是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就建议要中西结合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再有呢，如果伴有这种精神病性的症状，或者是有自杀自伤这样的想法或者行为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建议呢先专科治疗，然后再返回来再配合上中医治疗，这样的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0: 那我好奇一下，我们中医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走罐针灸这些，那我们针对的是什么？比如说是疏肝吗还是什么？
1: 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体质，所以再通过看他的舌苔脉象来看，我们可能会给他有一个辨证分型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肝郁气滞啊，有的人呢就是肝郁脾虚啊，还有呢心脾两虚、阴虚内热等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质。那么根据这个体质呢，中药呢就会有一个辨证论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如果您是一个肝郁的体质，我们可能就会配合有疏肝的药物啊。如果您有脾虚的体质呢，我们可能就把健脾放在首位，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跟失眠相关的，我们可能在这个汤药里面再会加入一些重症安神的药物啊，就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就是说其实通过体质调整也是可以有效的对抗抑郁的。
1: 嗯，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杨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抑郁症的病例故事呗。
1: 那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病例呢，其实是因为他女儿先来找我看病哈、经过治疗以后呢，这个女儿呢比之前的状况好了很多，所以她到最后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非常感谢啊，您治好了我的病，所以呢我下次我能不能把我妈妈带来您给她看看，就是因为她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呢可能已经有一年多哈、尤其是最近的一年多她都不能出门了啊。我说那你就下次把她带来吧。那下次来就诊的时候呢，她是推着用轮椅推着她妈妈来的哈、这个老年女性呢大概是66岁左右。那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您从他的表情上啊根本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啊。那他就跟我说呢，其实困扰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腰腿疼。那我们想，其实腰腿疼能够困扰一个老年人啊能到什么程度呢？那我就说，那您具体说说哈，您这一年多都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说呢，这两年多了跑遍了北京啊所有的骨科啊，做了无数的检查，反馈给他的意见呢都是说，哎呀，您这个腰椎间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用做手术啊，您就平常多注意一些体位，然后多休息就可以了。但是呢他就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么多的医院告诉我的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确实 太难受了呀。

0: 啊，我真的是非常难受，我没装啊，尤其是到晚上，这个腿啊简直都没地儿放啊，只有平躺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疼痛呢才能缓解，而且这个疼痛啊就特别影响他睡觉，有的时候他就说到凌晨两点左右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啊，然后这个疼痛就一直伴随着他，所以有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呦真是不如死了算了，太痛苦了，走也走不远，哪儿也去不了。那身体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都没有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而且他也不想吃饭啊，最近这半年呢瘦了得有40斤，嗯，平常那个孩子都非常忙，然后他觉得还拖累着孩子带他到处看病啊，他就觉得他不仅拖累孩子也拖累了家里人啊，所以听完这位阿姨的描述啊，我就问她，就是你看您做了这么多检查哈、啊、都没有问题，您愿不愿意咱们换一个思路治疗一下啊，或许呢可能对您的疼痛呢是有帮助的。然后她马上就回答啊，眼睛一亮，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治疗的新的方法似的，然后就说我愿意试试。那之后呢我就帮他梳理了一下这个治疗的经过啊，那么我们其实啊已经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哈、啊，那我再结合您平常的精神状态、情绪状态、睡眠啊、饮食还有体重等等这些哈、啊，所以到最后呢，我就给他选择了一个抗抑郁药物加上中药啊，我们的这个草药联合一起啊，这样的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半个月之后。这位阿姨来复诊啊，她的状态呢真的改变了很多，她是自己走着进入诊室的，而且也会笑了啊，除了这个腰腿疼啊明显的减轻以外呢，她的睡眠食欲啊都有了改善啊，甚至她都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家务了，所以他们家呢都特别的高兴啊，也都特别的配合她啊。那么这位阿姨呢现在其实还在复诊中啊，这就是我呢想和大家来分享的病例。其实有的时候抑郁症啊并不都是我们想的那种、情绪低落呀老想哭啊，其实还有很多是那种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包括像这位阿姨、这个躯体的疼痛啊，那么这就可能提醒我们哈，就是在平常的治疗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治疗思路啊。如果他说疼，那我们就一味的给他去止疼，然后一味的让他去对症治疗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或许能得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1: 抑郁症患者如何自救，那我想可能首先就是发现了是吧。
0: 嗯，对，发现非常重要，自己的识别呀、筛查呀啊、也许可能就是您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啊、他可能才会想到我应该去看看神经科。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啊、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呢？这里我想先举一个例子，嗯，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做读书节目的时候，说实话那会儿真的是年轻不懂啊。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一个女性，当时大概50多岁，然后我一进他们家门呢，我就特别奇怪，她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灯也开得非常暗。我当时真的是不懂，其实那个采访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就是非常奇怪，我说哎，他为什么大白天的把窗帘拉这么严。但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听说这位作家就是自杀去世了。就当时我确实不懂，那时候也很年轻，我现在反过来想，我觉得当时他是不是一个抑郁症的征兆呢？
0: 其实您的这个观察力还是很强的哈，就是至少发现了和别人的这种不一样啊，这种不同点。这个抑郁症呢，它的识别来讲呢，其实就是这样，它应该是这个非精神科医生要学习的，同时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哈，我们都应该要具备一些这样识别的能力啊，这样可能就会帮助到我们自己，甚至帮助到身边的人，能够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家人或者呢我们的朋友啊，他的状态和以前不一样啊，因为您可能也不知道刚才的那个作家他以前是个什么状态，但是那个点给您心里的触动，哎，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还有呢，就是像本身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哈、啊，突然就变得这种少言寡语啊，或者是唉声叹气，或者他动不动就哭啊，或者又很容易发脾气，又点火就着。白天的精神状态呢

0: 好像也不太好，以前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好像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啊、嗯。或者他身体上呢也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哈、啊，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怎么查也查不出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前后变化的一个对比呢，我想呢可以提醒咱们身边的人，哎，是不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啊，或者是多去像神经科呀、啊、或者是精神心理科啊、心身科去看一看，哎，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1: 嗯，然后我们接着再聊一下，就是如果得了抑郁症，我们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助自己呢？
0: 得了抑郁症啊，我觉得不要怕哈、啊、这只是一次心灵的感冒，我们除了和医生配合好遵医嘱治疗以外呢，我们也要勇敢去面对哈、啊。对于这个做点什么呢，能够帮助自己，我觉得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啊，不勉强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一些健康的饮食，特别是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咱们到睡觉前啊，尽量的避免呢喝这个浓茶、浓咖啡因这样的饮料啊，或者是避免饮酒，这样的话呢，以免呢影响我们的睡眠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加速我们身体的代谢，让身体呢能够分泌有利于让我们快乐的一些物质啊。第三个呢，就是闲暇之余我们可以来丰富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阅读啊、听音乐呀、晒晒太阳，这些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情绪平稳。
1: 嗯，那我们也确实很多朋友知道要缓解自己的抑郁情绪哈，要学会控制情绪，那我们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支支招，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0: 嗯，其实自我管理啊，确实比较适合慢性病的管理。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慢性病啊，非常的多啊，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冠心病，这些都是有自我管理的方法的。那抑郁症呢，也不例外。我想对于这个程度比较轻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并且调整好我们的负性的不良情绪的啊。那我们可以啊，通过比如喝杯饮料啊，或者是看个电影啊，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这都是可以把我们的不良的情绪化解掉。但是呢，当我们察觉到啊，自己的情绪好像通过自我调节也没有那么好，而且天天都处在这种不高兴、心烦、没精神这样的状态，那我们不妨可以找一找抑郁的自评量表。我想现在呢，各种渠道哈，我们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就获得了这个自评的量表啊。这个量表呢，就九道题，那也叫 PHQ9 啊，上面都有一些评分的方法和等级啊，非常便于操作啊。我们不妨给自己打个分儿啊。当发现自己呢，这个有症状，而且呢分数呢也偏高，那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啊，再找医生再做进一步的筛查或者是评估。嗯，
1: 这里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去看这个心理门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情绪可能有问题，但是他很担心，哎呀，我会不会被诊断为神经病啊，所以就好像就躲着不想去，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好多人都和您刚才说的那个特别符合哈，他们就说，那这个我是不是有神经病啊？然后我会不会有精神分裂呀、啊？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疾病的误区哈。我觉得确实是有好多人因为怕自己戴上这样的帽子，哎，所以呢难受也就忍着，所以就都不来医院啊。实在是受不了了，某一天可能来了，嗯，但当时可能，你想他难受的这个痛苦的时间就会变长啊，对他自己的影响也是会很大的。那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真是要避免少走弯路，发现了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不要有这种病耻感啊，直接来医院让大夫帮助你啊，来一起治疗，这样是最好的。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面对抑郁症患者哈，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0: 如果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患上抑郁症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软弱、不坚强啊、玻璃心，或者是没病找病，这样去回答他们。就是因为抑郁症它其实还是一种精神心理的疾病啊，它是与这种懒啊，或者是很矫情啊、软弱，就这些贬义词，它其实没有关系啊，并不是说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就能够战胜的啊。那比方说我们抑郁症的患者呢跟我们说哈、啊、我觉得我抑郁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的回答他了，说，哎，你有什么可抑郁的，你这么聪明，你又能干，你有什么可抑郁的，那这样

0: 那话一说出来呢，可能下一次这个抑郁的患者他就选择不说了啊。那我们可以换成说，哎，你快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那个咱俩聊聊看看我能帮助你什么啊，不如我们换一个这种反馈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咱们再打个比方哈，就是抑郁症的患者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早上起不来床啊，我太累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说，你别这么懒，你整天都跟那儿坐着躺着，你有什么累的呀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法去说吧，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呀？你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会累吗？有什么让你困扰你的事儿吗？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抑郁症的患者啊，不妨呢多给他们一份理解和陪伴啊，多一点呢耐心和支持。
1: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身边有抑郁症的患者朋友，那么我们可能倾听和陪伴更重要，而不要去指责或者是点评人家。
0: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知道他内心的痛苦。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刚刚杨主任其实很多的解答都是说，尽可能的让抑郁症的患者朋友说出自己的困难，说出自己的心事，那就是可能家人和朋友学会倾听，对他们更有帮助，是吗？
0: 对的。
1: 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如何预防抑郁症的发生呢？
0: 医学其实它的最高境界啊，是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啊，这是要防止疾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中医《黄帝内经》中提到的一条医疗原则啊，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嘛。所以我们本着未病先防的原则呢啊，要具备一些健康的方式，比如您喜欢跑步也好，游泳啊，瑜伽啊，跳绳啊等等啊，这些方式都好啊。我们可以每天保持15到30分钟的一个运动量，能够让咱们的心率微微变快，出汗呢也是微微汗出即可啊。而且这样的运动呢适量即可啊，不要过量。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别熬夜，别靠饮酒助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方式，希望能够和大家共勉。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一女孩被人在网上疯传不雅视频，调查发现竟是好友恶意爆。另一女人与外公的合影竟被人歪曲成老夫少妻，在网上散播。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被人造谣受到伤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造谣者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造谣伤人，摊上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上午，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正在办公室认真的备课，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还没等他说请进，只见班里边的班长刘杰一下就冲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且呢把手机递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李老师，你快看，你快看！”只见手机展示着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位青春少女对着屏幕甜甜的微笑，而下面呢配着一行字儿：“我是童小平，谁能有我嫩？快加我微信，和我一起玩吧。”这个童小平啊，可是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成绩也非常突出，表现也很好，怎么可能会拍这种视频呢？不对，一定是有人造谣。他连忙问刘杰说：“这视频哪儿来的？”刘杰呢急得满头大汗说：“我也不知道，同学们私下都传开了，听其他女生说呀，童小平现在正在厕所里面哭呢。”李老师一听，赶紧去厕所里把童小平给劝了出来，然后呢迅速联系了他的父母，那么紧接着呢又紧急向视频平台投诉，要求立即下架相关的视频内容。童小平的父母接到电话，心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学校。这个童小平一见到爸爸妈妈，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冒了出来。这童小平的妈妈呀，心疼的搂住女儿安慰道：“说小平乖，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呢咱报警，相信警察会还给你公道的。”那么警方介入之后，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渐渐地浮出了水面。造谣者不是别人，谁呢？正是童小平的同班好友薛姿。这个结果呀，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两个女孩是平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么薛姿怎么在背后造谣童小平呢？说起来，薛姿和童小平啊，两个人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学习成绩都不错，家呢离得也挺近，经常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那么很快呢，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最好的好闺蜜、好朋友。就这样，童小平和薛姿相伴着又考进了同一所高中，那么甚至呢分到了同一个班。刚进高中的时候啊，薛姿和童小平的成绩啊都还保持在同一水平，但是呢随着课业增多，难度加大，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薛姿的成绩啊开始逐渐的下滑，那么这样呢让他对童小平就产生了一丝的嫉妒。如果只是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啊，这个薛姿倒也不至于对童小平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来。那么更主要的原因，原来竟然是因为童小平的同桌蒋周。蒋周是谁呢？他是班里的物理课代表，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长得也是阳光帅气。那么在这样一个青春萌动的年纪啊，很容易获得女生的好感，薛姿呢也是其中之一。
1: 薛姿和童小平是好朋友，而蒋周恰好是童小平的同桌，于是薛姿和童小平聊天时就频繁提到蒋周，希望好友能察觉到自己的心意，帮他牵线搭桥。然而童小平一心扑在学习上，对好友的暗示毫无察觉。几番试探失败后，薛姿决定不再找童小平帮忙，干脆主动出击。然而他没想到，自己的决定不仅没能收获恋情，还失去了和童小平的友谊。
0: 一天晚自习之后，薛姿呢把蒋周约到了学校的操场，大着胆子就向蒋周表白了。可是呢，蒋周的话却让他的少女心呢碎了一地。蒋周告诉他说：“实在对不起薛姿，咱们呢还是以学业为重吧，我就把你当成最好的同学。”这蒋周话还没说完，薛姿就哭着鼻子跑开了。第二天，薛姿呢顶着哭肿的双眼呢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他就看见蒋周在和童小平聊天， 那么童小平的笑容是那么的刺眼，薛之呢坚定的料定蒋周和童小平他们一定在谈恋爱。那么薛之呢这时候有一种遭到背叛后的愤怒，他决心一定要报复这个童小平。薛之呢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报复一下这个童小平呢，正在冥思苦想之间，突然一个人浮现在他脑海里，初中的同班同学王猛。初中毕业之后，王猛呢没有接着上高中，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经常呢到高中学校门口啊骚扰以前的同学。那么薛之和童小平都对王猛是避之唯恐不及。而这天放学后，薛之又在校门口看到了王猛，他呢一反常态走上前主动和王猛打了个招呼，这反倒让王猛有些受宠若惊。那么就这样呢，薛之向王猛说了很多童小平的坏话，把自己呢塑造成了被童小平背叛出卖的可怜人。王猛气得呀一拍桌子说，这叫什么事儿？初中那会儿我就觉得童小平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原来啊竟是这么个坏种，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两天之后，王猛又来找薛之，他呢想了个狠招，通过这一招就要让童小平呢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薛之有些犹豫，不过呢他很快就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呢就发给了王猛一段视频，让王猛在上面啊加点猛料，然后发到网上去。王猛自然是心领神会，他就制作了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充满恶意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结果呢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相终于大白。但是由于薛之和王猛啊都是未成年人，还没有到刑事处罚的年龄，童小平和他的父母啊也不希望给两个未成年人留下什么案底儿。于是经过童小平及其父母的同意，公安机关呢对本案就没有作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处理，而是由学校和薛之王猛的家长对两个人进行警告教育，同时呢让薛之在全校范围内对童小平公开赔礼道歉。
1: 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童小平却依旧郁郁寡欢，他感觉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仿佛自己被贴上了难以撕下的标签，他整天躲在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童小平的状态让他的妈妈非常心疼，于是妈妈暗下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还要让传播视频的平台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0: 咨询律师之后，童小平的妈妈呀就作为童小平的代理人一纸诉状，把传播女儿视频的社交平台背后所对应的公司直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的支出。那么童小平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予以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第1197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呢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

1: 一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呀，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那么本案的造谣视频当中， 带有童小平的脸部清晰近照，让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视频中呢，又使用了这些恶俗下流的语言，对童小平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了童小平作为女性未成年人的社会清誉。同时呢，该视频从发布到删除， 仅仅一天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超过3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度，是更容易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人工审查。况且，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本就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该公司呢向童小平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1000元。童小平的起诉啊，虽然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是呢，他所受到的内心创伤却还需要时间的抚平。本来啊，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的普通隔阂引发的风波。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童小平被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嫉妒，结果呢，遭受了无妄之灾， 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受害者呢，他甚至与造谣者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也深受谣言的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女人与外公的合影被人发在网上，说成是老夫少妻，引发热议。
1: 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 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
2: 女人以为是被熟人报复，报警后得知造谣者竟是个陌生人，
1: 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她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
2: 女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散播谣言的发帖人又会受到怎样的严惩？
1: 造谣伤人，摊上市正在播出。9月份的一天呢，周敏正忙着工作，母亲给他打了电话，为了不中断工作，他呢就给挂了，准备一会儿再打回去。结果没有想到，母亲一反常态，马上又给他打了过来，他呢 一接起电话，只听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说：“小敏，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的老天，怎么能发生这么造孽的事情？我给你发微信了，你自己看看吧。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说完就挂了电话。那么周敏呢，点开微信的消息，只见母亲转发给他的一篇文章，点开标题居然是 27岁大美女与75岁富豪喜结连理，礼金、别墅、豪车惊爆眼球。文章下面呢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呢一位老人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两个人呢笑得都非常开心。而照片里的女孩啊正是周敏。这最离谱的是，文章里所说的所谓75岁的富豪， 其实就是周敏已经过世的姥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和姥爷的合照，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两个人是祖孙，竟然会被人胡编乱造成这样，简直是丧心病狂。那么想起啊已经过世的姥爷，周敏的眼泪啊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因为父母工作忙，周敏从小就被托付给姥姥和姥爷，所以呢，周敏和姥姥姥爷的感情比和父母还要深厚一些。大学毕业之后，周敏选择留在南方的大城市打拼，工作2年之后，姥姥过世了，周敏伤心之余啊，也一直惦念着姥爷。 那么姥姥走。

0: 午后一年多，趁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周敏和母亲一商量，把老爷接过来到周敏工作的城市玩几天。这个时候周敏就带着老爷去了各个著名的景点，体验了当地各式的美食和生活。那么老爷的脸上呢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那么就这样呢，周敏留下了很多和老爷的合影，并且呢把它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记录这次特别的游玩。帖子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老爷真帅，博主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老爷。看到这些留言呢，周敏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本来是如此美好的记忆，这周敏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照片竟然被造谣成了老夫少妻。极具煽动性的内容啊，引起了大量的专家讨论，周敏都不忍细看。难怪母亲会急成那样，不行，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一定要让背后的始作俑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周敏立即对造谣内容截图并下载，保存好证据后，他向发帖平台管理方投诉，要求封锁相关账户，以阻止谣言进一步扩散。为了尽快澄清事实，他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文章解释辟谣。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的谩骂和质疑。
0: 原来啊，之前的那些造谣帖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网友的各种质疑揣测添油加醋层出不穷，谣言呢进一步的发酵。而周敏呢作为事件主角出面澄清，反而使得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认为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就为了博眼球，为了要流量，于是呢纷纷指责周敏恶意炒作。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周敏自问，难道我就只能任人辱骂无法反抗吗？难道我就不能采取点措施自救吗？不，这事儿必须得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啊，警方对这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高度重视，经过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始作俑者。谁呀？石东。听到这个名字，周敏很意外，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谁叫石东？石东跟自己打过什么交道？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经过调查，原来啊，石东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当中，他无意间听说，是现在很多网络账号啊，为了能够赚人气，发表的文章啊，标题都搞得十分的离谱，如果能够沾点桃色的花边，弄点博眼球的什么内容，就更是炙手可热。那么听了这话的石东啊，动起了歪脑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社交账号也整点爆款的花边新闻呢？这吸引的关注越高，就越能吸引来流量，而流量潜在的背后，必然有关注自己主体信息的购房者。
1: 就这样，石东开始在网上搜索能够利用的信息。当他看到周敏与老爷的合影后，就动起了歪脑筋，编造了老夫少妻的谣言并发布出去，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可他没想到这个行为竟导致自己被警方拘捕。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石东的态度却十分不屑，他认为自己只是捏造信息，顶多赔点钱，并未构成犯罪。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0: 他被公安机关呢以涉嫌诽谤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呢经过侦查很快就移送到了检察院。那么此时呢，石东吓坏了，他赶紧就委托了律师。这时候律师帮他出主意，说这个诽谤罪啊是法律当中规定 告诉才处理的次数案件。那么石东的这位代理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有法律依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诽谤罪的公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那么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呢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根据提供的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指出，12，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侵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权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综合判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2，谁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呢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了大量低俗恶意的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的一方面，公安机关查明石东编造的谣言讨论量达到了7.5万，转发呢3万多次，而阅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7亿，已经达到了社会影响恶劣的程度。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侮辱诽谤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不同，石东呢与周敏并不认识，他呢为了一己私利，以周敏这个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不仅严重侵害了周敏的人格权益，还会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引起人人自危的群体恐慌。而且呢，周敏作为普通人，面对陌生人的侵害，他在确认侵权人、收集证据方面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需要公权力机关介入帮助其维权。所以呢，石东对周敏的诽谤啊，实际是符合公诉的条件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提起诉讼。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以诽谤罪判处石东有期徒刑1年。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啊，周敏将裁判文书的关键内容发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么这下呢，他终于能鼓起勇气重新生活了。咱们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案例，造谣者呢都是因为一己私欲把脏水啊泼向了无辜的人。不同的是，案例一中的薛姿是因为自己啊被猜疑和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年纪尚小，还有教育和纠正的空间，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网络平台呢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石东则完全是在利欲熏心、罔顾道德法纪，所以呢他受到的惩罚呀要严重的多得多。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谨记，互联网并非是法外之地，在人格权等人身权益遭受谣言侵害的时候，应该果断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论造谣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终将被绳之以法，依法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心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7: 2024年3月28号，文坛老将马识途在成都辞别人世，享年110岁。3年前，2021年7月1号，这位白发苍苍却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端坐在自家电视机前，观看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激动地拿起笔在纸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是马识途，我今年已经进入107岁，我是1938年入的党，我在入党誓词所许诺的义务和责任已经实现了。此时此刻，老人家想起了自己80多年前庄严宣誓入党的场景。1938年，在武汉一间小楼中，马识途是怎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自己职业革命家的生涯的？他在入党填表时，为什么将自己的名字马千木改为马识途？他入党以后第一项任务是什么？又是怎样完成的？离开武汉以后，他又是怎样走向抗日战场的最前沿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1938文坛老将马识途的武汉往事。马识途原名叫马千木，1915年1月17号出生在四川省忠县石堡乡的一个书香之家。幼年时在本家祠堂办的私塾读古书、习语文，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1936年，马识途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在学习期间，他进一步接触了大众哲学等社会科学读物和新生、生活等进步刊物，参加过129运动的请愿游行，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77事变后，马识途放弃了工业救国的幻想，走出学校，参加了农村服务团，在南京郊区小庄宣传抗日。这年十月，他与恋人、机械系的同学刘慧欣一起，拿着董必武的介绍信，步行到

鄂豫皖边区中心的黄安七里坪参加方毅主持的党训班学习，接受游击战培训。正是在七里坪，马识途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等专题。在培训班，他们结识了韦君仪，并聆听了叶剑英等人的授课。1938年2月初，在培训班结业前，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英特地来到七里坪培训班了解学员的情况。不久，马识途、刘慧欣从七里坪党训班结业，奉命带队前往孝感应城参加陶铸创办的汤池训练班。这是一个农村合作训练班。再到汤池以后，陶铸告诉马识途，钱英来信点名让他赶赴武汉从事工人工作，入党手续到武汉以后由钱英负责办理。就这样，二月中旬，马识途奉命风尘仆仆地从汤池赶到了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的驻地，而当时他还叫马千木。到了武汉以后，在湖北省委组织部所在地，马识途见到了曾在七里坪见过的钱英同志。一见面，他就把陶铸的介绍信交给钱英说：“钱部长，这是陶铸同志的信。”钱英看过介绍信以后，对站在自己面前的年轻人说：“你就是马千木吧？来，坐吧。你以后啊，不要叫我什么钱部长，大家都叫我钱大姐，你也叫我钱大姐吧。我以后就叫你老马。”后来的几天，马识途一直在等待组织分配工作。2月18号，马识途在武汉看到了中国空军英勇地与日本空军激战，激动之余，他写了一篇特写《武汉第一次空战》，被武汉《新华日报》发表。不料，文章发表的第二天，钱英就找到马识途，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你是属于党的秘密工作的部分，因此在报上，特别是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对你是不适宜的。”后来钱英还要求他不得与做公开工作的同志有任何来往。这次批评让马识途对于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让他在以后的地下工作中十分注意保密要求。有一天早晨，钱英来到马识途的住处，对他谈了入党的问题。他说，在去七里坪视察时，党训班负责人方毅就曾向他汇报了他的入党情况。因为要急着赶往汤池继续学习，当时党组织就决定马识途与刘慧欣到汤池以后，由陶铸主持他们的入党仪式。但由于武汉急需革命力量，马识途的入党程序只能等到他到武汉以后，由湖北省委组织部负责。接着，钱英告诉马识途，在举行入党仪式前，他必须先填写一张入党申请表。当马识途拿着钱英递来的油印申请表时，非常兴奋，很快按照要求把表格填写完毕。在姓名一栏，他郑重地将原本应该写的马千木改为了马识途。当钱英接过申请表审读时，有些不解地问：“哎，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的叫马识途呢？”这时23岁的马千木表情肃穆，他告诉钱英：“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钱英听了以后笑着回答说：“好，原来是这样。”随即钱英在介绍人一栏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名，他告诉马识途，因为1937年底马识途在南京中央大学求学期间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南京学联，经过一年多的考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所以他的预备期可以免去。入党仪式举行以后，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了。就这样，在钱英主持下，一场简单而庄严的入党仪式开始了。马识途面对着一张印在书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和一张马克思著作上的马克思照片，
左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高高举起握紧的右手，盯着不远处的党旗和马克思像，跟着领事人钱英一字一句地宣读誓词。入党誓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党和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背叛，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与使命。这个誓言伴随着马识途漫长的人生道路，无论什么时候，他从未放弃自己那时的誓言。誓言宣读完毕，钱英紧紧握住马识途的手说：“老马，祝贺你成为我们的同志。”听到钱英这么说，马识途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当天，在给恋人刘慧欣的信中，马识途郑重地写下：“我的理想的日子到来了。”入党以后，钱英交给马识途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武汉的汽车司机工人中发展一名新党员。这个人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同时驾驶技术十分精良，因为他是要调去为周恩来当司机的。钱英告诉马识途，最近国民党刚给周副主席配备了一部小车，组织要求必须换一个可靠的我党司机，这是一个紧迫任务，组织要求马识途必须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马识途听了以后很惊讶，怎么党内竟然不能找到一个可靠的汽车司机来给周恩来这样的重要领导人开车呢？虽然有些疑惑，但是年轻的马识途还是光荣地接受了任务。他认为上级党组织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是对他极大的信任。但自己刚入党，对如何发展新党员没经验，而任务又是这样紧迫，不免有些忐忑。钱英知道这个任务对一名新党员来说的确有很大难度，于是他一边鼓励马识途，一边耐心地把自己过去在上海做工人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他。他教马识途怎么去做群众工作，如何去识别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如何从交朋友开始和他谈抗日、谈理想，与他交心，关心他的生活、思想、学习，与他一起读进步书刊，谈心得体会。到了最后，钱英对马识途说：“我马上把你的党组织关系转到领导武汉工人工作的武汉职工区委书记王志忠那里。他呀，是一个上海老工人，坐过牢，他对于工人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以后就由他跟你联系。当然，你以后有空时到我这里来找我这个大姐，我也欢迎。”告别了钱英，马识途很快与王志忠取得联系。第一次碰头，他们就开始研究如何打进武汉市汽车司机工会。首先，马识途必须在那里取得一个合法身份，才能在汽车司机当中开展工作。几经周折，通过进步分子廖大姐的关系，钱英与武汉市汽车司机工会理事长谈妥，由他把马识途介绍到工会去当文书。很快，马识途在工会接触到了一些汽车司机，他了解到很多司机都是给国民党高级官员或者大富商开车的，还有些司机是用汽车跑单帮赚钱的个体老板。马识途感觉自己很难在这些司机里发现真正思想进步的工人，这不免让他有些着急。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司机闯入了他的视野。有一天，一个青年司机到工会来玩，马识途主动跟他闲聊起来。这位年轻司机说，他过去给一个大商人开车，不久前从上海来到武汉，现在正在为一个大官开车。刚巧那天一个工会副理事长来办公室，当着这位年轻司机的面吹嘘自己在国民党党部如何如何，很是得意洋洋。这名年轻司机一听就直言道：“嗨，你少卖你那些梨膏糖吧。”年轻人的这句话引起了马识途的注意。过了几天，这位年轻人又来工会看报纸，
看了一会儿，很不满意地对马识途说：“你看，怎么这里就只有中央日报扫荡？”

0: 听说啊，新出了一个新华日报，为什么不定来看看呢？这句话引起了马识途的注意，他主动对他说，嗨，那个卖梨膏糖的不叫定，我也没办法，不过你要想看，我这里倒有几张，你可以拿去。说着，马识途把放在抽屉里的几张新华日报借给他看，顺便还问了一下这位年轻人的姓名。当年轻人要走时，马识途问，你住哪儿啊？你把你的地址写给我，我可以把我看过的新华日报送给你。就这样，年轻人把姓名住址都写了下来，他叫祝华。看到他写的字，马识途感觉祝华文化水平应该不低。过了几天，马识途亲自给祝华送去报纸，同时还带了几本上海出的小册子。进了他家以后，马识途注意到他竟然有一个书架，上面有一些新出版的小说。马识途主动与他谈到自己也很喜欢文学，想借他书架上的小说回去看。祝华欣然同意，两个人很自然地谈起了文学。从此他们经常有往来。有一回，马识途把祝华写的一篇文章送到一个进步刊物发表，当祝华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签字印了出来，高兴得不得了，他反反复复地看。还有一次，当祝华听说新华日报的记者邀请马识途到珞珈山去参加一个文化人聚会时，马上提出，这条路很远，我可以用小车送你过去。显然祝华自己也很想去参加这场聚会。当马识途把祝华介绍给众人，并说他是一个汽车司机时，大家对他都很热情，祝华也非常高兴。在回来的路上，他兴奋地与马识途说个不停。马识途看到祝华对与进步文人结交颇有兴趣，就介绍他与新华日报的记者张成认识。再后来对祝华有了一定了解后，马识途更大胆地与他谈人生理想与追求，谈工人阶级的革命使命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历史任务，还进一步与他谈到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这些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实现，中国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在与祝华的交往中，马识途对他的家庭和历史情况也做了清楚的了解，最后认定祝华是一个为人朴实、喜欢学习、追求进步的工人。作为一个有良好品质的工人，祝华的政治觉悟提高得比较快。通过进一步了解，祝华主动地向马识途表露出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为此，马识途向王志忠报告了祝华的情况以后，王志忠曾装作不经意地在工会和祝华碰面交谈。因为都是来自上海的工人，两个人一见如故。在谈话中，王志忠对祝华有了实地了解。当马识途把祝华想入党的愿望向王志忠报告以后，王志忠马上批准了，并叫马识途为他办理入党手续。不久，马识途在祝华家里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就在祝华入党三天以后，马识途奉命通知他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报到，并告诉他，他的工作是为周恩来同志开车。马识途对祝华讲，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严肃的任务，你一定要仔细小心。祝华没想到党组织对他这个新党员竟是如此信任，答应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从此，祝华一直跟在周恩来身边，转战南北，为保卫周恩来的人身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5月，马识途被组织安排到汉口职工区委会工作。他先后负责在英商宜中烟草公司的卷烟厂、彩印厂建立职工夜校。他通过办夜校提高工人们的觉悟，组织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而进行有组织的罢工。到了七月，马识途调任武汉职工组织以社，担任党支部书记，在群众中继续传播革命火种。没过多久，党组织通知马识途停止公开活动，切断与所有亲朋好友的社会关系。 钱英特地找到他谈话，让他准备做一名职业革命家。所谓职业革命家，是党在白区工作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事这个以革命为职业的同志，担负着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马识途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对他的工作安排。同年10月，因为武汉的形势日益危急，马识途随鄂西北省委领导王汉、张直一等前往襄樊，加入了李宗仁组织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为发动当地民众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积极做准备。到了襄樊以后，马识途很快被鄂西北省委派到枣阳担任县工委书记。组织要求他一方面要做好枣阳农村党组织的清理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日军打过来以后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马识途在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工作以后，又跟随陶铸前往随县与国民党商议合作抗日事宜。在这个间隙，他以鄂北日报记者名义前往随县战场，进行了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战地采访，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亲临抗日前线。当马识途到达前线战壕时，守在那里的士兵非常高兴，而这时马识途遇到了日军发动的一场轰炸，四处都是炮弹，他与战士们一样在战壕里低下头缩紧身子。在采访中，马识途看到一个被遗弃在战场上的锈迹斑斑的日军钢盔，里面长出一朵怒放的野花，这个画面让马识途印象深刻。这朵野花展示出战争中生命的顽强。另外在前线，马识途还看到一个士兵用废炮弹壳做花盆，在里面放上泥土，种上美丽的花，这个场景也让马识途一生铭记。他明白，那个战士所想的是，虽然正进行着惨烈的战争，但是他却渴望赶走日本侵略者，迎来这片土地上的和平岁月。1938年，对于年轻的马识途而言，注定是难以忘记的，因为在那一年，他拥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开启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也是在那一年，他走到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最前沿，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革命战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年秋天您打算怎么贴秋膘呢？中医认为秋季我们的身体容易感受燥邪，如果进食大鱼大肉或过于甜腻的食物，容易生痰，对健康不利，建议

0: 大家秋季可以多食用一些滋阴润燥清补的食物来贴秋膘，如银耳、百合、莲子、山药、莲藕、雪梨等，也可以用这些食材与小米、粳米等一起熬粥食用，以达到滋阴润燥、健脾养血的目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俗话说十人九痔，痔疮是非常普遍的肛肠疾病，随着秋季的到来，不少朋友痔疮又复发了。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痔疮到底是怎么来的。不是所有的痔疮都要一切了之，秘一点通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痔疮需要手术治疗。痔疮重在预防，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如何做有助于预防痔疮。
1: 健康专家号，
0: 进入秋季，天高云淡，气候宜人，然而在这惬意的季节里，一种难言的隐痛却悄悄进入了高发期，那就是痔疮。我们的听众陈女士就在这个季节出现了痔疮，让我们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2: 陈女士今年56岁，平时身体一向很好，没想到最近一个礼拜反复便血，排出鲜血或暗红血块，虽然量不多，但陈女士也吓了一大跳，赶紧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在接诊过程中，医生经过询问病史和直肠指检后，怀疑陈女士有内痔，但同时也不能排除结直肠的其他病变。医生建议陈女士做结肠镜检查，以明确便血原因，排除肿瘤病变，并依据检查结果进一步治疗。在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果真发现了内痔，并有一处活动性出血。经与陈女士家人沟通后，为陈女士进行了内镜下套扎治疗，出血立即停止，检查其他的结直肠黏膜也未见异常。整个治疗过程以及术后，陈女士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疼痛、肿胀等不适，术后马上就可以下床正常活动了。在配合肛门直肠药栓治疗后回家休养，出院后排便正常，没有再出血。复诊的时候，陈女士一边很是疑惑自己怎么就长痔疮了呢，一边又很是庆幸听说痔疮手术很难受还疼，而自己却没有太大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和陈女士一样有着同样的疑问？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诱发痔疮的原因有哪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林国乐，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结直肠外科和肛肠外科相关疾病，尤其擅长结直肠肿瘤的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
3: 我是林国乐医生，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切大肠保菊花是我的工作日常，我有个雅号叫菊花医生，你的肛肠健康、肠道健康由我来为你守护。
0: 那么刚才林主任也介绍了守护我们肛肠健康的医生啊。那么说到肛肠健康，可能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痔疮。那么好好的为什么会长痔疮呢？痔疮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3: 好，痔疮呢，其实医学上我们称为痔啊，其实呢它的本质呢就是肛管皮肤下面或者是下段直肠黏膜下面的一个曲张的静脉团啊，这是它的本质。所以痔疮呢是我们肛肠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啊，有一个俗话讲十人九痔啊，其实呢具体分开来讲是这样讲的，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得痔疮呢？其实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家里养的猫啊狗啊会得痔疮吗？
0: 不会。
3: 对，其实是不会的。只要是脊柱啊跟地面平行的动物啊，包括这个凶猛的狮子老虎，它都不会得痔疮啊。所以我们人类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我们是因为直立行走啊，直立行走以后呢，我们因为重力的作用啊，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肛垫组织，就是肛门上面周围的一个脂肪血管垫就容易下移 啊，所以下移以后增生肥厚就形成痔疮，所以人非常容易得痔疮，而且呢有痔不在年高啊。当然了，年轻人我见过最小的几个月的也得过痔疮。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痔疮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饮食的作用，因为重力的作用，时间越长呢越容易得痔疮。也就是说，你只要活的时间够长，你肯定就会有痔疮的困扰。所以痔疮是一个常见病，老年朋友更容易得。
0: 刚才林主任说到了，我们长痔疮其实是因为我们直立行走，因为我们站起来了，
3: 对，
0: 我们的脊柱是直立的，然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肛门的部分，是吧？那这么说的好像我们感觉完了，我们都跑不了了。那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那毕竟有些人严重，有些人会有急性发作，那有些人还是没事嘛。所以我们还是了解一下，那么到底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生活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痔疮的出现或者是严重呢？
3: 好的。所以痔疮的发生呢，其实呢有一些诱发的因素啊。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呢，一个就是饮食。这里头跟痔疮密切相关的两点还是大家很容易就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吃辣。有好多人吃辣吃得特别厉害，而且天天吃顿顿吃，这种就容易得痔疮。还有一个就经常的喝酒。酒不管是白酒、红酒、葡萄酒，只要是酒精，它就容易引起肛门局部的一些静脉的充血，这个充血就容易诱发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各种腹压增加的一些问题都容易引起痔疮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为什么孕妇就容易得痔疮呢其实是她肚子里怀了宝宝怀了宝宝，随着宝宝慢慢长大对肛门局部直肠这个地方压迫越来越厉害，压迫越厉害，静脉回流受阻，就容易得痔疮。所以有好多比如说举重运动员呐，或者是一些艺术家吹大号子的，甚至唱歌剧的，这种的其实也容易得痔疮当然了，有一些跟这个职业相关的比如说经常久坐久立的比如说像司机朋友们，他就特别容易得痔疮，因为一直坐着还有呢跟我们的大便习惯有关系如果你大便入厕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有好多人一入厕所深似海，一坐就坐半小时一小时，这种就特别容易犯痔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便秘的病人他容易得痔疮，因为便秘和痔疮是一个难兄难弟，你大便排不出来又使劲排便的时间长，就容易得痔疮。所以说痔疮的诱发因素还是各种各样的，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免痔疮的发作。
0: 刚才林主任其实给我们说到了一些可能诱发痔疮发作的因素那我想其中有几个我们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说到的久坐，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久坐造成，因为我知道的很多人的痔疮，比如说我一坐飞机得，可能飞机时间比较长，几个小时不动，然后回来完了痔疮发作了。那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久坐我们能不能避免，比如说我多长时间要起来活动一下，我能避免这个痔疮的发作呢？
3: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什么叫久坐呢？就坐时间超过一两个小时的而且都不动的。现在太普遍了，我们宅男宅女或者是些上班族，他一坐坐电脑前面就一上午一下午甚至一整天。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明确规定了怎么样来避免久坐呢？你要给自己设一个闹钟。所以现在有些智能手表你可以都设定了，一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五到十分钟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久坐。
0: 那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这个女性朋友怀孕很多女性朋友可能第一次得痔疮是在怀孕阶段，那总不能不让我们怀孕吧，那我有没有办法，我要怀宝宝了，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前预防一下，让我这个怀孕期间不要得痔疮，或者我痔疮发作不要那么痛苦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呢，女性朋友们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告诉大家了，好多女同志呢她是要怀孕生宝宝的随着宝宝一天天增大，对于肛门局部和直肠的压迫呢越来越厉害，所以静脉回流受阻，这非常容易得痔疮。所以呢，女性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在怀孕期间她的痔疮发病率非常高的。但是呢，痔疮本身呢，有些人轻有些人重，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法避免，但是你可以让它不是特别严重怎么办呢？首先你要知道痔疮为什么犯， 你宝宝一天天增大。

0: 蔬菜啊，水果啊，粗粮啊，啊，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水呢，一定要保证一天1500毫升到2000毫升以上，啊，还有呢，不能久坐，啊，你本身就容易得痔疮，你还老是坐着躺着那不行，啊，适当的起来运动运动，啊，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有了痔疮以后，一定要及时的用一些孕妇或者是产妇都可以用的一些痔疮的药物来调理一下，这样让痔疮不太严重。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个事情。
1: 再来了解一下，痔疮发作有没有季节性？比如说什么季节可能更容易发生痔疮吗？
0: 其实呢，痔疮的发作还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作为一个肛肠外科或者结肠外科医生，我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也发现一个特点，就两个季节比较容易得痔疮，一个就是夏季，啊，夏季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首先，夏季天气热了。啊，我们肛门局部也容易潮湿，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如果不太干净的话，有炎症也容易诱发痔疮。另外一个，夏天到了以后，大家饮食方面可能就不太注意了，大家希望吃一些啊，这个辛辣刺激的，排排汗等等啊。第二个呢，就可能会喝一些酒，啊，所以吃辣的、喝酒在夏季更容易出现，再加上潮湿的环境。所以肛肠卫生不太注意的话，就容易得痔疮。第二个季节就是秋冬季节，秋冬季节也容易得痔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老百姓的概念当中，秋冬的时候都有一些进补的一个习惯，所以吃的东西就太荤了，或者肉类太多了。再加上呢，秋冬季节比较干燥，如果你不注意补充水分的话，很容易诱发便秘。便秘呢，恰恰就容易得痔疮。所以一个夏季一个秋冬季节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这个痔疮的问题。
1: 那么痔疮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得了痔疮其实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但有些人会很痛苦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痔疮呢？
0: 其实痔疮的症状一共有4个症状啊，便血、疼痛啊、瘙痒和脱出啊。首先便血大家很常见了，比如说你头一天吃的不合适了，吃点辣的，喝点酒啦，第二天发现大便带一点血，特别是鲜血或者是滴血或者手指上有血啊，这是便血。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喷射状出血，便池都是红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疼痛啊，疼痛的话一般内痔不会疼啊，除非内痔脱出来卡住了会疼，一般外痔会疼一些，特别是血栓性外痔疼得比较厉害。还有瘙痒，瘙痒可能是更是难言之隐，一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现，甚至有好多人去挠它，都挠破了，很难受。其实这个瘙痒可能是因为痔疮，肠内容物渗出来，然后形成周围的一些，甚至皮疹也好，或者是皮炎也好，这样引起的，这个还是蛮不舒服的。还有痔疮发展的后来，它会因为脱出来，也就是说内痔脱到外面。甚至每次大便都拖出来，得用手拖着回去，所以疼痛、便血、瘙痒、脱垂是痔疮的四大症状。大家自己分析一下，会不会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痔疮很多人都会有。
1: 那刚才呢，林主任说到了便血哈，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结直肠癌可能也会有便血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来鉴别这个便血是痔疮还是结直肠癌呢？
0: 其实呢，便血啊，痔疮和直肠癌怎么来鉴别呢？首先啊，我告诉大家，提醒大家，用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提示我们到底会不会是痔疮还是直肠癌。什么呢？记住啊，就是大便习惯的改变啊。如果是痔疮的出血呢，一般大便习惯不会发生改变啊，比如说你大便还是一天一次，甚至有时候2天一次便秘，痔疮犯了以后也是这样，如果说是直肠癌引起的出血，很多人都有大便习惯的改变，最常见的就是大便次数增多，莫名其妙的，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3到5次，甚至5到6次，解了还想解，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会出现贫血啊，消瘦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腹痛啊等等， 啊，然后。

0: 呢，它的出的血呢又性状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痔疮的出血那大多数可能都是一些鲜血，而且是少量的鲜血，而且跟大便呢不混在一起。结直肠癌的出血呢，很多情况下是甚至是暗红的啊，粘液脓血，甚至跟大便混在一起啊。所以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的话，还是大概其能分辨出来的。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诫大家，特别是老年朋友，千万别试图自己来鉴别，因为你所谓的症状都不会像那个教科书上写的那么典型。在我的临床过程中也遇到就那么一点点出血，大便习惯也没有改变，最终诊断是直肠癌的。也有好多出血出的特别厉害啊，特别像肠癌，但是一查还是个痔疮的。所以记住一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便血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红白警告。这时候你出现便血了，去找专业的医生跟你做简单的检查，比如说直肠指检或者一步到位做肠镜检查，来排除到底是肠癌还是痔疮，这是最明智的。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诉大家，有好多失败的经验是什么呢？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便血了以后就自己以为是痔疮，随便买一点痔疮药来用，结果把肠癌给误诊了或者是延误了，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个医生的真的是殷切的叮咛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然后我们再说到刚才林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痔疮有内痔外痔。我们前面的案例呢，这位陈女士她也是说怀疑有内痔，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内痔外痔，据说还有混合痔。
0: 对，这个痔疮的分类呢，其实是根据它痔在直肠钢管里头的位置来分类的啊。首先呢，它的内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肠子啊，特别是直肠跟我们的肛门之间有一条线啊，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离肛门口大概2公分左右，齿状线像锯齿一样，齿状线以上是直肠的黏膜，齿状线以下啊是肛管的皮肤鳞状上皮啊。所以如果这个痔疮它长在齿状线以上的，一般它是因为痔上静脉淤区造成的一个这个痔，所以我们叫内痔。如果这个痔疮长在齿状线以下，它很可能是痔下静脉淤区造成的痔疮，这样的痔我们叫做外痔。那什么叫混合痔呢？混合痔不是说既有内痔又有外痔，那不叫混合痔，那还是分别叫内痔和外痔。混合痔是指一种特殊的类型，也就是说痔疮发展到一定程度啊，一般2期以上啊，就是说它的痔上静脉和痔下静脉会融会贯通在一起，形成的这个痔疮呢跨越了齿状线，所以这种类型的痔叫混合痔，一般人到了一定程度都是混合痔啊。另外一个痔疮呢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分期或者叫分度，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呢还可以分成不同的期和度。以内痔为例呢，内痔分为4期或者叫4度。一度内痔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便血啊，瘙痒啊，不舒服疼痛啊，甚至疼痛一般都比较少啊。比如说一度的痔疮呢，就是说它就是有一点便血啊或者不舒服啊，但是呢内痔它不脱出来啊，所以这叫一度内痔。二度的内痔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出血啊不舒服啊，但是排便的时候内痔会脱出来一点。哎，这个脱出来的内痔呢解完大便以后自己就回去了，哎，这个叫二度内痔。三度的内痔呢是又有疼痛啊不舒服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脱出来以后自己回不去了，要用手，当然是垫着手指了，给它推回去，甚至有时候咳嗽一下走路多了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拖一下回去。四度的内痔呢就是整个都已经翻在外面，像一朵花一样开在外面，甚至已经不能回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大家自己想想看你是几度内痔呢？一般一度二度的多一点啊，拖出来的那就3到4度了，就比较严重了。
1: 其实我想可能如果比较严重的大家肯定会去及早就医的。我其实倒想恰恰是那些一度二度的，但是时不时的来发作一下，但是呢可能比如说自己就能好，或者抹点这个痔疮膏就能好，但是呢其实我会带

0: 心，如果反反复复的这样的痔疮，那么拖久了会不会有癌变呢？或者说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1: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痔疮时间久了会不会变成直肠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不会。首先呢，痔疮和直肠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疾病啊。痔从本质上来讲是钢管的皮下或者下段直肠黏膜下的一个迂曲成团的静脉团，它是一个静脉团，它不是一个肿瘤，它不会癌变的，只是说它会有一些严重程度的不一样啊。直肠癌呢是黏膜上皮，直肠黏膜上皮发生的恶性肿瘤啊，所以呢痔疮不会变成癌啊，但是呢痔疮和直肠癌它有时候症状有些类似，都有可能变血，所以呢很容易被一些老年朋友给混淆了，所以呢要警惕痔疮和直肠癌的不一样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不要担心痔疮会变成直肠癌。
0: 嗯，那就是说如果不痛苦的话，很多人还是可以不管它。
1: 对，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个痔疮的一个治疗的原则。其实痔疮刚才提到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肛肠疾病啊，刚才提到十人九痔，对不对？其实痔疮的治疗原则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说没有症状的痔呢不需要治疗。你想想看，十人九痔，那全中国有多少人得痔疮，每个人都去看病，那还得了，对不对？其实没有症状可以不管它。痔疮其实从根上讲是迂曲的静脉团，再从一个理论来讲，它是肛垫增生肥厚形成的，这个肛垫是我们正常的组织，不能去把它去掉啊。第二条原则，有了症状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刚才提到痔疮的症状，便血、疼痛、瘙痒、脱出，有了症状怎么办？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一般的保守治疗就是通过饮食来调节啊，比如说你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保持大便的通畅啊，大便完了洗一洗，可以坐坐浴啊。另外一个呢，减少如厕的时间，专心致志，速战速决，不要一坐坐半小时一小时，五到十分钟内解决问题啊。另外一个可以抹点痔疮膏、痔疮酸，当然了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特别是静脉活性药物，让我们的静脉更加有活性，能收缩，另外一个渗出少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可以门诊的处理它，保守治疗。门诊处理有两种，最常见的两种，一种是胶圈套扎，用个胶圈把它套上啊，或者呢硬化剂的注射，叫注射疗法，打一些药物进去把痔疮给憋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门诊治疗的方法啊，或者是保守治疗的方法啊。第三一条才是原则，就是经过保守治疗无效的啊，脱出很严重的，或者出血很厉害，甚至造成贫血的啊，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也无效的啊，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的，这时候才有外科手术的治疗。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

0: 闻咨询报名吧。抢微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请林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痔疮的治疗，可能这是林主任平常干的最多的事儿了。好，那首先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痔疮能治愈吗？
3: 痔疮的治疗能不能治愈呢？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痔疮它的治疗的目的不是去根治它啊，因为刚才提到了痔疮每个人都有啊，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而且呢痔疮呢它本质上是我们肛垫增生肥厚的啊，所以痔疮的治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根治，是缓解它的症状。所以你如果这个痔疮得了以后啊，特别你刚才提到好多孕妇在怀孕期间得了，她可能这辈子就会有了，这个痔疮就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你一辈子，你只要不让它出现明显的症状就可以了，你不一定非要把它根除它。即使你把它痔疮切掉，如果你饮食不注意、作息不注意、排便不注意，它很容易还是会复发的。所以我们不要寄希望通过一种方法把它治愈然后就不再犯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是要多方面的注意，不让痔疮发作啊，不要出现明显的症状，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2: 那林主任说到我们痔疮治疗的主要的目标是缓解症状是吧，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痔疮的急性期发作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的，首先呢，如果痔疮急性发作了，好多老百姓，我痔疮犯了啊，怎么办呢？首先你要注意这个痔疮是怎么来的啊，你肯定最近有什么诱发因素了，你是不是喝酒了，你是不是那个吃的特别辣的东西啦？还有你是不是有便秘啦？或者你最近是不是老坐着啦？或者你是不是老熬夜啦？啊，等等等等，你先分析诱因，你一定先把这些诱因这个消除，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再喝酒了，不要再吃辣的了，最近两星期啊，用一些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了，大便通畅，甚至有一些缓泻剂。啊，另外一个呢，你不能老坐着了，不能熬夜了，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处理局部，啊，处理局部怎么办呢？局部用药啊，局部用药，你想一想看，现在痔疮膏啊、痔疮酸啊，其实效果都蛮好的，特别是痔疮膏，有些祖国医学啊，一些中成药对痔疮的效果也是蛮好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一种西药，就是静脉活性的药物。啊，也是口服的，它可以增加静脉的一个张力，然后减少静脉的渗出，也是蛮有作用的。大部分这样的一些病人，经过刚才改变一些饮食啊、排便啊等等，再加上局部的用药，绝大多数都会好起来了。如果说你经过自己的调节，你经过一些局部的用药还不行，那你就去看肝肠科。首先要确诊它是不是，对不对？如果是的话，那保守治疗不好，你可以进行一些门诊的气血疗法，比如说胶圈套扎、注射疗法啊。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要做外科手术的治疗啊。当然了，还是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给你排除有没有其他原因引起的便血。刚才提到了，一定要警惕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2: 那我们就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些治疗的方式哈。可以通过坐浴的方式来缓解痔疮吗？
3: 对，所以坐浴其实这个方法蛮好的，因为坐浴这个方法在我们的肛肠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对于这个减轻痔疮的症状和预防痔疮，甚至对于痔疮术后的一个处理都是有好处的。这里头坐浴它有两个原理啊，一个原理呢，它就是一般用温热水坐浴嘛，它是热的原理，所以坐进去以后呢，这个热啊，它就可以发挥作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因为痔疮之所以发作，是血液循环不行了，它的静脉回流受阻了。你这个静脉回流好了以后，痔疮症状就会减轻。第二个呢，它最主要是还是清洁的作用啊，清洁的作用。因为你痔疮如果说犯了这局部有些炎症，你给它冲洗干净啊，对局部有好处。

0: 处的。另外一个坐浴的时候，如果是痔疮有一些炎症啊，急性发作，我们可以加一些高温酸钾啊，高温酸钾1:3000、1:5000都可以，它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所以一个热，一个清洁和消毒一结合起来，对痔疮是有好处的。但是坐浴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比如说女同志在月经期那是不能坐浴的。另外一个，如果坐浴时间也不能太长的，你坐最好5到10分钟就行了，坐时间太长，那痔疮甚至容易脱出来，反而适得其反。
1: 那传统的我们以为这个痔疮严重了就是手术的方式嘛，那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个手术，他是怎么做的？
0: 好了，其实痔疮的手术方式呢，其实无外乎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外科切除手术啊，就是说我们分为外痔和内痔混合痔嘛，一般来说外痔，比如说是一个这个外痔可以做外痔的切除。啊，或者如果是血栓性的外痔，可以做把血栓剥除啊。如果是内痔的手术呢，如果是形成一个混合痔了，最传统的方法是外剥内扎术，或者叫接扎术啊，就是这个非常传统的方法，分为几个象限，把痔从外往里剥进去，再扎上，形成创面以后，有时候后续还需要坐浴啊等等，换药啊等等好起来啊。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新的方法呢，比如说叫吻合器的痔手术方法，吻合器就是用一种先进的一个吻合器的方法，啊，在痔的上面，切掉一圈直肠的黏膜，这样把痔给提回去。另外，这个切除过程中切断再吻合，它就可以阻断血管，这样让血管憋掉。所以说这样的方法呢，因为在齿状线以上做的，所以它的疼痛比较轻，恢复比较快。但是一定要掌握适应症啊，这个吻合器手术也好，痔切除手术也好，都是针对那种3到4度以上的。什么意思？它脱出比较厉害啊，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推回去，甚至翻在外面的这种才做的。不能说1度2度有一点症状不脱出来，或者脱出来自己能回去的来做啊。当然了，现在又有新的方法，像刚才提到这个案例，用一个内镜下把这个内痔处理，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方法。
1: 能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方法的操作方法和它的优势吗？
0: 好的，这位朋友他做的是内镜下的内痔的套扎术，对不对？它其实呢是一种新的内镜方法的一个进展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用肠镜来发现息肉或者肠癌，其实呢这个方法就是通过肠镜插到肛门，再进入到直肠，再采取一个反转的技术。把镜头转过来，转过来看到一个出血的地方的内痔啊，然后呢用一个胶圈给它套上啊，如果有多个地方，甚至有多个胶圈给套上，这样一种内镜下的一个处理痔疮的方法，这应该来说是一个最新的进展，因为它用内镜做，不需要这个开刀做手术啊，是一种微创的方法，甚至呢，如果是内痔厉害的话，它也可以在内镜下注射一些药物。特别是一些硬化剂，也可以把出血性的内痔给它硬化显微化，然后让它憋掉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呢我想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做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方法感兴趣，可以到一些三级甲等医院有这种技术开展的地方去咨询一下。
1: 那我想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有没有什么风险。
0: 好的，首先呢，这个内镜下的痔的处理方法呢，应该来说是近年来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啊。应该来说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啊。对于一些内痔比较严重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脱垂、有一些出血这样的一个痔疮的处理，而且呢，应该来说是不愿意做手术的这样的病人。另外一个呢，这个内镜的医生也是有这个手段的，可以开展的，才来采取这种方法啊。应该来说最常用的还是普通的，如果真是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还是金刚门做的是更多。各家肛肠医院或者是中医肛肠医院都可以采取这种内镜下的操作呢，还是比较少的啊，也是最新开展的。当然它都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胶圈套扎扎完了以后两个星期以后，可能这个内痔坏死脱落以后，可能会有再出血的可能性，所以1-2周以后应该到门诊再复查一下还有呢，如果说套的比较多的可能会有一些

0: 疼痛感比较明显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当然也有可能继发感染等等这样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手术方法也好，不管是微创的还是什么，都有一定的并发症的可能性。
1: 嗯，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如果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痔疮以后，是不是就所谓的我们刚开始问的问题，是不是就治愈了，是不是就没有风险了，是不是就啥事儿没有了？
0: 痔疮呢，有好多人问我说，林医生啊，痔疮是不是做了手术以后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就不管它了，我说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我即使给你做个铁屁股你也会复发的啊，因为痔疮它其实应该来说是一种什么疾病呢，是跟我们生活和饮食和排便等等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啊，它不是肿瘤，说肿瘤切了以后可能就治愈了不复发了，痔疮呢它从根上讲是淤区的静脉团，从根上讲它可能是增生肥厚的肛垫组织啊，所以你给它做了手术以后只是缓解了它的症状，如果从饮食方面从生活习惯方面你还是不注意的话，它复发率还是蛮高的，所以呢痔疮只是说把你比较重的痔疮变成比较轻的，刚才提到的内痔1、2、3、4度对不对，可能从3度、4度变成1度、2度啊，你症状从严重的变成非常轻微可以控制用药物就行了的，但是呢它没有彻底消除，所以你还得告诉自己你还是有痔青年，你各方面还是得注意啊，包括饮食包括作息包括排便都还得注意才行。
1: 嗯，就是说一旦得了痔疮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治疗其实你都已经是有痔青年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之后的生活方式都要注意预防它的复发。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因为我们预防痔疮的复发其实也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预防各种疾病的出现嘛。
0: 没错。
1: 痔疮手术后我们仍然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具体都要注意些什么呢？到底如何预防痔疮呢？接下来的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及痔疮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继续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痔疮的预防这个话题了。其实从一开始林主任就告诉我们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有痔疮的这个经历，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不会说很严重的经常的复发，那我们还是要知道如何防止这个痔疮的复发。
0: 对，所以说应该来说是上医治未病啊，治病不如防病啊，所以呢痔疮呢是一种高发病，特别是在老年朋友当中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痔疮的预防还是老调重弹啊，就是说你要各方面都注意才行啊，首先呢你应该来说从饮食方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刚才提到了便秘和痔疮是一对难兄难弟啊，互为因果啊，你便秘容易导致痔疮，痔疮发生了以后大便不容易排出来，所以你应该注意预防便秘，这很重要。什么呢？应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啊，不能老吃大鱼大肉而且一定要喝够水啊，就是说一般1500左右啊，如果500毫升矿泉水一天要喝够3瓶，当然是有些老年朋友有一些心脏问题的那要注意了啊，如果说真有便秘的问题也可以适当的用些缓泻剂，还有一个呢一定少吃辣的，不要喝酒，这很重要啊，因为已经明确的研究表明经常吃辣的和长期的喝酒就是两大诱发痔疮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就是我们预防痔疮是这样，刚才我的饮食啊饮水啊这些其实也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哈，然后我们就几个具体细节我们林主任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这个如厕方式的问题。
0: 对。
1: 过去呢好像我们喜欢说哎上厕所就拿张报纸，现在更简单了，大家上厕所都拿着智能手机。
0: 对。
1: 那么可能就是本身你这个一个是就是坐在马桶上然后看着智能手机有可能就一下就很长时间。
0: 对。
1: 那么我们想请林主任来谈一谈这个上厕所时间过长到底有什么危害。
0: 对。其实就是说应该来说呢如厕时间过长就是一个痔疮的高危因素。啊，所以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喝酒和吃辣的对吧，这里头如厕时间长其实是特别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现在大家生活习惯改变了，手机真是每人都有一个，而且好多人有一个坏习惯，上厕所的时候拿着手机。

0: 啊，看一些信息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上厕所其实是一个需要专心致志、速战速决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你想不得痔疮，一定不要把手机带到厕所。我今天就告诫很多人啊，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然后解完大便再看手机来得及啊啊，所以上厕所一定要专心致志。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大便不容易出来的话，也就是说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身体微微往前倾，形成一个30度角，这样的话呢，负压会增加，而且呢，这样等于是说把你坐便的一个模式模拟成蹲坑的模式啊，其实蹲坑的时候，我们的钢管直肠角更有利于大便的排出来啊，所以一定要减少如厕的时间，速战速决，排便的时候采取一个踩上矮脚凳的方法，可能对大家会有帮助。
1: 嗯，就是说我们上厕所，现在大家都是马桶嘛，我们坐在马桶上，看手机其实是一件危害很大的事情，您别不当回事儿。
0: 没错，
1: 您别觉得我坐在马桶上看会儿手机有什么呀？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危险的事情，因为会造成我们的便秘、痔疮。
0: 对，
1: 严重的话，那后面的后果其实咱们现在一直都在谈了，是吧？嗯，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了现在很多人在使用的那个智能马桶或者叫洁身器。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洁身器到底好不好呢？
0: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肛肠外科医生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大便以后的清洁是对我们痔疮或者是肛肠疾病的预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大便完了以后有好多人就是擦，使劲的擦，这个其实是不好的，甚至会诱发痔疮，甚至会诱发出血啊，所以大便完了以后然后用热水冲洗一下，再用柔软的毛巾擦或者纸张擦，这是最佳的一个擦屁屁的方法。所以有人说我一辈子了这还不会擦屁屁，你真不会啊。所以这个智能马桶应该来说对这个痔疮是有好处的。几点？第一点，你坐上去以后热水冲洗局部啊，可能会诱发你排便啊，这是很重要。第二个，排便完了以后你用热水冲啊，然后给它烘干，然后你再轻轻的用一些柔软的毛巾或者纸张擦，其实对于出血也好，对于痔疮也好，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几点来讲，我还是比较赞成用一些智能马桶的。
1: 多聊两句啊，其实我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几年前的节目当中啊，有医生就是建议我们使用智能马桶，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受益的是我们家老太太，就是老人家特别喜欢，用了三四年吧，那个智能马桶坏了，坏了以后呢，我还没来得及换，老太太真的是一天都不想等，说你快点，这个坏了，要赶紧换新的。然后我就觉得有那么着急吗？然后老太太说不行，太舒服了，特别好，我一定要换。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换了新的啊，就是可能你没用之前你会觉得哎，那个东西我多花好几千块钱干嘛呀，但其实一旦用上了，可能尤其是老年女性朋友啊，会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
0: 好的，就是其实呢，智能马桶确实是对好多人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确实价格的问题，也不一定每家都去买啊。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便后用热水冲洗或者热水坐浴也是可以达到一个相似的效果的。
1: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如果要再用热水啊，那我们如果用一些洁厕的湿巾，就是专门用这个清洁屁屁的这种湿巾，是不是可以代替呢？
0: 对，现在也有好多网友问我是用湿巾来擦是不是好呢？其实呢，这湿巾呢确实是比特别硬的那些纸张来讲是好的，而且呢擦得更加干净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可能比较凉一点啊，所以你想办法让它弄得热一点，这个热湿巾可能会更好啊。当然了，怎么样的方法你适合你是最好的。另外一个，你用完了以后自己体会一下，如果见好那肯定是好的，如果你适得其反那你就不要用了。
1: 其实呢，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多说一句啊，因为现在我们技术发展到现在啊，就是智能马桶或者是说这个叫洁身器的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没有特别多的要求的话，简单的至少它有热水，那个垫子也是热的嘛。这样的话，其实老年朋友，特别是天气冷的时候，对老年朋友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
0: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关于提肛运动了。这个林主任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

0: 痔疮的方法呢？
1: 其实呢，这里头其实好多肛肠科会提示你用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有几个作用，一个呢，你经常的提提肛以后，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对痔疮会有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个呢，提肛运动做的过程中呢，因为锻炼以后，你的肛门括约肌功能会加强。我刚才告诉大家内痔的分度，大家发现没有，越脱出越厉害的痔疮越严重啊，不是说出血越厉害越严重，对不对？你提肛做了以后，肛门括约肌增强了，那痔疮就不容易脱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提肛运动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说你要记住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啊，或者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都可以，一次呢说个几十次，每天呢做个几组啊，最好的就是早上和晚上，这样经常的说一说以后呢，对你肛门括约肌功能增强，另外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痔疮的预防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其实呢，这个提肛运动，我也是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嘉宾教过我们，就提示大家来做。如果您有痔疮，或者是说您有这种潜在的风险，那可能您就有动力做了。
1: 对，
0: 就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会很有帮助的。最后，林主任还有什么可以嘱咐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
1: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啊，跟听众朋友们来聊关于痔疮的问题。所以痔疮呢，真的是一个常见病啊。应该来说，特别是老年朋友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呢，你要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得痔疮啊，或者换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促使你痔疮发作？那你要问一下自己了，是不是最近吃的不合适了？是不是吃的辣的多了？或者喝酒了？或者你便秘了？或者你坐的时间太长了？等等等等各种问题，或者你有没有增加负压的一些因素啊？或者你局部会不会有一些炎症等等？所以痔疮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啊。首先从饮食方面啊，不吃辣的，不喝酒啊。另外一个，保持大便通畅，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有一点，大便完了洗一洗很重要。你可以用热水坐浴，当然了，家里有条件的话，买一个智能马桶，便后的热水冲洗，对你也是会有好处的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出现了痔疮，真的有出血啊，因为好多人有痔疮，出血了就以为痔疮，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有时候痔疮和直肠癌是可以合并的。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直肠癌，你把它误认为痔疮，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如果出血比较厉害啊，或者是经过一短时间的处理还不好，及时的去找医生看病，这是最最重要的啊。当然了，就是说痔疮虽然是一个小病，但是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在我临床过程中啊，也是有好多人痔疮长年累月的不管，结果贫血到了几克啊，五克六克，因为正常人十几克嘛，这个贫血很严重的也有，甚至有时候有些不太注意，痔疮卡住了，都坏死了，疼得特别厉害了才来。所以有痔疮也不要大意，这个病其实你如果说拖到很严重，也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啊，所以要及时的就医，把它控制好啊，预防痔疮的发作啊，然后呢让痔疮不要太严重啊，然后有了症状及时处理啊，不要到了最后落在我手里啊，这是我给大家的最后的一个忠告。
0: 林主任是个好医生啊，还是希望通过科普让我们预防痔疮，不要得痔疮。但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要画出来，就是您大便出血，您别自己判断我就是痔疮，我一定是痔疮，我不是因为有可能是结直肠癌之类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去及早就诊。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是得找林主任啊。如果诊断了没有问题，就是痔疮，那咱就好好预防，再不找他了。
1: 对，所以痔疮现在处理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痔疮的处理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啊，也有微创的方法，所以大家这方面要多了解一下。
0: 今天关于防治痔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有人说每日提肛100遍可以延年益寿。刚刚林主任也说到了提肛运动，建议大家有空时就做一做，这是一种预防痔疮非常简便的运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痔疮是一种很普遍的肛肠疾病，同时也是一种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疾病。任何时候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2: 10点我准到。

0: 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界，
16: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7: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18: 第二集，
19: 老人家暗暗地咬了咬牙呀，你待我不错，你喝了我的血，你到底是有什么事啊？没事，我是跟你辞辞行。几年前我把你儿子抓了劳工，要说你那个孩子也有点骨气，跳电网跑了，现在音信皆无，剩你一个人在村子里边也怪可怜的。我想呢，给你找个亲人。这位老农民一听，什么？你给我找亲人？哼，我可怜是我的命不好，这个谢谢您，不用您操劳，我儿子他会回来的。嗨，他回哪儿了呀？说不定啊，那孩子不定怎么样了呢，你别想着他了。我呀，给你收个干儿子，你瞧怎么样？李老汉这么一听就知道这小子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呢，没安着好心呢。许财主，你到底是要打算干什么呢？你就明说吧。要命我不怕，只有老命一条。要东西就是我那间半草房啊，炕上连连炕席都没有，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哎嗨，老哥哥，您看您把话说哪儿去了？我知道你可怜。哎 ，no， 他一回身，从桌上那铁匣子里边拿出一宗东西来，往这一放，这是我靠山跟前的十亩好地的地照，来吧，老哥，送给你了，你把它拿着，这十亩地归你管。把钱准备好了没有？包括刘洋准备好了，拿过来，拿过来，放到老人家的跟前。这是100块银元呐、啊，现大洋一敲是当当响。老哥，您把这钱也收起来，钱有了，地也有了，且记着，咱们是一家人，虽不是一姓，可是一家呀。我在您的跟前像小孩子一样，你呢是摸着我脑瓜顶长起来的。呸！许大马棒刚说这会儿，李老汉抬起手来啐了一口。啐什么？啐自己的手。我摸你脑瓜顶长起来的，脏了我的手啊。许大马棒明白他这个意思，他眼珠子一愣愣，眉梢子往起一挑，他要发脾气。站到这个门旁边的那个栾副官长冲他轻轻一摆手，许大马棒把这火往下压了压。好好好，老哥，你啐也啐他，不用说啐一口，你就是骂我一顿，这也没什么。好，把那人给我带进来。说声带进来，从门外边一个马鞭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穿的衣服啊很蓝绿，往这儿一站，脸上抹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不知道抹的颜色呀、还是怎么回事。这时候站在这时候瞧着许大马棒，孩子，我给你找个老父亲。

0: 许大马帮用手一指李老汉，瞧见没有，快过去吧，就是这个老爷子给他磕头。这人真听话，跪在那块扑通的下了，就给李老爷子磕了个头。李老汉这么一瞧，这个人倒是面带忠厚啊，可是老人家一瞧这人的这俩眼睛啊，看出点毛病来。什么毛病啊？不管他脸上怎么个忠厚，这人这俩眼珠子发贼，那个眼珠子来回乱涮，涮过来转过去呀。许财主，你都把我闹糊涂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的儿子叫你逼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我本想这辈子不想见你，可是你今儿个呢，叫人去请我，请得不错，连拉带拽把我给请来了。到了你这儿，你又给我找个儿子，他是干什么的啊？他想给我做个孩子，我还不要呢。老爷子说完了这句话，狠狠的一跺脚，转身往外就走。胡铁儿迷这么一瞧，哟，老家伙给脸不要啊，给脸不兜着，你瞧瞧那个钱和地契，嘿，他连一眼都不看，给你找个亲丁骨肉，你倒火了，噌的行。这个土匪婆把手枪就举起来，枪口对着这老爷子的后背。这功夫栾平在旁边一伸手把枪给摁住，夫人别火儿这没什么，我们有我们的用意，不然就他这把子老骨头，我们求得着他吗？您难道还不明白吗？哼，栾老弟，瞧你的吧。好好好，栾平打里边追出来，李大爷，慢走慢走慢走，您听我跟您说呀，我们旅长把您找来是一份好意呀。老爷子也不听，头也不回，气哼哼的回了家了。来到家里，回身刚要关门，大门外边闯进一个来，扑腾的下就跪着他：老爷子，您把我收下了，您要不收下我呀，我也活不成。老爷子一看，这不还是刚才举的马棒叫来的那家伙吗？你到底是什么人，少来这一套，你们到底打算要干什么，给我说实话。
1: 我是许家扛长活的，从七岁我就在他家里头给他放猪放羊啊，苦到极点了，这回呀、他好容易把我放出来，给我找个亲人，老爷子您就把我收下。
0: 这小子赖的这会儿不走，这功夫就听街上晃晃晃晃晃，有人筛锣：出来出来出来都出来都出来都出来，快着快着快着，到徐旅长的门前去，快快快快，徐旅长要给你们训话了。有些匪丁啊，端着大枪挨家砸门，逼着老百姓是非来不可。屯子里头老百姓懒洋洋的奔这儿来呀、200人说话呀，来了许有70人。许大马棒站在那台阶上哭丧着个脸，瞧他那份德行，要哭还哭不出来，要笑也是皮笑肉不笑，冲着大家伙抱了抱拳：乡亲们乡亲们，哎，我是山兰寨的人呐，今天咱们要分别了。
1: 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就要来到山兰寨了。老百姓这么一听，土改工作队，这土改工作队是干什么的呀？交头接耳一嘀咕，旁边的胡彪把眼珠子一瞪，别嘀咕别嘀咕，听旅长训话。你吵什么？许大马棒冲着胡彪一摆手，把他给扒了一边去了，那意思不让他大声的和这些个老百姓说话。你要把老百姓给吓着呢，那怎么办呢？那边去，那边去。哎，乡亲们呐，你们是看着我长起来的，我这一走你们心里头都挺难过吧。大伙儿气的撩眼皮看了他一眼，怎么回事呢？你走了我们心里难过呀，我们痛快，你死了我们更痛快，趁早滚吧，想比小子你呀在这儿站不住脚了。大伙还纳闷呢，这小子多认跟咱们说话也没这样过呀，他改了脾气了是怎么着？今儿许大马棒是有点反常，你瞧他那个相，哭还哭不出来，乐也乐不出来，他这要干嘛呀？要咬我们是怎么着？许大马棒呲着个牙，哎，得了，我这一走不知何年月日再见面了，大家都为我出过力，都是我们家的佃户，我走之后这地怎么办呢？我不能扛着走啊。大伙一听你倒明白，你不会扛吗？谁拦着你来着？这地我就得给你们留下了，你们谁种我家的地就先种着吧，租子我也不收了啊。来来来，说到这儿他一回头叫过几个人来，抬着一箱子，把箱子盖打开，由里边拿出许多的大洋钱来，过来领吧，每人五块，把这钱都收起来垫板着花，等着土改工作队一来呀，你们就想干什么也不行了，就算全完了，懂吗？快着吧。这些乡亲们互递眼色，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大伙儿这么一想，这小子是一肚子花肠子，今儿个他要滚蛋了，拿着钱干嘛？收买人心呐。啊，你滚了之后，你把我们大家伙也想给拉到坑里去，不行，这钱不要，没有一个过去伸手取这个钱的。许大马棒手底下的匪兵啊直吧唧嘴，哎呀，这钱白花花的大洋怎么会没人来拿呀？你们是要不要啊？护铁迷一瞧这场面他又火了，那么这个土匪婆他怎么总火呢？前文书咱们说了，他杀人不眨眼呐，过去时候他经常拿老百姓练枪法练刀法，连他自己也数不上来他杀过多少人。这个家伙一瞧，呵，好啊，给你们钱你们都不要了，甭问呢，你们这会儿就准备着迎接土改工作队了，好吧，我让你们接。说着话啪呆鸡头把枪就擒到手里，栾平这么一看，

0: 起机关枪把你们全突突了。
1: 得了得了得了，许大马棒给拦下了。我的夫人，您赶快上车吧，不爱坐车您骑马。乡亲们不愿意要这钱呐，我这是略表寸心，尽到这份心意，这个心到神知吧。大家不要这钱，我就把它拿了走，啊，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拾零碎东西，把钱还装在箱子里，往车上抬。乡亲们，我把大家召进来的意思就是辞别辞别。虽然我是走了，咱们把话可得说得明楚。山岚寨是徐某人的天下，我不能就这样平白无故的两手捧着奉献别人。你们听着，人在人心上，今儿个我把各位找了来，说说这份意思，是要求大家伙别变心。等着我姓许的，我许振远是有去有回呀。别看我暂时走了，说不定在哪天我还回来看望大家。你们记着，谁要是在土改工作队的跟前出卖我姓许的，到了那一天，你是张王李赵崔，姓贺名谁，我都知道。谁家的耗子窝有几个，也瞒不过我许振远的眼睛。我是走了，我把我两个耳朵放在这儿，把我两个眼睛放在这儿。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可是大家伙要对得起我姓许的呢，土改工作队来喽，你们跟他们一句话不过，不理他们，叫他们在这会儿工作施展不开。人在人心上，我徐某人再回到山岚寨，我一定对各位表表心意。胡彪，有带马。胡彪姐旁边把马给他带过来了，这小子登上上马时脚尖一震动，上了马了。后铁迷临上车之前把两手一抬，啪啪啪，连前带后打了四枪啊。老百姓当中那个小孩子吓得都往妈妈的怀里扎，老人们有几个人抬起两手捂着耳朵，脸上颜色有点不对，怎么这是要干什么？这群土匪要干什么呢？干嘛打几枪走？随后再听，这是马，这是车呀，由近而远，尘土飞起来有一丈多高。这群家伙架着烟就滚了。百姓们站了会儿，也没有别的了。其中有个人搭了话了，各位请回去吧，啊，走吧，许大马棒滚蛋了，大家都各回各家吧，看看他这家里头还有什么东西，别等着土改工作队来。我看呢，咱们先给他分了怎么样？啊，我看他这个东西不是全带走了，还有点箱子柜子匣子什么的。大伙儿这么一瞧，各自都一愣啊，这人是谁呀？三十来岁，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头发呀半寸多长，有好些日子

0: 也没礼法了，手伸出来去黑，怎么没见过这个人呢？他谁家的？有几个人一听这主说话，可也对，他不是有些箱子柜吗？咱们先给他抬出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绮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6: 第三集。
0: 等等吧，各家的亲人劝各家人，别去抬去了。你没听吗？姓许的临走说的是什么话？他有去有回，他还回来呢。这土改工作队还没来，咱也不知道土改工作队是怎么回事儿。据说呀，这个工作队是给穷人办事儿的。嗨，其实啊，这话一说一听就算了。天下这么大的地方，有几个是真正给穷人办事的人呢？得了吧，回家吧，别动人家的。你没听他说吗？天下是他的。这小子再回来呀，哎，别听他了。这话谁说的？老李爷爷，老李爷爷，您呐，可别信这个。许的马帮这一走，他还想回来啊？不管怎么地，你们大伙儿不动啊，我来。呼，这小子说的这会儿就跑到院里去了，累得抻着脖子瞪着眼，姐里边提了出两把太师椅子来，往谁家提喽？就往他这新任的那个义父那儿，李宗义老爷子那儿提了。开会，老爷子没来。坐在院里边吧嗒吧嗒抽旱烟。老头想想什么呢？许大麻棒忽然把我叫了去，又给我钱，又给我地契，可是啊，这些东西我是一眼也没看，我根本就不想沾他。可是他给我找这么个儿子，这小子磕头作揖，赖到我这儿说什么也

0: 不走了。
1: 他们这是什么主意？不行，我得把这小子轰出去。老爷子刚想的是哐当一下街门一开，这家伙打外边进来了。爹，您怎么还在这坐着抽烟呢？许大麻棒跑了。他家里扔下不少的东西，顶箱立柜哟，真不少。别的呀，我还扛不动，我弄两把椅子来。快着吧，咱把东西往这儿搬搬，把屋子拾掇拾掇，等土改工作队来了，咱们好迎接呀。爹呀，您没听说吗？土改工作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专为咱们穷人呐，办事的，给咱们穷人撑腰，替咱们穷人说话。工作队来喽，咱们就翻了身了，就做了主人了。你老怎么还坐这抽烟呢？老爷子上下看了看他，哼，这椅子你是从许大马棒家里搬来的啊？你给我搬回去，我不要。他家的东西一草一木别往我这儿拿。另外，你把你那套铺开，你把它卷了走，别在我这炕上放着。爹，您看您这怎么了？您是个无依无靠的人，我也是孤苦伶仃，咱们是孤坟对上一盏灯，爷儿俩就凑合了，是不是啊？我呢，给您养老送终，我有儿子。哎呀，您那儿子不是叫姓许的抓了劳工跳了电网了吗？不定啊，是死了是怎么着？你别咒骂他，你给我走，我这家里不要你。我可告诉你，你在这儿一定不走。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要是来了，我跟他们说说你是怎么回事啊。这家伙吓得往后倒退了一步，眼珠一转，啊，好吧，话既说到这儿了，我一口一个爹叫着你，既是这样，小子一回身咣啷的下把街门关上，唰，他把脸拉了下来了。李老头，我看你是有点儿有备不会睡呀，对不对？平白无故捡个儿子，我这么大的个子是一把搬不倒的汉子吗？张口叫你个好听的，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啊。怎么着？你要打算在土改工作队的跟前举发我？好。土改工作队还没来呢，咱们先把话唱明了。我是徐旅长的人，徐旅长把我安排这儿，没有隐身之处，所以暂且住在你这儿。你要不给我说出去，人心都是肉长的，等徐旅长回来的时候，我在他的跟前美言两句，你是有吃有喝有人伺候的。如果你在工作队的跟前要说我一个不字，我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老头子，我对你可也就不客气了，我就先要了你这条老命。这小子说的这会儿，啪，把裤腿往上这么一抻，他这里边啊，裤腿里头打着裹腿，紧贴裹腿是一把匕首，就冲这把匕首就瞧出来他是个土匪。那怎么知道呢？土匪使的匕首啊，一个样尺寸一边大，在匕首那背上都有一个铜环，他一伸手把匕首抓在手里，眼露凶光，看样子他对老爷子要下毒手。李宗义老汉一看，哭的鞋子一挺身， 就站起来，把这烟袋用力的噌往烟盒子里边一床，往腰里一别，老爷子直勾勾的两眼就奔他来了。许寿山一看，哎，你这是干什么？土匪强盗，我们一家子，我的老伴儿就因为从许大麻棒的地头走了一走，怎么着毁坏了他的庄稼，被许大麻棒的儿子许福一脚活活的给踢死了。我的儿子小五啊，叫许大麻棒抓了劳工了，一家人剩下我自己了，病得炕上两个多月，我下不来炕，乡亲们大家伙维持着我，这家送口吃的，那家送口喝的，大家都这么苦，凑出几个钱来给我抓了几剂药。穷人天阳着，我活了，我看得清楚，我亲眼看着徐大麻棒他跑了，跑之前还把你给我搁在这儿。小子，你拿刀子来吧，爷爷这条命给你了。徐寿山小土匪举着这刀子在院子里头滴溜溜转了几个圈儿，心里说，哎呀我的娘哦，这怎么办呢？旅长啊，您走了我这不灵啊，我在这儿站不住脚，这怎么能行啊？啊，我这小子一着急汗下来了。老爷子把衣服扣解开，露出胸膛，找这儿来吧，你找这儿来呀。哎呦我的娘，我等了。这小子把刀子扔到地下了，哐当，他又给老爷子跪下了。这小子磕起来倒软乎，老爷子您救救我吧，我也是个苦命人呐，我爹妈也死在姓许的手里，我本来不姓许，是许大麻棒逼着我改了姓。我实话跟您说吧。说到这会儿，这小子眼珠子一转悠，老爷子，他把我留这儿是没安好心呐，让我呀在您的身边，求您呢照应着我。您这个是老贫农了，据说土改工作队呀就喜欢这样人儿，到这儿来之后呢能有个照应，我就在您手底下。姓许的没安好心呐，让我呀探听探听土改工作队的情况，随时给他报个信儿。我不干，老爷子，我打算重新做人呐，给我爹妈报仇啊。老爷子您把我收下吧，土改工作队来了您就跟他们说一声，您把我交出去也行，您怎么办我怎么领，反正我是不给许大麻棒卖命了。嗯，老爷子一瞧这小子一阵冷一阵热，他抽什么风啊？我问你，你说这话是真的吗？我对天起誓啊。这家伙攥着拳头照着他那胸脯那儿咚咚狠狠地勒了两拳，我就是不能把心掏出来让您瞧瞧，我真要改邪归正啊！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学好了。好吧，你起来先把那刀子给我扔了去。哎，这小子战兢兢哆哆嗦站起来， 把刀子拾起来。你说扔哪儿去？哪儿远往哪儿扔。哦哦，好。这小子转身往外走，眼睛滴溜溜学了两圈啊，好啊，自己心里头很满意，叫着自己的名字寿山呐、啊，怨不得呢，旅长看上你了呢，真能干呢、啊，有两下子，动硬的不行，来软的，老家伙心肠好，这一磕头一秧歌，一说实话，他就把我收下。不管怎么说，你只要让我住在你这儿，就算成了。小子到外边把刀子藏起来，他又回来了。老爷子又不理他了。爹呀、啊，我把这两把椅子送回去吧。你别这么叫我，你这么叫我，我不干。叫爹都不行。哎呦，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呀、啊，等着吧。啊？许寿山这小子心里头一哆嗦，我等着，我等什么呢？这老家伙，看样子是软硬都不吃。我宰了他。不行不行不行，得留着他呀。对，看事做事，实在不行啊，嗨，我撒腿跑了。这小子把这两把椅子又提了回去，整天老爷子也不理他。我这小子倒闹挺凶，白天在外跑一天，累得是满身臭汗，到处去嚷嚷，到处去宣传。他嚷嚷什么呢？嚷嚷土改工作队快来了，这回啊咱们有好日子过了，各位把精神头打起来，咱们都高高兴兴的，听见没有？我看地里那庄稼也该收拾收拾了。老百姓互相见了面都谈论谈论，谈论什么呢？我这小子算干什么的？咱们山兰寨这儿从来没见过这么个家伙呀。是啊，听说是老李大爷的干儿子。算了吧，那天我问老李大爷来着，老李大爷气哼哼的，呵，把头一甩，骂了一句街就走了，把我也闹糊涂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小子一口一个穷人好，一口一个穷人应该心连心，他算干什么的呢？别理他。你看他那样穿得挺破，我就瞧他那俩眼珠子滴了嘟噜来回乱转悠，你注意了没有？他白眼珠特别大，黑眼珠特别小，就像那个元宵点点点错了，应该点红的，点俩黑点，就冲这俩眼睛，我看他呀，别转来了。话也未了，这胡同那边钻出一个人来。哎，各位各位都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今儿个呀打听了，工作队就要到了，咱们大家伙准备欢迎欢迎怎么样啊？准备欢迎欢迎。说话的人一看他来都躲开了。一日两，两日三，过了好些日子，许的马棒一走之后音信皆无，山兰寨就像死了一样那么静，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你根本看不见个人。老百姓家家户户关上街门，插上屋门，孩子大人在屋里一待，是时候出去弄口吃的，回来家里一眯。突然这天一声响亮的鞭子声，鞭声响过之后，有三辆大胶皮车由远而近，开进了山兰寨。这三辆车上一共坐着十九个人，为首的是一位女同志， 这十九个人都是谁呀？正是我们的土改工作队。这位女同志呢，就是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菊英同志。她的身量不高不矮，长得很匀称，浑红脸庞啊，两刀细眉，一双不大的眼睛，可是从眼神中看得出来他的坚定果断。剪着短发，没戴帽子，身上穿着灰布军衣，腰杀着一条棕色的皮带，旁边别着一支玲珑的手枪，脚底下蹬着一双自作布帮千层底儿旁扣带的便鞋，是一边走着坐在车上一边研究着。车到山林寨的里面，车老板刹住了车，到了，这儿就是山林寨，同志们下车吧。同志们下了车先去见老乡，可是一见老乡啊，老乡是躲躲藏藏没有话呀，一见面没说的，得耗房子住啊，一耗房子到哪儿哪儿也不搭茬儿。要住这儿啊，随便吧，看哪儿好就住哪儿吧。这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向许县长反映啊，菊英同志，这地方这个群众太落后了，怎么见咱们就躲呀？和别的地区他怎么就不一样呢？已经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工作队的同志们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住处呢。菊英同志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同志们，咱们研究研究当前这个情况，为什么乡亲们见我们就躲呢？这怎么回事？群众落后？不是落后，这个地方说明这个情况和其他的地方截然不同，就从这一点看，充分说明当地的老乡受的压迫最深了，他们的痛苦是非常大。我们现在首先一个找个地点安下身来，分头去找老乡，启发同志们的阶级觉悟。不要慌，不要忙，不能急躁，工作队住下来，帮着老乡收庄稼干活，有的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老乡穿上，扫院子担水。没过几天的功夫，就和乡亲们亲如一家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 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人们常说福祸相依，有很多人热衷于算卦，就是希望能够预知未来，趋吉避凶。那么学习易经是不是可以帮助人们趋吉避凶呢？
8: 有了理想，你就没有什么吉凶，没什么吉凶。
7: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卦象的爻辞中所说的吉与凶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15集：超越吉凶。

0: 易经的奥妙就在于运用大自然的规律，贯通掌握人类社会的规律。大自然中月圆则缺，潮起潮落，而人类社会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物极必反的规律。
1: 人生的悲剧就是吉凶诡定，吉凶诡定，这个叫做无奈的必然律，就是必然律。
0: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跳出吉凶诡定的必然律，立于不败之地呢？
1: 六十四卦里面就有一个牵卦，是让你立不败之地。
0: 人们常说福祸相依，有很多人热衷于算卦，就是希望能够预知未来，趋吉避凶。那么学习易经是不是可以帮助人们趋吉避凶呢？
1: 有了理想，你就没有什么吉凶，有什么吉凶？
0: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卦象的爻辞中所说的吉与凶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奥秘》第十五集：超越吉凶。
1: 易经真的能够趋吉避凶吗？首先要问你，什么叫做吉凶？吉凶跟厉害是不一样的。我们因为吉利吉利讲惯了，以为吉就是利，凶就是害，不是这样的。易经里面所讲的吉跟凶，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按照易经的道理去走，你一定有所得，那就是吉。什么有所得？可能亏本也是有所得，因为我亏了本，我长进了嘛，怎么不是有所得？我被人家骗了，我也有所得。为什么？因为我品性变好了嘛。本来他骗我，我就要骗他，现在他骗我，我又不骗他了，这不是德是什么呢？你如果不按照易经的道理去走，虽然你获得很多的利益，最后一定是凶，因为你守不住嘛。你只有从这个角度，你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不义之财，什么叫义之财，什么叫正当所得，什么叫不当所得，否则你很难去接受这种观念。我们现在因为观念搞混掉了，老觉得吉凶就是厉害，那你就叫趋利避害就好了吗？不是这样。厉害其实是短暂的现象，得失

有两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恩生于害，害生于恩。长官对你好好好好好，你就不长进了，你就放纵自己的，你就养成很多坏习惯。长官一直逼你，对你很严苛，你就学到一身的功夫。利是害的来源，害才是利的基础。你什么时候按照易经的思维，你把利跟害合在一起想，你就慢慢会得到正确的概念。一个人成功的时候最怕就是马上要失败了，一个人长进的时候你就马上知道别人要赶上了，你成绩不那么好，人家还不见得要赶过你，你成绩一好，马上所有人都要赶上你，你给自己带来压力了。你看你这次是四排名的冠军，你就知道下一次糟糕了。多少人默默的只有一个希望，想超过我，这是事实。因此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只问应该不应该，少去问结果会怎么样。人生应该是享受过程，而不是计较结果。

0: 你做事情你有没有理想？有了理想你就没有什么吉凶了。你什么吉凶？你没有理想你就会叫吉凶了。如果这个事情是我一生一定要做的，那我不管失败成功我都要做，我脑海里面没有吉也没有凶了。你一旦有了吉凶，就表示你已经不是最高等了，你已经来到中等了。然后还不敢说吉凶是我在定，你会相信吉凶在命在定，那就更糟糕了。所以你看人有三种人，一种是说吉凶是命在定，一种是吉凶是我在定，一种是根本没有吉凶。这种吉凶我只问应该不应该，应该就是死，我也死得很愉快的。你看石口法就好了，石口法不能逃吗？以前那个战争要逃太快，一匹快马就逃了嘛。他可以逃而不逃，我宁可在这里死啊。这个死的其所，死的其实，这是由人在决定的，不是由命在决定的。那大家就想到，那我就去跳楼好了。中国的哲学里面是不容许任何人自杀的，自杀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自杀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任，自杀就是对社会不负责任，这个死得很冤枉的。从容就义跟自杀那是两码事，因为那个义很重要。什么叫做义？义就是合理、啊、合理的死我什么都不怕，不合理的死我宁可人家笑我贪生怕死，贪生怕死就贪生怕死了，有什么不对？
1: 很多人热衷于算卦，就是希望能够预知未来，趋吉避凶。但曾仕强教授指出，按照易经的道理，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没有吉和凶的。但是我们在卦象里经常会看到吉或者凶的字，为什么曾仕强教授却说易经是没有吉凶的呢？
0: 自然是没有吉凶的，一个花开了也没有好

0: 一个花谢了也没有坏，没有。一只兔子死了也没有凶，一只虫长了也没有鸡，都没有。鸡凶是人的感觉，是人的感觉。这只动物跟你很有感情，它死了你会觉得好可怜的、啊。这只动物跟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死了就死了吧，又怎么样？所以为什么同样一只狗，有人看了它就讨厌，有人看它就喜欢？因为每一个人对狗的感情不一样，你不能一概而论。这为什么我们一个人要平常心？平常心就是我要正常的，大家都认为是这样的，比较合理的。我在这些小事情，我不要独立特行，不要。一个人要独立特行，是要在大事上面。这小事，标新立异，变鬼变怪，只有让人家看不起你。很简单的道理，没什么难懂的。我们曾经说过，人生不要有吉凶，不要一天到晚求大吉大利，不要。我们要的是无咎。无咎就是说我会犯错，哪个人不犯错呢？你说我不犯错，那就是骗人了。我犯错，我会改变，我就无咎了吗？易经里面很多错，到最后是无咎的。就是知错，我会去补救，不是改而已。很多人说改有什么用？你要补救，善补过，就是我有了过错，我会去补救，我会使它损害到降低到最小，这是我该负的责任。你看夫妻吵架，你学西方，太太，我最爱你。太太心里想，你讲过几百次的。这是有效吗？太太，我对不起你。他心想：对不起，后面有事吗？我这样对不起就算了。其实没有效果的。夫妻吵架，你就倒杯热茶给他，什么话都不要讲了。然后他就拿个拖鞋给你，十分钟以后就有说有效的了。这个在易经里面常用的两个字，一个叫悔，一个叫吝。悔是重新，就是我做错了，我心里头真的想改过，而且我会实际行动来补过，这叫悔。吝是什么？吝是找理由，不是我有意的，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讲这些话就是无心要改变。你看那个吝啊，上面是个文，下面是个口，就是嘴巴找很多理由来掩饰他的过错，心里头完全没有想要改过。各位，你会发现这是人生的规律。鸡生吝，吝生凶，凶生悔，悔生鸡。当你很顺的时候，你就会大意，就开始大意的，然后讲话就随便了，就得罪人了，然后就变成凶，就变成凶了。因为你一放纵自己，你无意当中就得罪很多人，他们就开始反扑，一反扑你就知道凶来了。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后悔，就是我真的对不起人家，我再怎么样讲话不能那样刺激人家，那我敢勇敢的去面对这种挑战，我去化解。另外一种不是，是找理由。我骂他对不对？他也骂过我啊，那他当年骂我，我没有怎么样，什么性质？我骂他怎么样？你这种话都没有用的，统统没有用的。人生的悲剧就是鸡凶毁吝，鸡凶毁吝，鸡凶毁吝，这个叫做无奈的必然率。你看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鸡凶毁吝，鸡凶毁吝，所以你的情绪就常常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怎么办？我请问各位，那要怎么办？
1: 的奥妙就在于运用大自然中的规律来贯通掌握人类社会的规律。大自然中月圆则缺，潮起潮落，而人生的悲剧也在吉凶回吝中无奈地重复着。那么是否有什么办法能够跳出这种无奈的重复呢？
0: 答案是太简单了，一点不难。我们首先要知道，鸡生吝，吝生凶，凶生悔，悔生鸡。你看哦，当你很顺利的时候，你就开始吝啬，能帮忙的你也不帮忙。但是你可以看到，有钱人多半很吝啬，而没有钱人反而很大方。如果有钱人能够不吝啬，如果穷的人能够合理的节省的话，那整个就改观了。这是反之道，这就叫反之道。我说得清楚，《易经》所有的爻辞告诉你这样，就告诉你，你如果不照这样走，你还有另外一条路走。他是有选择的。当他说这样会鸡的时候，就告诉你，你如果不这样，你一定凶。当他说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反其道而行之，你就会鸡。一切是你在决定，不是命在决定的。

0: 我们家里头客厅经常有四君子，那个国画经常有四君子，春兰、夏竹、秋菊、冬梅，这什么意思？我相信很多人家里都挂了这个，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挂这四个。那四个不可能同时存在的，那个春天就是兰花，夏天竹子，秋天菊花，冬天梅花，在自然的现象里面，这四种花它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你把这个不可能同时存在同时挂在你客厅里面，这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要超越时空，你要把这些不可能在一起的把它整合在一起，要兼顾并重。我们要记住，一切都要兼顾，想想自己也想想别人，想想大的也想想小的，事业要重要，家庭也要兼顾，不能为了一个牺牲另外一个，将来要来补救都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一方面告诉你，时间它是像水一样的，过去就过去了，而且春夏秋冬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它在告诉你这些事情，你要让它同时出现。就是我现在是春天，我要想到冬天的时候怎么办，我现在是夏天，我要想到马上秋天到了我要怎么办。所以中国人考虑事情是考虑非常长远的，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人，当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父母就开始讨论了，将来要不要让他读北大。你想那么早干什么？中国人都是算得很长远，因为你要读北大从现在开始，是从现在开始。有人说从现在开始已经晚了吧，我胎教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不对？怀了小孩就唱北大校歌给他听。你会觉得好像这是很迷信什么，其实不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草木它也会听音乐，它会听，不是不会听啊。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草木无情，其实草木也有感觉，只是没有人那么灵敏而已。你看你一部车子，你特别爱护它，它寿命就长，你不把它当一回事，它很快就折旧。现在科学都已经证明了，一切一切，我们只讲人有心灵的相通，其实人跟万物都相通，这可以证明我们中国人天人合一是非常有道理。
1: 尽管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吉凶，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还是希望能够趋吉避凶，所以中国人考虑事情比较长远。俗话说，出远门的时候一定要饱带干粮暖带衣，就是说不能只看眼前，要防患于未来。那么学习易经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趋吉避凶呢？
0: 什么叫趋吉避凶？一句话就讲了，你要挣脱，要从这个必然律里面挣脱出来，挣脱人生的必然律。一件事情你做到了，你完全趋吉避凶。一句话，后悔在先，不要后悔在后，你就没事了，你就从来没事了。你要做一件事情，想想我这事情后果可能怎么样，会不会什么事情让我后悔的，你是都不想，做了再说，做了再说才后悔，完了。让他凶永远不会出现，他不会出现。中国人一句话叫做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不败之地。一个人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你就没有凶啊，有什么凶啊？那也没有机啊，因为本来我就要做这个。我们叫做忧患意识，但是不是自寻苦恼，这个跟自寻苦恼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命脉是在文字上面， 每个文字都有像素里，每个文字都是一个太极，它是有生命的，它绝对是活的。机会常用的时候，令凶就可以减免，这就是我们的法则。我把机跟毁连在一起，当我一顺利的时候，我不要高兴，我就想到我这一来啊，我会得罪很多人。你要尊重别人，别人自然尊重你。

0: 易经告诉我们，你一辈子不会败，但是你要小心翼翼，你要按部就班。
1: 易经告诉我们，要想趋吉避凶，就要跳出吉凶毁令的必然率，做到后悔在先。当我们取得成就的时候，就要想到不能得意忘形，要尊重别人。当我们获得财富的时候，就要想到不能丢掉勤俭的好传统，要尽力去帮助别人。那么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那有没有更具体的办法呢？易经就讲这四个字，时位中应。要做一件事情，包括要讲一句话，你要挣脱这个人生的必然律的时候，你要把凶跟令会都去掉，你就要开始养成习惯。我要讲一句话，我先想时机对不对，我这个时候讲这话对不对。你看现在很多广播就没有注意对不对，你播出时间正好是大家在吃午餐的时候，你说哎呀多少死猪啊多少什么，那是不可以，那不人道嘛。那你就怎么样，你不看就好了嘛，你看来干什么？现在没有，一吃饭就把电视开起来，吃了半天不知道吃什么，你跟谁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你看我去餐厅，我第一个说把电视关掉，我要专心吃饭吧，我不能虐待我的肠胃嘛。然后现在我要吃那个奇怪的东西，我要先跟他商量，你相不相信？我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吃过，今天第一次吃，你好好准备一下。你要知道我们身上它有一套防御机构，白血球红血球，你平常的食物吃进去以后，他们会知道这是你经常吃的食物，他会想办法去消化它。当你碰到奇奇怪的东西，他以为是你吃的毒药，一进去全动员排挤掉，吃的白痴还死伤了很多血球，你干嘛呢？我们从来没有照顾过自己的五腑六脏，从来没有。那他就跟你抗议了，一会胃痛你就知道我的存在，一会肠子紧缩来吧，你再不相信头痛头发掉光来吧，你敢忽视我的存在？你这样子对了吗？你一天到晚看外面的事情干嘛呢？你好好照顾自己一下嘛。所以人说很爱护自己，其实人对自己是最残忍的，最残忍。该睡觉不睡觉，吃七分饱不要，一定要吃九分饱，然后一直说撑撑撑，谁撑的？你自己撑。时机对不对？场合对不对？你看孔子，只要当天参加丧礼，他那一天绝对不会唱歌。场合不对，身份不对，时机不对，再好的话也不能讲，叫做不合时宜。那后面一定后遗症一大堆了，一定后遗症一大堆了。一个人时时刻刻谨慎，不乱说一句话，不乱做一件事情，那你就挣脱那个必然律的，你就立于不败之地的。完全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命中有难你也可以避免掉，那你为什么不做？为什么老一天到晚去依靠你的命运呢？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就是两个字而已嘛，体面嘛。人要体面嘛，动物没有体面嘛。同样吃东西，人要吃得体面一点，不是说奢侈，不是，像个样子吧。你吃饭像个吃饭的样子吧，不要像动物那样嘛。穿衣服是为了体面， 不是为了挂名牌，我适合身份的最重要。所以安分守己其实是有道理，就是说我符合我的身份。说不好听，每一个人就是削尖了头想赚钱，想赚钱就如此而已的。那人生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意义？易经就是被商业操作淹没掉了。哦，你学易经呢、啊？给我算个卦吧。你看，易经就一定要算卦。易经讲的是一套道理，是把人生的密码整个给你解开。你碰到什么卦，你就怎么做；碰到什么卦，你就怎么做，你就不败之地了。六十四卦里面，就一个乾卦，是让你立不败之地的。
1: 在易经的六十四个卦中，有六十三个的卦象里的爻辞都是有吉有凶的，只有一个乾卦，所有的爻辞都是吉，没有凶。所以，按照乾卦去做，不仅可以趋吉避凶，而且可以超越吉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乾卦是一个什么样的卦？又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什么重要的启示呢？
0: 乾卦下面是山，上面是地，叫做地山乾。山明明在地上，怎么山会躲到地底下去？我们现代人要了解这个太容易了。你看一座山，你高高在上，对不对？推土机一来，开山机一来，把你整个铲平了。现在一座山躲到地里面去，你开十步推土机来，你都推不到。乾卦第一爻，它的密码是两个字，叫做谦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谦谦君子，谦谦君子。什么叫谦谦？你说谦谦就是谦的又谦，那不是这么

约束自己，就是表示你功夫不够。哪一天什么限制都没有，但是我还是不会违反，那就叫坤谦。一辈子能够做到耿谦，已经了不起了。进入坤谦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还有那个境界在。那孔子就进入坤谦了，他是从心所欲，但是会不逾矩。他没有说要耿，要约束自己，没有，他不需要，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永远不会违反规矩。那个叫坤谦。第二爻就是明谦。明谦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谦虚，然后工作又做得很好，就开始有人赞美你，不但勤劳，而且有责任感，再加上有能力，又加上做人很谦虚，那就开始要把你害死了。你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啊，我这个年轻人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啊，哈哈，你长官要对我另眼看待啊，为什么人家升迁慢，我也升迁慢，你应该特殊提拔才对啊，你就完了。你要记住，这是你应该的本分，不需要人家给你激励的。如果你是为了激励而这样做，你的心就不正了，就是有贪图了。人家一定会赞美你，但是那是害你的，你不要受到这个影响。受欲而没有什么表示，这个人修养难得。你看凡是得到奖就啊不得了了，那就表示你这辈子只能拿这个小奖了，大奖你就受不了了，小奖就已经快发空了，那大奖不是赶紧搞死掉了。在上面那个梗的顶端，就是山的顶端，叫做什么？叫做劳谦。劳谦就是我有贡献，我呢有这么好的跟人家不一样的表现，我还是谦，这个人了不起。没有贡献而谦，那个是不值得我们去表扬的。有了很大的功劳还说哎呀，托天之福，托天之福。中国人讲谢天谢地，其实是牵挂，不是虚伪。你看你说老天帮忙，没有人会不高兴，你说这是我努力的成果，你试试看，你试试看。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讲这是我个人的创建，我自己呀、奋发有为。你讲这些话其实没有人喜欢听的。然后就进入坤谦，坤谦就第四爻开始。第四爻是挥谦，挥就是发挥的意思，你要对上也谦，对下也谦，老像对上谦比较容易，对下谦比较难，比较难。一个主管老是要在自己的部属面前表示你有能干，其实这个人是没有太大的作为的，没有太大作为，就是因为你比他能干，你才会当主管嘛，要不然你凭什么当主管？当主管能够礼贤下士，能够爱护年轻人，能够多多给他指导，能够把表现的机会让给他，这个人了不起，就是发挥谦的美德，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发挥谦的美德。到了六五爻，那就表示整个的组织他是头，他要怎么样？要复谦，要恢复这个谦的风气，不能自己来败坏。你看当到总经理就开始讲本公司怎么样子，我五年以后要怎么样子，你整个牵挂都破坏掉，统统破坏掉。但是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做，到了上面又开始是明谦。你看同样两个明谦，它位置不一样，解释不一样。

0: 一个人到了最上的时候，你要记住，如果五是老大的话，上就是大佬，上就是大佬。一个人好不容易有了声望，人家帮你当大佬，你就要记住，只要谁不谦虚，你可以骂他，你就可以骂他，这么不谦虚，人家给你面子，你还以为你真的能干，只有你才合适做这讲这种话。老大不能随便得罪人，那大佬就要去动手，就要去修理那些不谦虚的人。你要帮助这个老大把这个谦虚的风气能够把它维持住。孔子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易经》整理出来，把《易经》从占卜的书把它提高到成为哲理的书，但他的哲理是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实践的。
1: 也许因为《易经》离我们太遥远了，几千年的沧桑岁月使凝聚着中国古老智慧的《易经》在我们心里已经模糊不清。今天当中华民族终于强大起来之后，当中国终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我们是否应该正本清源，回归原点，重新来认知一下《易经》的价值和作用呢？我们是否应该传承并善用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呢？
0: 其实啊，《易经》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在用，只不过我们会把它忘记了，因为它毕竟离开我们那么久了。再加上很多人一直告诉你《易经》很难了，你是学不懂的，把你吓唬住了。而当你去翻的时候，你会感觉里面有很多文字你真的不认识，已经死掉了吗？那是文字，是死文字嘛。所以我们这一次才会把它重新呢，用现代的语言，用当代的观念，我们来看这些对我们影响非常深的原点，那真的是原点。但是就凭我们这么短短的时间，想把《易经》这一部广大精微通通讲完，不可能，时间很有限。你真的要把一个卦参透啊，要好几个小时，管是乾卦就够你花好几天时间，都不一定参得透，因为它可以用到方方面面。所以我们这次的想法是说什么，大家开始对《易经》有个正确的认识以后，你回去把它真正的用到各行各业里面，你自己去调整你自己，翻开来是哪个卦你就看看哪个卦，看看它的象，看看它的数，然后想想它的理，然后再应用在你日常生活上面，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地球村是势在必行，地球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冲突。现在全世界都在加紧学中文，都在加紧学中国话，全世界都在重视中文。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先把中国的文字搞清楚，你把中国的这一套思维弄清楚，这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我们把它的要领大致上向各位做一个报告，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在我国航天事业的进程中，孙家栋的名字如雷贯耳。从1965年导弹发射到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从上世纪90年代北斗导航卫星工程起步到新世纪的探月工程，都有孙家栋至关重要的努力。可以说，这位前半生执迷造星，后半生引领登月的两弹一星元勋，与中国的星辰之梦保持着高度一致的成长曲线。回顾这位老人半个世纪的航天之路，与他的成就并道而驰的是他面对一无所有与一败涂地的境地时始终如一的勇气与坚毅。我国的探月计划是怎样起步的？在妻子眼里，孙家栋为什么成了一个神秘的人？在卫星上天的过程中，面对失败，他是怎样带领团队走出阴霾的？而在探月之路上，他又是怎样迈出坚定的步伐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孙家栋的奔月之路。1993年的一天，一个研究了半生地质的科学家敲响了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栾恩杰办公室的门。来人叫欧阳自远，这时已经58岁了。虽然年近花甲，但是一如他的名字，他依然心怀远方，远至太空的远。欧阳自远是学地质勘察出身的，早些年背着馒头水壶埋头观察了无数矿脉，年纪渐长，他开始抬头仰望星空了。40岁以后，他把目标转向了月球。1993年，他刚刚论证完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探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他兴奋地告诉这位比他小5岁的航天局领导。栾恩杰听了以后非常振奋，他说，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搞，我们中国也一定能搞成。但有一个人你一定要去找，那就是孙家栋，一定要把他拉进我们的队伍里来。就这样，得到积极反馈的欧阳自远又去敲开了另外一扇门，孙家栋的家。当时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孙家栋被任命为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事务繁忙。同时，世界正在兴起第二轮的探月热潮，欧洲空间局相继制定了登陆月球、建立月球基地的设想。除了美俄、日本、印度、德国等也加入了太空竞赛。1992年，中国的载人航天项目就立项。欧阳自远认为，这证明国家的技术已经能够进入太空了。听着眼前欧阳自远的畅想，孙家栋同样兴奋，他问了很多细节。谈了半天以后，孙家栋果断地对眼前的晚辈说，月亮上不去，拿我孙家栋试问。但上去了以后，看什么拿什么，这是你的事。就这样，三个人各有所长，一拍即合。栾恩杰任总指挥，孙家栋做总设计师，欧阳自远是首席科学家。2004年，孙家栋被正式任命为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时已经75岁。虽然年过古稀，但孙家栋一如往常腰杆挺得很直。在嫦娥一号卫星技术方案会议上，他解释了探月任务的不一般。他说，卫星在地球上发射，但地球与月球在不停地转动。地球在什么季节与月球距离最近、最有力控制呢？火箭点火是牵动全局的事，与之有关的火箭、卫星、发射场、测量控制、通信保障等系统都要保证与发射时间绝对同步，这绝

对是新的尝试，中国所有航空发射从没经历过的。孙家栋只能运用经验和系统的力量来实现一件很新的事，这种能力与他大半生的经历紧密相关，成长于沉浮、贫困、百废待兴的年代，未知与变化充斥个体的未来。我们一起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51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主修汽车维修专业的孙家栋，因为俄语成绩优越，被公派到苏联学习飞机制造。7年以后，这位29岁的青年学成回国，又因为国家需要再度转行，被分配到国防部第5研究院从事秘密进行的导弹研制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他都没告诉妻子自己具体从事什么。1967年7月，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这也是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而这时的他年仅38岁，正是家庭最需要经营的时候。妻子也怀了孕，但是他无暇照顾。女儿出生的第二天，他才赶回来看望妻女。虚弱不堪的妻子幽怨地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妻子魏素萍并不知道孙家栋在做什么，因为保密是孙家栋工作的基本要求。国防部第5研究院是新中国最神秘的组织之一，坐落在北京城南。当时有外媒表示诧异地说，京郊有一个神秘的大院，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光闪烁，也不知道新中国在搞什么大行动。这个故事需要从钱学森说起。1950年筹备回国却被美方认定为间谍的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1955年，他通过外交手段回到中国。次年10月，国防部第5研究院宣布成立，钱学森做院长。担任领军人物的钱学森打算做一件很新的事。1965年，中国已经成功研制出导弹和原子弹，钱学森大胆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建议，卫星研究应该提上日程了。当年8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卫星规划纲要，还开会讨论了中国第一颗卫星发射的时间，1970年，当时就剩下5年时间。1967年，与钱学森共事了9年的孙家栋成为被选中的指挥官，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钱学森既是孙家栋的领导，也是他的恩师。孙家栋正是在办公室趴在地上设计导弹时收到了调任通知，你来负责我国人造地球卫星设计总体工作。在一穷二白的时期，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临危受命，孙家栋激动但又惶恐，因为此时他还不到40岁，把造卫星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他去负责，他感到这是压力也是动力。1967年，中国制定卫星发射计划时，开了一场长达42天的技术研讨会。在会议接近尾声时，法国突然宣布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世界第3个拥有卫星技术的国家诞生。倍感压力的中国航天人商讨出发射第一颗卫星的12字要求，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这个要求已经不算高，但当时的中国人连如何实现第一步都感到艰难。当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相当薄弱，人们连航天的概念都没厘清，要想飞出地球，飞行器首先得实现第一宇宙速度。在会议上，科学家最终决定物尽其用，多快好省地造卫星。为了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他们决定将火箭的前2级用正在研制的导弹改装，第3级是固体火箭。有了导弹的加持，是不是就有足够的推力让卫星上天了呢？这是中国首创，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答案。留给孙家栋的问题那就更多了，空间的环境状况和温度参数全无，

0: 火箭、卫星到底要怎样的设施，如何帮助卫星控制温度，地面的东西怎么满足太空的条件。1968年，作为技术负责人的孙家栋做出了一个让上级领导吃惊的举动，他提出应简化原来的卫星方案，接着他说服了老专家，希望卫星研制分两步走，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上天，在确保了有卫星以后，再研制带有探测功能的工程应用卫星。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对这一幕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里写道，1968年东方红一号研制遇到了问题，为了保证1970年的顺利发射，孙家栋等空间技术研究院成员修改了方案，却找不到拍板的人。有一天，孙家栋找到了刘华清，当时他说话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刘华清最后给了他一颗定心丸，他说，家栋啊，技术上你负责，其他问题我负责，我拍板。最终在孙家栋的努力下，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以振奋人心的方式成功发射，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就像一颗乳白色的开了跳伞的小行星，直奔云霄。电子线路模拟铝板琴演奏的歌曲《东方红》同时响起，五洲嘹亮。经历过东方红一号上天的欣喜，孙家栋被认为是年少有为的领军人物，他对身为总设计师的角色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曾经解释说，所谓航天总体，就是要用最可靠的技术、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和最有远见的前瞻性，制定出最可行的方案。这一套方法论让孙家栋在多年的航天任务中始终保持清醒与冷静。在东方红一号以后，孙家栋开启了大半生的造星之路，他接下来的任务是返回式遥感卫星，也就是两步走的第二步，发射带有观测能力的卫星。1974年11月4日的11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望无垠的戈壁上，完成星舰对接的运载火箭正进入倒计时一分钟准备，而这时一个同样载入史册的时刻出现，卫星却没有收到成功转内电的信号，也就是说，运载火箭将会带着不能自行供电的卫星升空，送入太空的将是重达两吨的废铁。最后的一分钟，孙家栋连层层上报都顾不上，不顾一切地下了命令，停止发射。火箭发射第一次被临时叫停，现场指挥室里一片嘈杂，高音喇叭在发射场回响，把撤离的技术人员喊回了发射场。这次卫星发射的最佳时间是11时至15时30分。短暂的排查以后，技术人员终于发现一个没有插好的电插头导致横祸。解决了问题以后，15时30分，装满弹药的火箭震耳欲聋，再次尝试飞出天际。然而只过了20秒，地面人员却发现火箭发生了故障，按照安全预案只能自毁。顿时涵盖航天人近十年心血的遥感卫星在空中炸成了碎片。在地下室观看的孙家栋记得，现场绝大多数人都哭了。深刻的失败教训并没有让这一代航天人驻足原地，陷入自我怀疑和虚无主义，他们要把自己的错误掘地三尺，面对它，解决它。在额济纳旗地区漫无边际的沙漠上，航天人开始在沙地上捡卫星残骸，他们徒手扒土，把沙地往下挖了一尺多深。大家有共同的信念，任何一个小块的东西都要把它筛出来，炸得再碎也得把它挑出来。当分门别类好所有的部件，再加上反复的模拟试验论证，人们发现一根外表完好里头断了的小小导线造成全盘皆输。面对现实，孙家栋总结，同
1: 之难。
0: 虽然事故是由于火箭的故障造成，但要从火箭的故障中找到共性的东西，以此总结教训，狠抓卫星智人。在失败的阴霾下向前并不容易，痛苦是真实的。后来孙家栋回忆说，好几次在发射返回式遥感试验卫星时，他因为过于紧张晕倒在地。走出光火满天的阴霾后，1975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成功升天，三天以后按计划返回地球，落在四川。后来孙家栋先后担任东方红二号通勤卫星、东方红三号卫星工程、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工程总设计师。1999年，70岁的孙家栋被授予两弹一星奖章，是其中最年轻的获奖者。中国人的探月步伐很长一段时间落后于世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在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技术上日新月异，甚至中国的火箭已经将澳大利亚的卫星精准发射入轨，航天界却始终未触达月球。毕竟中国20世纪所有升空的卫星与地球最远距离3.6万公里，但是月球距离我们有38万公里，那么是否有必要更进一步呢？对此航天界各执己见。1990年曾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闵桂荣院士率先提出，中国是时候研制月球卫星了。而彼时载人航天工程如火如荼地进入论证阶段，这一提议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2000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第一份航天白皮书《中国的航天》，正式向世人宣告，21世纪中国将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研究。以孙家栋为代表的老航天人不懈地将精力放在月亮上，已知的困难摆在眼前，月球与地球、太阳的相对关系具有固定规律，研制月球探测卫星是一个复杂的三体定位问题，另外还要突破轨道设计、遥感、制导、导航等关键技术，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落在负责怎么做的工程问题上，都需要找出主要矛盾，解决路径。2004年，嫦娥一号探月工程1期正式立项，探月三巨头已经集结，他们都是从一无所有的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见证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时机来临了。2007年10月24日，一次中国人从未进行过的38万公里的奔月征途打响了。电视直播镜头外的观众第一次意识到，从地球飞到月亮，要先在地月之间飞足将近2周，通过10次变轨，以类似甩链球的方式奔向月球轨道。11月5号，最让孙家栋、欧阳自远、栾恩杰激动的一刻来临了。当探测大厅报告卫星被月球成功捕获的消息时，头发花白的三巨头忙着与旁人拥抱，全流下了热泪。欧阳自远边哭边说，绕起来了，绕起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能力来研究我们中国自己探测的数据了。孙家栋在一旁没说话，背过身去掏出手帕抹去激动的眼泪。欧阳自远接着说，以后还会一步一步拿到样品，我们还要很坚定的、很顺利的走下去。嫦娥一号以后，探月工程的交接棒从三巨头交到了年轻一代手上。2019年，嫦娥四号着陆月球背面，中国成为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国家。一年以后，嫦娥五号携带近2公斤的月球土壤返回，这是时隔44年人类再次从月面带回的月球样本。2023年，中国宣布启动载人登月计划，这时的孙家栋已经94岁。他曾经形容内心深处对月球的渴望说，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总希望能拿到一手资料，中国的科学家

0: 只有用上自己的科学数据，才能在世界科学舞台上赢得瞩目和尊重。探索浩瀚宇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孙家栋与中国航天梦紧密绑定了一生。有相关统计，在我国发射的前100颗卫星当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0多颗，超过了1/3。孙家栋是我国航天领域当之无愧的带头人。2019年9月，孙家栋荣获国家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但孙家栋却表示，获奖让自己非常忐忑。他曾这样说，航天事业是千人万人大家共同劳动的结果，每个人都在平台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个人的工作是非常有限，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为自己提供了平台，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就了我。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中秋节是我国传承已久的民俗节日，在我国传统节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阖家团圆的主题和意境下，除了春节之外，中秋节最具有团聚之意。中秋节在唐代、宋代逐渐发展起来，已经伴随中华文明走过了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不过，中秋节并非从产生之时就以团圆为主题，而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影响下，逐步加入了月圆、人意团圆的节日内涵。宋代以前的中秋节到底是什么样的？北宋时期的中秋节又是怎样逐渐大众化的？在南宋时期的中秋节，人们又是如何表达浓浓的思乡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代中秋节内涵的演变。关于中秋节形成的过程，学术界的看法是相对一致的。中秋节的根基可以追溯到古人对月亮的祭祀和崇拜。早在周代就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的记载。到了秦汉时期，祭月仍然是皇家重要礼制之一。魏晋时期，文人赏月，对月抒怀之作也大大增多。不过此时的咏月之作大多不限于8月15日，诗中出现的中秋也跟后来的中秋节是有所区别的。古代用梦、仲、祭来表达季节的顺序关系，而所谓的中秋实际上是仲秋，也就是秋天的第二个月份。在中秋节兴盛之前，中秋这个词更多的是用来表示秋天过半了，而不是某一节日的专有名词。另外，诗人所著的节序书籍也并没有把中秋跟其他岁时月令并列记载，比如《荆楚岁时记》当中并没有出现中秋一条。到了唐代，虽然在律令格式当中没有明确记载8月15的官方名称还有相关规定，但是从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赏月、拜月之风就愈演愈烈了。尤其是文人阶层在8月15月圆之夜掀起了一股玩月之风。中唐以后，欧阳詹在《玩月诗序》中阐述了当时人们在8月15赏月的原因。在8月15夜玩月，是因为天气合适，不冷不热，而这天夜里呢，月亮又是最圆最亮的，最适合玩月，也最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在中秋之夜流传下来的唐代文人玩月抒怀之作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比如白居易的万里清光不可思，天愁意恨绕天涯，王建的8月15夜玩月诗记载，何望月时常望月，分明不得似今年，仰头午夜风中立，从未圆时直到圆。中秋玩月在唐代文人群体当中已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唐诗中这样的诗句是随处可见。这虽然是中秋之夜诗人对大自然的感受，但诗中大多表明作者独自一人赏月，赏月地点大多在高楼和山水寂静冷清之处。 关于中秋节的具体定型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秋节最早定型于宋代，以宋人最早将8月15日定为官方给假节日为证明。而另一种认为，中秋节啊定型于唐代，大致是在中唐以后，起码文人阶层已经开始将8月15作为一个特殊日子，用一些特殊表达方式来庆祝8月15日。宋代提倡者大多认为，宋代以前朝廷未对中秋节做相关的解释，并且当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和《岁华纪历》等文献的岁时部也未出现中秋一条，直到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才将中秋单独列目。另外，支持者大多认为，即便唐代中秋已有赏月之风，也只是文人群体的单独行动，普通百姓们并没有大规模参与其中。认为中秋节定型于唐代的支持者多数认为，唐代中秋玩乐师众多，因此唐代文人已把8月15看作一个有一定意义的独立日期了。甭管怎么说，虽然两者在判断标准上有些许不同，但是呢也有一点相通之处，那就是在判断一个节日是否形成之时对大众百姓的重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唐代的玩乐只停留在文人圈里，因为这种对乐吟诗之风只能让普通百姓是望尘莫及。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赏乐的风俗加入更多娱乐气息，市井之民自然也更容易接受，于是一股中秋宴饮娱乐之风从上而下蔓延开来，这时中秋之夜可以说真正繁盛起来。到了南宋时期，宁宗颁布假宁令，官员中秋休假一天，中秋节才算真正列入国家政策和岁时节日中。不得不承认，一个节日及其民俗的起源问题往往存在争议，因为民俗节日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的传承创新的。我们再来说说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不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迈出了附庸风雅的高贵门槛，开始走向民间，成为文人唱和宴饮与民众饮酒娱乐双面并行的节日了。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在继承唐代文人对乐吟诗的基础上，安排了更加丰富的节日内容，像宴请唱和、觥筹交错、漫舞轻歌不一而足。中秋时呢，气候最为适宜，在中秋之夜宴饮同僚好友、赋诗唱和，成为北宋文人雅士必备之事。像晏殊，北宋文人领袖之一，与王君玉为同朝好友，以诗赋饮酒为乐，中秋之夜常有唱和宴饮的聚会。根据《岁时广记》卷31记载，中秋这天啊，晏殊家的厨房一早就准备好了中秋宴请的准备，而且宴请的人数应该比较多，所以厨房才要早做准备。无奈碰巧赶上天气阴雨，无月可赏，晏殊大为扫兴，很早就睡了。而王君玉则如往常一般来到晏殊家中，准备参加中秋夜宴，并赋诗一首以劝诱晏殊。于是呢，晏殊重新招揽宾客，请出歌舞乐伎奏乐唱和。由此可知，宾主双方都将在中秋之夜具有宴饮视为平常之事。再比如北宋的文豪欧阳修、梅尧臣也经常在中秋夜相聚玩乐。庆历八年，也就是1048年，欧阳修至扬州，中秋设宴，许发运、梅尧臣、王琦等好友都前来。这席上既有美酒珍馐，又有轻歌漫舞，罗绮陈随，歌扇动，管弦声杂，与何干。就连水中池鱼都忍不住前来凑热闹，中秋夜宴的气氛相当的轻松欢快。不仅是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这几位文坛领袖的中秋之夜少不了歌舞夜宴、赋诗唱和，其他文人的中秋节也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如李之仪的《玉管传声》《羽衣催舞》《此欢难解》，还有像陈顺余的《中秋玩乐宴友》等等， 宋代文人士大夫所作的中秋玩月宴饮的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唐诗中体现出来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意境却多是孤寂清冷，文艺高雅，是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情节并没有过多的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宋代文人雅士的中秋节已经脱离了唐代文人的轨道，从对月自赏发展为好友宴饮唱和，并且以歌舞为伴，从唐代清冷孤寂的意境当中解脱了出来，向世俗娱乐的方向发展。宋代文人以同僚好友赋诗唱和为主，辅以歌舞宴饮助兴的节日庆祝方式，更加的世俗化娱乐化，也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便于老百姓的理解和模仿。也正是受到文人士大夫影响，中秋节宴饮娱乐之风也扩大到了普通的市民阶层。但毕竟不同的文化层次有不同的文化追求，还有精神需求，他们在模仿的同时抛弃了唱和作诗的风雅，加入了自身对中秋节欢庆的理解和要求。北宋市民欢度中秋的情景，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属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所描绘的景象。从其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在中秋节前夕，各种酒铺就开始重新的装饰店面，挂起酒旗吸引客人，市民们也争相买酒畅饮，还没到下午，酒就已经争抢一空了。各种时令水果也是琳琅满目。中秋之夜，富贵人家登上绵延至月中的台榭饮酒，还要撤去遮挡门窗的帘幕共赏明月。普通老百姓呢，也一样在酒楼畅饮玩乐，有管弦奏乐助兴。夜市的喧闹与儿童嬉戏一并通宵达旦。不仅如此，在皇宫里也是丝竹鼎沸，直至深夜。如此可见，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具有浓厚的节日氛围，尤其是在都城汴京地区，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玩赏游乐的节日了。当然，在北宋时期，无论对文人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来说，中秋节大多展示出轻松娱乐的一面。但是到南宋以后，特别是在靖康之乱和蒙元亲宋这两个特殊时期，中秋宴饮之时记录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对国家破亡的伤感之作就有所增加，以中秋圆月寄托情思，中秋节加入了对阖家团圆与山河重复的期望与期盼。北宋时期的中秋节日，文人大多与同僚好友共同赏明月、宴游吟诗，与兄弟子女等亲人团聚的记载是寥寥无几。从对全宋诗的搜索结果来看，较早提到中秋之夜与家人团聚记载的，那就得说是孔平仲所作的《熙宁四年中秋》了。月满光友好，秋阴气更清，频年苦阴雨，此夜独晴明。后阁罗生妹，前堂何弟兄，团圆最相称，尽饮至深惊。除此之外，其他涉及团圆的诗词大多属送别兄弟之作，虽然也表达了对亲情团圆的期盼，但大多属于送别兄弟子侄外任之作，只是涉及到家族中男性成员的活动，对家人子女的活动很少提及。到了南宋，虽然文人对同僚好友在中秋之时欢聚一堂的热情不减，但是对于家宴阖家团圆的记载却有所增加了。表现在诗词中主要有李光于绍兴十四年所作的《临江仙·甲子中秋微雨》，闻诗君家宴细赠，还有像中秋佳人玩乐，女诗人朱淑珍的《中秋夜家宴咏乐》这几首诗词，在题目中就明确道出了中秋夜与家人玩乐或中秋家宴的情况。中秋节不再只是男性亲属或者朋友的团聚了，妻妾子女也参与其中，尤其是女诗人朱淑珍的诗词更表现出女性家庭成员已经参与到中秋家宴之中。另外，像王岩在淳熙十三年所作的《丙午中秋夜》当中写道，绵雨蓬柴蒸翰墨，辽呼儿女聚杯盘。您看， 这些诗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体现了南宋中秋节日内涵的变化。除了诗词之外，宋人笔记小说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中秋家人团聚宴饮的记载，最常见的应属吴自牧的《孟良录》中关于中秋节的记载。8月15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背明于长时，又谓之月夕。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乐，

如果把孟良路和东京梦华录中中秋一条进行对比，两者除了都写到中秋欢乐节日气氛之外，最大不同在于对普通百姓过节的记载。东京梦华录中只是提到中秋夜民间征战酒楼玩乐，闾里儿童连宵嬉戏，而孟良路增加了普通人家也会登上小小赏月之台，安排家宴，团栾子女，共度中秋佳节。两部文字一对比，就可以说明到了南宋以后，中秋节安排家宴，子女团聚已经属于寻常之事了。而在孟元老所追溯的北宋汴京，这个习俗显然并没有像饮酒赏月一样流行。家宴流露出了对亲人团圆的希望和期盼，正如远在他乡之人对故乡还有故国的思念。我们都知道南宋天安一隅，由月亮圆缺想到不能归乡，想到家国何时能复，更引文人无限的愁思。尤其是在南宋的靖康之乱和蒙元攻宋以后，这种家国之思在中秋月圆之夜就显得更加浓郁了。像词人赵诗霞的《京华倦客难堪》，羁思历尽愁边，寄予横额休笑，月圆人亦团圆。还有辛弃疾所作的《太常饮·健康中秋夜》，为吕叔前赋写道：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横额，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濯去贵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借中秋圆月展现出了靖康之后渴望收复故国山河的心愿。刘晨翁中秋作词《水调歌头》，表达国家沦陷故国已逝的伤感之情。在中秋时节思念家乡感怀故国的记载可以说不胜枚举。靖康之乱后，宋氏失去了半壁江山，天安一隅，为免于战火，北方士人和百姓随高宗大量南迁，成为南方的异客。即使是举家南迁，亦受安土重迁思想的深刻影响，对北国故乡和亲人产生了深深的思念。在中秋夜天上月圆之时，更加深入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因此对家人团聚是倍感珍惜。这时一些文人士大夫壮志未酬，走出小家的界限，将月圆与山河破碎联系了起来，用中秋诗词倾诉自己恢复旧山河的满腔热情。经历了山河沦陷和骨肉分离之痛的南宋人，在中秋之时不像北宋一般只是一味的宴饮娱乐以度佳节，他们在歌舞升平中加入了对家宴的重视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因此对家宴的记载也更多地显现出来。到宋氏南渡，北人大量南迁以后，中秋节不再是单纯的文人唱和、市民宴饮的娱乐性节日，它被赋予了自身独特的节日内涵——团圆。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作为儒家伦理根基的忠孝悌节义也自然更加被提倡。因此，随着自身团圆意义的凸显，中秋节也日渐得到朝廷和官方的认可，在官方文书和法律制度中也出现了中秋节的记载。南宋朝廷增加了中秋节官员放假的规定，表明了官方对中秋节作为一个独立节日的认可。统治者的倡导也推动了中秋节民俗文化的发展，家国团圆的思想在朝廷的倡导下越发重要，成为中秋节日风俗的核心内涵。总的来说，节日民俗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中秋节由古代祭月、拜月之风演变而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完善，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联系到人间的悲欢离合。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心态。

0: 中秋赏月也走出了唐人孤冷凄清的氛围，向娱乐化大众化方向发展，中秋宴请同僚，观歌舞，作诗词成为主流。而到了南宋时期，中秋节的团圆之意更加表达了人们对亲情和国家团圆的希望，成为人们在异地他乡的精神支柱，也使中秋节日永葆活力，保证了它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重要地位。
1: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高楼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8: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9: 第四集，
1: 老百姓们这么一看呢、哦，这土改工作队这么好啊！有的那老年人拉着土改工作队同志的手，眼泪就下来了，吐露心里的话呀：我们是怎么回事情？一个人说完了，两个人说，五个人说，八个人说。慢慢的就把这贫苦的农民给发动起来。忽然间呢，来了一个老头，要见一见这工作队带队的人。菊英同志一听，快把这个老人请来。请到跟前一看，老爷子60几岁的年纪，有点驼背了，那个手伸出来像铁锉一样，手背筋很粗啊，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就像拿刀刻的一样。老人家站在这儿，擦了擦两眼，看了看菊英，您就是这工作队的队长吗？老大爷，我是。您有什么事吗？坐下说。我来请求你们一点事。说吧，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做。您说什么事吧。我家里头有个莫名其妙的儿子，请你们受点累，把他给我抓起来。菊英一听，看了看身旁的几个同志，这几个同志也觉得很奇怪，什么莫名其妙的儿子，这算个什么儿子呀？ 老大爷，您贵姓？
10: 我姓李呀。
1: 哦，您就是给人家扛了几十年长活的宗义大爷吧？
10: 是我呀。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
1: 嗨，未来之前我们已经打听您了，长谈了一番，说了有几个钟头的话，工作队的同志才把这老爷子给送回去。随后找这老头那个莫名其妙的儿子，

你说这小子今儿个也喊欢迎工作队，明儿个也喊欢迎工作队，工作队真来了他没影儿了。老乡们这才想起来，哎，每天咋咋呼呼的嚷嚷让咱们大家乐乐呵呵接工作队，工作队同志来了，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再找找不着了。一连好些天，山兰寨的群众起来了。正在这时候，这天晚上阴了天了，天下的是雨，后来呢变了雪了。这个老爷岭这一带气候不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时候已经到了深秋了，到晚上11点多钟，雨雪下得很急，猛的在村东口外边一声枪响，夜静更深，枪声清脆，菊英唰一俯身就起来，哪打枪？有情况。穿好衣服，蹬鞋下地。这个本家啊，一位老妈妈上前来抱住了菊英，孩子，你别动，别离开我，这可不得了，是不是土匪们回来了？老人家的话音没落，就听到外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鲜花了一阵大乱，马蹄子声音，有枪声，有人喊叫的声音，叫出来都不是味儿，滋滋啦啦什么音都有。跟着各家各户有人砸门，听当这么一阵乱，工作队的同志们都起来了，个个的握枪在手，怎么着，匪人们来了，得吧。枪声四起，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工作队同志由于都是短枪，子弹打光了，不行了，怎么呢？没有后援，土匪们已经把山兰寨给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了。工作队的同志不幸被捕了，还有很多的老乡也被他们给抓住。许大马棒这小子洋洋不睬，在他那大门楼的里边点着多少只松油火把，点好了之后在火把照映之下，照的许大马棒这张脸是青中透着绿，绿中透着黑呀。这小子把头一扬，哈哈的一阵狂笑，好极了，这回我看看这群穷棒子还能怎么样。人都抓到了吗？报告旅长，没有那个姓徐的。啊，许大马棒听到这会儿猛地一蹦，从座位上他跳起来，咔咔拐了着他的两只皮靴子往前走了几步。没有这个姓菊的，这姓菊的上哪儿去了？我们都找了没看见。废物点心，一个大嘴巴把他这个兵啊打了一溜滚，给我找去。到处找没有，好啊，等我来问问。许大马棒提着这鞭子来到了乡亲们的跟前，各位
哥们儿爷们儿，怎么样？我说话兑现吧。我说我既走还有回来的那天，可今天晚上我就回来了，是大家没想到的事情吧？嗯，听说工作队来了之后，你们是欢天喜地，可是我徐某人回来，你们怎么又愁眉不展了呢？大家告诉我，那个工作队的队长哪儿去了？老乡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好心人呐，心里头掐着一把凉汗，替菊大姐担心呐，心里说：“哎呀，保佑吧，老天呐，可千万呐，别让我们的菊大姐落到他们的手里。”工作队的同志们也在看，大家一看，菊英同志不在跟前。同志们这心里头甭提多痛快了，高兴什么？我们的菊英同志没落在敌人手里，好极了。虽然我们叫土匪给捆上，是杀是砍，皱皱眉头，不算个革命者，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砍头好似风吹帽，匪徒们你们猖狂吧，仅能猖狂这一时，我们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广大的农民兄弟会给我们报仇。老乡们都咬着牙切着齿，拧着眉瞪着眼瞧着许大马棒。许大马棒一连转了几个圈，怎么都哑巴了啊？好好好，我不问你们了。这小子一扭头看见工作队，呵，诸位，哎呀呀，来来来，请坐请坐，快快快搬座位去。他手底下匪兵们嘁着哭哧，嚯，长的是凳子，短的是椅子，往过一搬，诸位请坐。哈哈哈哈，避了委屈了啊，兄弟来的鲁莽，事先也没向诸位打个招呼，抱歉抱歉。我问各位点事情，你们的那个居县长他在哪儿？不知道。嗯，许德马当一看，在工作队里边有一年轻小伙子搭了话，他上前一步抓住这个年轻的同志往过拽，松开手。年轻的这个同志把胸膛一挺，抬起腿来，弹就是一脚，这一脚整踹在许大马棒肚子上，嘣嘣，哎呦，噔噔噔噔，扑通。后边的胡彪啊，和他手底下的那个团副郑三炮，拔枪就过来，呵，好小子，敢踹我们旅长，我崩了你！来吧，这位年轻的同志把脸往起一扬，对准了这两颗枪口，你来吧，放吧。徐德马当一摆手，躲开躲开躲开躲开，没什么，踹我一脚这算不了什么啊，这跟我是表示亲近。老乡们大伙儿这个骂呀，心里骂街，心说踹他一脚还表示亲近呢，这小子安的什么狼心狗肺，怎么踹了他一脚他还不着急呢？他不叫他手底下的人动手杀了这个年轻人。许德马帮站起来，诸位就说一句话，说姓菊的在哪儿，我一声令下把各位释放，说不说？工作队的同志们把脸一扭，一个大声的也没有。呵，你们的心真齐呀、啊！好嘞，既是这样，你们不仁，姓许的我才不义。刚说到这儿，老旅长，嗯，

0: 京人道。
1: 哦，请。护铁迷披着个斗篷打外边进来。
0: 哎呦，旅长，这在这是干嘛的？怎么还不杀呀？
1: 哎，别忙别忙，杀人容易，就等着您来了。
0: 哦，好吧，把我的战刀给我拿过来。
1: 等等，你看这里边缺谁呀？
0: 许着麻棒用手一指，护铁迷转过脸来，瞪着两只贼眼，学磨了半天。缺谁呀？他们把我眼睛都气花了，我也瞧不出来这里边缺谁不缺谁了。你看看，咱们的眼中刺，肉中钉，那姓菊的菊英可没在这
2: 儿。哎呦，怎么单单的就没有他呢？
0: 这个土匪婆说话多人都咬着后槽牙说，
1: 你瞧，要不我怎么把他们给留下来了？
0: 我让他们说，他们说了没有？一个搭茬的没有，就有一个说了一句，不知道，
2: 不知道。我撕他的嘴，你等等，
1: 太太别忙啊，我再问问，谁说出来菊英在哪儿？
0: 我有正常，没有说的，对不起。
2: 机枪！这小子一嗓子机枪，他的机枪射手在村东头，就在他这个大门啊斜对面有个小土岗子，那机关枪两挺就在那小土岗子上面支着呢。他这一嚷嚷，唰一下把机枪的尾巴往起一翘，就要搂火。许大马棒背着两个手，恶湿湿地走到乡亲们的跟前。
1: 老乡们，你们说吧，
2: 说出来我一个都不杀，
1: 我就要这姓菊的一个人，
2: 我就要他这一颗脑袋，
1: 我把你们可以都放了。咱们人不亲呐，土亲，都是山兰寨的人，
0: 说不说？
1: 许振元呢？
0: 大麻棒。
1: 哎，许大麻棒倒着声音这么一看，正是宗义李老汉。
3: 哦，老李哥是你呀？
1: 呸，你别叫我老李哥，
0: 姓许的，你要杀就杀吧，想找屈队长啊？你做梦。
3: 哦，哈哈哈！哎呀呀，倒是啊，倒是这土改工作队是你们穷人的主心骨啊！瞧瞧你们这个亲热劲儿，
0: 哼！好嘞，既是这么说，休怪我许振元翻脸无情。
2: 对，
0: 他把手就抬起来，乡亲们眼冒怒火。看着许大马棒这手怎么往下落，工作队的同志们怒吼一声冲上来了，他们站在了老乡的前面，用身体挡住了乡亲。许大马棒一看，呵，看你们这个意思是亲同骨肉，雅似手足，好，你们说不说？我限你们三秒钟，说出姓菊的来，我放了你们，不说不行。一、二、这小子这三字还没出口呢，猛听有人一声喊：“住手！不许打！”唰，斜对过一个小院子，两扇小门这么一开。从里面走出一个人，稳重的步伐，是不慌不忙啊。往前这一走，在后边有人连哭带叫啊：“
2: 闺女呀，你不能出去。”
0: 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太太在鞠县长的背后，那个意思

0: 恨不得把锦县长给拉回去。只应同志一回身，老妈妈不必害怕，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您放心吧。如果说匪人们把我杀了，我们的同志会给我报仇，乡亲们会给我报仇。闺女啊，你不能去呀、啊、土匪们这么一瞧，局县长露个面了，他们先是各打冷战，往后倒退了几步，随后嗷的这么一嗓子就扑上来，把局县长给包围在正当中。这怎么回事？把那枪栓这么一拉，全都顶上顶膛火了。灯光下松油火把这么一照，照在局县长的脸上，看菊英同志脸上连一丝害怕的意思也没有，他走到了许大麻棒的跟前。许振元，什么人？这位就是菊县长吗？呀，这小子倒吸一口冷气，滴溜一转身，他把两手摊开。啊，菊县长，快请坐快请坐，有话只管赐教，徐某洗耳恭听，有什么吩咐吗？徐振远，你自己的罪恶你知道吗？罪恶？什么叫罪恶呀？您说清楚点，说清楚点。你是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吃民肉喝民血，你今天来到了山兰寨，你要打算干什么？我告诉你，你要打算减轻自己的罪恶，赶快，我命令你把乡亲们给我放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五集，
3: 我命令你把乡亲们给我放了。什么？你命令我？有意思，好名堂。可是有一样，我吃的是国民党的俸禄，您这位共产党说话呀，我还不大愿意接受。来人，把居县长给我请到里边去。工作队怎么一听要把居英同志给带到里面去？敌人对居县长是要下毒手啊！工作队同志哗啦一下往上这么一闯，这功夫许大马棒手底下人端着大枪，大枪声上着刺刀，刺刀闪闪光滑，逼着工作队同志们的胸膛。同志们不理不睬，还是往上冲，吓得匪人们往后一撤。这功夫不是所有人的眼神都集中到局县长身上了，就在这个人群里边啊，这乡亲们的人群当中有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他一点一点的往后退，退退退，就退到了这个最后这层人的这儿了。到这会儿，这个老乡们不是光前边有土匪看着，乡亲们的身背后也有土匪，像个影壁墙似的站着。这帮土匪都打算要看看菊英，踮起脚尖儿往那看，抻着个脖子，咧着个嘴，什么丑相都有。这小伙子退到了最后边这层人这儿，他小眼睛一转，老乡们连一个说话的也没有。他往这边挪，乡亲们直当没看见，而且呢大伙还用身体把他给挡起来。这小伙子凑合到这西北角这儿，一回身猛地抬起腿来，咔一脚就踢上那土匪了。这土匪端着个枪正在那会儿东一头西一头那瞎学嘛呢，帮着一脚把他给踢的，哎呦，当时蹲那儿就起不来。这小伙子噌的一个箭步窜过去了，你说多快，我这嘴都没法形容了，说时迟当时快，就像打闪似的，像电流一样，嗖的一下窜过去，他就奔这个黑影里边跑下去。这功夫这匪人这么一叫不是吗，旁边还有土匪呢，哎，跑人了，机关枪也点射上，乡亲们一阵乱。许大马忘愣了，啊，出什么事了？跑了一个人，哎呦，给我追！这一句话还没落地儿，有部下跑的土匪，有马上的土匪，嚯，呼啦这么一下，30-40就追这小伙子来了。追了半天，追了有一个半钟头，也没追着。一夜的时间过去了，东方发亮了，太阳冒出山头来，这位英勇的青年农民这才站住脚， 回头照自己来的方向看了看，这功夫他身上是通身是汗，汗水如洗呀。他用手划拉了一下脸，那衣服都刮破了，身上有几处啊，把皮呀、刮开，血往下直流。小伙子咬牙关忍住了疼痛，来到了解放军的军区司令部，把这个情况这么一说，了不得了，群众受了这么大的灾难，解放军同志们心都要急碎了。这是自己的阶级弟兄，情同骨肉，能说袖手不管吗？司令员一声令下，派英雄二团500铁骑队，由二团团参谋长，他的代号203，叫邵建波呀，由邵建波同志率领，直奔山兰寨，消灭土匪，是解救群众。临行之前呢，抓紧了以分秒计算的时间，团的首长201、202，就是团长和政委，和邵建波谈了话。那么建波同志干嘛临走还要谈话呢？建波同志是久经大敌的一位青年的军官呢，这里头有点情由，说这个事情是急呀，其中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那位土改工作队的队长鞠英同志是邵建波参谋长的亲姐姐，姐弟父母早丧，相依为命啊。姐姐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13岁的邵建波就跟着姐姐从了军的，走上了光明的大道。那姐姐就像建波同志的性命一样，不能没有这个姐姐。如今事情发生了，同时还正是局县长去的这个地区山兰寨，所以呀、这才和建波同志谈话。邵建波同志的心情像雷电一样那么急呀、恨不得一步就赶到山兰寨，亲手把土匪消灭干净，解救老乡，解救自己的亲姐姐和土改工作队的其他同志。那么团首长这一说呢，建波同志就明白了，团长同志、政委同志请放心吧，我的理智能够战胜我的感情。话虽是这么说呀，但是邵建波同志的心情有千钧之重啊。好吧，建波同志，祝你成功，再见。紧紧的握手，邵建波同志命令自己的警卫员高波带马，一匹白龙驹呀、拉到了邵建波的跟前。邵建波飞身上马，

率领着五百铁骑兵，哗，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奔山岚寨。您看我说的这么慢呢、啊，当时的事情可太急了，就像打一道利闪相反，就这么快，部队出发，亚斯电流一样，刹那之间来到了山岚寨。以这个小伙子程铁栓带着路，给他找了一匹高头大黑马，还给了他一颗步枪，把铁栓子给高兴的，就甭提多痛快了。可是老远看见山岚寨，小铁栓子吸了口冷气，怎么远远瞧着有一股股的黑烟直冲霄汉，闻到了一股子气味，这股子气味特别那么刺鼻子，这有什么味儿？坏了，匪徒们大概下了毒手了吧。他瞪着两个眼睛看着邵建波，这两匹马并行，建波同志一瞧小铁栓子这个表情就知道不妙。铁栓同志啊，首长，我问你，前面那个冒烟的地方就是山岚寨吗？就是这儿。刚说完这句话，一道阴影是闪过了建波的心头啊。怎么说一道阴影呢？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可能匪人已经下手了。命令四号退后冲锋，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清脆的号声这么一响，哇，这五百强大的铁骑兵像怒潮一样就卷奔了山岚寨了，把寨子围了个风雨不透。进到山岚寨的街里再看，哎呀，同志们来晚了一步，好恶毒的许大马棒，这个土匪他在离开山岚寨的时候那就是假意撤退，安下一个奸细，就在那个老贫农的家里。他不是走了吗？他不是真走，这小子到大树林子里边搭窝棚，扛上马架子，他跑山里头眯着去了，等着你工作队来了我再下手。他刚走不久，留下的那个奸细就跑去给他送信了，说工作队来了。有兵没有？没有兵。通共多少人呢？算在一起不足20人啊。这几个杀人不眨眼的匪徒魔王，这几个家伙凑在一块儿，这么一商量，对，给他个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来吧，他们就翻回来了。那么等许大马棒捉住了局县长，他为什么还跟局县长那么客气？他那是客气吗？他是一肚子狼心狗肺。这小子为什么他还给局县长让座位，还说了那么些废话干嘛？他是想从局县长的嘴里知道一些他要知道的情况，也就是我军活动的情况。您想许的马棒这不是白天做梦？

不能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菊英同志和工作队的所有同志一个个是面无一丝的惧色，一点害怕的意思也没有。您说许大马棒他哪能明白？嗯，他是个什么心肠？他是个什么东西？他理解不了啊。我真纳闷啊，难道你们这共产党人真的都是铜筋铁骨啊？嗯，好，即使这样，那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这小子嘴上虽然这么说，许德马棒心里头怎么想的？他还不愿意啊，把局县长当时给杀了。怎么回事呢？这小子想这个，菊英是共产党方面的一个了不起的干部，我要把他留着，共产党还不得派人来救他？如果要来救他的话，我要是打个埋伏，我还不得捡个便宜？如果要是能捡个便宜，我要见了侯专员，嘿，我们侯专员不得把我提升一级呀、啊？我得好好的跟谢文东啊，或是崔三呐、啊，这些个人赛一赛。他所说的这谢文东和崔三都什么人物？他能认识些什么东西啊？除去飞禽即是走兽，所认识的都是惯匪、强盗、大地主。他这么一想，哎，对，我就这么做吧。他这老婆呀，护铁迷呀，呼，你瞧他这通咋呼啊，杀了吧，剐了吧，没完没了啊。这个土匪婆是越叫越凶，张牙舞爪。就在这时候，铁栓子不是跑了吗？铁栓这一跑，许大马棒可急了。怎么了？他打发人追回来一报告，报告旅长，这小伙子这腿也太快了。腿太快了？你们没追上啊？没有。你们怎么不开枪啊？开枪了，您没听吗？像放鞭似的，听汤一顿放，一枪没打着。今儿也不怎么了，这枪都没准儿。您想啊，我们一边跑着一边打，可这小子腿快不算呢，他跑得还邪性。许德马棒一听，什么叫邪性？就跑得特别。怎么特别？他脚底下画着道跑，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他紧子一转，我们这枪啊瞄不上准儿了。废物点心，当一脚把这小子给踹一边去。这怎么办呢？许大马棒摊开两手，问他手下人怎么办。这小子不是个十分秀气的人，他呀刨去阴毒损黑狠而外，不是吗？他还是个头号的大混球。这小子遇事则迷，这怎么办？他手底下的几个副官给他出主意。我看呐、啊，咱们就得这么办了，下手吧，下手完了快走，要不然这小家伙跑了，解放军得知消息，解放军一到，嘿嘿，旅长啊，旅长，嘿，你别叫我旅长了，解放军要是来了，我马长也不行了。快着吧！匪人们兽性发作了，这帮惨无人道的东西大肆烧杀，把山南寨苦难百姓的东西是抢夺一空啊！他们随着一股子妖风跑进了老爷岭。所以呢，我们的军队来了，就仅仅晚了2个小时。同志们到这儿来，下了马

0: 站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呀，真是惨不忍睹啊！英雄们把脸都扭过去了，怎么这群匪徒怎么这么没有人性？他们把上至八十的老太太，下至吃奶的小孩子，杀死了几十个呀，抛尸街头。有的人叫他们用铡刀给铡了。工作队的同志们被匪徒给吊到大树上枪杀，其中也有鞠英同志。建波不看则可，这一看，他的头嗡，就像要爆炸一样。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段时间的自然特点兼顾余热与燥邪，容易出现口干咽痛、皮肤干燥、心烦、睡不安稳等不适。中医认为，应对此时的温燥，养护身体重在清热润燥、养阴生津。饮食尽量不吃辣椒、烧烤、油炸食物，少喝冰饮，保护脾胃。推荐给您一款养阴润燥的食疗佳品，就是大家常饮用的银耳百合莲子羹。您拿一朵干银耳泡发，撕成小朵，把大约15克干百合、15克莲子也提前浸泡，把泡好的银耳先下锅慢炖至胶质析出，再放入百合莲子，继续炖煮大约20分钟。出锅时用少量冰糖调味即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肝脏肿瘤都很可怕吗？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肝脏良性肿瘤及时治疗能治愈。肝脏恶性肿瘤的发展程度是怎样的？名医点通帮您分析肝癌的产生原因，提醒您预防当先，早诊早治。肝癌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方法？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肝癌有多种治疗办法。
2: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朋友一听肝脏肿瘤觉得很可怕，其实肝脏肿瘤也分很多类型，有些是可以治愈的。我们先来听听周女士的经历。
3: 34岁的周女士体检时发现肝右叶有一个单发病灶，大约 6.2 厘米，边界清楚，临床诊断为肝右叶肝细胞腺瘤，建议手术切除。这可把周女士吓坏了，自己肝上长了个这么大的瘤子，会不会影响生命啊？听从医生建议，周女士很快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多次复查，没有发现复发和新发病灶，肿瘤标志物持续正常，肝功能一直很稳定，周女士的生活工作完全恢复了正常。但周女士很疑惑，自己没有肝病史，也没有吸烟喝酒的习惯，怎么就患上了肝脏肿瘤？她该如何预防再次长出肿瘤呢？
1: 刚才案例中的周女士得的是肝腺瘤，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肝脏肿瘤其实分很多种，有囊性的，也有实性的，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所以不必一听说肝脏肿瘤就过度紧张，先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各类肝脏肿瘤，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吴振宇，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在肝脏疾病、胆囊疾病、胰腺疾病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4: 大家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吴振宇医生，我是专门从事肝脏疾病的，尤其是肝脏肿瘤治疗的医生，在临床上呢接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肝脏肿瘤患者。那么今天呢就一起跟大家探讨一下肝脏肿瘤如何去面对。
1: 嗯，说起肝脏肿瘤，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会比较害怕的啊，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个肝脏肿瘤可能一查出来就已经是中晚期了，那大家就会很担心，哎呀，我这都中晚期了，我还有救吗？
4: 您说的这个中晚期肝脏肿瘤其实就是肝癌
1: 啊，
4: 对吧？但实际上肝癌的发病率呢在整体来说不是特别的高啊。其实肝脏肿瘤有很多疾病，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囊性和实性的两种疾病啊，肝脏肿瘤所谓的肝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嗯，所以说先说肿瘤啊，其实肿瘤包括良性的和恶性的，那么 可能最可怕的那一部分叫癌。
4: 对，
1: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从轻到重来聊聊。
4: 好，
1: 先说说这个囊性的肿瘤。囊性的肿瘤是怎么回事呢？
4: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囊性肿瘤是不是就是长了一个囊性的水包？
1: 嗯
4: 啊，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肝脏里头突然长出来这么一个水包啊，就是所谓的囊性肿瘤啊。囊性肿瘤呢，我们也分几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肝囊肿啊，然后就是真性的囊性肿瘤性的一个病变。嗯，
1: 还真性的，
4: 对，
1: 就是真的，
4: 真的是肿瘤，
1: 肿瘤，
4: 但是它是囊性的。
1: 哦，
4: 哎，
1: 这个肝囊肿还不一样，
4: 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肝包虫病，啊，这个是在西北牧区是相对比较多见的。
1: 嗯，
4: 啊，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肝囊肿。
1: 嗯，
4: 肝囊肿呢，它有两大类，一类是普通的肝囊肿，就是肝脏里头有一个或多个囊性的一种病变的存在，这种肝囊肿呢。往往一般也都是有先天的因素在这里头，肝脏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胞呢，产生了这个囊液啊，产生囊液，然后分裂增殖越来越多，然后产生了囊液也越来越多，就是液体也越来越多，然后就形成囊性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往往它呢是。

0: 一个缓慢的持续长大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可以一个也可以多个啊，可以散布在肝脏的任何一个部位啊。一般情况下这种肝囊肿呢，它生长很缓慢，对肝脏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啊，我们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啊。当囊肿长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大于6到8公分了，这个边界线了，或者压迫周围的一些器官引起相应的症状了，或者囊肿里头有出血了，或者里头有感染了，这个就需要我们外科去干预了。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是遗传性的疾病，叫多囊肝。多囊肝往往和多囊肾同时存在，就是肝脏弥漫地分布着各种大小的囊肿。这种呢，它是对肝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有损害作用的这种疾病，因为肝脏被各种大小的囊肿给占满了，肝细胞受到了挤压这个肝脏的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到这个疾病的晚期以后，往往都伴随着肝衰竭这是这个疾病一个比较可怕的地方。它的唯一治疗手段只能是肝移植。
1: 就是说一个或者几个比较小的这种囊肿，其实因为它是良性的，它不会疯狂的长，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
0: 对，
1: 但如果说是多囊肝，
0: 对，
1: 那就有可能它太多了，就把我们的正常的那些细胞都给挤掉了。
0: 对，
1: 那是很危险。那这种情况它还是遗传的。
0: 它是遗传的。
1: 那能不能早期干预，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不得不肝移植的程度？
0: 没有办法，
1: 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那确实是听起来还是比较遗憾的，但这种发病率不是很高吧？
0: 不是很高。
1: 好，我们接着来了解囊性肿瘤。刚才说到的这个肝囊肿，
0: 对，
1: 一种呢就是不太多也不太大，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再来外科干预，
0: 对，
1: 若不出现问题我们只要定期遵医嘱去复查就可以。
0: 对对。
1: 然后这种多囊肝这种情况非常遗憾，可能没有什么办法。那我们
0: 在早期多囊肝一般也不会影响肝脏的功能。
1: 那就是说我们从早期我们就要非常重视好好的保护我们
0: 的
1: 这
0: 个
1: 肝脏。
0: 对，这
1: 个
0: 时候保护肝脏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就是一些肝脏的一些囊性的肿瘤，这种呢是一些真性的肿瘤，虽然发病很罕见，但是这种肿瘤呢，因为它是有肿瘤组织存在的，理论上它有恶变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呢在影像学上一般是都能明确的像这种明确的肿瘤性的这种囊肿病变就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了。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肝包虫病，这个病呢有一个让人听起来挺害怕的名字，是虫癌。
1: 它实际上是一种寄生虫到了我们的肝脏里面。
0: 对，是肝包虫寄生在肝脏里头。然后呢它在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产生了囊性的这种那个组织然后逐步的增大对肝脏呢是有一个损害作用的因为这种肝包虫病呢它不光在囊肿增大的同时它对肝脏细胞也有一些损害，导致这个炎症反应也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这个疾病呢它治疗起来非常的棘手所以为什么叫虫癌呢，就是因为它治疗很棘手，手术呢难度也很大在我国的西北牧区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多见的
1: 那这种问题就是这个肝包虫病我们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干预吗？
0: 对，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流行病学史看看它是否去过牧区生活是否有肝脏里头的这个囊性病变的存在如果这些都符合，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一些增强的 CT 或者增强核磁等的这些影像学检查来去寻找肝包虫病的证据所以就说呢这个相对来说诊断起来并不是太困难治疗上来说呢，同时这个病人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过敏性的那个反应，因为肝包虫里头的这个囊液里头有很多这个虫的一些分泌物虫卵等等这些物质，它呢进入血液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个一种蛋白的一种反应，就是过敏反应所以这些证据如果都支持这个患者是肝包虫病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了更多的时候是手术治疗了。 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咱们国家做这个肝包虫病比较好的就是董家红院士，还有就是新疆医科大学的温浩教授，他们在这方面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接触的病人比较多啊，比较集中啊。总体而言，这一类疾病呢，发病率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治疗比较棘手，所以说如果一旦有这方面的问题，还得需要去相关专业权威机构啊
1: 对
0: 去救治。
1: 一般来说，可能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如果您有这个可能，那我们去筛查。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是更多的关注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保护我们的肝吧。
0: 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说的是这种囊性的肿瘤，然后
0: 就是实性肿瘤了。实性肿瘤里头也有良恶性之分，而且良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在这良性肿瘤里头最常见的就是肝血管瘤。我们很多人在健康体检的时候都会说有肝血管瘤或者肝囊肿，啊，我就有肝血管瘤和肝囊肿，啊，大家知道，吴医生本身就是一个肝血管瘤和肝囊肿的患者，吴医生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保护好肝脏，定期体检就够了，啊，所以说得了肝血管瘤或者得了肝囊肿不用紧张。我在临床上尤其是在门诊遇到很多病人体检来的时候就说，哎呀，我长了个小瘤子，肝脏害怕的，是不是肝癌呀？这是他们的顾虑，谁都害怕得肝癌。但是呢，血管瘤一看他的是报告是血管瘤倾向或者考虑血管瘤那么我一般都会给患者说，我也有血管瘤，不用过于焦虑或者不用过于紧张，它是个良性病变，而且它长得很缓慢，几乎不恶变，不会对肝脏或者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所以你不用去焦虑，每年定期体检就够了。什么时候需要去我们去处理呢？这个血管瘤长到一定的尺寸了，比如说跟肝囊肿类似，6到8公分，或者这个血管瘤是长在肝脏的边缘外生型的有破裂的风险的，或者呢是这个肝脏血管瘤压迫了其他的器官，比如说压迫了12指肠，压迫了胃，压迫了肾脏等等，这些器官有相应的症状的需要我们去外科的干预。除此之外就不要太有多的焦虑这是肝血管瘤。那么还有呢就是肝腺瘤。这个肝腺瘤一般比较常见的是青中年女性有一定的这个口服过避孕药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人群它呢也是一种良性肿瘤但是这个肝腺瘤呢它理论上它存在着癌变的风险所以一旦确诊是肝腺瘤的话是有手术指征的，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的还有一种疾病是局灶性结节性增生，这个疾病它呢是肝脏良性肿瘤里头相对不太多见的发生癌变的几率也很低很低。我们如果一旦在这个临床让医生看了以后确诊是局灶性结节性增生的话，我们也可以定期的观察，就一定注意避免损害肝脏的这个行为发生。第二呢就是定期的观察很重要因为任何这种实性的肿瘤在你没有取得病理组织的情况下都是临床诊断，不是真正的它的100%的这个准确性存在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肝癌的漏诊这是肝脏一些良性的实性的这个肿瘤病变。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少见的比如说炎性甲流等等，这些很罕见。
3: 名医一点通，
1: 肝脏肿瘤中肝癌是最严重的。接下来名医点通 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吴振宇帮您分析肝癌的产生原因，提醒

0: 您预防为主，早诊早治。
1: 那么实性里头另外一个很沉重的话题的就是肝癌了。肝癌呢虽然说这20年取得了长足的一些这个进展吧，包括药物啊，包括治疗手段啊，确实有很多，但是总体而言它的5年生存率还是比较低，不到20%，也是咱们国家危害这个群众生命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疾病，它还是健康的巨大这个杀手吧，可以这么说。肝癌它与这个肝脏的基础病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在咱们国家最常见的肝癌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么一个规律，就是乙型肝炎或者丙型肝炎发展成肝硬化，然后再发展成肝癌。还有就是酒精发那个酗酒的病人，酒精损害引起酒精性肝硬化肝癌。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脂肪肝的这个人群基数越来越大，这个脂肪肝进一步的进展成脂肪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个发病率也在逐年的上升啊。所以说这个咱们国家呢对于这个肝癌的认识呢这几年是非常的重视。就比如说我们业内每年都会出一版新的原发性肝癌的这个诊治指南，以帮助我们临床医生更好的去认识去处理肝癌啊。
2: 刚才吴主任说到了我们关于肝的肿瘤啊分各种类型，那这里呢其实我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良性的肿瘤和恶性的肿瘤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那么有些良性肿瘤为什么说还有恶变的风险，那为什么它还是良性的肿瘤
1: 啊？这个就牵扯到组织学的一个问题了，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复杂一些，但是我在这里因为咱们是科普方面的啊，所以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所谓的良性恶性其实就是说的它这个细胞增殖的情况了。良性它是细胞它是不变的，它就是原来什么样的一个细胞我们把它称呼为好的细胞，它呢增殖了还是好的细胞，就是你再怎么去增殖它始终是一个好的细胞啊，只不过就是膨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种膨胀性的生长。那么恶性的这种细胞它就不是原来的那种状态了，它就里头的结构也好成分也好都发生改变了，它不受限制的疯狂的增长了啊。那么它呢除了自身的增长以外，它很容易脱落下来以后往别的地方去扎根的这种生长啊，破坏周围的一些这个组织，同时呢它还容易进入血液或者淋巴系统，跑到身体其他部位，比如说肝癌细胞通过血液和淋巴那个回流跑到身体的其他地方去了啊，比如说去骨骼了啊，比如说去这个一些结缔组织了啊，长起来，同时呢还破坏它所生长的这些部位的这个组织和器官啊，这就是恶性的肿瘤啊。从组织学上良性和恶性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当然不要求你们去理解这个，你们知道呢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呢对于这个良性的判断是有标准的就行了。
2: 我理解就是良性的肿瘤它可能不太会转移，然后恶性的肿瘤
1: 不是不太会
2: 不会转移，
1: 对，
2: 准确的说肯定的说良性肿瘤不转移，那么恶性的肿瘤其实因为它可能不受限制的长，但是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转移，
1: 对，
2: 所以医生有判断标准，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用太瞎担心了啊。但这里面就说到一个转移的问题，因为我其实听到过很多的肿瘤是先在别的地方长，然后转移到肝。刚才我们也讲到有一些原发性的就是肝癌，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跟肝有关的癌症的转移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刚刚咱们一直在说原发性的肝癌，就是这个肝癌从根上就是从肝脏长来的啊，这是我们这个肝胆外科接触的最常见的一些病例。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您说的从别的地方转到肝脏的啊，我们叫继发性肝癌啊。这个继发性肝癌啊可以这样理解，肝脏是一个消化器官，它负责咱们消化道的这个吸收的所有的这些物质 包括咱们吃的食物、吃的药物等等这些物质的一个代谢，那么也就是说，消化道的这些肿瘤也有可能随着物质的吸收进入肝脏，啊，因为有血液或者这个淋巴系统的一个回流的这么一个解剖结构的存在，所以说消化道的肿瘤很容易往肝脏上去转移，嗯，所以这个肝脏的这个继发性的这个癌，相当大的比例是消化道来源的，还有就是腹腔其他的一些器官。比如说女性的一些这个器官，子宫啊、卵巢啊等等，这些肿瘤也可能会随着血液或者淋巴系统的回流啊转移到肝脏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容易转移到肝脏上的肿瘤呢，比如说肺癌啊，肺癌呢也是容易往肝脏上去转移。那么肝脏上的转移癌呢，它和肝脏的原发癌是不太一样的啊。转移癌相对来说没有这个肝脏疾病的背景基础，你比如说肝炎啊、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这些背景，它一般很少有啊。再一个呢，就是它有原发肿瘤的一些那个临床表现，或者以那个为主，发现了肝脏有转移灶，嗯。所以说，还有就是影像学上，它和原发于肝脏的肿瘤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些都能帮助咱们去判断肝脏原发还是继发的问题。那么继发的肝脏肿瘤，肝脏的治疗呢是配合着原发肿瘤来一起来进行的啊。只有在原发肿瘤治疗完全有效的情况下，肝脏继发肿瘤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我们肝胆外科会有很多手段来帮助去解决了，嗯，否则的话很少有不处理原发肿瘤而直接针对肝脏肿瘤来进行那个治疗的。当然这个在临床上我遇到过，有一个病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是肝脏上长了一个小肿瘤，不大，我们通过术前的影像来判断呢，考虑他是肝脏一个原发性的啊，我们手术给他切除了，结果切除以后我们才发现他是继发的。他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肾上腺肿瘤，肾上腺癌。但是我们又追术前的影像，很难发现肾上腺的这个癌存在，
2: 就是那个更小还看不出来，
1: 那个非常小。后来呢就在泌尿外科医生的配合下把肾上腺切除，才找到继发的肿瘤反而大于原发的肿瘤，或者更早出现于原发的肿瘤，这种在临床上其实也不是很罕见，嗯。所以说临床上很多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2: 对，这种情况可以想见，因为我们的肝的血供多丰富呀。
1: 哎，对，
2: 这个在这儿长得多舒服。
1: 你这句话说对了，肝脏这个血运是非常丰富的，它有三套血管系统，一套肝动脉给它供应动脉的，是含氧量非常高的，一套门静脉它是给它提供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的，那么还有一套呢是流出肝脏的啊，所以肝脏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的，有进的有出的，所有的物质在这个蓄水池里头进行化学反应，
2: 营养丰富。
1: 对，
2: 所以你肝包虫也是喜欢在这儿待着哈、啊，
1: 肝脏是好地方、嗯、
2: 肝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治疗办法，但是如何及早截断肝癌的进展不只是医生的事儿，也要我们每个人远离层层危险因素，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 蔷薇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33
1: 186-5177-1033。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肝脏各个类型肿瘤的病例。
2: 这个肝脏的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些病例呢，无非也就是那么几个啊，比如说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需要手术了，肝血管瘤啊需要手术了，肝癌啊，我就说这三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啊，咱们有完全手术指征而且手术治疗效果会比较好的这三类疾病嘛。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手术，所以很多人会问这个囊肿怎么手术，是不是要把这个囊肿完全给它切掉？不是的，那囊肿不能切，对，囊肿不能切。如果囊肿要切的话，正常肝组织损伤太多了，你把很好的肝组织都给它切掉了，其实对肝脏来说不太好啊。我们囊肿怎么做呢？既不是把这个囊壁给它剥下来，因为囊壁啊在肝脏附着在这个部位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血管、胆管这些东西，在剥除过程中呢必然会造成这些血管胆管的损伤，那么它引起来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也不适合剥除。
1: 那我们不会只把它水放了吧？
2: 哎，以前有只放水的这种方式，打个眼儿放水，或者不做手术而穿刺啊，超声引导下经皮扎个针扎到肝囊肿里头把它抽出来，后来人们发现呢很快就长起来了，然后就想办法说把这个囊壁的细胞，它不是产生囊液吗，我把这个细胞杀死，用什么方式呢，就打那个无水乙醇啊，就把它给杀死了。但这种效果呢，第一不太好，第二呢它问题并发症也比较多啊，所以说现在呢主流的方式呢都是我们叫开窗或者去顶术。因为绝大多数肝囊肿啊，它有一面必然是在肝脏的表面啊，这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啊，因为它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撑嘛啊，我们就把这个肝表面的这一部分囊壁给它切掉切除掉，这样呢让它由一个球形变成一个碗的形状，那么剩下的这一部分即使再产生囊液，它呢也不会淤在这个肝脏里头，它就流出来了，这个囊液呢人体的网膜组织就把它吸收了，不会有什么反应。
1: 那它流在哪、啊、流在我们的肚子里，
2: 哎，对，它就流到腹腔里头了，对、
1: 嗯、
2: 正常腹腔里头是有液体的、
1: 嗯、
2: 啊，它要进行组织交换是有液体的，所以这部分囊液呢流到腹腔里头就被吸收了，所以说这种方式呢既创伤又小，治疗效果又好，哎，所以说现在主流都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肝囊肿开窗术或者叫去顶术，这是一个标准手术方式啊。这是肝囊肿，肝血管瘤呢就是切除，肝血管瘤的切除因为它是个良性病变，而且它不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手术的原则就是肝血管瘤切除干净，尽量保留正常肝组织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做手术呢更多的是采取血管瘤的剥除，因为它血管瘤它就是跟海绵一样的血管组织膨胀起来以后啊这个形成的，那么它和正常的肝组织之间是可以分开的，
1: 嗯，
2: 啊有界限的，所以我们循着这个界限来进行啊剥除，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啊。当然血管瘤血运肯定是很丰富，这个术中的出血的控制也是需要我们去把握的，所以说肝脏的手术呢其实也挺复杂的，一定要在正规的啊这个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来进行手术，这两个都是良性的病变，所以相对来说处理起来呢比较简单一些，而且呢治疗效果也会很好啊，手术切完了就治愈了。那么咱们再说一个就比较严重的这么一个疾病了，就是肝癌。肝癌啊确实大家的印象里都是觉得发现肝癌了可能就比较晚了，确实事实也是这样，咱们国家肝癌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而且80%左右都是没有机会去手术的，
1: 就是已经大到没办法手术了，
2: 不一定是大， 它有可能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大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血管瘤侵犯了啊，还有呢就是它长的这个部位，你如果要是做手术的话，剩余的肝体积不够了啊，这些都是它不能手术的一些因素。还有呢就是可能身体条件比较差，尤其是肝癌往往都伴随着肝硬化背景，肝脏功能、肝脏储备功能等等，这些都不够，以不足以达到手术的条件。所以大部分病人诊断肝癌的时候至少是不适合做手术的，或者已经没有机会去做手术了。那么真正能有机会做手术的也就是20%-30%，有机会做手术就有机会治愈啊。我们常用这个5年生存率来这个判断这个肿瘤的治愈情况，能生存5年就说明他这个疾病是治愈了啊。但是肝癌很遗憾，它的这个5年生存率不到20%，还是很低的啊。在20年前吧，对于诊断了肝癌的患者来说，确实是晴天霹雳。为啥？那个时候的治疗效果确实太少了，没有机会手术啊，真的说句让人心碎的话，就是只能是等着了啊，时间一般都不会太长。但是随着这20年那个医学的发展啊，我们可选择的手段非常非常多了，有机会手术最好，没有机会手术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尽量的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啊。这是目前我们肝胆外科医生所面临的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局面吧。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有选择的烦恼，我们可选择的手段太多了，多到我们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那种感觉了，似乎可选的方式太多，反而让我们有了一种困惑的那种感觉啊。这是题外话。但总体而言，肝脏的肝癌治疗呢还是相对来说不太尽如人意的，即使这20年的发展那么好。
1: 刚才您说到治疗有很多种方法，那我们大概给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种方法呢？
2: 肝癌的治疗确实有很多种方法，能有手术机会，手术肯定是第一选择。手术里头就有很多种方法，有切除，有消融，所谓的消融就是用热的方式把它给烧死，用冷的方式把它给冻死啊，还有用微波的方式啊，也是产热嘛啊，把它给烧死啊。还有呢就是以前的一些古老的方法，就是往肿瘤里头注射无水酒精把它给杀死啊，这些方法。那么如果没有机会手术呢，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介入的方式。现在呢就是这个治疗手段呢越来越受到我们临床肝胆的医生的重视，它是通过血管置入导丝啊，放到这个肝脏肿瘤供血区域，把这些供血的血管给肿瘤供血的血管把它给堵死，这样肿瘤没有血供了，它就会发生坏死啊。然后呢往这些这个肿瘤供血的血管里头打一些化疗药物啊，甚至一些放射性的微粒啊，内放射治疗等等这些手段啊，把这个肿瘤细胞给它杀死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手段。那么还有放疗，就是通过这个一些放疗机器啊，把这个定位在这个肝脏肿瘤的这个部位，然后通过放射线啊，把这个肿瘤给烧死啊，这是一些这个局部治疗的手段。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配合一些啊全身的治疗啊，全身治疗里头最常用的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尤其是这20年啊发展，最近这5年的发展呢是相当的突飞猛进，很多的药物应运而生，针对肝癌治疗效果都比较好啊。我们最常提的叫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药物它对肝癌的这个整体的治疗效果要比以前确实有所提高，甚至有一些不能手术治疗的这个患者，经过这一系列综合的治疗以后，转化成有手术治疗的机会了，从而得到了根治性的手术，那么延长他的生存时间了啊。这个在临床上屡见不鲜。
1: 那吴主任作为一个肝胆外科的专家哈，给我们讲一讲您在手术当中比较有挑战性的病例吧。
2: 这有一个病例啊，对我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是22年的，是从山西来的一个病人，他当时诊断肝癌呢已经是晚期了，是绝对没有机会手术。如果是放在20年前，可能患者本人、医院可能就会放弃，就采取一些保守治疗啊、对症治疗等等这些。但是到我这儿来了以后呢，因为我有很多可选择的手段，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一个半年的一个系统治疗的这个流程啊，什么时候用什么药，什么时候啊做介入治疗啊，我都给他很详细的规划好了。这是个50多岁的这个中年男性，求生欲望也非常的强烈，所以呢他特别遵从我的这个啊治疗这个方案啊治疗流程，积极的配合。

0: 经过半年的治疗，我们再重新评估以后呢，这患者的肿瘤有退缩的表现。嗯，原来不能做手术，现在达到了做手术的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有机会做手术了。然后我就给他做了这个手术，是做了一个右半肝扩大右半肝的一个切除，啊，把肿瘤和所有的这个可疑转移或者受侵的部位全都给切除了。当时我还一度害怕这个残余肝体积不够啊，但是我们术前经过仔细的一个计算以后啊，这个肝脏的这个残余体积是足够它维持它的正常的生理需求的。那么这个病人在手术中呢遇到的很大的困难就是，你经过这些治疗啊，它会对肝脏周围的组织产生一个炎性反应，所以说这个肝脏和肿瘤和周围组织之间就形成一些密密麻麻的一些粘连啊。在手术中呢，我们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分离这些粘连，既要把它完整的切下来，要保护这些粘连啊正常的组织啊，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再一个呢，就是肝脏的血运很丰富啊，经过这一些治疗以后，它有很多新生血管产生，它和正常的解剖结构就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手术中啊，还要尽量的减少这个血管的损伤和这个出血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手术难度很大。我们用了六个多小时把它手术做完了，做完以后，这个病人恢复的非常理想，他的切下来的这个肿瘤组织达到了什么程度？所有的肿瘤细胞全都被药物杀死了。也就是说，这样理解，在手术之前，他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了，癌细胞都被药物给杀死了，啊，达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效果。这种情况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少见，但是呢，这种它预示着患者已经是一种没有肿瘤的状态，他可以获得一个痊愈。那从2022年到现在3年了，每年都要来2-3次体检，非常的正常。
1: 嗯，
0: 这个病人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恢复的也很好，因为他的这个信心很强啊，求生欲很强，所以说呢，又积极的配合我们治疗啊，术后恢复非常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这病人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当时呢，他的爱人就是流着泪给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当时那个画面被我们的护士拍下来了，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不但感动于患者的坚持坚强，也感动于这个医学啊，医学的发展为患者呢带来了更多的福音。同时呢，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医者吧，能为患者带来可以说第二次生的机会，是我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啊。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啊一个病例。当然我们在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太多太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了。肝癌的治疗呢，相对来说虽然不太完美吧，但是它并不像以前那样没有任何手段，而是用的手段比较多。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会尽量采取适合他的治疗方案啊，来进行一个我们叫个体化啊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啊。同时呢，多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啊一起为同一个患者来进行医疗的服务。我相信这样的一些新的医疗模式啊，对患者的健康啊肯定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1: 嗯，我主任，就刚才这个病例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在我们手术的时候，我们切下来以后，我们再去检查，发现就是他其实已经没有活的肿瘤细胞了，那就是说他之前的这个治疗其实就已经杀死了他全部的肿瘤细胞。那我有个好奇，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不手术让他自己慢慢恢复呢？
0: 你这个提到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临床医生内科肿瘤内科医生和肿瘤外科医生经常在会议上进行探讨甚至辩论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你提的非常的专业。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研究结果出来了，在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之前，大家一直在争论，当然外科医生肯定坚持以手术治疗为主，

0: 有条件手术了，进行一个研究了，分组研究了，有的病人是选择了继续药物治疗，没有采用手术方式，有的病人呢采用了手术方式啊，然后再经过几年的这个观察，我发现手术治疗的这一群患者，他的预后时间要明显的优于没有手术治疗的。所以说结论就是，药物治疗即使有效，肿瘤切除也是很有必要的。它的最终，因为我们任何治疗手段最终目的就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因为药物治疗即使有效了，你还可能面临的什么问题呢？肿瘤复发的问题。但是你把这个病变的肝脏整个切除了，就彻底把肿瘤细胞从身体里头清除干净了啊。
1: 嗯，谢谢吴主任这个回答哈。其实我们听了吴主任讲的这几个病例哈，也让我们知道，即便是咱们已经是肝癌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要放弃希望，我们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可能的。
0: 对，这个让我感受颇深的还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现在已经整整两年了，他没有机会手术，因为他满肝都是肝癌。而且呢这个后续啊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来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手术，我们给他采取了一个也是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手段，用是药物治疗。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除了药物的这个不良反应的问题，还有肿瘤，因为他有的肿瘤特别大，肿瘤破裂出血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消化道出血，因为他有肝硬化背景啊，肝硬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上消化道的一个出血，这都他都遇到了，但是我经过我们的积极治疗都稳定了，而且呢现在他的肿瘤非常的稳定，就是没有再进一步的进展，甚至有些局部的这个小病灶都在有退缩，整整两年他的生活质量很好。也就是说得了肝癌，尤其是得了这个所谓的啊晚期肝癌，没有机会手术的肝癌，不要害怕，现在的医生可选的手段很多，而且医生会针对你的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你的个体化治疗手段啊，医生都是为了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如果你积极的配合医生啊，机会其实是存在的啊，希望大家不用太过于焦虑。
1: 其实前面吴主任就谈到，我们现在这个肝癌它都是有路径的，不是说一下就得的，比如说它可能是因为乙肝然后长期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或者是脂肪肝，或者是酒精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就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哈，是希望能够提示大家，如果我已经出现了一些肝脏的损伤了，那我怎么及时止损，不要走到肝癌这一步。
0: 对，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任何肿瘤的三早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任何肿瘤只要满足了这三早原则，它的预后是相当相当好的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肝癌它的发生发展是有一个规律可循的，那么我们就会想办法在这个可循的规律里头控制住它的一个进展。咱们国家是乙肝高发国家，那么乙肝、肝硬化、肝癌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么一个发展这么一个路径吧。那么如果有乙肝或者丙肝啊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群呢，它就属于高危肝癌的高危人群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叫所谓的高危人群，就是你检查了这些东西，如果提示有异常，你就属于一种危险，得比较容易得肝癌的这种危险状态。那么怎么样去干预啊？尽量不要得嘛，谁都不愿意得肝癌。那怎么去干预？就是首先确定一下自己是否是高危人群，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定期的检查是很关键的。定期查什么呢？血的一些指标，除了肝功能最常见的，我们肝癌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叫肿瘤标记物啊，抽血检查就能得到的这么一个叫甲胎蛋白 啊。

0: 肝癌呢有比较好的一个指导价值。然后呢就是超声，肝脏的超声检查，就是在有这个高危风险因素的前提下呢，每3到6个月做一次甲胎蛋白和超声的检查啊，这是一个防止遗漏、早期这个发现的这种可能性的这么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啊，这个要重视啊。检查也很简单，抽个血做个超声就行了。如果发现了其中一些问题了，你比如说甲胎蛋白升高了，或者影像学上发现肝脏里头有结节了，哎，这个时候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的检查呢，除了甲胎蛋白这个指标呢，我们还可以查找血液里头其他的一些肿瘤标记物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判断是否是肝癌的可能。影像学呢，就是做一些增强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增强 CT、增强核磁啊，包括超声造影这些影像检查，来帮助我们充分的去评估这个肝脏上的结节是否是癌啊。如果高度可以是癌，咱们可以采取穿刺取病理的方式啊。如果确定是癌，积极的手术。肿瘤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就属于早期发现啊，早期干预，它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啊。如果你有肝硬化背景，那么你就更要重视了啊。这个肝硬化背景呢，它在很多情况下有时候可能会掩盖一些这个肝癌的这个影响。比如说肝硬化的病人，他甲胎蛋白也会高啊，不见得有肝癌发生了，甲胎蛋白可能也会高。那么还有呢，就是肝硬化里头有一些小结节啊，这种小结节呢，它在影像学上有时候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排除肝癌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也是挺棘手的问题。但是越是这种那个规律的检查啊，越能帮助这种高危人群呢早期发现肝癌。所以说呢，就是正常人群、正常健康人群规律的体检高危人群规律的检查是很关键的。
1: 肝脏肿瘤分多种类型，目前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先进，即使是恶性肿瘤中的晚期肝癌，仍然有治疗手段可以帮助患者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年秋天您打算怎么贴秋膘呢？中医认为秋季我们的身体容易感受燥邪，如果进食大鱼大肉或过于甜腻的食物，容易生痰，对健康不利。建议大家秋季可以多食用一些滋阴润燥清补的食物来贴秋膘，如银耳、百合、莲子、山药、莲藕、雪梨等，也可以用这些食材与小米、粳米等一起熬粥食用，以达到滋阴润燥、健脾养血的目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俗话说十人九痔，痔疮是非常普遍的肛肠疾病，随着秋季的到来，不少朋友痔疮又复发了。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痔疮到底是怎么来的。不是所有的痔疮都要一切了之，秘一点通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痔疮需要手术治疗。痔疮重在预防，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如何做有助于预防痔疮。
0: 健康专家号，
1: 进入秋季，天高云淡，气候宜人，然而在这惬意的季节里，一种难言的隐痛却悄悄进入了高发期，那就是痔疮。我们的听众陈女士就在这个季节出现了痔疮，让我们听听陈女士的经历。
2: 陈女士今年

0: 56岁，平时身体一向很好，没想到最近一个礼拜反复便血，排出鲜血或暗红血块，虽然量不多，但陈女士也吓了一大跳，赶紧到医院消化内科就诊。在接诊过程中，医生经过询问病史和直肠指检后，怀疑陈女士有内痔，但同时也不能排除结直肠的其他病变。医生建议陈女士做结肠镜检查，以明确便血原因，排除肿瘤病变，并依据检查结果进一步治疗。在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医生果真发现了内痔，并有一处活动性出血。经与陈女士家人沟通后，为陈女士进行了内镜下套扎治疗，出血立即停止，检查其他的结直肠黏膜也未见异常。整个治疗过程以及术后，陈女士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疼痛、肿胀等不适，术后马上就可以下床正常活动了。在配合肛门直肠药栓治疗后回家休养，出院后排便正常，没有再出血。复诊的时候，陈女士一边很是疑惑自己怎么就长痔疮了呢，一边又很是庆幸听说痔疮手术很难受还疼，而自己却没有太大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和陈女士一样有着同样的疑问？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诱发痔疮的原因有哪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林国乐，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结直肠专业组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结直肠外科和肛肠外科相关疾病，尤其擅长结直肠肿瘤的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
2: 我是林国乐医生，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切大肠保菊花是我的工作日常，我有个雅号叫菊花医生，你的肛肠健康、肠道健康由我来为你守护。
1: 那么刚才林主任也介绍了守护我们肛肠健康的医生啊，那么说到肛肠健康，可能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痔疮。那么好好的为什么会长痔疮呢？痔疮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2: 好，痔疮呢，其实医学上我们称为痔啊，其实呢它的本质呢就是肛管皮肤下面或者是下段直肠黏膜下面的一个曲张的静脉团啊，这是它的本质。所以痔疮呢是我们肛肠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啊，有一个俗话讲十人九痔啊，其实呢具体分开来讲是这样讲的，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得痔疮呢？其实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家里养的猫啊狗啊会得痔疮吗？
1: 不会。
2: 对，其实是不会的。只要是脊柱啊跟地面平行的动物啊，包括这个凶猛的狮子老虎，它都不会得痔疮啊。所以我们人类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我们是因为直立行走啊，直立行走以后呢，我们因为重力的作用啊，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肛垫组织，就是肛门上面周围的一个脂肪血管垫，就容易下移啊，所以下移以后增生肥厚就形成痔疮，所以人非常容易得痔疮。而且呢有痔不在年高啊，当然了年轻人我见过最小的几个月的也得过痔疮，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痔疮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饮食的作用，因为重力的作用，时间越长呢越容易得痔疮，也就是说你只要活的时间够长，你肯定就会有痔疮的困扰。所以痔疮是一个常见病，老年朋友更容易得。
1: 刚才林主任说到了我们长痔疮其实是因为我们直立行走，因为我们站起来了，
2: 对，
1: 我们的脊柱是直立的，然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肛门的部分，是吧？那这么说的好像我们感觉完了，我们都跑不了了。那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那毕竟有些人严重，有些人会有急性发作，那有些人还是没事嘛。所以我们还是了解一下，那么到底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生活方式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痔疮的出现或者是严重呢？
2: 好的。所以痔疮的发生呢，其实呢有一些诱发的因素啊。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呢，一个就是饮食。这里头跟痔疮密切相关的两点还是大家很容易就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吃辣，有好多人吃辣吃得特别厉害，而且

0: 天天吃顿顿吃，这种就容易得痔疮。还有一个就经常的喝酒，酒不管是白酒、红酒、葡萄酒，只要是酒精，它就容易引起肛门局部的一些静脉的充血，这个充血就容易诱发痔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各种腹压增加的一些问题都容易引起痔疮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为什么孕妇就容易得痔疮呢？其实是她肚子里怀了宝宝怀了宝宝，随着宝宝慢慢长大对肛门局部直肠这个地方压迫越来越厉害，压迫越厉害，静脉回流受阻，就容易得痔疮。所以有好多比如说举重运动员呐，或者是一些艺术家吹大号子的，甚至唱歌剧的，这种的其实也容易得痔疮当然了，有一些跟这个职业相关的比如说经常久坐久立的比如说像司机朋友们，他就特别容易得痔疮，因为一直坐着还有呢，跟我们的大便习惯有关系如果你大便入厕的时间特别长，所以有好多人一入厕所深似海，一坐就坐半小时一小时，这种就特别容易犯痔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便秘的病人他容易得痔疮，因为便秘和痔疮是一个难兄难弟，你大便排不出来又使劲排便的时间长，就容易得痔疮。所以呢，痔疮的诱发因素还是各种各样的，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免痔疮的发作。
1: 刚才林主任其实跟我们说到了一些可能诱发痔疮发作的因素那我想其中有几个我们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说到的久坐，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久坐造成，因为我知道的很多人的痔疮，比如说我一坐飞机得，可能飞机时间比较长，几个小时不动，然后回来完了痔疮发作了。那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久坐我们能不能避免，比如说我多长时间要起来活动一下，我能避免这个痔疮的发作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什么叫久坐呢？就坐时间超过一两个小时的而且都不动的。现在太普遍了，我们宅男宅女或者是些上班族，他一坐坐电脑前面就一上午一下午甚至一整天。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明确规定了怎么样来避免久坐呢？你要给自己设一个闹钟，所以现在有些智能手表你可以都设定了，一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五到十分钟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久坐。
1: 那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这个女性朋友怀孕很多女性朋友可能第一次得痔疮是在怀孕阶段，那总不能不让我们怀孕吧，那我有没有办法，我要怀宝宝了，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前预防一下，让我这个怀孕期间不要得痔疮，或者我痔疮发作不要那么痛苦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呢，女性朋友们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告诉大家了，好多女同志呢她是要怀孕生宝宝的随着宝宝一天天增大，对于肛门局部和直肠的压迫呢越来越厉害，所以静脉回流受阻，这非常容易得痔疮。所以呢，女性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在怀孕期间她的痔疮发病率非常高的，但是呢痔疮本身呢有些人轻有些人重，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法避免，但是你可以让它不是特别严重。怎么办呢？首先你要知道痔疮为什么犯，你宝宝一天天增大那你可能是没办法，但是呢跟饮食也非常有关所以有好多孕妇她怀了宝宝以后，家人对她像宝贝一样，所以给她特别好的东西都给她吃，所以给她大鱼大肉你根本就不会给她吃好多菜你不可能给她那么清淡的东西所以这时候你要知道，你这孕妇你很容易得痔疮，那你不能天天吃肉，饮食还要均衡一定要除了一些蛋白类的东西以外，一定要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包括适当的给她吃一点蔬菜水果粗粮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水呢一定要保证一天1500毫升到2000毫升以上还有呢不能久坐你本身就容易得痔疮，你还老是坐着躺着那不行适当的起来运动运动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有了痔疮以后一定要及时的用一些孕妇或者是产妇都可以用的一些痔疮的药物来调理一下这样让痔疮不太严重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个事情。
1: 再来了解一下痔疮发作有没有季节性，比如说什么季节可能更容易发生痔疮
0: 其实呢

0: 疮的发作还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作为一个肛肠外科或者结直肠外科医生，我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也发现一个特点，就两个季节比较容易得痔疮，一个就是夏季啊。夏季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首先夏季天气热了啊，我们肛门局部也容易潮湿，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如果不太干净的话，有炎症也容易诱发痔疮。另外一个，夏天到了以后，大家饮食方面可能就不太注意了，大家希望吃一些啊这个辛辣刺激的，排排汗等等啊。第二个呢，就可能会喝一些酒啊，所以吃辣的喝酒在夏季更容易出现，再加上潮湿的环境。所以肛肠卫生不太注意的话，就容易得痔疮。第二个季节就是秋冬季节，秋冬季节也容易得痔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老百姓的概念当中，秋冬的时候都有一些进补的一个习惯，所以吃的东西就太荤了，或者肉类太多了。再加上呢，秋冬季节比较干燥，如果你不注意补充水分的话，很容易诱发便秘。便秘呢，恰恰就容易得痔疮。所以一个夏季一个秋冬季节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这个痔疮的问题。
1: 那么痔疮有哪些症状？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人得了痔疮其实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但有些人会很痛苦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痔疮呢？
0: 其实痔疮的症状一共有四个症状啊，便血、疼痛啊、瘙痒和脱出啊。首先便血大家很常见了，比如说你头一天吃的不合适了，吃点辣的，喝点酒啦，第二天发现大便带点血，特别是鲜血或者是滴血或者手指上有血啊，这是便血。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喷射状出血，便池都是红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疼痛啊，疼痛的话一般内痔不会疼啊，除非内痔脱出来卡住了会疼，一般外痔会疼一些，特别是血栓性外痔疼得比较厉害。还有瘙痒，瘙痒可能是更是难言之隐，一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现啊，甚至有好多人去挠它都挠破了，很难受。其实这个瘙痒可能是因为痔疮啊，肠内容物渗出来，然后形成周围的一些甚至皮疹也好，或者是皮炎也好，这样引起的，这个还是蛮不舒服的。还有痔疮发展的后来，它会因为脱出来，也就是说内痔脱到外面啊，甚至每次大便都拖出来，得用手拖着回去，所以疼痛、便血、瘙痒、脱垂是痔疮的四大症状。大家自己分析一下，会不会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说，痔疮很多人都会有。
1: 那刚才呢，林主任说到了便血哈，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结直肠癌可能也会有便血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来鉴别这个便血是痔疮还是结直肠癌呢？
0: 其实呢，便血啊、痔疮和直肠癌怎么来鉴别呢？首先啊，我告诉大家，提醒大家，用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提示我们到底会不会是痔疮还是直肠癌。什么呢？记住啊，就是大便习惯的改变啊。如果是痔疮的出血呢，一般大便习惯不会发生改变啊，比如说你大便还是一天一次，甚至有时候两天一次便秘啊。痔疮犯了以后也是这样啊。如果说是直肠癌引起的出血，很多人都有大便习惯的改变，最常见的就是大便次数增多，莫名其妙的，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三到五次甚至五到六次，解了还想解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会出现贫血啊、消瘦啊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腹痛啊等等啊。然后呢，它的出的血呢又性状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痔疮的出血啊大多数可能都是一些鲜血，而且是少量的鲜血，而且跟大便呢不混在一起。结直肠癌的出血呢，很多情况下是甚至是暗红的啊，粘液脓血，甚至跟大便混在一起啊。所以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的话，还是大概其能分辨出来的。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诫大家，特别是老年朋友，千万别试图自己来鉴别，因为你所谓的症状都不会像那个教科书上写的那么典型。在我的临床过程中也遇到，就那么一点点出血， 大便习惯也没

0: 路改变，最终诊断是直肠癌的。也有好多出血出的特别厉害的啊，特别像肠癌，但是一查还是个痔疮的。所以记住一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便血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红白警告，这时候你出现便血了，去找专业的医生跟你做简单的检查，比如说直肠指检啊，或者一步到位做肠镜检查，来排除到底是肠癌还是痔疮，这是最明智的。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诉大家，有好多失败的经验是什么呢？是一些老年朋友，他便血了以后就自己以为是痔疮，随便买一点痔疮药来用，结果把肠癌给误诊了，或者是延误了，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这个医生的真的是殷切的叮咛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然后我们再说到刚才林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痔疮有内痔外痔，我们前面的案例呢，这位陈女士她也是说怀疑有内痔，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内痔外痔，据说还有混合痔。
0: 对，这个痔疮的分类呢，其实是根据它痔在直肠钢管里头的位置来分类的啊。首先呢，它的内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肠子啊，特别是直肠，跟我们的肛门之间有一条线啊，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离肛门口大概2公分左右，齿状线像锯齿一样，齿状线以上是直肠的黏膜，齿状线以下啊是钢管的皮肤鳞状上皮啊。所以如果这个痔疮它长在齿状线以上的，一般它是因为痔上静脉淤区造成的一个这个痔，所以我们叫内痔。如果这个痔疮长在齿状线以下，它很可能是痔下静脉淤区造成的痔疮，这样的痔我们叫做外痔。那什么叫混合痔呢？混合痔不是说既有内痔又有外痔，那不叫混合痔，那还是分别叫内痔和外痔。混合痔是指一种特殊的类型，也就是说痔疮发展到一定程度啊，一般2期以上啊，就是说它的痔上静脉和痔下静脉会融会贯通在一起，形成的这个痔疮呢跨越了齿状线，所以这种类型的痔叫混合痔，一般人到了一定程度都是混合痔啊。另外一个痔疮呢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分期或者叫分度，根据它的严重程度呢还可以分成不同的期和度。以内痔为例呢，内痔分为4期或者叫4度。一度内痔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便血啊，瘙痒啊，不舒服疼痛啊，甚至疼痛一般都比较少啊。比如说一度的痔疮呢，就是说它就是有一点便血啊或者不舒服啊，但是呢内痔它不脱出来啊，所以这叫一度内痔。二度的内痔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出血啊不舒服啊，但是排便的时候内痔会脱出来一点。哎，这个脱出来的内痔呢解完大便以后自己就回去了，哎，这个叫二度内痔。三度的内痔呢是又有疼痛啊不舒服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脱出来以后自己回不去了，要用手，当然是垫着手指呢给它推回去，甚至有时候咳嗽一下走路多了也会脱出来，但是呢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拖一下回去。四度的内痔呢就是整个都已经翻在外面，像一朵花一样开在外面，甚至已经不能回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大家自己想想看你是几度内痔呢？一般一度二度的多一点啊，拖出来的那就3到4度就比较严重了。
1: 嗯，其实我想可能如果比较严重的大家肯定会去及早就医的。我其实倒想恰恰是那些一度二度的，但是时不时的来发作一下，但是呢可能比如说自己就能好，或者抹点这个痔疮膏就能好。但是呢其实我会担心如果反反复复的这样的痔疮那么拖久了会不会有癌变呢，或者说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0: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痔疮时间久了会不会变成直肠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不会。首先呢，痔疮和直肠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疾病。痔从本质上来讲是钢管的皮下或者下段直肠黏膜下的一个淤区成团的静脉团，它是一个静脉团，它不是一个肿瘤，它不会癌变的，只是说它会有一些严重程度的不一样啊。直肠癌呢是黏膜上皮，直肠黏膜上皮发生的恶性肿瘤啊，所以呢

0: 疮不会变成癌啊，但是呢，痔疮和直肠癌它有时候症状有些类似，都有可能变血，所以呢，很容易被一些老年朋友给混淆了。所以呢，要警惕痔疮和直肠癌的不一样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不要担心痔疮会变成直肠癌。
1: 那就是说如果不痛苦的话，很多人还是可以不管它。
0: 对，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个痔疮的一个治疗的原则。其实痔疮刚才提到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肛肠疾病啊、刚才提到十人九痔，对不对？其实痔疮的治疗原则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说，没有症状的痔呢不需要治疗。你想想看，十人九痔，那全中国有多少人得痔疮，每个人都去看病，那还得了，对不对？其实没有症状可以不管它。痔疮其实从根上讲是淤区的静脉团，再从一个理论来讲，它是肛垫增生肥厚形成的，这个肛垫是我们正常的组织，不能去把它去掉啊。第二条原则，有了症状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刚才提到痔疮的症状，便血、疼痛、瘙痒、脱出，有了症状怎么办？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一般的保守治疗就是通过饮食来调节啊，比如说你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保持大便的通畅啊，大便完了洗一洗，可以坐坐浴啊，另外一个呢，减少如厕的时间，专心致志，速战速决，不要一坐坐半小时一小时，五到十分钟内解决问题啊，另外一个可以抹点痔疮膏、痔疮酸，当然了，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特别是静脉活性药物，让我们的静脉更加有活性，能收缩，另外一个渗出少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可以门诊的处理它，保守治疗。门诊处理有两种，最常见的两种，一种是胶圈套扎，用个胶圈把它套上啊，或者呢，硬化剂的注射，叫注射疗法，打一些药物进去，把痔疮给憋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门诊治疗的方法。啊，或者是保守治疗的方法，啊，第三一条才是原则，就是经过保守治疗无效的，啊，脱出很严重的，或者出血很厉害，甚至造成贫血的，啊，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也无效的，啊，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的，这时候才有外科手术的治疗。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来请林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痔疮的治疗，可能这是林主任平常干的最多的事儿了。好，那首先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痔疮能治愈吗？
2: 痔疮的治疗能不能治愈呢？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痔疮它的治疗的目的不是去根治它啊，因为刚才提到了痔疮每个人都有啊，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而且呢痔疮呢它本质上是我们肛垫增生肥厚的啊，所以痔疮的治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根治，是缓解它的症状。所以你如果这个痔疮得了以后啊，特别你刚才提到好多孕妇在怀孕期间得了，她可能这辈子就会有了，这个痔疮就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你一辈子，你只要不让它出现明显的症状就可以了，你不一定非要把它根除它。即使你把它痔疮切掉，如果你饮食不注意，作息不注意，排便不注意，它很容易还是会复发的。所以我们不要寄希望通过一种方法把它治愈然后就不再犯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而是要多方面的注意，不让痔疮发作啊，不要出现明显的症状，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1: 那林主任说到我们痔疮治疗的主要的目标是缓解症状是吧，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痔疮的急性期发作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好的，首先呢，如果痔疮急性发作了，哎呀，好多老百姓，哎呀，我痔疮犯了啊，怎么办呢？首先你要注意这个痔疮是怎么来的啊，你肯定最近有什么诱发因素了，你是不是喝酒了，你是不是那个吃的特别辣的东西啦？还有你是不是有便秘啦？或者你最近是不是老坐着啦？或者你是不是老熬夜啦？啊，等等等等，你先分析诱因，你一定先把这些诱因这个消除，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再喝酒了，不要再吃辣的了，最近两星期啊，用一些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多喝水了，大便通畅，甚至有一些缓泻剂。啊，另外一个呢，你不能老坐着了，不能熬夜了，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处理局部，啊，处理局部怎么办呢？局部用药啊，局部用药，你想一想看，现在痔疮膏啊、痔疮酸啊，其实效果都蛮好的，特别是痔疮膏，有些祖国医学啊，一些中成药对痔疮的效果也是蛮好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一种西药，就是静脉活性的药。啊，也是口服的，它可以增加静脉的一个张力，然后减少静脉的渗出，也是蛮有作用的。大部分这样的一些病人，经过刚才改变一些饮食啊、排便啊等等，再加上局部的用药，绝大多数都会好起来了。如果说你经过自己的调节，你经过一些局部的用药还不行，那你就去看肛肠科，首先要确诊它是不是，对不对？如果是的话，那保守治疗不好，你可以进行一些门诊的气血疗法，比如说胶圈套扎、注射疗法啊。如果还不行，那可能就要做外科手术的治疗啊。当然了，还是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给你排除有没有其他原因引起的便血。刚才提到了，一定要警惕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1: 那我们就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些治疗的方式哈。可以通过坐浴的方式来缓解痔疮吗？
2: 对，所以坐浴其实这个方法蛮好的，因为坐浴这个方法在我们的肛肠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对于这个减轻痔疮的症状和预防痔疮，甚至对于痔疮术后的一个处理都是有好处的。这里头坐浴它有两个原理啊，一个原理呢，它就是一般用温热水坐浴嘛，它是热的原理，所以坐进去以后呢，这个热啊，它就可以发挥作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因为痔疮之所以发作，是血液循环不行了，它的静脉回流受阻了。你这个静脉回流好了以后，痔疮症状就会减轻。第二个呢，它最主要是还是清洁的作用啊，清洁的作用。因为你痔疮如果说犯了这局部有些炎症，你给它冲洗干净啊，对局部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坐浴的时候，如果是痔疮有一些炎症 急性发作，我们可以加一些高温酸钾，高温酸钾1:3000、1:5000都可以，它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所以一个热，一个清洁和消毒一结合起来，对痔疮是有好处的。但是坐浴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比如说女同志在月经期那是不能坐浴的。另外一个，如果坐浴时间也不能太长的，你坐最好5到10分钟就行了，坐时间太长，那痔疮甚至容易脱出来，反而适得其反。
1: 那传统的我们以为这个痔疮严重了就是手术的方式嘛，那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个手术，他是怎么做的？
2: 好的，其实痔疮的手术方式呢，其实无外乎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外科切除手术啊，就是说我们分为外痔和内痔混合痔嘛，一般来说外痔，比如说是一个这个外痔可以做外痔的切除。啊，或者如果是血栓性的外痔，可以做把血栓剥除啊。如果是内痔的手术呢，如果是形成一个混合痔了，最传统的方法是外剥内扎术，或者叫接扎术啊，就是这个非常传统的方法，分为几个象限，把痔从外往里剥进去，再扎上，形成创面以后，有时候后续还需要坐浴啊等等，换药啊等等好起来啊。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新的方法呢，比如说叫吻合器的痔手术方法，吻合器就是用一种先进的一个吻合器的方法，啊，在痔的上面，切掉一圈直肠的黏膜，这样把痔给提回去。另外，这个切除过程中切断再吻合，它就可以阻断血管，这样能让血管憋掉。所以说这样的方法呢，因为在齿状线以上做的，所以它的疼痛比较轻，恢复比较快。但是一定要掌握适应症啊，这个吻合器手术也好，痔切除手术也好，都是针对那种3到4度以上的。什么意思？它脱出比较厉害啊，自己回不去，要用手推回去，甚至翻在外面的这种才做的，不能说1度2度有一点症状不脱出了，或者脱出了自己能回去的来做啊。当然了，现在又有新的方法，像刚才提到这个案例，用一个内镜下来把这个内痔处理，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方法。
1: 能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方法的操作方法和它的优势吗？
2: 好的，这位朋友他做的是内镜下的内痔的个套扎术，对不对？它其实呢是一种新的内镜方法的一个进展啊。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用肠镜来发现息肉或者肠癌，其实呢这个方法就是通过肠镜插到肛门，再进入到直肠，再采取一个反转的技术。把镜头转过来，转过来看到一个出血的地方的内痔啊，然后呢用一个胶圈给它套上啊，如果有多个地方，甚至有多个胶圈给套上，这样一种内镜下的一个处理痔疮的方法，这应该来说是一个最新的进展，因为它用内镜做，不需要这个开刀做手术啊，是一种微创的方法，甚至呢，如果是内痔厉害的话，它也可以在内镜下注射一些药物。特别是一些硬化剂，也可以把出血性的内痔给它硬化显微化，然后让它憋掉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呢我想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做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方法感兴趣，可以到一些三级甲等医院有这种技术开展的地方去咨询一下。
1: 那我想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好的，首先呢，这个内镜下的痔的处理方法呢，应该来说是近年来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啊。应该来说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啊。对于一些内痔比较严重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脱垂、有一些出血这样的一个痔疮的处理，而且呢，应该来说是不愿意做手术的这样的病人。另外一个呢，这个内镜的医生也是有这个手段的。可以开展呢，才来采取这种方法啊。应该来说，最常用的还是普通的。如果真是胶圈套扎、硬化剂注射，还是金刚门做的是更多。各家肛肠医院或者是中医肛肠医院都可以采取这种内镜下的操作呢，还是比较少的啊，也是最新开展的。当然它都有一定的并发症，比如说胶圈套扎。扎完了以后2个星期以后，可能这个内痔坏死脱落以后，可能会有再出血的可能性，所以1-2周以后应该到门诊再复查一下啊。还有呢，如果说套的比较多的啊，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感比较明显的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当然也有可能继发感染等等这样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手术方法也好，不管是微创的还是什么，都有一定的并发症的可能性。
1: 嗯，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如果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痔疮以后，是不是就所谓的我们刚开始问的问题，是不是就治愈了，是不是就没有风险了，是不是就啥事没有了？
2: 痔疮呢，有好多人问我说，林医生啊，痔疮是不是做了手术以后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就不管它了，我说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我即使给你做个铁屁股你也会复发的啊，因为痔疮它其实应该来说是一种什么疾病呢，是跟我们生活和饮食和排便等等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啊，它不是肿瘤，说肿瘤切了以后可能就治愈了不复发了，痔疮呢，它从根上讲是淤区的静脉团，从根上讲它可能是增生肥厚的肛垫组织啊，所以你给它做了手术以后只是缓解了它的症状，如果从饮食方面，从生活习惯方面你还是不注意的话，它复发率还是蛮高的。所以呢痔疮只是说把你比较重的痔疮变成比较轻的，刚才提到的内痔一二三四度，对不对，可能从三度四度变成一度二度啊，你症状从严重的变成非常轻微可以控制用药物就行了的，但是呢它没有彻底消除，所以你还得告诉自己你还是有痔青年，你各方面还是得注意啊，包括饮食，包括作息，包括排便，都还得注意才行。
1: 嗯，就是说一旦得了痔疮，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治疗，其实你都已经是有痔青年了。
2: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之后的生活方式都要注意预防它的复发。
2: 没错。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儿，因为我们预防痔疮的复发，其实也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预防各种疾病的出现嘛。
2: 没错。
1: 痔疮手术后，我们仍然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具体都要注意些什么呢？到底如何预防痔疮呢？接下来的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及痔疮专业组主任医师林国乐继续为我们解答这些。

0: 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痔疮的预防这个话题了。其实从一开始林主任就告诉我们说，十男九痔，十女十痔，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有痔疮的这个经历，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不会说很严重的经常的复发。那我们还是要知道如何防止这个痔疮的复发。
1: 对，所以说应该来说是上医治未病啊，治病不如防病啊。所以呢，痔疮呢是一种高发病，特别是在老年朋友当中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痔疮的预防还是老调重弹啊，就是说你要各方面都注意才行啊。首先呢，你应该来说从饮食方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刚才提到了便秘和痔疮是一对难兄难弟啊，互为因果啊。你便秘容易导致痔疮，痔疮发生了以后大便不容易排出来，所以你应该注意预防便秘，这很重要。什么呢？应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啊，不能老吃大鱼大肉啊，而且一定要喝够水啊，就是说一般1500左右啊，如果500毫升矿泉水一天要喝够三瓶。当然是有些老年朋友有一些心脏问题的，那要注意了啊。如果说真有便秘的问题，也可以适当的用些缓泻剂。还有一个呢，一定少吃辣的，不要喝酒，这很重要啊。因为已经明确的研究表明，经常吃辣的和长期的喝酒就是两大诱发痔疮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就是我们预防痔疮是这样，刚才我的饮食啊、饮水啊这些，其实也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哈。然后我们就几个具体细节，我们请林主任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这个如厕方式的问题。
1: 对，
0: 过去呢，好像我们喜欢说，哎，上厕所就拿张报纸，现在更简单了，大家上厕所都拿着智能手机。
1: 对，
0: 那么可能就是。本身你这个一个是就是坐在马桶上然后看着智能手机，有可能就一下就很长时间。
1: 对，
0: 那么我们想请林主任来谈一谈这个上厕所时间过长到底有什么危害。
1: 对，其实就是说应该来说呢，如厕时间过长就是一个痔疮的高危因素啊。所以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喝酒和吃辣的，对吧？这里头如厕时间长其实是特别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现在大家生活习惯改变了，手机真是每人都有一个，而且好多人有一个坏习惯，上厕所的时候拿着手机啊，看一些信息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上厕所其实是一个需要专心致志、速战速决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你想不得痔疮，一定不要把手机带到厕所。我今天就告诫很多人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啊，然后解完大便再看手机来得及啊。所以上厕所一定要专心致志。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大便不容易出来的话，也就是说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身体微微往前倾，形成一个30度角，这样的话呢负压会增加，而且呢这样等于是说把你坐便的一个模式模拟成蹲坑的模式。其实蹲坑的时候我们的肛管直肠角更有利于大便的排出来。所以一定要减少如厕的时间，速战速决，排便的时候采取一个踩上矮脚凳的方法，可能对大家会有帮助。
0: 嗯，就是说我们上厕所现在大家都是马桶嘛，我们坐在马桶上看手机其实是一件危害很大的事情，您别不当回事儿。
1: 没错，
0: 您别觉得我坐在马桶上看会儿手机有什么呀，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危险的事情，因为会造成我们的便秘、痔疮。
1: 对，
0: 严重的话那后面的后果其实咱们现在一直都在谈了，是吧？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了现在很多人在使用的那个智能马桶或者叫洁身器。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洁身器到底好不好呢？
1: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肛肠外科医生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大便以后的清洁是对我们痔疮或者是肛肠疾病的预防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大便完了以后有好多人就是擦，使劲的擦，这个其实是不好的，甚至会诱发痔疮，甚至会诱发出血所以大便完了以后然后用热水冲洗一下，再用柔软的毛巾擦或者纸张擦，这是最佳的一个擦屁屁的方法。所以有人说我一辈子了这还不会擦屁屁，你真不会啊。所以这个智能马桶应该来说对这个痔疮是有好处的。几点？ 第一点，你坐上去以后热水

0: 我觉得可能最受益的是我们家老太太，
1: 嗯，
0: 就是老人家特别喜欢，用了三四年吧，那个智能马桶坏了，坏了以后呢，我还没来得及换，老太太真的是一天都不想等，说你快点，这个坏了，要赶紧换新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有那么着急吗？然后老太太说不行，太舒服了，特别好，我一定要换。
1: 嗯、
0: 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换了新的啊，
1: 嗯、
0: 就是可能。你没用之前你会觉得哎，那个东西我多花好几千块钱干嘛呀、
1: 嗯、
0: 但其实一旦用上了可能尤其是老年女性朋友啊、
1: 嗯、
0: 会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
1: 嗯
0: 嗯，
2: 好的，就是其实呢智能马桶确实是对好多人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确实价格的问题也不一定每一家都去买啊。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便后用热水冲洗或者热水坐浴也是可以达到一个相似的效果的。嗯
0: 嗯，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如果要再用热水啊，
1: 嗯
0: 那我们如果用一些洁厕的湿巾，就是专门用这个清洁屁屁的这种湿巾，是不是可以代替呢？
2: 对，现在也有好多网友问我是用湿巾来擦是不是好呢？其实呢这湿巾呢确实是比特别硬的那个纸张来讲是好的，而且呢擦得更加干净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可能比较凉一点啊，所以你想办法让它弄得热一点，这个热湿巾可能会更好啊。当然了，怎么样呢？方法你适合你是最好的。另外一个，你用完了以后自己体会一下，如果见好那肯定是好的，如果你适得其反那你就不要用了。
0: 其实呢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多说一句啊，因为现在我们技术发展到现在啊，就是智能马桶或者是说这个叫洁身器的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没有特别多的要求的话，简单的至少它有热水，那个垫子也是热的嘛。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老年朋友特别是天气冷的时候，对老年朋友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
2: 好的。
0: 嗯，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关于提肛运动了。
1: 嗯，
0: 这个林主任能不能教教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痔疮的方法呢？
2: 嗯，其实呢这里头其实好多肛肠科会提示你用提肛运动，这个提肛运动有几个作用。一个呢，你经常的提提肛以后，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对痔疮会有一个预防的作用。第二个呢，提肛运动，做的过程中呢，因为锻炼以后，你的肛门括约肌功能会加强。我刚才告诉大家内痔的分度，大家发现没有？越脱出越厉害的痔疮越严重啊，不是说出血越厉害越严重，对不对？你提肛做了以后，肛门括约肌增强了，那痔疮就不容易脱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提肛运动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说你要记住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啊，或者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都可以，一次呢说个几十次，每天呢做个几组啊，最好的就是早上和晚上，这样经常的说一说以后呢，对你肛门括约肌功能增强，另外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痔疮的预防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嗯，其实呢这个提肛运动我也是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嘉宾教过我们，就提示大家来做，如果您有痔疮或者是说您有这种潜在的风险，那可能您就有动力做了。
2: 对，
0: 嗯，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会是会很有帮助的。最后林主任还有什么可以嘱咐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
2: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啊，跟听众朋友们来聊关于痔疮的问题。所以痔疮呢真的是一个常见病啊，应该来说特别是老年朋友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呢你要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得痔疮啊，或者换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会促使你痔疮发作，那你要问一下自己了，是不是最近吃的不合适了，是不是吃的辣的多了，或者喝酒了，或者你便秘了，或者你坐的时间太长了，啊，等等等等各种问题，或者你有没有增加负压的一些因素啊，或者你局部会不会有一些炎症等等。所以痔疮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啊，首先从饮食方面啊，不吃辣的，不喝酒啊，另外一个保持大便通畅，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有一点，大便完了洗一洗很重要。啊，你可以用热水坐浴，当然了，家里有条件的话，买一个智能马桶，便后的热水冲洗，对你也是会有好处的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出现了痔疮，真的有出血啊，因为好多人有痔疮，出血了就以为痔疮，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有时候痔疮和直肠癌是可以合并的。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直肠癌，你把它误认为痔疮，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如果出血比较厉害，啊，或者是经过一短时间的处理还不好，及时的去找医生， 看病这是最

0: 重要的啊。当然了，就是说痔疮虽然是一个小病，但是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在我临床过程中啊，也是有好多人痔疮长年累月的不管，结果贫血到了几克啊，5克6克，因为正常人十几克嘛，这个贫血很严重的也有，甚至有时候有些不太注意，痔疮卡住了都坏死了，疼得特别厉害了才来。所以有痔疮也不要大意，这个病其实你如果说拖到很严重，也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啊，所以要及时的就医，把它控制好啊，预防痔疮的发作啊，然后呢让痔疮不要太严重啊，然后有了症状及时处理啊，不要到了最后落在我手里啊，这是我给大家的最后的一个忠告。
1: 林主任是个好医生啊，还是希望通过科普让我们预防痔疮，不要得痔疮。但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需要画出来，就是您大便出血，您别自己判断我就是痔疮，我一定是痔疮，我不是因为有可能是结直肠癌之类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去及早就诊。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是得找林主任啊，如果诊断了没有问题，就是痔疮，那咱就好好预防，再不找他了。
0: 对，所以痔疮现在处理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痔疮的处理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啊，也有微创的方法，所以大家这方面也要多了解一下。
1: 今天关于防治痔疮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有人说每日提纲100遍可以延年益寿，刚刚林主任也说到了提肛运动，建议大家有空时就做一做，这是一种预防痔疮非常简便的运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痔疮是一种很普遍的肛肠疾病，同时也是一种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疾病。任何时候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

0: 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满城桂香浮动，千家月色安然，品月饼，话家常，赏清秋，念相逢。悠悠中秋，徐州广播与您尽享团圆时光。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李思贤。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共举觞，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陈逸飞。金秋月圆，万家团圆，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岁岁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电口才的小主持人张毅然。月圆中秋，喜乐相伴，祝大家阖家幸福，岁岁皆圆满。
7: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8: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7: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0: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9: 你说的对，章鱼哥，
11: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2: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跨过鸭绿江，前赴后继，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为了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许多英雄儿女的鲜血洒在了朝鲜的土地上。到2014年，经过民政部、总政治部梳理汇总各方面档案资料，最终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之前民兵民工、之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到志愿军回国前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这些数字是怎么确定的？志愿军烈士长眠在何处？安葬在国内的志愿军烈士都在哪些地方？长眠在韩国的志愿军烈士又是如何回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浩气长存，志愿军烈士寻踪

上。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规模的一场国际武装冲突。在那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志愿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经受住美国先进武器的考验，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为新中国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卫朝鲜的独立和主权，为了反对美国的侵略和干涉，不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爱好和平的精神。1958年10月29号，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志愿军代表团，第一句话就问：“都回来了吗？”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回答：“主席，除了牺牲的烈士，人民志愿军全部回到祖国。”这个回答干脆而又悲壮。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到底牺牲了多少烈士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人数，由于没有统一统计规范，各个部门统计的志愿军烈士名单出入很大，涵盖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因此对此有过多种说法。1953年9月12号，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做的报告，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指出，三年来，志愿军中涌现出来30多万个功臣。时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杜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战争中光荣负伤和英勇牺牲的就有36万多人。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根据解放军卫生勤务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损失情况是：战斗和事故死亡11.8万人，负伤38.3万人，患病后送医45.5万人，失踪2.56万人。另外，根据后方医院统计，伤员有2.16万人不治身亡，还有部分患病者病死。战后统计，志愿军总计有14.8万人牺牲。1988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1990年，军事科学院编定的中国权威史籍《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也没有单独说明牺牲的志愿军人数，只是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和负伤36万余人。2000年10月16号，根据解放军报所提供的数据，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万1687人。从20世纪末开始，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的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逐一进行核对，在2006年公布了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183108人。到了2014年，经过民政部、总政治部梳理汇总各方面的档案资料，最终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这个数字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之前民兵民工、之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到志愿军回国前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说到这里，这些烈士如今都长眠在哪里呢？我们来认识一位志愿军老兵曹嘉林。1950年10月，曹嘉林入伍，是原志愿军第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在退休前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培训交流部主任。
他业余从事志愿军烈士考察已经十多年了，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情况了如指掌。2000年、2004年、2009年，曹嘉林先后三次以志愿军老战士的名义到朝鲜访问，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墓进行了考察。曹嘉林说，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地的烈士陵园之外，大部分志愿军烈士都安葬在朝鲜。由于当年在志愿军67军服役，曹嘉林对67军的志愿军烈士情况更加熟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烈士遗体基本上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安葬的，67军主要是在京城地区。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5月，志愿军总部召开了修建烈士陵园工作会议。会议后，67军在军师两级组成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和办公室。从当年6月初到11月底，在金城地区744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在查对烈士、制碑、制棺、选址修建和移葬等程序中，尽量改造原有陵园墓地，少建新陵园，相对集中。67军一共接收和查出烈士陵园墓地1271处，烈士20116名，移葬烈士4582名，置棺4531口，补充制作墓碑19980块，修建陵园墓地373处。另外，54军在金城地区也有4个烈士陵园，一共安葬了1468名烈士。曹嘉林曾经走访了当年负责志愿军烈士陵墓建设的原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刘秀峰。根据刘秀峰回忆，他从陵园筹建到1957年奉命回国，一直负责烈士的安葬工作。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要求，所属部队均建立了完整的烈士陵园墓地档案。第一，每个陵园墓地均印制了陵园墓地埋葬情况登记表，内容包括陵园的位置图、烈士墓地安葬分布图、安葬顺序、编号和烈士名册，包括姓名、公模、部别、职务和原安葬地。第二，以师为单位绘制了烈士陵园墓地位置分布图，每座陵园墓地位置、编号、烈士数和无名烈士数均标在图上。根据曹嘉林介绍，志愿军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一共有12人，当年生还者只有彭德怀、杨玉才、胡修道、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杨连帝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李家发、武先华、许家鹏、杨春增被安葬在朝鲜，其中李家发是曹嘉林在67军的战友。在金城反击战中，他以胸膛堵住敌人暗堡射孔而壮烈牺牲，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李家发牺牲后被安葬在朝鲜江原道昌道郡于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此外，这里还安葬着志愿军67军排以上军官、战斗英雄和功臣120人。1954年10月，李家发烈士的父亲李继成曾随贺龙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访问朝鲜。当时李继成曾来到于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看望了常年在这里的儿子。2009年10月27日，应朝鲜朝中友好协会邀请，曹嘉林和11名志愿军老战士以及烈士亲属组成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团赴朝鲜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代表团中就有李家发烈士的妹妹李家英。在访问期间，曹嘉林陪同李家英专程祭奠了李家发。根据曹嘉林介绍，在距上甘岭不远的江原道金化郡九峰里也有一个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武先华、许家鹏、杨春增和他们的16848位战友。
说到这里，在朝鲜境内究竟有多少志愿军烈士陵园呢？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用于陵园建设，在朝鲜会仓、云山、驾川、长津湖、开城、上甘岭、金城、新安州建起了8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其中，位于会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是朝鲜境内几十个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位于平壤以东约100公里处的山区，坐落在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一个150米高的山腰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曾驻扎在这里。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会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所在地原本是志愿军的简易墓地。1954年，也就是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一年后，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始兴建，1957年建成，占地面积9万平方米。会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依山而建，园内有按照中国民族传统风格修建的纪念亭、牌楼等。陵园正中央是雄伟的志愿军铜像，铜像昂首屹立在高大的基座上，基座的四面均有题词。大门的牌楼上是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4个大字。陵园四周群山起伏，苍松翠柏环绕，山下溪水潺潺。陵园由下而上分3层景观，每一层均以塑像、碑文、浮雕、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形象。陵园大门上方用中朝两国文字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大门至陵园第一层有240级台阶，象征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的24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在第3层的墓地里，有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名烈士长眠于此。除了3名无名烈士之外，每一个坟冢前都立有石碑，所有烈士墓旁都种有一株当年从中国移植来的东北黑松。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原则上都安葬在朝鲜。1950年11月25号，志愿军司令部被炸，毛泽东的儿子志愿军总部翻译毛岸英不幸牺牲。有人建议运回国内安葬，后来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毛岸英烈士最终也被安葬在朝鲜。位于朝鲜云山郡旧义里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内建有纪念碑、纪念亭、牌楼等建筑物。安葬在这里的是1950年10月25号到1950年11月5号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第一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第一仗，此役历时12天，歼敌15000多人，收复了云山、博川、温井、宁边、德川等重要城镇，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伤亡10000多人，牺牲者大部分被安葬在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而驾川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驾川市中心的高地上，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5号到12月2号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在第二次战役的西线战场，志愿军激战了8个昼夜，歼敌23000多人。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长津湖畔，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在第二次战役东线长津湖之战中牺牲的烈士们。长津湖之战历时28昼夜，歼敌13900多人。在第二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0700人。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开城市松岳山下。开城是朝鲜停战谈判会场所在地，最初作为停战谈判会场的来凤庄和后来的板门店都在开城。
这里安葬着1950年12月31号

0: 到1951年1月8号在第三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这次战役历时九天，突破三八线，解放了汉城，将敌人驱至三七线以南地区。此战歼敌19000多人，志愿军伤亡5800人，牺牲的烈士们大部分被安葬在这个陵园。后来通过停战谈判，从韩国移交来的志愿军烈士也都被安葬在这里。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平康郡伏羲镇，这里安葬着1952年10月14号到11月25号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残酷的战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为残酷的战役。此役一共毙伤俘虏敌人25000多人，志愿军伤亡11500余人。上甘岭战役中涌现出了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的战斗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除了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战斗英雄被安葬在沈阳外，其余的烈士都被安葬于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金城地区，安葬着1953年5月13日到7月27日在夏季反击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发起进攻的战役，历时2个半月。志愿军实施了3次大规模进攻，其中第三次进攻也就是金城战役历时15天，志愿军第20兵团及第9兵团第24军突破韩军4个师防守的正面宽达25公里的坚固阵地，向南扩展阵地160多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地区战线，重创韩军4个师，毙伤俘虏敌人5.3万多人，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夏季反击战役一共毙伤俘虏敌人123000多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54000多人。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新安州市，是为纪念在铁路运输战线上牺牲的烈士修建的。园内有志愿军领导机关和朝鲜交通省分别树立的纪念碑。志愿军铁道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敌人强大的空中力量，粉碎了敌人实施的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131人，铁路员工牺牲574人。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拉得长，战场情况复杂，以上8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不可能将志愿军烈士全部安葬。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

0: 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0: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

0: 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0。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 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

0: 本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
7: 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0: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晚风轻拂街巷，桂影缓缓留香，一块月饼包裹世间烟火，一轮明月承载心底念想。徐州广播愿岁岁

0: 家，久安康。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1: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祝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幸福。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省政府举行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路演，聚焦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现实需求和薄弱环节，开展案例分享、技术展示与供需对接。省长刘晓涛出席并讲话。市委书记宋乐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等工作，强调要全力做好保安全、稳供应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以赛促学激活力，2026年徐州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路演举办。中秋国庆假期，观音机场旅客运输方案出台，多条航线加密，票价2至4折。十四五全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加快能源转型。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2: 记者王兆正报道，9月21号，省政府举行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路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现实需求和薄弱环节，开展案例分享、技术展示与供需对接。省长刘晓涛出席并讲话。现场播放了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行动专题片，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来宾做专题辅导，省应急管理厅解读行动实施方案并发布重点应用场景清单，部分单位和企业分别围绕监测预警、应急大模型、特种作业、智慧城市、应急处置等进行演示，有关专家现场点评。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产业创新联盟正式成立。会议指出，要聚焦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应急监测、决策、处置全流程，面向重点领域拓展应用场景，增强安全生产智能治理、自然灾害智能防治、应急救援智慧化能力，强化核心要素供给保障，夯实数据基座，优化算法模型，畅通算力供给，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建，政府先行先用，促进成果转化，企业牵头拓展创新应用，面向全社会普及推广，多管齐下持续夯实本质安全根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薛强等出席徐州分会场。记者徐继尧报道，中秋到来，国庆将至。昨天，市委书记宋乐伟深入农贸市场、建筑工地、工业企业等处，现场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市场保供等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宋德伟来到昆仑农贸市场，实地查看市场经营秩序、商品供应和消防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与经营户进行交流，仔细询问商品货源组织和价格走势，要求紧盯节日消费需求变化，加强产销衔接，拓宽供货渠道，充实物资储备，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质量可靠。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在建项目是节日期间安全生产管控的重点。新源

0: 小区项目位于新城区奥迪板块，目前正处于施工建设关键期。宋乐伟实地查看样板间、在建工地，详细了解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和工程进度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项目建设，把安全生产贯穿全过程各环节，以好房子标准抓好工程质量，全面加快项目进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赛福益金属铸造徐州有限公司主营钢铸件产品。宋乐伟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实地了解危化品采购、存放、使用等情况，叮嘱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设备检修和应急演练，强化关键岗位人员操作技能培训，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更好护航企业平稳有序发展。江苏图资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年产实木家居约15万套，生产环节涉及木材加工、涂装等多道工序。宋乐伟走进生产车间，询问生产工艺、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他指出，家居制造生产环节多，安全管理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要加强除尘管道巡检维护，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切实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宋乐伟在检查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紧盯建筑工地、交通运输、工业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积极抢抓中秋国庆消费契机，精心组织各类促消费活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要增强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响应机制，为人民群众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薛强，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丁广洲，市委常委铜山区委书记、徐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李胜参加活动。眼下正值三季度冲刺的关键节点，位于新沂的新凤鸣徐州基地二期项目正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建设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奋战，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在新凤鸣徐州基地二期项目的建设工地，智能仓库设备正在加紧安装，外部钢结构吊装和地面施工也在同步推进。为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施工方安排施工人员多班组轮番上阵，以确保工序无缝衔接。新沂经开区起服局纺织专班新凤鸣服务专员葛玉瑶：
1: 我们二期项目现在正在处在全面提速阶段，短线零散装置现在已经投产运行，短线零四装置现在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长四零四装置也在加紧安装施工，土建进入到了收尾阶段，计划在九月底投产。
0: 据介绍，新凤鸣徐州基地项目规划建设两长两短共四套聚酯熔体直纺装置，同时打造集化纤、加弹、织造、燃整于一体的高端纺织产业园。其中聚酯装置已于2025年5月动工，今年6月起陆续投产，预期年产能达140万吨。一二期项目全部建成后，该基地可形成320万吨聚酯材料的生产规模，工业产值超200亿元，将进一步巩固新凤鸣集团在华东地区的战略布局，为新沂高端纺织产业链补齐关键产能缺口。葛玉瑶：
1: 作为企业服务专员，我们坚持每天驻守项目现场，主动靠前服务，在施工许可、竣工验收、设备进场等环节全程跟踪帮办，能并联推进的绝不串联，能当天办结的绝不过夜，确保项目一路绿灯，早日大产大效。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以赛促学激活力，2026年徐州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路演举办。科技赋能甘薯产业提质增效，市农科院举办优新品种观摩培训会，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一年只每20天。

0: 过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0: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3: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7: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记者李双安同刘敏玉报道，9月23号，2026年徐州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路演答辩活动在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全市36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同台竞技，以路演答辩的形式展现新时代徐州志愿服务的实践成果与志愿力量。本次大赛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徐州市委联合主办，于今年8月正式启动。大赛累计征集100余个志愿服务项目，经书面初审遴选，36个项目突围晋级决赛，项目覆盖敬老助老、未成年人保护、乡村振兴、生态环保、文化惠民、助残帮扶、民族团结、科技科普等多个领域，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根基层一线，充分展现了徐州志愿服务多元化、专业化、本土化的发展面貌。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大学生世纪环保组织秘书长党一格。
8: 我们主要是做节水护水这一块，一方面呢将我们的节水护水的理念进行一个宣传，另外一方面我们脚踏实地的深入社区和乡村进行水
7: 服务。组织负责人范猛。
9: 主要是我们志愿者帮助我们当地的聋哑儿童实现了这个从学业求业无门到有学上这么一个项目，特别激动和开心。我们基层的志愿者、一线志愿者被我们社工部看到了，我们从默默无闻走到前台。
7: 活动现场，来自社会工作、高校研究、基层服务领域的5位专家评委坐镇现场，围绕项目服务设计、落地实效、创新模式、可持续发展等维度对参赛项目进行综合评审。下一步，徐州市将持续完善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推动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引导广大志愿者积极投身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弘扬友好徐州、志愿有我的时代风尚，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的志愿力量。记者郑子豪、李正所报道，为推动甘薯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23号，徐州市农业科学院举办甘薯优新品种现场观摩及技术培训会，来自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50余名农技人员、种植大户、合作社及加工企业代表。

0: 集聚田间地图，看品种，学技术，探销路，共探甘薯产业提质增收新路径。本次活动设置田间现场观摩和室内技术培训两大环节，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甘薯研究中心贾汪科技创新基地的示范田里，徐州市农业科学院自主培育的徐子薯8号、徐子薯13号、徐薯50等一批鲜食甘薯新品种集中亮相，薯块规整匀称，品相优良，引得参会人员纷纷上前仔细观察、交流探讨。徐州经开区甘薯种植户张凤满：
1: 几位专家现场把季节化收割、仓储、管户、订奶收购这些市场环节讲得很透彻，结合示范，由直观到对比，让我们看到了，看得明明白白，算得清清楚楚，这样回去以后我们才敢放心的种植。
0: 除了集中展示优质新品种，活动还配套开展技术培训，专家围绕甘薯全产业链升级、品牌培育、产销对接等议题开展专题授课与现场交流，从生产端技术升级到市场端价值提升进行全维度讲解，让种植户直观感受到全链条发展带来的提质增收空间。新沂市甘薯种植户张海龙：
2: 以前老品种属性差，产品率低，价格也不稳定，现在用特毒鼠苗，苗壮病少，产量稳，膜下种植水肥一体化，省工省肥，机械化收获也省人工，新品种属性周正，商品率高，口感好，花青素含量也高，收购商和电商都愿意要，销路更稳，一亩地能多挣300多，我们种着也更有底气。
0: 据介绍，该基地作为我市甘薯优新品种选育和绿色清碱技术推广示范的核心阵地，通过集中展示两种、两法和产销对接的全链条解决方案，真正做到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让农业科技成果直接落地田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与农户增收实效。徐州市农业科学院甘薯育种室副主任后猛：
3: 主要想解决当前甘薯产业中的几个现实问题，一是品种多乱杂，主导品种不突出，农户选种盲目；二是脱毒种属利用率低，产品和商品性上不去；三是水肥一体化应用不足，废水废肥废工；四是销售渠道窄，好薯卖不出好价。这次观摩培训会的目的是让种植户、合作社、企业现场来看品种、学技术，加快优新品种和绿色清碱技术推广。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陆伟、赵峰报道。中秋到来，国庆假期也临近，探亲、旅游、返乡出行客流持续升温。为保障广大旅客顺畅出行，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提前统筹航线与现有运力，全力满足假期出行需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徐州至成都航班每日增至3到5班，可按需选择双流、天府两大机场降落。徐州至广州航班增至每日4到5班，徐州至深圳航班每日增至3到4班。假日航线覆盖国内各大热门旅游城市及重点返乡城市，稳定的航班计划为旅客出行提供有力支撑。票价方面，各大航空公司已陆续放出双节优惠机票，徐州至海口、延安、长沙、哈尔滨、泉州、厦门、南昌、深圳、贵阳、广州、重庆、成都等十几条航线推出2至4折特惠票价，错峰时段票价优势更加明显，性价比高，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提前查询，尽早购票，锁定低价席位。机场温馨提示，双节属于民航出行高峰期，热门时段机票较为紧张，请广大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抵达机场，平安有序出行。欢迎关注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及时了解航线资讯与出行提示。假期期间，不少市民计划返乡与家人团聚，或者趁着假期外出走走。那么假期期间，我市哪些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哪个时间点比较容易拥堵，一起来关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徐州路网中心值班员柳迪：
5: 中秋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及普

0: 通公路收费站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是不免费的。那预计中秋期间呢，全市普通国省道公路的日均车流量将达到13100辆。假期的第一天9月25日，车流量较平日有所下降，为流量的最低日，车流量约为12800辆。假期的第二天9月26日，车流量会出现明显的增长，流量预计为13400辆左右。假期的最后一天9月27日，车流量相较于前两日来说趋于平稳，预计约为13200辆左右。
1: 因中秋假期较短且临近国庆假期，公共出行需求主要集中在市内和周边短途。假期期间每天有早晚两个高峰时段，早高峰预计为上午的11点至12点，晚于日常的出行时间，晚高峰为下午的5点至6点。柳迪说，
0: 那从部分国省干线拥堵指数上来看呢，省道252拥堵的指数会达到 0.91， 说明公路通行压力较大，预计中秋假期期间该路段的拥堵风险较大。那我市的出入口当中，除了城南方向国道206三铺的车流量较小，其他方向出入口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西北方向省道322南港的出城方向流量是最高的。
1: 此外，中秋假期期间，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预计有4个易拥堵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景区连接路段、城市出入口以及集镇段，请广大市民和游客注意错峰出行。柳迪，
0: 具体为国道104阳山路口至宝莲寺景区段，国道311南三环玉带路路口段，国道235新一马陵山景区段，以及省道322南港至庞庄菜市场段。在假期期间呢，我市普通国省道有10个服务区、4个停车区是正常开放的，99个充电桩可供公众使用，充电桩的信息已经全部链接到了百度和高德地图。预计假期期间，省道272湖寨服务区、国道104前庭服务区、国道311徐庄停车区可能会出现用电繁忙的情况，请您一定要提前规划错峰使用。
1: 徐州地铁发布通告，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将延长运营时间，具体为9月24号、10月6号、10月7号，1号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运营时间6点到23点30分。9月30号，1、2、3、6号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运营时间为6点到23点30分，延长运营期间行车间隔约15分钟。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报道，天气转凉，不少市民开启了秋季养生模式。不过医生提醒，养生并非盲目进补，错误的养生方式反而适得其反，损害身体健康。那么该如何科学度过秋季，守护身心安康呢？立秋过后，不少市民遵循传统习惯开始贴秋膘，通过大量食用大鱼大肉进补。对此医生提醒，盲目贴秋膘是秋季养生常见误区，反而有损身体健康。夏季人体脾胃功能偏弱，入秋后骤然摄入大量油腻肉食，极易引发积食上火等问题，造成胃肠不适。睢宁县中医院临床营养科中级营养师王倩，
2: 秋燥咽干，可以吃点银耳百合，脾胃偏弱多吃山药南瓜，清淡温润为主，少吃辛辣。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用的养生穴位，足三里，平时没事儿用手指按揉，每次1到2分钟，可以帮助
1: 穴位养护。秋季起居运动也需适时调整，顺应时节变化，规避养生误区，守护身心状态。王健，
2: 另外也要注意早晚及时添衣，遵从春捂秋冻，但肩颈腰腹别受凉，运动选择散步、快走这类温和项目，不要大汗淋漓，室内多开窗通气，预防秋季感冒干咳。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十四五全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加快能源转型。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中秋假期，大家尽情享受欢乐时光，安全千万不能放松。郊外游玩，多观察周边路况。乘车出行，提醒家长谨慎驾驶。
12: 记住哦，平平安安，才能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达64万场，票房收入达616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6%。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日9时至22时。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1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吕逸轩。皓月迎佳节，花好度月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月圆人安，岁岁圆满。
1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谢浩林。明月寄相思，中秋化团圆。中秋佳节，祝各位家人平安喜乐，万事皆甜。
17: 妈妈，什么是颜色？
18: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7: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8: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7: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8: 那是绿色的味道。
17: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8: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7: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8: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7: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8: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1: 中秋团圆，家里热热闹闹的，用火用电可得多加留心，要及时关好燃气灶，
12: 还有充电设备不要长时间通电哦。
11: 守住居家安全，团圆时光才更加舒心。
6: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9: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一加一。

0: 昨天，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河源新丰江水库库区高位运行，广东河源细澳水库出现险情。
1: 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算起，到现在细澳水库的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了一个安全水位。
0: 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其中80%建成于20世纪50至70年代，且90%以上为土石坝。
2: 我们区183座水库里，土石坝占了90%。新区最担心的就是坝体渗漏。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七下八上关键期，水库如何安全度汛？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在眼下呢是七下八上的一个防汛的关键期，那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水库和堤坝的安全是我们安全度汛的依托，也是我们生产和生活安全的保障。那今天呢就有两条新闻都和水库有关，而且巧了，这两个水库呢都在广东的河源。一个是广东最大的水库新丰江水库，它的这个水位呢保持高位的运行，已经逼近了一个汛限。

0: 到水库出现险情，市县镇村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1: 目前孝水库正通过加大排水量往下游的原潭水库，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来泄洪。一个好消息是，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算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了一个安全水位。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连通西澳水库和下游原潭水库的两条管道是成功的打通。那在排险的同时啊，下游群众的转移也是同步的完成。那当地共调集了15支救援保障队伍，加上镇村干部，总参与力量是超过700人。那涉及下游3个镇，累计1258户，3547人。那在今天凌晨4点前啊，已经全部转移到外面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遇险的报告。
0: 同样是在广东河源，同样受台风红霞强降雨影响，截至7月29号8时，河源新丰江水库库区水位涨至114.52米，距离115米汛限水位仅于0.48米，目前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展以来，水利部、珠江委立足最不利情况，运用4E平台，正向、逆向、正向一眼，滚动优化调度方案21套，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
0: 同样受到台风红霞影响的还有湖南，连日来湖南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库、山塘防汛压力增大。7月27号，当地巡查人员对水库大坝、排水设施、防汛道路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
3: 重点排查溢洪道运行水位是否正常，排水口是否堵塞，以及防洪堤的安全隐患。
0: 7月25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发布了湖北省13起典型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转移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其中一起就涉及水库险情。6月19号，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和乡派出所民警在209省道山口水库段巡查时发现，路段护栏下沉，路基开裂，判断存在路基塌陷风险，于是立即上报并设置警示标志。大路乡接报后立即吩咐现场工作人员封闭危险路段，15时路基塌陷发生，塌陷宽2.5米，深5米，路旁电线杆倾倒砸断供水管道，因发现及时，管控到位，无人员伤亡。今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今天晚上这个6点半的时候呢，广东河源的东源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传来了让人安心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安全转移了，同时呢这个西澳水库的水位也已经持续的下降了。那么我们怎么来面对防汛关键期当中的水库的安全呢？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的总工程师盛金宝。盛总工，您看在这个西澳水库昨天晚上出现的险情，但今天基本就排除了，您怎么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应急的举措，哪些是做的特别及时和到位的？
5: 对，我总结了一下西澳水库这个应急处置有4个特点，一个就是巡查之手到位，就是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然后应急准备充分，再一个就是应急响应及时，险情报告以后，相应的抢险力量就到了现场，然后应急处置也是得当的。刚才电视里也说了， 它一方面就是

0: 采取各种措施啊，尽可能的加大排水量，把降低库水位。在这个同时呢，为了避免溃坝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啊，他也提前对下游群众进行了转移。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啊，就是大坝保住了，下游公共安全也保住了。实际上到今天早上，他这个水库水位已经降低到这个1.68米的淹顶高层以下，险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 当然像西澳水库这样的一个小型水库，可能来说相对排险会容易一些。那比如像新丰江水库，那今天我们看到新闻也是它逼近了一个它的最高的汛限水位，而且在高位的运行。那以您的专业角度来分析，您认为目前的这个状况有没有危险，或者有多大的危险？如果要超过汛限水位，我们接下来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0: 新丰江水电站或者叫水库啊，是我们国家早期修建的大一型水库，它的总库容达到了139亿立方米，防洪库容有31亿立方米。它的大坝的设计洪水标准是1000年雨，校核洪水标准是1万年雨，这个标准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它是远远超过我们一般小型水库的这个防洪标准的。而且新丰江水库投入运行已经60多年，它也积累了丰富的调度经验。这个刚才提到的汛限水位啊，实际上是我们水库进入汛期关键时间的一个隐汛的一个水位，它算这个水位比我们正常蓄水位要6还低一米。实际上目前的新丰江的水位比我们正常蓄水位还是低1.5米左右的。所以新丰江水库大坝是有足够的能力啊来迎接可能到来的这个洪水的。所以它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啊，是有足够保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思想麻痹啊，还是要为了做好安全督汛，我们还是要加强水域群的监测预报和工程的安全监测与巡视检查，动态的研判水库的防洪风险，及时开展进行预警和开展调度应急调度，
1: 是
0: 确保大坝安全和下游的公共安全，
1: 就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0: 不要担心，
1: 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
0: 也不能，
1: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面对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的状况可能会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靠速度去争取时间，要靠提前量去换取安全量。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对于四早的这种强调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包括什么早发现、早报告啊、早预警、早转移。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四早对于这个预防这种险情的关键的作用？
0: 这个就是目前啊，针对极端暴雨洪水频繁发生呢，我们小型水库应该说安全督汛的风险还是很突出的。刚才主持人讲的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转移，这个对这个保障公共安全是特别重要的。实际上我还想加一个早，就早处置。如果早报告、那个早预警以后，我们及早的进行处置的话，我们能避免溃坝的发生。实际上我们人员转移的范围啊，可能会更小，会更好的保障我们这个下游的公共安全。所以我觉得四早如果能变成五早，那就更好了，就是也是能符合当前我们的实际工作的这个。虽然我们能做到五早，就是加一个早处置。
1: 当然除了这个水库的安全之外呢，江河的这个堤坝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防护层面上，我们除了人防，也就是加强巡查这个监测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去提高它的这个安全性？
0: 堤防啊，这个特点和我们水库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水库是一个点，就比较集中的，这巡查之手是容易做到的。我们堤防是一条线，战线线拉得非常长，所以常规的人工的巡查可能做不到，就是全覆盖，就是无死角。所以我们在堤防的这个督汛中啊，我们还是要加强无人机、卫星遥感，包括北斗等高新技术的应用。在汛期我们要做到就叫全覆盖无死角的这个巡堤查险，发现险情以后要及时开展处置。当然我们汛前也要做好应急预案，做好防汛前险的物料设备的这个准备，而且要开展实战演练。如果巡查发现险情以后要及时开展处置。堤防和我们大坝不一样，堤防总的来说 水头小，查潜比大坝相对要容易一点。只要我们巡查到位，应急准备到位，我们处置到位，应该说，堤防的安全应该，特别是大江大河的堤防的安全应该也是，可以有保障的。
1: 嗯，好的，谢谢盛总工，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这个水库堤坝的安全呢，不等于坝体本身的安全，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除了大坝的本体的工程之外，它还包括了泄洪的通道，包括了下游的河道，包括了预警的这个较应机制，还有包括群众的转移等等等等。任何一环出现短板，都可能会放大风险。因此，我们只能时刻的紧绷安全这根线。
2: 就在本月初，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曾发生险情。7月6号，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6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
3: 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7: 西盛未来新七里 P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8: 中秋外出游玩，咱们不争不抢，礼貌待人。
9: 对，用小小的文明举动，留住一路好看的风景。
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老师会给我们列出一个长长的必读书单，要求我们阅读古典名著。没想到啊，这一读就真的是读进去了。我们会因为吃俺老孙一棒的滑稽对话开怀大笑，也会为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黯然神伤。那么为什么离我们如此遥远的古典名著在今天还能够打动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国文学史大家、南开大学的传奇教授宁宗一先生，一起重新打开这些深入人心的古典名著。这本《中国古典小说名作15讲》是宁先生多年研究的一个合集，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他从唐传奇、莺莺传一直到明代的四大奇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再到清朝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宁先生是以他专业的眼光为我们普通人打开了一条阅读名著的道路。